0: 一定是老周输的。好了，大家都歇着去吧。
1: 崔连长，同志们，歇着去吧，啊，歇着去吧。

0: 老太太，这个想当顺民的家伙是你儿子吧？啊！告诉你儿子，知道啥就跟皇军说了不就完了吗？啊！你看你死了多少人了，还想死人呢？是不是？让他说了就没事了，要不然他也没有好下场。
1: 皇帝，闪开！
0: 看看，皇军来了吧？
1: 我哥，这个老太太给我绑起来！哎，太君，哎，太君，哎，求求你，哎，放过我娘啊！只要你放过我娘，你就让我干啥都行啊！
2: 有戏，有戏，
1: 你爹，过来，太君。
3: 为了你的老妈妈，你可以去做一切，你的良心，大大的好。
4: 太君，太君，只要你放过我娘，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
3: 哦，你看。
1: 这鬼子抓了那么多人乡亲们，你都知道什么？你们想知道的，我都知道。
2: 那，我想知道，八路的伤员跟高家庄的土八路都藏在了什么地方？
1: 你得知道。
2: 知道，白水。
1: 你这个不孝之子，亡国高枕，可不能当汉奸呐！娘，我这不是汉奸，我就是一顺民嘛！我，你还说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没有。
1: 那法鲁跟托马鲁都藏在了什么地方？
0: 知道，知道。
1: 知道。哟西，那你的带路找到了他们，重重的有赏。
2: 带路。
1: 参谋，张帝，全体统统的出发。
3: 这小子带鬼子去哪儿啊？
0: 把整只给鬼子带路。
4: 咱们见机行事啊，不能像上回那样头一热什么事儿都干了。
5: 刘翔没你这个儿子，也没有我这个娘，我就当你是石头放的。这个不孝的王八羔子。
3: 宝哥，这刘翔谁不会把小鬼子领到猪仔荡里边去吧？那可都是伤员在那儿呢。
0: 我说吧，早就看这家伙是个汉奸。
3: 咋办呀？
4: 走，跟着。

0: 这些老百姓没用啊，放了吧。
1: 不行，那是咱们的人质。
0: 可压着他们怪累他们。
1: 再说，你耽误咱们行动啊。
2: 报告太监，哎，这个，你看这些老百姓，咱是不是给他们放了？老弱病残压着他又累不说，一会儿真打起来。

这个太君，这小子说的话咱们可不能信。他说他刚才亲眼看到了八路伪装了一车粮食，咱们可一粒没见着啊。这个老

0: 刘歪水这王八蛋，真把小鬼子领到芦苇荡了，
1: 咋办呢，队长？
2: 必须把小鬼子给引开。
1: 大哥，你去哪儿啊？
3: 队长，你干嘛？
4: 八路，有八路，
5: 杀进村子，给我杀！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抓活的，给我追！

0: 我们必须把小鬼子从村子里引开，要不老百姓就该遭殃了。
1: 对，
2: 也总不能来村里兜圈圈，万一小鬼子碰见老实的乡亲们，又要抓人吧？
3: 那可往哪引呢？
2: 小鬼子从村南来的，村西村北都是咱们的人，往村东引。啊，
0: 好，
2: 有啊，开枪！
0: 哎，
2: 小鬼子！

0: 你们俩，打枪就是为了引开小鬼子。开枪的时候一定要叫他们看见啊！
1: 好，那咱就带着小鬼子都说说。
2: 好，
3: 哎，走，大家。

我估摸着是川宝他们被小鬼子引过去的。

0: 哎，慢点，慢点！你看，这一片的地形我太熟悉了。你瞧这片芦苇荡，当时这一片长得最茂最茂的一片了。你咱先贸然进去，那西边那片啊，那人噌家伙跳到湖中心进那片芦苇荡，那咱们抓人可就难了。
1: 那你得快说。
0: 怎么才能够抓住他们？这太方便了！我带一队迂回包抄，你带一队封锁湖面。啊，干！
2: 哟西，前方，嘿，快快的，全力追击！打死他！
3: 快点啊！哎，快都上来了，追着，快点！
2: 快点！快点！

0: 快！刘伟，当心！闪击！
1: 爷爷，前面那片芦苇荡的枪声，是不是鬼子在追八路军呢？
2: 看样子八路让鬼子给围了。
1: 那我们赶紧去救他们。
3: 慢着。
4: 开火！宝哥，宝哥，
5: 宝哥，
4: 你们！
5: 少废话，我能丢下你吗？
4: 别浪费了！啊！牛娃，拿刀开刀！快！牛娃，拿刀开刀！快点！

0: 爷爷，我们快冲过去吧，不然就来不及救他们了。快点放下我们吧！少废话！命令两营，开始行动，缩小包围圈。
1: 快点，爷爷，快点！哥，你别管我了，你们走吧。小静，有啊，把刀给我，你背了。来，小静，别走了，别走了。
2: 不准出声，都不准出声，咱不走了，没法走，咱们在这等着，等小日本把土八路给轰过来，咱们再出手。咱们走，没法走。
1: 大哥，
2: 嗯，
1: 那小子归西了。
2: 好啊，这就叫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1: 不过这事儿让胡三儿看见了。
0: 你小子干点活永远是手脚不利落，那现在咋办啊？能怎么办？做就做了，他胡三怎么着？他能把我怎么着？哼！
3: Yes，哎，堂弟。
4: 为什么没有行动？
5: 报告司令，山田队长命令你出击，
4: 不理他。山田队长已经催粮去了。
5: 就你这么看得清楚？
2: 来扶起来。
4: 快快快！
2: 走。
4: 走。

0: 前面已经跟土八路交上活了，快点！
1: 爷爷，你在这等着，我先去看看。
2: 星儿，小心点儿。

0: 猫差点腰不要命了，快点，快，快点，快！
1: 我要刘二，把那支枪给我，
2: 我也正装着呢。啊！
0: 土坡路就在前边，这出马！啊！
3: 大哥！耶！大哥，大哥怎么样？
4: 快跟我走，
1: 牛二，跟他走，
2: 走，来，快点，来，来，走，
0: 慢点。

0: 哎，队长，你听这火力像土八路吗？
1: 太君，你看。

0: 调整方位，蒙蔽小船，开火！
1: 爷爷，太危险了，过不去。

0: 同志们，快跟上！赵局长，赵局长，安平，
1: 我们赵村的游击队员全到了。
2: 好，
0: 让大家都跟上，走走。
3: 小兄弟，后面被鬼子封锁了，你带着他们先走，我来掩护。
2: 谁让你掩护了？你带着他们走，我掩护。
0: 这儿我比你熟，
2: 叫你走你就走，你还争什么？
3: 你一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的干什么？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0: 你还不快走？
2: 我就不走。
4: 星儿，
3: 爷爷，
4: 我把鬼子引开，你快带他们走，快走！

0: 同志们，大家以单兵形式分散作战，接近小鬼子以后，把咱们所有的器械一起用上，往小鬼子方向招呼，咱们一定要把声势造大，大家明白吗？
1: 明白。
0: 好，分散，走。

0: 怎么回事？土八路让我消灭完了。哎啊！那边的枪声怎么回事？
1: 哎呦，听这动静，人不少啊！八路主力，
0: 八路的主力不是都进山了吗？太君，这你跟八路打交道年头也不短了，这神出鬼没呀！
1: 神出鬼没！八戒，消灭八路！前进！前进！哎，那个小鬼见人了！哎，他太君，怎么这边也想打？
2: 想打？打！
1: 这边有响枪了，
3: 水秋波。

0: 哎，你说怎么办？队长，我们被包围了，撤吧！哎，站长官，哎，在这里，跟八路，这一次到，
1: 别的，太君，为这么几个土八路，咱把您一世英名给耽误了，不值当。要我说呀，
0: 哎，撤！
1: 啊，您
0: 撤！

拜。

0: 我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啊！
1: 啊！我孩子还没出世呢，大哥。
0: 杀！
1: 走开我！走开我！
0: 走开我！你冷静点。

0: 冷静点，冷静点啊！来来，冷静点啊！
1: 爹，儿子一定给你报仇。
2: 爸。

英子娘。Yeah!

0: 娘啊！
1: 大康，大康，这仇咱们记着，牢牢的记着。
2: 说得对，大康，
1: 大康，老支书说得对，这个仇咱们记着，直到有一天，咱们要让小鬼子加倍的偿还。
0: 小人们。

我心愿不孝，给你立了个空坟。自从爹娘被日本鬼子杀害之后，我们祖孙俩就以湖为家，相依为命。可是现在你也偏向我。

0: 小兄弟，小兄弟，小兄弟，小兄弟，你去哪儿啊？
1: 我要给我爷爷报仇。
0: 杀你爷爷的仇人早就到县城了，你怎么报仇啊？
1: 就算是死，我要痛痛快快的干掉几个鬼子。
0: 小兄弟，你听我说，你不能去。
1: 你放开我！
0: 你不能去，小兄弟，
1: 你放开我！
0: 你不能去！
1: 你把枪还给我！
0: 我说过你不能去。
1: 把枪还给我！
0: 不能去！
1: 把枪还给我！
0: 你现在不能去！
1: 你混蛋！你没有良心吗？我爷爷，我爷爷为了救你们才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你们现在不但不帮我，反而还拦着我。
0: 你一个人怎么报仇？你连城都进不去，到时候仇没报，连自己的命都没了。你以为就你一个人跟小鬼子有仇？小鬼子欠的债多了。小兄弟，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你爷爷是因为我们才死的，你的仇就是我们的仇。你放心，这个仇我一定会替你报的。
2: 对，小兄弟，你就听我们队长的话吧，他答应你的事儿一定能办到。
1: 这是你说的。

0: 赵局长，
1: 我请求组织上处分我，
2: 因为那两个伤病员被杀害。这不能全怪你，目前敌我力量毕竟太悬殊了，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这笔账咱们就先给小鬼子记着。要说责任呐，我也有份儿啊，我不该把伤员全安排在你们高家庄，不应该把军粮全甩给你们，这给你们高家庄带来的压力太大了呀。
1: 那是组织上对我们高家庄的信任呢。
2: 信任也要讲究实际情况，不讲究实际情况的信任又是盲从，就是想当然就一定要犯错。
1: 那这咋说的呢？
2: 这没什么可说的，该我负的责任一定要我负。目前咱们先要考虑的是今后该怎么办，如何面对小鬼子的扫荡，尤其是偷袭。
1: 嗯，
2: 咱们得保护好乡亲们的安全呐。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

0: 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得保护好乡亲们的安全呐！咱们一定要好好的总结，认真的吸取经验和教训。
2: 娘，
3: 哎，
2: 妮子，
3: 哎，
2: 娘，娘，
4: 哎呀，宝儿，你这上哪儿去了？让娘担心死了。
2: 我这不回来了吗？担心啥？娘，我给你介绍个人，他叫小香。小香，这是我娘，这是我妹，叫毛妮儿，你叫妮子就行了。
3: 哥，他这是咋了？
2: 他爷爷为了救我们，被小鬼子给打死了。小香，
4: 孩子，往后这儿就是你的家啊，船宝就是你哥哥。妮儿就是你妹妹，你就住这儿，千万别见怪啊！该死的鬼子汉奸，不得好死！改明儿让你宝哥给你报仇。你还没吃饭吧？走，娘给你做饭去。啊，走！
5: 我要给我爷爷报仇。我要给我爷爷报仇。
4: 对，咱报仇，咱报仇啊！走。

0: 你爹呢？哦，他跟赵局长去慰问几个被鬼子杀害的乡亲家属了，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谁家？
1: 大刚的媳妇儿，还有他爹，还有李闪的媳妇儿。哎，哥，你这上哪儿去啊？
2: 宝哥，你回来了。宝哥，宝哥，
1: 人家都担心死了，还爱答不理的。
0: 玉梅姐，你来了。
3: 我哥刚带回来一个人，你跟我快去看看吧。
4: 什么人啊？
0: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走吧。
3: 大娘。
5: 哟，玉梅来了。哎，屋里坐啊。
3: 小新哥哥，这是我玉梅姐，这是我小新哥哥。
4: 哟，长得跟小妮儿似的，还怪俊俏呢。
3: 你瞧这皮肤，跟姑娘一样。
0: 玉梅姐，我小新哥哥刚来我家，你别这样说。
3: 我说啥了？
0: 小新。

0: 我不会说话，你别怪我。以后，盲月是你妹妹，我就是你姐姐，你就是咱们高家庄的人了。你别太难过了。
1: 这次你们高家庄损失很大呀，你们一定要多想想办法，多出点主意，多找些隐蔽的地方，一定要保证好伤员和乡亲们的安全啊。
2: 我们这边芦苇荡加起来十几公里，那小鬼子就算把冀中平原所有的兵力都调过来，哎，他也拿咱没招啊！
3: 哎，不行，这不是长久之计。
2: 那爹，那咱是平原啊，除了芦苇荡，咱还能藏哪儿啊？
3: 眼看就深秋了，苇子一黄，一把火烧到头，那跟平原有什么两样啊？
4: 这次鬼子扫荡，除了个别地窖里的群众受到了伤害，还有很多地窖没有被发现。我觉得咱们可以在地窖上动动脑子。
1: 哎，这就对了。庄宝，你们家挖的那个蛤蟆堆儿不就挺好的吗？
2: 嗯
1: 啊，不仅可以藏身，还能躲手榴弹，躲子弹。
5: 这当年呢，为应付土匪，这船宝挖的呢。
2: 对，
1: 嗯，
5: 庄宝啊，
2: 啊，
5: 以后啊，凡事得跟林下村长好好学学啊，凡事得动动脑子。
2: 爹，我这脑子不是随你吗？
1: 哎，
2: 对了，赵局长，你这一说啊，嗯，我突然想，你看啊，咱们地窖挨家挨户你也看了，藏在蛤蟆堆里的人呢，没有被小鬼子给发现，那没藏在蛤蟆堆里的呢，有的被发现了，有的被炸弹给炸死了。我想啊，在这个蛤蟆堆上多下点文章，多挖一些，挖深一些，争取这个蛤蟆堆不仅能藏人，而且呢还能藏粮食，这样小鬼子来了咱就不怕他了，对不对？
4: 对呀，把蛤蟆堆挖大点不就行了吗？
2: 这回头啊，我跟大康啊好好商量商量，看看怎么把这个地窖和地窖口好好改造改造，挖蛤蟆堆多一些，深一些，是吧？
1: 好啊，你们高家庄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啊，又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扎根本村，立足本村，要把咱们高家庄变成悬在鬼子头上的一颗钉子。
2: 怎么回事？我去看看啊。

0: 把汉奸刘万顺给我押上来！把刘万顺押上来！过来，放开我！给干什么呀你们？
1: 我凭什么保我？过来，不是汉奸！你老实点！
0: 我不是汉奸！你老实！大家安静！今天咱们高建章游击队要举行除奸大会。
1: 牛娃，我不是汉奸，我就是一顺民啊！我真的不是汉奸。
2: 刘万顺，你还不承认？
1: 你还嘴硬！
0: 哎呀，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2: 我真不是汉奸，王八蛋才想当汉奸的。
3: 刘万水，我问你，你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是汉奸，可你实际上就是做了汉奸的勾当，你还不承认？
2: 你这不是冤枉人吗？我什么都没做，我承认什么呀？大娘，
4: 川宝，
2: 大娘，你还是回去吧，他这是罪有应得。
3: 川宝，
2: 刘万水。
3: 你睁眼说瞎话，小鬼子是不是你领去的？
0: 船宝，你误会了，我当时那是为了救我娘。你，
2: 哎呀，你不知道你没在现场，那小鬼子可狠了，他们用那驴碾子拖人呢。
3: 别跟我说废话啊！就你娘，我二话不说，可是你不能因为救你娘，把小鬼子领到芦苇荡去伤害我们的八路军。
0: 不是，哎呀，你咋知道我领着鬼子去芦苇荡啊？去抓伤病员呢？啊？

0: 我那是领着鬼子在那儿兜圈圈呢。哎，我想先救了我娘再说嘛。
1: 兜圈圈，谁信呢？啊，要不是队长开枪引开鬼子，小鬼子早就进那片芦苇荡了。你到现在还不承认？
0: 不是，哎呀，我哪知道你们是从河西走的呀？
2: 行了，你别说了，这事儿我不追究你。我问你，粮食的事儿是不是你告诉小鬼子的？这是不是汉奸行为？
0: 不是，那
3: 幸亏船宝哥早有准备，让我们弄点车轱辘骗小鬼子，
1: 要不然啊，咱的粮食早让小鬼子给弄走了。
4: 说，这又是为啥？
0: 哎呀，我不想当汉奸，我也不想害谁，我就是一顺民嘛。行了行，你们爱咋骂就咋骂吧，反正我不是汉奸，我救我娘有啥错啊？再说了，那鬼子的刀都架到我脖子上了，我能怎么办啊？我就不信那刀架你们脖子上，你们不害怕呀？
2: 承认了吗？你就是汉奸，就是贪生怕死。哎，
0: 我贪生怕死啊？行，我承认我贪生怕死。你高川宝不贪生怕死啊？你不贪生怕死，鬼子杀人时候你在哪儿呢？那你咋不拿着枪跟鬼子对着干呢？
2: 刘万水，
0: 你有本事别藏啊，你有本事别跑啊，
2: 拉出去毙了，
5: 毙了，
6: 走。
0: 你们说，
6: 住手！船宝啊，你给我下来。
2: 咋了，爹？
6: 胡闹的，放人！
2: 放人？放啥人？他是人吗？他是汉奸。
7: 船宝，你就听老支书的吧。
6: 是不是汉奸？你一个人说了算呢？
2: 我，是我一个人说的吗？这老百姓都看见了，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吗？
6: 明华，放人！高队长，我命令你放人！
2: 喊什么喊？放人就放人嘛！放人！
6: 你说，这个混小子，这个，哎。
8: 说啊，这跟你在一起干活怎么这么憋闷呢？你以前也这样啊？哎，蒙葫芦，蒙葫芦，哎，我说宝哥，你说句话能死啊？啊，宝哥，宝哥，宝哥，宝哥，宝哥，宝，
2: 接着，
8: 终于说话了啊！
2: 接着，
8: 不接不接，你再多说两句，我再接啊。
2: 你傻笑个啥呀你？啊，你看看你瞪个眼睛张个嘴，你就跟那笑话里讲的一模一样。
8: 啥笑话啊？啊，啥笑话？
2: 想听啊？
8: 嗯，想听。
2: 从前有一个特别特别有钱的一个大财主，非常显贵，这街里街坊的都以跟他那个能说上话为荣啊。这有一天呢，一个傻子啊，在大街上就喊，一边喊一边拍手，我跟他说上话了，我跟他说上话了。大家就把他拦住了，问傻子，你跟他说啥了？
8: 是啊，就说啥了呢？啊，
2: 那财主跟傻子说，滚。
8: 啥？说啥？哎，
2: 没听明白啊？
8: 嗯，
2: 财主跟傻子说：“滚！”
8: 好啊，宝哥，你骂我是傻子，
2: 滚！
8: 你真是
2: 哎，滚！快小心！我站住！回来！

0: 宝哥，咱娘叫咱吃饭了，
1: 不吃。不吃不吃。哎，这孩子。
0: 杏儿，哎，咱先吃吧。好嘞。妞，去叫一下。哎，哎，娘，你们先吃吧，我也去叫一下我哥啊。
2: 笑啥呢？
3: 还不是你惹的祸！这小子，他跟我年轻时候一样。
0: 犟驴！娘，我哥让我滚！
4: 有本事就别吃！
2: 不吃就不吃！那老支书怎么了？管天管地，管人拉屎放屁！
0: 哎，你看这小子，呵，
4: 还反了他了。
0: 敢这样说老子，好好好！哎，你这是干啥去啊？
4: 我叫训他。嗨，哎呀，你愣着干啥？还不叫住你爹？
0: 我才不管呢！你以为他舍得打呀？你都是祖宗！
5: 你干嘛？真打呀？
4: 干嘛？船长，你给我出来！
0: 啥事儿？
4: 我让你胡说！
0: 哎呦，爹！
4: 你干嘛呢你？
5: 船长同志，你凭啥打人？
4: 你说我凭啥打人？
5: 我处理汉奸有什么问题？
4: 你处理汉奸，你有足够的证据吗？你，啊，你知道现在抗日统治战线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你这叫草菅人命！你给我吃饭去，吃完饭咱做检查啊！
0: 我不吃。
4: 你不吃，你不吃，我还他妈揍你！
0: 爹，爹，
5: 你别，
0: 爹，
5: 你别，
0: 爹，
5: 你别，
0: 爹，
5: 你别，
0: 爹，
5: 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你别，爹，
0: 说啊，你就是告到天王老子那儿，我都不怕啊！
1: 你
0: 反了！你看这，
2: 你还敢打人？
0: 好听，
2: 组织人管你！我看到时候你怕不怕？
3: 爹，
4: 太爷，
3: 爹，
4: 你就少说几句吧。
3: 你别激动，爹。
0: 我说这小子跟我年轻时候一样吗？
4: 是的，那川宝，
0: 你放心吧，饿不着他。走，吃饭啊。
4: 走，爹。
3: 哎呦，这闷葫芦还挺倔。
5: 嗯，好啊，有了这张图纸，乡亲们呢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嗯。哎，大康，
6: 哎，
5: 你看这个地方咱们能不能再往纵深上发展一下呀？
6: 你的意思是这么走？
5: 哎，就这个意思，
6: 应该没问题。
5: 好，画好了以后给船宝看看。
6: 好。
4: 这儿和这儿有两个拐弯，一旦小鬼子下来还可以用红缨枪刺他们。
5: 嗯，好。
6: 但是这里不能挖得太宽，因为小鬼子如果下来的话，他三八大盖特别长，他没不过身来。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像林村长说的，我们用短兵器消灭他们。
5: 嗯，好啊。
4: 关键是洞口的伪装，不能让小鬼子轻易发现。
5: 是，这个洞口啊，太
7: 开饭了。
6: 哎，饭来了。
0: 好，
6: 来，
7: 赵区长，尝尝我的手艺。
0: 嗯，好。
2: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也来一碗。
7: 宝哥，我可就做了四碗，没你的。
2: 这
8: 没关系，川宝，吃我这碗。
2: 这不有吗？
7: 啊，你呀，没谁的也不能没你的呀！你们先吃，我再去下一碗。
0: 好，来，吃吧，吃吧。嗯，
2: 川宝 啊，还是生你这气啊？
9: 我哪敢生他的气啊？他不是我领导吗？啊，
5: 臭小子，还是有情绪。先吃饭，回头我再找你算账。
10: 我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个政策已经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可。那个刘副总，
11: 刘歪子，
10: 虽然做了一些对抗的努力，但是毕竟还是可以团结的对象，是吧？
11: 只要我们中华民族都能拧成一股绳，
10: 那小鬼子还能蹦跶几天呢？
5: 我知道你一时半会儿想不明白，没关系。你慢慢想，但是你记住，一定要想通、想清楚、想明白。
10: 最近咱们得到最新的情报，小鬼子正在组织第三次长沙会战。
5: 你们高家庄的战略位置太特

0: 不仅是咱们冀东平原，沿街太行山的必经之路，还是郑汉铁路、平汉铁路的交叉点。上级命令我们必须对正明铁路和平汉公路的破坏切断小股子的运输大动脉。这个任务很重啊！
1: 你放心吧，区长，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我放心，这儿得让人放心才行。
2: 不过。
0: 我想有一个要求，
2: 怎么着？跟我讨价还价啊？这不是讨价还价吗？任务归任务，请求归请求嘛。说吧。嗯，你看啊，自从鬼子扫荡以来呢，咱们的主力部队和区的主力部队都化整为零了。嗯，咱区的区小队呢，也经常去打一些游击战。现在鬼子肯定对我们高家庄不会放过的，而且他会经常。
1: 赵成宝。
0: 你什么时候学会婆婆妈妈的？啊，有话就说，痛快点。嘿嘿，痛快点，想借个三八大盖。这可不好办呐！哎呀，汉阳造的也行啊！你现在我们游击队全是土枪土炮，小鬼子来了，我们怎么收拾他呀？
1: 成宝啊，这的确不好办。
0: 我知道，赵局长，我是借，又不是不还啊。
1: 你知道咱们这个枪啊，
0: 我知道咱们枪短缺，部队呢急需，可是我是借又不是不还，你要实在是想不通啊，赵局长，好，我可以借一支还三支啊，
1: 好，一会儿啊我就选一支最好的枪给你。哎，
0: 咱说好了啊，可不是给，是借啊，
1: 借，谢谢，咱可说好了啊，借一支还三支，嗯，还有五发子弹。 十发子弹啊！好，成交。刘元，把枪给船长队长。来，好了，同志们，我们走了啊！来来来，走了走了。
0: 谢谢赵区长。
1: 哎，
0: 爹，你看看啊。
3: 你呀。
0: 还是叫我老支书同志吧，我听着顺耳。
2: 爹，你看看咱俩，你有啥还想不通的啊？
4: 嬉皮笑脸。
1: 哎，赵局长，我送送你，等等等等。
0: 船长啊，
4: 我去跟叔服软，说几句好听的。
0: 服啥软啊？老同志嘛，啊，允许他思想想不通，不过有时候啊，你也得允许我思想想不通啊。
2: 你真够犟的，你。
0: 林霞。
2: 今天晚上就让小鬼子尝尝咱们的厉害啊！走，回去，
4: 走。

0: 二林，王军，走，跟我走。
1: 是，
2: 小心点。
3: 放手啊！哎。

0: 干啥呀你？
1: 哎，侯宝哥，我就摸一下。
0: 摸啥呀？
1: 枪啊！
0: 枪？就我这枪是你随便摸的吗？摸坏了咋整？那是我从赵局长那儿借的。
1: 你小气样！要是我有把这样的枪，别说3支了，就是30支也能弄来。
2: 你说啥？就你？你就吹吧你！哼！
1: 我告诉你们啊，我别的不行，要说这捕鱼打枪，我陈小星还真不把你们放在眼里。哟呵！
0: 你要不吹牛，就不是你陈小星是不是？啊？你跟谁比？跟我比？跟他比？啊？不服咱就去比！但是我告诉你，别你也不能摸这枪，就5发子弹。咋跟你比？要比拿你自己枪比。
1: 行，啥枪都行。那要是我赢了呢？拿啥做赌注？
0: 啥当赌注？我告诉你，你别给我耍那花花肠子。除了这枪，你要啥都行。
1: 别的我都看不上，我就要这把枪。
0: 那
2: 没事，队长啊，咱就赌这把枪。我跟他比，我打枪准。
3: 哎，还有咱俩呢。
2: 对。
1: 行，你们一个一个来，我不怕。咱哪儿比啊？
3: 出个小树林。
1: 走
2: 走
3: 走。
4: 太君，让您久等了，这是给您的。
5: 哦，哟西。我得试试。好像小点嘛。
4: 这是按照您的尺寸做的
5: 啊！好的好的，我得试试。
6: 啊！你要亲眼看着，
4: 太君。太君。
6: 你要看好他的尺寸，低头的不要。你怎么长得像我东京农村的老婆呢？
7: 我先生的老婆是我亲爱的。
8: 你问问皇军，你的滚开！
7: 那他们是老子的女人！来人呐！来人！放开！放开！放开！

0: 田部队长，你得给我做主。这三个王八蛋欺负我的女人，
1: 你的女人，你的这身军装、枪，还有你的命，统统都是皇军，也包括屋里的那个女人，你的明白？
0: 你
1: 刚刚在高家庄受挫，你们居然在这里为一争一个女人大打出手，统统死了死了的，都给我滚回去！

0: 你是个特殊的人，你比黄军还特殊吗？
1: 这是我家。

0: 哎，咱就别打这小鬼子。我说傻哥，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1: 咋了？这画的不像啊！
0: 你这不是明摆着让人家瞧不起我们高家庄人吗？这用猎枪比试，一枪打过去一大片，你画个大靶子，这就是瞎子也能打上啊！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 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 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牛娃哥，你这么反面欺负人家小孩吗？让人小心起来。哎呀，
3: 不用了，不用了，牛娃哥你先来吧。你来，你来吧。
2: 嚷什么？不就是比枪吗？你来。
3: 好嘞，看好了啊，
2: 在哪儿去啊？
3: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牛娃哥。
2: 你可够神的呀，还会隔山打牛啊！
3: 这枪不算，再来，我再打一枪。
2: 再来什么？再来呀！
3: 二林哥的比弹弓。
2: 哎，对，小青，咱比弹弓，比弹弓打。
4: 凭啥呀？说好了比枪法的，凭啥比弹弓啊？
3: 行了，别啰嗦了啊！比枪打不过人家，还比弹弓？
2: 这还像句人话？
3: 队长，你听听，你听听。
2: 这话能气死一头牛，
4: 我再打一枪啊！你打啥？你打你来，
3: 我来吧，
4: 浪费火药。哎，
3: 我来，
4: 你什么时候给打枪了你？你行不行不行的啊？
3: 我不行，你来我不行。
2: 你到底你这……
4: 哎呀，
3: 你
4: 有点
3: 行不行啊？打不打呀？
4: 我给你露一手，你还真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
2: 好，牛二哥，你开着窜宝哥打的枪，这才叫神枪，是你，
3: 小青，该你了，
2: 小青，
3: 小青，
2: 小哥拿着，该你了。

0: 打两枪，有一枪中了都算你赢。
1: 你们都以为猎物那么傻，等着让你们开枪呢。牛蛙哥，麻烦你往天上扔个土疙瘩。
2: 啊？好。
1: 快点，想往哪扔往哪扔，随便你。
2: 我还就不信了，我扔了。

0: 行啊，小星，啊，在哪儿练的枪法？
1: 以前和我爷爷在芦苇荡里打野鸭子的时候练的。
0: 以后我们游击队练。

0: 练枪，就你教了。
1: 别，你还是另请高明吧。那现在算不算我赢了？
0: 回去吧。
1: 哎，你等会儿，回去干啥呀？哎，是不是我赢了呀？啊？
0: 就算你赢了。
1: 啥叫就算呢？你想赖皮啊？
0: 谁赖皮？我是赖皮的人吗？
1: 是。这大老爷们儿就应该说话。
0: 行了。别啰嗦了，接你玩两天啊，回头还。
2: 牛，
0: 哎，别弄坏了啊，这可是借呢。

0: 病会啊，别喝了！哎呀，别喝了！你给我，我这当的他妈叫什么司令啊？我连自己的老婆我都保护不了，窝囊！我他妈没用啊！病会啊，别这样说，看到你整天受日本人欺负，我这心里也怪难受的。
1: 喝了，想当年，我唐炳辉手提双枪，打遍冀中平原，谁见了我不是闻风丧胆啊？今天，小小的日本兵都敢欺负我。 气得我头上的还想拉屎撒尿，还敢欺负我的女人！我让他死！炳
0: 慧啊，你别这样，做这个差事儿，凡事可得忍呐。这日本人可是翻脸猴子，性子可不能由着你来。伴君如伴虎，我真怕你。
1: 不。 就今天欺负你这三个小日本，我要让他死得更惨。是，以后我听你的，我就听你的。你是我从来也没遇到过的，对我最好的女人，为了你。 我死了都值。我算是啊，一个红楼女子，本身命就贱。要不是你，恐怕我早就……菊花，天上啊有本书，书上写好了，谁跟谁过，谁跟谁好，老天爷早就给定下了。哎。 等我挣够了，咱们想半辈子用的钱，我领着你远走高飞，管他什么日本人土霸。炳辉
0: 啊，你以后给日本人办事儿，凡事可得多长几个心眼儿，少祸害百姓，不然以后八路……
1: 我听你的，以后呢？ 咱们见着日本人呢，能忍的我就忍了，见着八路能躲，咱就躲着呗。菊花，这就是咱的命。
2: 大哥，大哥，
3: 干嘛呢？大早上起来的，我说定了。
2: 大哥，日本人司令马上就到了，山田让你现在去司令部。
3: 啊，知道了。我告诉你啊，叫这几个在这给我盯紧了，要是小日本再敢来骚扰，我死了。

你放心，在家待着啊！今儿不开门了，睡觉，等着我。

0: 长沙会战关系到帝国皇军进攻重庆，彻底征服中国，实现大东亚工人圈的重要战役。而因保障此次战役的重要物资，却因平汉铁路正常公路遭到破坏，中断在你的辖区。我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人所为？
1: 报告司令官阁下，刚刚查明，这确实高家庄有绝对所为。
0: 高家庄，对，就是高家庄。
1: 一个小小的高家庄，你对他居然束手无策，简直是皇军的耻辱。
0: 请司令官处罚娃娃。如果处罚你能够解决问题，那么你现在
2: 就不会在这里听我训话了。请司令官给我3个月的时间，一定不可以你对我的期望。哦，怎么做？北起，要彻底的把高家庄变成无人区。山田君真是心直口快啊！如果冀东平原上的赵庄、马庄、马家河子一带要变成无人区的话，那么皇军的给养和劳工从何处而来啊？山田君，请你记住，我们要消灭这一带的游击队。

0: 唐炳辉，唐炳辉，
1: 干嘛？走走，
2: 大家都挖地窖，看怎么救你，一个人不挖的啊！
1: 赵长宝，我就不挖，怎么着？
3: 咋了，牛王？
4: 队长，你来的正好，刘海水这家伙死活不肯挖地窖。
1: 刘海水，你咋不挖地窖呢？啊，大家都是为了抗日才挖地窖。
2: 哎，长宝，
1: 我不挖地窖就不抗日了啊！
2: 我告诉你，刘海水，你少给我胡搅蛮缠啊！你别以为我收拾不了你。
5: 行，打住啊！高长宝，我第一不是党员干部，第二我不是你的队员，我凭什么给你们挖地窖去？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我就是不去。
5: 你要干嘛？
1: 你要是不挖地窖的话，我就毙了你！你把枪拿开！
5: 挖吧！
1: 小夏，你还来真的啊？
5: 对这种人还用来假的？
1: 一个外乡人也跑到这儿来撒野，管得着吗你？
5: 哟呵，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挖不挖地窖？
1: 我不挖。
5: 好啊！
1: 哎，干什么你？
5: 宝哥
1: 啊，你还来真的？ 他再不是东西，他也不是日本人，对不对？小点天了，赶紧走，走啊！
5: 我要是东兵，
2: 你还真开枪啊你？啊，你是干嘛的呀你？
1: 告诉你刘海水啊，你别以为我们收拾不了你。

0: 二林，
1: 哎，
0: 大壮，给你带走。
2: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0: 走，
2: 你们，哎，都说走。
3: 山田队长，实在是对不起，我辜负了你的希望。其实说真的，您也不必太担忧。你像这共产党土八路，他不敢跟黄埔军正面对抗，就说明他实力单薄，他才躲进芦苇荡，是吧？你想想，他没多少人，没多少力量，枪也少，子弹也少，这个芦苇荡里缺吃少喝，用不了多久，饿也把他们饿死了。再者说了，眼看这就到了秋后了，用不了几天，这芦苇可就黄了。到那个时候，咱一把大火把它烧到头，我看他往哪儿藏。
4: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等到深秋？
3: 不，您误会了，那是我的意思是，我没想好。
4: 烫的，你们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叫做一人舍命足可威慑千人，你听说过吗？土八路，你的不要小看这些土八路，不要小看这几个泥腿子，他们既然敢跟黄金对抗，就不能低估他们的能量。
3: 实在是高。
4: 土八路就像是一个玻璃球，滑的无棱无角，一个套子是套不住的，你得明白。
3: 哎呀，高，实在是高。明白了，太君，我明白了。您放心，终究有一天，我们会把他们清剿的一干二净。
4: 那你告诉我，用什么办法消灭这些土八路？
3: 他们这样，我明天派几个人混到芦苇荡里去，对他们进行仔细的侦查，等找到了他们藏身的地方，就点狼烟为号，这样我们就可以准确的把他们全部歼灭。
5: 今天的行动，活捉一个八路，赏大洋100块。发现八路藏粮食的地点，赏大洋150块。都听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2: 明白了，
7: 明白了。
8: 大哥，
3: 你们把身上的家伙都藏好了啊！我可提醒你们。这回出去可千万别喝酒啊，尤其是胡三儿喝酒就胡说八道。再一个就是不准飘摇子，主要任务就是把土八路到底藏在哪片芦苇荡里给我搞清楚，摸不着情况谁也别回来，回来没好果子吃。
5: 大哥的吩咐都听清楚了吗？
6: 听清了。
5: 出发，
6: 走。
9: 刘海水，你什么态度啊？
10: 我什么态度？我怎么了？哎哎，你们凭什么把我弄到这儿来啊？
11: 你看看，你给他讲了那么多的抗日道理，他还是王八吃这么多铁了心想当汉奸。
10: 哎，牛娃，你说话注意点啊！谁是汉奸？谁王八吃秤砣了啊？我是顺民，
11: 你是汉奸，
12: 你什么顺民？川宝哥必须得教育他，不教育他，他根本就不能承认。
11: 教育他，
9: 刘海水，你看你这副德行。远的不说，咱说近的。大康的媳妇儿怎么死的？啊，李傻的媳妇儿他爹怎么死的？那都是小鬼子给祸害死的。你说小鬼子烧了我们多少房子，抢了我们多少东西，啊？有你这样的顺民吗？我问你，要不是我和淘气在芦苇荡搅和小鬼子。

0: 你敢保证小鬼子事后不杀了你？你眼睁睁的看着小鬼子祸害我们老百姓，你难道无动于衷吗？
1: 我，
0: 啊？
2: 那人也不是我杀的呀，
0: 不是你杀的，你马上就要杀人了。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啊！
1: 我跟你们反正也说不明白，
0: 就给你。
1: 二林，把门关上。今天有你好看的，你等着。
3: 你啥意思啊？
1: 啥意思？
3: 你们还真有动手打人呢？川宝，
1: 哎，川宝，你是民兵，哎，
3: 你不能这样！
1: 来人！救命啊！救命啊！我干什么？
3: 啊！住手！这老钟叔，
1: 川宝让他打我，
3: 打你给我换件怎么了？
4: 魏顺。
3: 哎，你回去吧，找我娘去吧。
1: 哎，
3: 爹，
1: 不能放了他！
3: 老钟叔，干什么？明娃，
1: 啊，
3: 你们几个都出去！
1: 我，
3: 听见没有啊？
1: 我，
3: 你们几个出去！
1: 我不出去。

0: 大哥，这没船，咱咋过去？船娘不能游过去。哎，怎么？你是这一带的？是，想办法弄条船再说啊！
1: 这有湖就有岸，有岸就有船呐！
2: 去你娘的！放屁！我们现在就在岸上，那船呢？胡叔，花毛，你是不是要说？这有湖就有芦苇荡，有芦苇荡有土八路呀。
0: 二狗子，瞎咧咧什么呢？话还没说完呢。
3: 有别管了。
0: 咱们沿岸边一直向东走，不远有几个鱼棚子，咱们去那看看，肯定有船。
3: 走。
2: 哎。哎，大哥，还真的有船，快！
3: 行啊，黄毛，
0: 我说肯定有吧。
3: 哎，等等，嘿嘿，老夏，
4: 你们是，你们是来这里收鱼的吧？
3: 哦，对，
4: 哎呀，你们来的不是时候啊！这前段时间小鬼子来这里扫荡了，谁还敢出去打鱼啊？哎，
3: 老夏，啊，我们不是捕鱼的，
4: 那你们是，
3: 是这样，我们呢想借借您这条小船。
4: 哎，不行不行不行，俺们家全靠它吃饭呢。
0: 老夏，老夏，我是蛤蟆庄的，离这里不到三里路。怎么说，咱们也是乡里乡亲的，帮个忙，就一天。
4: 不行不行，一会儿我还出去呢。
0: 哎，这。
3: 哎，嗯，看清了，怎么样？你这船到底是借还是不借啊？
4: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5: 少他娘的废话！告诉
6: 我，我是八路军。今天你这船是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啊？
4: 你们不是八路？
7: 爹。
8: 你是干啥呀你？
9: 干啥呀？你现在想打谁你就打谁，啊？你真是长本事了，你真是。
8: 爹，你这啥话呀？
9: 啥话？人话。川宝，这办事啊，得摆事实、讲道理，是不是？
8: 刘安水他是个汉奸，还不是事实？
9: 是事实吗？
8: 咋不是事实啊？他把小鬼子都领芦苇荡了，这还不是事实？
9: 那天呢，我就在芦苇荡对面，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8: 爹，你不知道。

0: 要不是我和淘气开枪把小鬼子给扰乱了，他就领小鬼子进入伪当了。
1: 他是答应领小鬼子进入伪当，可成造成事实了吗？啊，再说是不是耽误小鬼子杀人时间了？啊，你说他是汉奸啊，你说他是汉奸就汉奸了？你有点组织纪律性没有啊？你亏你还是个队长了。你
0: 不是我说他汉奸就是汉奸了，他就是个汉奸。他老说他自己是个顺民，他是顺民。
1: 行，
0: 顺民能把小子
1: 行了。刘万水这事儿啊，就到此结束吧。啊，别抓着没完没了，比这重要事多多了。真是你这个人，哎呀！
0: 我连一个汉奸都管不了，我还咋当那个队长？
2: 老实点，
3: 大哥，要不弄死他们得了，不然被人发现了，咱们就都完蛋了。
4: 二狗子，你他娘的尽出骚点子！
3: 大哥，咱跟鬼子是提着脑袋卖命，还是积点德吧。
5: 好吧，听你的。
3: 哎。听好了，我大哥看你爷俩可怜，饶你们不死，还不谢谢？
5: 行了，别废话了，赶紧上船走。
3: 哎，大哥小心点啊！大哥，来。
6: 小王姐，你们八路军里边女战士打仗吗？
7: 打呀，在战场上呀，跟男兵一样，照打不误。毛主席说过，咱妇女能顶半边天呢，那打起仗来一点都不含糊。
6: 那宝哥打鬼子从来不带我们女队员，老让我们干伺候人的事儿。小王姐，你看啥呢？
7: 我问你，高队长去打仗，你愿意跟着吗？
6: 嗯。
7: 那高队长不打仗，你也愿意吗？
6: 嗯。
7: 那就是说，高队长打不打仗，你都愿意跟着他了。
6: 嗯，
7: 玉梅，你喜欢高队长？
6: 没说。
7: 你还说你没说？
6: 就没说。
7: 你说了。
8: 小王姐姐，快去看看，淘气他又昏迷了。淘气，小王姐姐来给你看病了。小王姐姐。淘气！
7: 梅姐姐，狗来了，伤口感染，快尿酸。
6: 淘气，
7: 他发烧了，现在很危险。
8: 小王姐。等会儿啊，小王姐正在给你找药箱呢。
9: 没事儿啊，我和宝哥都是属猫的，有九条命死不了。
8: 还逞能！
10: 怎么？
6: 小王姐，咱们只剩这一包药了吗？
10: 小王，赶快给淘气上药。
9: 小王姐姐，别给我用，留给重伤人用，他们比我更需要这个。
8: 是啊，还是留给重伤人用吧。
10: 淘气是为了掩护我们才受的伤，他现在更需要的。小王，赶快给淘气上药啊！
9: 别给我上！
10: 淘气，
8: 别动
10: 了！淘气，别动了！
6: 淘气，别动了！
10: 淘气，是力量，赶快上药！
6: 淘气，听话。
9: 小王姐姐。别给我上药！不上药！
6: 淘气，别动了。

胡哥，我觉得咱们兄弟几个以后不能再干这种刀尖上舔血的买卖了。您瞧这芦苇荡太险了，

0: 这里面万一藏了八路，打咱一黑枪，那咱上哪躲去啊？
1: 哎，就是，大哥，咱们兄弟命真苦，好差事没咱的份儿，来这芦苇荡道找咱，这不是把咱兄弟往火坑里推？
2: 瞧你俩这点怂胆儿，啊！这位汤司令派咱们来，还有这么多赏银，什么意思呀？那是瞧得起咱们兄弟。一旦事儿成，就那些银子，够咱们弟兄逛一年窑子了。
0: 扯淡！八路黑枪一响，脑袋搬家，你还留着钱进棺材里逛窑子呢？
2: 他娘的胆小怕死，当面给汤司令说去，甭在背后瞎鸡巴，没出息料。
0: 就你有出息。每回八路枪一响，你不是缩头乌龟就是只兔子，比谁都跑得快。
2: 你娘说谁呢你？
3: 行了行行，你们都是一个怂样。
2: 对对对对，大哥有经验。那个大哥，给咱们弟兄说说呗。
3: 我说
2: 啊，
3: 说啥呀？啊？
0: 比如说，这个时候八路打咱一黑枪，咱该咋办？
2: 他娘的，能不能打个别的比方啊你啊？这
3: 如果要是日本人盯着咱，那咱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要是日本人在的话，那咱们就给假装流血卖命，懂了吗？啊？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4: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随着第十四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缓缓落下帷幕，一位位优秀的年轻舞者，一段段绝美的舞台高光时刻跃然浮现在观众们眼前。本届桃李杯有着哪些与众不同的设计，体现着舞蹈教育者怎样的初心，这背后又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本期节目特邀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肖向荣、陈维亚、胡怀北以及有幸登上第十四届桃李杯绚丽舞台的众多参演院校的师生们，从台前到幕后，跟随艺创之约，带您感受一届不一样的桃李杯。

0: 功不唐捐，每天练的功都不是白费的。我们没有失败者，没有胜利者，只有参与者和同行者。
1: 有幸能登上桃李杯的舞台，
2: 儿时的梦想被实现的感觉，
3: 站在台上能够享受投入其中，然后用心去感受这个作品。
4: 大家都很厉害，都有一股冲劲儿。
5: 桃李杯在我心里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6: 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种又紧张又兴奋然后又开心的这个氛围。
7: 我就真的当时感觉脑子已经是空白的状态，完全就在舞蹈里面，我的身体记忆已经操控了我自己的那种感觉。
8: 等你真正登上了舞台后，看到了观众的目光，就会感觉我真的成功了。
9: 我一定会拼了命搂住你的，我一定会使劲搂住你，你放心。
10: 马上年轻的结婚了，
11: 加油！

0: 今年我们新增了音乐剧和国标舞这两个舞种增设的一个展示活动以外，我们还拉长了这个人才培养的链条和相当大规模的专业研究生，所以专业研究生也正在成为新兴的舞蹈的创作表演的一支队伍。在过去的两年里边，舞蹈学院做了大量的工作和探索，全国的艺术院校也积极响应，所以这一次我们在这个展览里边既有传统的舞蹈影像，就是影像化的语言，也有 AIGC 生成式的技术，这个工作流构成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影像，更有人与机器人共舞的这种探索。
1: 通过陶礼杯的这个教学展示，怎么样能够筛选选拔人才，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陶礼杯需要他在表演中，在教室里，尤其在舞台上综合展现他的舞蹈才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进行综合评定，他是否是将来的舞蹈人才，是不是能够将来成为舞蹈大师。至少凡是参加过陶礼杯教学展示的学生，明显在他的艺术表现力上，在综合素质上就会高于没有参加比赛的学生。他经过历练，经过精神上的洗礼，经过技术上的思索，经过这个技艺上的打磨，参加过陶礼杯的学生们，他会明显的进步。他知道了舞蹈美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舞蹈美去感动人，让所有老百姓们能够享受到舞蹈的美感，把那种社会美感和人文美感通过舞蹈肢体能够表达出来，这是最高境界。
2: 我要努力。今天晚上你们是最棒的，谢谢大家，好好化妆。
3: 那我们这届陶礼杯的中国汇报演的主就是我们的陶礼杯，那我们的陶礼杯有很多维度，比如说我们第一届开始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编舞、芭蕾舞等这些老的组别，包括上一届回归北舞承办以后

增设的现代舞，还有这一届有影像的、音乐剧的这些组别，这都是这个新的一些组别，所以就这些节目呢，呈现的这种多样性要比以前要更加丰富吧。我们的容量要很大，我们要希望全国各地参加展演的这些艺术院校，尽可能的能在这个综合晚会上去呈现，还有一些新增设的或者是我们又重新加入展示的部分，机器人啊、国际标准舞啊、音乐剧啊，我们都要有机的放进去。实际上我们有丰富多彩的串烧，这些串烧呢，有古典舞的这种板块，还有民族民间舞的各民族的这种板块，我觉得那是这个绚丽多彩的、五彩缤纷的，观众应该看起来应接不暇的。我觉得从这个平台可以看出来，这些舞蹈的教育者和舞蹈的研习者，实际上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彰显作为中国人的这种我们民族的一种文化自信。

今天我正在表演我的桃李杯作品，叫做《塔城》。它其实讲述的是一只山海经里的天马，塑造的是一个非常有神性、非常能抵抗风雨、不怕困难的一个神兽。我的剧目里面用了许多的技术啊，像什么侧团啦、旋转啦，还有摩地旋风，这都是我们平常课堂的内容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些从我的中专就开始储备了，可能要有10年的功底啊。我从小时候练就练这些基本功，你要非常的熟练，然后才能把它放到剧目的当中。所以说每天你要经历从心态上还有身体上都是一种折磨，但是这些经历也使得我更加坚强，然后越来越好。

它是以剑为笔，在虚空中写一场看不见的书法，一场狂草。这个剑舞它特别的创新，不同于传统的剑舞，它有很多拿剑尖的动作，还有一些就是用脚缠着剑的一些动作，拿脚踢剑，然后再把手接住，还有一些抛剑接住，然后缠身剑花，还有一些就是拿着剑尖落笔，像蘸墨或者开始书写的一些动作。我觉得这个节目作为这一届桃李杯唯一的一个剑舞，很特别，因为我最后带来的就是最结尾的片段，是最高潮的地方，我觉得挺帅的。

在桃李杯带来的是古典舞青年女子独舞破竹。其实我准备桃李杯是从大一开始准备的，我从大一就有这个想法了，但是因为这个节目我从今年一月份才开始训练，其实还蛮艰苦的，因为我从大一

一开始想，但是大一不是这个剧目，我是临时医院才换的剧目，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有点挑战的，就是对我心态的一个挑战，因为时间确实我觉得有点太短了，但是我克服了。其实这个剧目是我的指导老师及编导为我量身打造的一个剧目，从破土抽条到迎风而立的感觉，也是写进了我舞蹈路上的一路。伤痛啊，这些我都坚持下来了，就跟竹子的品质一样坚韧。上大学之前我都不敢想，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契机，就是我想要，就是我想要，我想要冲，就因为《桃李杯》让我大学这4年有了奋斗的目标，虽然它可能不是我的终点，但是它是我的起点。

我这个作品是名字叫做《脊兽行石》，题材来自于五脊六兽里面最大的那个兽，想表达的就是一种保家卫国的精神，还有就是弘扬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我当时排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没有想过会可以上什么比赛，因为我年龄比较小，我今年是15岁，当时就是想着学校可以给我这次机会排一个原创节目，对我自身也是有很大的帮助，舞蹈这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所以当时主要目的就不是为了上比赛，就是为了锻炼一下自己，只有真正来到了这里才能感受到那种氛围，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我这个剧目的名称叫《送人有岭南》，一个书生一开始是告别家乡，第一次来到岭南的好风光，看到了岭南的特色，然后游山玩水，到最后告别岭南。我准备了这个作品大概有半年左右，中间有很多次很崩溃，然后想放弃，但是又觉得想继续坚持下去，走下去。毕竟像桃李杯这种比赛很难，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舞蹈专业来说，而且我这个学校还是一个专科，专科学校里面走出来的青年组，我觉得是很让我骄傲的，所以我不想放弃。其实我挺感谢我能来到广东艺术职业学院，如果我没有来到艺术教育学院的话，我可能就参加不了桃李杯。我觉得都很感恩。

0: 我们的剧目名字叫运河谣，描绘的是运河滔滔不绝的江水河水，就是用各种模样来拟几行大运河的水的形态。我们就在前面引领大家，像后面小水珠一排一排一个接着一个的表演出一种浪花层层叠进的形态。刚开始可能是柔美柔和的，然后一滴一滴的汇聚成京杭大运河，就是非常雄伟的。
1: 我相当于是一个小浪花带领着其他的小浪花一起到达了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北京。
2: 我这次也是很有幸参加第14届陶立北野的这个群舞组，我给北京戏曲学院排了一个女子群舞，叫做运河谣。我现在也还是一个演员，所以呢，在要求他们的同时，我把他们塑造成了每一个都是那种小仙女，14、15岁少女的这种人物形象。虽然他们跳的是水，但是我有很多的片段是让他们从山水中慢慢

走出来。当时我就在构建，我怎么能让这群小女孩特别好看，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是在她们身上试出来的，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就像作品一开头的这种下腰的一个搭建，是我们慢慢慢慢试出来的，说哎，这样子还挺好看的，然后就留下了。希望在这个美感上和意境上进行一点创作，而且他们完成度比较高，审美度也比较高。然后我在里面呢还加了很多就是有山的意境，我觉得这个是作品的一个亮点。如果只有水的话，它怎么流淌呢？它只有从南至北的线，从古至今的线。所以我最早的时候有一个遐想，就是这些孩子构建出一个山水，然后这些小水珠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啊退出来的。而且我的队形里面呢经常会有一些直线这样荡的这种过程，因为运河它并不像那个大江海浪，它更多的呢都是人工渠，所以呢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队形，就是模仿人工渠在过船的时候两边的这个水浪的水波纹的感觉。我很感谢每一个演绎过运河谣的孩子们，是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奠定出来了今天的运河谣。

0: 我们这次带来的节目是浙江音乐学院原创舞蹈《喜雨》，并且登上了2026年央视春晚的舞台。我们从3月份就开始对这个作品做出了新的调整，在春晚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多意境上的、构思上的调整。
1: 桃李杯这个舞台是我从刚学舞蹈开始就非常想登上的舞台。
2: 我们是带着我们学校大一到大三的不同年级的孩子组成了一个原创的群舞作品，叫《喜雨》。
3: 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致力于打造江南舞蹈的作品。这次的桃李杯的作品呢，就是将我们现在提炼的江南舞蹈的元素呢，进行了更多的一种拓展，而且作品整个的结构更加丰满了。
2: 他们可以是雨滴，也可以是雨中的少女。就是一个多重的意象，
3: 它是一个五斤重的斗笠，斗笠其实也是中国传统的一种造具，然后它的珠帘也是我们经过了非常多的考究，它的珠子的排布啊，大小的排布啊，就是大大小小让它之间互相不会缠绕，不会打结，因为在重量还有它的速度轻重缓急上我们都做了一些处理，这样在它舞动的时候才会让它的珠帘有这种摆动的效果，而且从始至终让它不会打结。

我们刚开始呢，就是一个蛹，一个土块，我们还没有被人发现。然后到了中间呢，我们被人发现了，我们在撕扯，撕扯被别人重新捏造。然后呢，我们到了最后快板，就是我们已经被人。

0: 有试过这种舞蹈。
1: 这次我们带来的作品是一个古典舞的群舞作品《时刻咏》。从作品的角度上来讲呢，我是想要表达一些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上的东西。我们可能只是借用了这个咏的形象，它不是复刻一个咏在舞台上，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符号来提炼。更多的想要表达的是对生命的一种思考，或是对时间、对历史、对个体的一个表达吧。我是舞蹈学院毕业的，我是93年就来到了舞蹈学院，附中6年，大学4年，然后留校在青年舞团工作了15年，2018年去到了澳门演艺学院。我从这边北京去到澳门，确实是觉得我肩负着一个文化的这个使命。这个作品当时我们排练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为了备战桃李杯，是我们就是学校的课程体系的设置，就是希望给他们有更多元的身体体验、文化体验，所以我们是作为一个教学剧目来排练的。我们排了这个作品大概有1年，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吧，希望他们能通过这个舞台成熟起来。我也相信他们肯定通过这一次的展演一定会有收获，因为他们也可以作为观众看众多的优秀的作品，也可以作为演员在舞台上去体验这样的一次成熟的蜕变吧。

我今天带来的表演片段是我的独舞昆仑，它的一小片段。这是一个很意象的作品，它讲的是就是仰观苍穹，然后一个人他在向天向自己的内心求索一种答案，在方圆之间求索心中的昆仑。

这个昆仑很多人会以为它是山脉，其实它是一种文化，就中国流传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昆仑文化也算是其中的一种。我也希望观众能感受到我这个舞蹈所流传出来的中国古典舞的美学，因为我觉得今天大家齐聚在此就是一种群英荟萃的感觉，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也能够把心态松弛下来，尽情地享受舞蹈，享受艺术，享受这种灯光舞台和观众送给大家的掌声。

当古典舞的山河风骨在舞台之上云卷云舒，我们不禁叹问，新时代青年舞者的表达还能炸裂成怎样的全新模样？当千年东方的审美底蕴邂逅 Z 时代的 AI 科技，我们不禁期待他们将撞击出怎样脑洞大开的艺术星球？当中国故事遇见国标、芭蕾等世界舞蹈语汇，我们不禁憧憬，这又会绽放出何等意想不到的一路繁花？

0: 们今天跳的剧目的片段是《梁祝》，
1: 我们现在穿的是
0: 一会儿开场的竞技服装。因为我们跳的是摩登舞，摩登舞跟剧目它很多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它的场地。摩登舞它是在木地板上跳，剧目它就会在胶地上跳，这个跟我们脚感也是不同的，所以很多的方面都需要进行一个变通。
1: 当中有一些动作或者是技术完成不了的时候，我们内心会有一些小小的坎，但是我们经过自己的努力和不断的打磨，跨过这道坎之后，就会发现非常的顺利。

0: 我觉得桃李杯的这次舞台让我有莫名的动力感。
1: 我也是非常的激动，能够来参加这次展演，在我心里已经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

0: 我们这次带来的作品是国际标准舞摩登舞梁祝。在创作初期的时候，王老师跟邹老师一直跟我说，国际标准舞的舞蹈语汇和它的形象更加能够贴切海派文化，就是民国时期那种旗袍啊或者是西装。但是我看到两个小孩的时候，第一瞬间我就决定，我一定要排一个关于古典爱情的故事，并且我希望去尝试用国际标准舞的摩登舞语汇去讲一段关于中国传统爱情的一个故事。所以当时当我一明确我自己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找素材。当我有一次在车上听到梁祝的旋律响起的时候，那一瞬间在我脑海里面的画面，因为摩登舞它的旋转，它的双人关系特别像蝶恋花，所以我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找到点了，我找到国际标准舞摩登舞语汇跟中国传统爱情故事蝶恋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就确定一定要做梁祝这个题材。
1: 我觉得编排这一次舞蹈最大的困难呢，其实在于因为国际标准舞它是四面观众，它的传统的这种竞技方式呢是有特定的路线的，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的编创就是要把它变成镜框式的一个剧场式的一个表达，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更漂亮的状态和姿势去面对观众，而不是我们平时在体育馆四周观众是可以随意去调动我们的面相的，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两个小朋友的情感的锻炼，因为我们在国标舞当中没有一个特定的人物，他只是完成他的技法，但他的表现是通过他内心去表达的，但是没有一个人物的框定，所以他们在这一次的这个锻炼当中呢，在情感表达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2: 这一次我带学生来参加桃李杯，我深有感触，当学生站在台上，那个时候我是在侧目的，当他跳完这个作品，古老师给的这个作品以后，孩子下来第一件事情是泪流满面。所以说我觉得桃李杯这个赋予孩子的最终的意义不是获得某一个奖项，而是这一次体验一场生命的体验，对于创编人物刻画的一种体验，他的情感内心更丰富了，生命更有厚度了。所以我觉得作为国际标准舞这种以竞技形式去表演为主的孩子呢，他们更多的也是需要艺术表达，需要剧场环境。
3: 我们国际标准舞的比赛分为两个板块进行，一个是竞技，一个是剧目。竞技的部分我们是以五支舞的三支舞的元素桑巴、伦巴、牛仔进行，
4: 就是有点类似于串烧这样。

0: 剧目的话，我们是编排了一个剑山。其实山是有两种含义，一是在我们舞蹈路上的挫折困难，二是我们要坚定我们心中那份理想。所以在这个剑山的路上，也就是我们成长的路上，会有很多挫折阻碍。经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我们国标舞真的是非常荣幸可以站到桃李杯的舞台上，
1: 和所有优秀的选手们一起竞技，或者在舞台上这种表演，其实有别于赛场那种氛围，是一种很新的体验，对于我们来说也特别的新奇。
0: 我也想希望把别的舞种的优秀的元素后续可以加入到自己的这个舞蹈里。

0: 我们今天带来的作品是萧红《呼兰河记忆》，它是属于一个现当代的群舞。我们这个作品从出牌到现在，今天有一个这样的呈现，大概历经了近3年的时间，不断的修改和调整，包括群舞的调整，对于主演我的角色的内心的心境的一个调整，我们确实度过了非常漫长的一个筹备阶段，也是一次非常用心的所有人在一起凝聚在一起去创作的一个作品。如何走到萧红这样的人物的一个内心的世界，然后去感受他的这一份孤寂的内心的这个情感色彩，其实作为一个青年演员来讲，我觉得可能在舞蹈身体本体的这种动作上面去处理动作本身会更容易一些，但是去诠释一个人物的表演，人物的内心，人物的情感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和角色是非常有距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觉得是比较艰辛的。
1: 我们这个作品就是主要表现萧红这个人物，因为为了要表现这个人物，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的点，这个切入点在刚开始寻找很困难，然后在后来的过程中，我们最终寻找的也是通过他的文学作品《呼兰河传》。我们觉得在他生命的末期，他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其实对于他的故乡有一种非常的眷恋，所以就从他的这个思念家乡的这个感情里开始的。我想给他制造一个浪漫的回溯吧，就是我也在想他可能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他的精神世界应该回到了家乡，重新游走了一遍。其实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完成一个群舞作品，就像刚才我们演员也说了，这个历时了将近3年，现在展现出来的这个作品和最初第一稿可以说是几乎毫不相关了，所以我觉得能来到这个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让我觉得有信心，让我更笃定想要创作的这件事情。

我带来的是和刘星儿一起的双人舞现代芭蕾《引入尘埃》。桃李杯的视频一直都是我在抖音上刷的，能现场的来参与这个比赛，对于我来讲是非常非常荣幸的。

0: 是我可能就是会给我的专业水平打一个问号，我在想我能不能拿得起好礼杯的这个资格，这个名额。我们对于舞蹈动作的末梢的延伸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还是双人舞，那就不是一个人的舞蹈，而是和我的舞伴一起进行的配合。
1: 我们演的是一个现代芭蕾，名叫《引入尘埃》。我觉得人类在大自然当中是非常渺小和脆弱的，我想用这个作品来表达，即使人类是渺小和脆弱的，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经历的唯一的一生当中，我希望它是绚烂的，是美丽的，然后是富有尊严的，更是珍惜当下的。我觉得这一次参加的桃李杯比以往我觉得更要盛大。有很多的团队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包括一些少数民族的团队，新疆啊、西藏啊，对我们来讲，其实他们的民族民间舞都是需要我们当地的一些去学习的，这是我非常关注的一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跟我们学校的这个办学宗旨是有相连接的，因为我们学校的办学宗旨一直是以赛促训，以演促学，为培养复合型的舞蹈人才而努力的。

0: 这次带来的作品是李永静老师的作品《青雨》，是一个双人舞，现代舞。这个作品其实它一直是在不断的排练，然后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训练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跟舞伴之间的磨合，因为它是一个双人舞，所以它需要两个人之间的配合和默契。我觉得老师帮助了我们很多，就是在配合的这个默契度啊，然后把位啊，就是技术方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作品的排练，两个人的默契程度，双人舞的技术都进步了很多。最大的感觉就是群英荟萃，都非常非常的厉害，真的是尖子的感觉，感觉都在发光。我会觉得它不像一个比赛或者一个展演，它是一种各个学校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会学习到了很多。
1: 我们这次带来作品特别简单，就是一个很单纯的讲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的一个作品。他们两个都是内地的学生，因为我们香港演艺学院除了本地的学生以外，我们有内地的学生，然后还有来自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我们就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学生群。因为我们都是一直在创作，就是不断的排练，然后不断的重整。两个学生我觉得很优秀，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很开心也很轻松。
2: 我觉得这个展演是一个很好的交流过程，像他们刚刚他说的，就是我会带他们去看演出，然后他会知道内地学校的一些学生的他们的一些训练，他们现在作品的层次啊各方面，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活动。
1: 希望有机会的话，桃李杯可能能够在香港举办。
3: 当现代舞的优雅不断传递细腻的生命情愫，辽阔山河间，民族民间舞的表达又将带我们奔赴何方？来自边疆高原的舞步，蕴藏着怎样蓬勃的生命力量？各民族的烟火风情，又将迸发出何等绚烂的异彩流光？

0: 们刚才跳的这个作品名字叫巴拉门的绿茵梦，讲述一群各民族的小巴拉们踢球热爱足球的一个故事。我跳的这个角色是一个热爱足球的维吾尔族小伙子，我是最小的一个，他们就叫我小不点。
1: 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在报完名单后要更换人员，只能更换5名人员，删掉了7个人，又带过来了5个人。当时这个舞蹈已经大概已经成型，然后我们又从头开始，又重新编排，重新创作，然后就到了今天。虽然很辛苦，但也非常的荣幸来到了桃李杯。
2: 看到了很多大哥哥们大姐姐们他们的作品后，我也是很震撼，我也要继续好好的努力，继续天天向上。
0: 特别荣幸参加这么大型的一场比赛，就是特别开心。晚上就是演出了，我还有点害怕，有点紧张。我想上北京舞蹈学院，我来到这场比赛已经在我心里种下

今天扮演的是青年哪吒，编导老师乔靖宇，哪吒的外形和我还是有那么点匹配吧，他就想到了用安徽花鼓灯的元素，小快灵巧，讲究节奏，跟哪吒这个人物形象非常匹配，所以说选择了用安徽花鼓灯的元素和哪吒这么一碰就出来了。排练的话，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神性，哪吒的神性，想要完成哪吒的动作的话，首先就需要解决快的问题，然后解决那个灵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我本身还是比较快比较灵，但是碰到这个题材以后且练了，就是特别欠练，比如说我这半年没少解决这些，比如说花鼓灯里的碎步啊，各种技巧的，它追求速度和极致。

傣族长甲彝族。虽然只有短短的5个月，但是我跟老师们都付出了很多。编排的时候想要凸显我更好一点，老师就会在编排动作的时候都是以我能够展现得更好的动作来编排的。

0: 表达的是就是牧区小孩在深山里没有什么可玩的，就一起欢快跳舞，就是那种开心跳出来的那种脚步。能够来第14届桃李杯，这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以前就在家乡随便跳个国庄呀，各民族的舞蹈，没能想到来到北京来看更好的，我也在这感到非常的荣幸。自从到了北京后，就有点醉氧，就有点懵懵的，而且这边天气有点热，我们这服装本身就有点小厚吧，跳的时候就非常容易那个黏糊糊的身体，这有点难受。我是福利院的，我亲戚还有我院的监护人，他们都很支持尊重我的情
1: 况。这次带来的作品叫同步飞舞，这是我们当地的民俗和民间相融合的一个舞蹈，主要是以脚步开始起舞的一个舞蹈。这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大的一个惊喜，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想过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地方那边的话也比较偏远，第一次收到这个文件时候真的非常感激，而且又是激动，完了之后就是想着不知道该怎么入手，从3月份拿到这个通知到4月底才开始排练的，所以我们就是每次都是孩子们一直加班，加班到凌晨1、2点，有时候是最早最早也在10点。我们平均海拔都在4700-4500，完了之后小孩们的那个怎么肺活量也是有极限。缓个1-2分钟又开始跳，小孩们也挺拼的，非常感谢我的孩子们，他们是最棒的。我觉得学生们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之后，就是他们这一生中的一个荣耀，而且一个能炫耀的一个东西，我自己这一生能记下的吧。

0: 我的内心是非常的激动，然后非常的荣幸，
1: 感觉就是梦寐以求的舞蹈殿堂。感谢研究生姐姐能带领我们，感觉其实帮助了我们很多。
2: 这次展演能让我们感受到身体能有巨大的蜕变变化。
0: 胶州秧歌它的一个动律形成的一个体态就是三道弯，我们就想用不管是队形还是肢体动作还是它的风格动律形成的三道弯来命题。
3: 当时我们就想做一个山东胶州秧歌的作品，然后当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思考胶州秧歌最精髓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想到了我们民间舞老师经常在课上老把三道弯挂在嘴边，变成了我上课的一个口头禅，三道弯三道弯。在我看来，平凡的东西往往会变得很伟大，所以这个作品的名字就叫三道弯。

0: 山东艺术学院这么多年一直我们在深耕自己的本土文化，深挖民俗的文化内涵，包括我们民间舞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那么我们编导老师韩月老师，他是看到了我们在课堂当中呈现的一些比较深入的传统的一些元素，看到了它的价值，产生了一些编创的构思和想法，然后我们俩就一起进行了这次舞蹈的创作。
1: 三道弯就是从膝盖跨胸，我们会把局部的膝盖跨胸进行重新的局部的解构，单一的把它那个拐拧捻这种动态的提炼出来，它就具有现代意识。

0: 们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玄武兵，是我们学校的原创东北秧歌的民族舞剧。
1: 我们表演的是松花江冬天冰层下面的鱼，春天破冰而出的这种向上的感觉。
0: 我们的一个小巧思就是模仿冰底下的鱼，鱼的游动就是无声无息的，是那种在水底下窜来窜去的那种感觉。我们就是模仿小鱼的那种灵巧劲儿，很静，在冰层底下很静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这个作品，首先它是萃取了一个龙江冰峰的一个自然意象，主要是用诺美昂格手绢花来体现冰层之下那种万物生长、破冰而出的那种积极向上的意象。演员脚底下会穿着那种溜冰鞋，在舞台上这样滑来滑去，像冰封之前小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能把我们东北秧歌这个原创的作品搬到桃李杯这么高的一个舞台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荣幸。我们会带着这种感受回去，再继续努力创作一个新的作品，争取下一届我们还回来桃李杯来与大家见面。

0: 学院、
1: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2: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0: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1: 北京师范大学、
2: 内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点火，起飞。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播放空城计。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在刚刚落幕的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的舞台上，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各大院校的优秀年轻舞者带来一段段绝美的舞台高光时刻，更有全新的科技影像、人工智能与舞蹈艺术的亲密相抱相拥。在这期间，北京舞蹈学院率先推出的机器人舞蹈的编创与应用示范课，在第14届桃李杯的舞台上精彩亮相，成为一颗融合创新舞蹈教学的排头兵。本期艺创之约将带您走进与机器人共同起舞的北舞师生们，解锁科技赋能下未来舞蹈教育教学的无限可能。

欢迎来到机器人舞蹈的编创与应用课程现场。该课程是我校机器人舞蹈微专业的核心实践课，也是我校积极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加舞蹈教育的全新探索。作为国内首个开始

设机器人与舞蹈艺术交叉融合的特色育人项目。学生们将在课程中学习机器人的运动原理，掌握摇操技能，并在实践项目中完成机器人舞蹈编排、动作设计、动作捕捉，直至场景落地的全部环节。今天的课程汇报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让我们通过两个作品片段来了解机器人运动智能的发展与变化。

0: 大家现在看到由智源 A2 表演的《秦俑魂》，是我们团队在2025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夺得人机共舞金牌的作品。当时由一名舞者配合9台机器人完成。该项目的实施也是我们团队在科技赋能文化传承的初次尝试。
1: 秦俑魂是我们学校的经典剧目，因为它本来这个动作元素很有棱角，机器人没有气息，没有韵律，我们正好运用了这一点动作的这个特色放在了机器人身上。机器人来跳秦俑魂兵马俑，本来以为会非常合适，但是在排练过程中发现机器人很多动作是完成不了，它很多动作它是有一个力度，它是有卡点顿挫感，这种机器人是不可以完成，它是做不出来肌肉控制的这种劲力。比如说我们舞者认为很简单，在一个舞姿造型中进行行走，我们的这个 AR 在跳秦俑魂的时候摇臂走路，因为它要保持机器人的平衡，这样走路可能机器人的重量就会不同，它可能走着走着就会摔倒，所以我们又要体现机器人展现秦俑魂的特有的这种舞蹈审美，又要保证机器人还能完成，所以当时这个过程编排过程是非常煎熬的。
2: 以机甲复刻中华风骨，以科技穿越华夏千年，当冰冷机械邂逅雄浑秦韵，古典舞的顿挫劲力被赋予了全新形态。看似一气呵成的经典演绎背后，藏着哪些人机适配的极致

0: 难题。初代机器人在秦俑魂的细节表达上又遭遇了怎样的技术瓶颈？异创之约为您继续揭秘。
1: 去年的舞蹈设计放到现在来看，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简单，但当时无论是我们还是机器人公司，都是在做从无到有的摸索，都是在不断的碰撞中去尝试。也恰恰是因为去年的参赛，学校开始了机器人舞蹈微专业的筹建，我们选择中国古典舞作为研究方向，组建校企合作的教学团队，实行以项目实践为主的教学模式，开始了一科融合创新型人才的教学实验。一年来，随着基座模型、数据算法、机械本体跨越式的突破与发展，我们与智源联合创建元舞蹈智能创新实验室，校企结合产学研创，共同赋能技术持续升级。大家看到现在走上舞台的是智源全新一代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A3， 是我们目前 A 专业教学的主要载体。 A3 身高1米73，全身拥有31个关节自由度，大家看它的身材是不是特别符合我们舞蹈专业的超声标准。训练搭载临创平台，能够实时反馈，因此在课程中我们的同学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编排设计的动作赋能给机器人。下面我们继续通过 A3 表演的舞蹈片段《高手下山》来感受当下机器人的运动智能与协同智能。

A3 的运动已经具备了更高的拟人化程度，步态稳定，动作舒展，能够在高速的舞蹈动作中保持身体的稳定性，并精准地把控音乐节奏。

0: 从 A2 到 A3 的变化，不仅代表了机器人技术与艺术融合的提升，更彰显了我国具身智能领域科技实力的无限潜能。我们的 A3 不仅能跳中国舞，它还即将作为摩登舞的选手，双机配合参加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1: 机器人舞蹈示范课的成果不仅仅在第十四届桃李杯的舞台上熠熠生辉，更给2025和2026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增添了无尽的艺术魅力与色彩。而精彩之下，舞者的肢体动作如何转化为机器人的舞步，北舞人究竟又攻克了多少跨领域的难题，跟随艺创之约，让我们进一步揭开舞台之下的奥秘。
0: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那在教学中我们是如何训练和部署机器人完成我们的舞蹈设计呢？下面我将从数据采集到舞蹈语汇转化的训练流程进行汇报。大家看到现在走上舞台的是我们该单元教学的主要教学载体智源灵犀 X2。 在这个教学环节，学生们要学习自主运用光学捕捉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大家看到我们的同学身着动捕服，他的服装上有53个数据点位。我在这里模拟一下我们在实验室中的场景， APOS 准备。在采集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动作要避免身体的碰撞与交叉。

0: 好，我们在实验室中通过操作 WeCam 的捕捉设备，捕捉舞者身上的53个数据点位，把捕捉到的动作进行重定向，在基座模型中进行强化训练，通过仿真验证，最终部署给机器人呈现。大家可以看到，机器人做的动作就是刚才同学的动作，经过捕捉部署给他的。这也是机器人舞蹈训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链条。 Motion capture to reinforcement training in simulation and simulation to reality. 因此，同学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反复尝试，在创造性动作设计要兼顾机器人的关节自由度限制，具有可实现性，且不破坏舞蹈本体之美。这种艺术与技术思维相融合的教学实施。
1: 在创造性与创新性的实践中建立了学生一颗互补的认知逻辑，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领域，提升了他们的综合素养。我是北京舞蹈学院2024级艺术学专业的研究生郭佳宁，是做我们学校这边的机器人的技术保障工作。我在团队里面进行了半年的实习，那段时间是才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到了机器人相关的这个技术的学习，这个产品线的所有的技术，就是从动作录制到模型训练，再到仿真上机，就是我当时是自己一个人把全流程给打通了。 今年的话，前期的这个动作捕捉，就是直接在我们学校这边的动作捕捉实验室进行捕捉。老师们演员们在跳，我负责把这个数据给转好，转好了之后发到公司那边去。公司那边的人做好训练了之后，可能要返回到我这儿来，然后我做甄姬的上机的测试和验证。学校这边的现场的机器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是我之前进行实践的时候没有遇到过的。在现场的技术方面，能力也提升了很多。在我感兴趣的舞蹈的专业的方面，也见证了很多很优秀的舞蹈学院的老师的一些编创的这些想法和思路。我觉得在我个人的能力和成长上，在两个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促进。
0: 那么下面我就由我们首期微专业的同学来汇报他的学习成果——中国古典舞声韵组合“驯龙”，这也是学生自主完成从数据采集到舞蹈语汇转化的实践成果。

0: 虽然学生的训练完成度还很稚嫩和青涩，但是他已经开始能够运用现代科技传承与传播中国古典舞的身体文化。
1: 完善的动作捕捉与训练体系，让机器人独立起舞日益成熟稳定，但单机独舞只是基础，人机同台协作才是未来的趋势。人与机器形态、节奏、动率各不相同，如何做到默契同频？全新探索的人机共舞编排，又能碰撞出怎样的突破与创新？
0: 最后，我们进入人机协同舞蹈的编排与实施。在这个教学环节，师生要共同完成人机共舞的创作与表演。这种全新的教学场景激发了学生多元的思考能力，培养了学生敢于突破的创新能力，完善了他们一专多能的实操能力。我们第一个作品汇报三人舞形神之间，希望你们的表演能够在人机共舞的协同配合中展现出中国古典。

0: 非常感谢学校和老师能给我俩这次机会参加排练，我觉得是对我们专业生涯的一个新的尝试，也是就是可以接触不同的新东西，提升了我们的拓展的思维，让我们除了舞蹈以外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它可能更加理性，而不是我们平常所谓的就是艺术表演门类的话可能会更多是感性思维。时代发展得很快，我觉得它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人类舞者，有的时候甚至能在他的身上看到韵律，我觉得在未来它会有更大的提升和扩展。
1: 以前就是只是在电视上包括那种春晚节目上看过机器人，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一下还是感觉会很新奇，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到人那样，如果想要让它做一些什么得需要其他的步骤才能布置到他身上，他才能反馈出来当时想要的。

们汇报第二个作品。我们的教学团队以我校博物馆汉代舞俑为素材创作的双人舞《舞俑千年》，作品以窥探生命融合的方式演绎跨越千年的文明传递。希望你们的表演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截然不同舞者身体的对话，看看能否产生同频共振的文化共鸣。

0: 我呈现的是人机共舞的一个部分，是舞咏千年，以我们学校博物馆的汉代舞咏为灵感所创作的一个节目。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需要跟着他跳，因为机器人就是给他这个程序之后他很难再改变，所以说更多的需要人来做改变，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机器人微专业，我们也可以更加紧密的与机器人做合作，也可以更加了解这个机器人究竟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让它更好的跳舞，它有什么优势。这样我觉得作为新时代的舞者，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可以拓宽视野，我们也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可能。
1: 从动作捕捉的模仿设计，到人机协同的配合变化，再到有形象的角色设计，我们的机器人舞蹈正在逐步形成系统的教学体系。这既是全新的艺术教育场景的落地。

0: 也是我们顺应具身智能与舞蹈艺术深度融合未来的自我革新。我们的课程尚在建设初期，还有诸多的不足，我们的教学团队也在边教学边实践边摸索边总结。谢谢大家。
1: 在第14届桃李杯的舞台上，传统舞蹈在智能浪潮中破界生长，新型艺术教育在实践摸索中快步前行，立足一颗融合的全新赛道，舞蹈教育该如何守住文化根脉，拓宽育人边界？这门创新课程又将为新时代艺术人才培养开拓怎样的科技场景？艺创之约精彩继续。
0: 今年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我们也在逐渐摸索这种由浅到深、由简到繁的这种科学性系统性的教学的步骤。先是从动作捕捉到同步，然后到人机配合的协同，最终再到这种有角色有形象的舞蹈的编排，也是我们这个教学团队在做这个机器人舞蹈从无到有的这么一种摸索尝试梳理出来的这么一条脉络线。这是首个开设机器人与舞蹈艺术交叉融合的特色育人项目，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这种一科融合的实践教学当中培养创新型的艺术人才。那学生在这种实践项目的教学的训练过程当中，实际上他们得到的锻炼与成长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他们不仅能够用自己的身体表达我们的舞蹈艺术，他们还能够运用现代科技的手段来同步赋能我们的舞蹈艺术。他们不仅自己能跳舞，能够操作机器人，还能够运用现代科技的手段去训练机器人跳舞。我觉得这个是在课程当中他们最大的一个成长。作为北京舞蹈学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有文化追求、文化探索的这种高雅艺术带到舞台上去，让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机器人一起把这种我们优秀的中国传统的身体文化传递给观众。
2: 我一下地，我一

0: 我带来的作品是傣族双刀梦刃。首先它是一个武士的形象，里面呢它有不同的刀花，它讲究是一个四平八稳，以傣族的刀为形象为文化，以自己内心觉醒的力量去找那种武士一直拼搏向上奋往直前的精神，是一种精神内核享受的。其实我这个舞蹈是改了两版，从第一版录像到现在有半年，但是我从改这一个新的版本开始准备了一个多月，就是从头到尾全换，觉得挺好的，因为就是这种特别赶然后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可以逼自己一个
1: 跳，
0: 看他的脚，他的脚是不是蹦蹦蹦，然后他的手是不是蹦，看他的脚是

表演的是藏族惹巴鼓组合。惹巴鼓的话，它是圆形的，然后天圆地方，所以像是太阳鼓。一般就是藏区的人民敲击它发出的鼓点，可能就是一种内心的祈愿。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燃铁道，英雄赴山河，由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联合出品的新版京剧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全线运用山东秧歌民族民间舞语汇，融汝南热血风骨与革命叙事，演绎敌后波澜壮阔的英雄传奇，异创之约精彩即将呈现。
1: 大家好，我叫田璐，是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教师。我这次是在铁道游击队的这个舞剧里担任总编导的角色。其实这个舞剧比较特殊，整个的班底，就比如说最主要核心的剧本和音乐都是总政歌舞团之前的，因为老板的音乐非常的棒。

但是舞蹈呢，我们做了一种非常新的一个创意，就是民族危亡历史背景下，在山东鲁西南有这么一支很英勇神奇的队伍，我们把它做成二五版的舞剧的形式。大家知道山东秧歌里头有三大秧歌，是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一个必修课程，它就是山东的谷子秧歌、胶州秧歌和海洋秧歌。

其实就是非常想打造一个民间的有地域文化特色、有地域的人的个性风格的这样一个舞剧。我们想塑造一群山东的男人和山东的女人，在战争年代男人女人的那种大爱。

作为铁路游击队的队长，是刘宏把这个团队给凝聚起来的。因为这是一帮草莽豪杰，是一帮江湖好汉，每个人都非常有个性，是他把这些人凑在一起，起到一个能掌控大局的起承转合的作用吧。

在《铁道游击队》当中，我饰演的角色是政委李政。政委这个角色主要是承担整个游击队当中的大脑，或者是思想的核心，会跟队长刘红一起协同配合。所以在这当中呢，我认为政委其实就是一个指引者。

0: 我在《铁道游击队》中饰演的角色是鲁汉，就是《铁道游击队》最勇武的那一个，也是最鲁莽的那一个形象。
1: 我在新版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中扮演的角色是彭亮，是铁道游击队当中的一员。彭亮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潇洒飘逸像风一样的一个人物，在剧当中跟鲁汉其实有一种 CP 感，他像是力量的化身，我就是在他最冲动的时候会及时拦住他，不要让他做一些过激的行为。

是姚亮在新版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铁道游击队里面的副队长王强。王强这个角色他有潜伏的性质，他在跟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正面角色，但是当我进入到日本军官的空间里面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潜伏者。

我是任昭全，在新版《迷踪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的是日本军官松尾。我觉得这个角色他背负着历史的背景，但是后来我也特别的愿意去演绎他，因为我想通过我的表演让观众可以看到当年的那侵略者的那种残暴与凶狠。

0: 我觉得我们这个戏在舞台上表演，我们尽量去做生活和自然那些处理。很多的时候，其实默契这个东西就产生在，比如说就确认彼此的身份，在那个紧张和动乱的环境下，我们有一场叫李正下山。因为之前铁道游击队是
1: 一个民间组织，
0: 然后我们的党组织在山上，等于说李正下山的意思就是接受了党的认可，然后给我们一面队旗，承认铁道游击队是党组织率领的一个正式游击队的组织。

0: 也很庆幸我能够担任当中的政委这个角色，能把我自己的思想融入到我的肢体上，然后也能够从这当中透露出我自己对党的信仰。
1: 在政委下山之前呢，我这个角色鲁汉就是只信任刘虹。后来李振下山以后，通过李振的这个智慧，让我们感受到了对于未来的这种向往期待，也让我们所有的游击队员的心都集中在了一起。

觉得在这部剧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夜袭洋行的这场戏。我们潜入洋行了以后，听着队长的指示，注意力全都在队长的身上，这也是这个角色对于队长的一种尊敬崇拜。

0: 就是夜袭洋行那一场。其实鲁汉这个角色就是只有他能演，因为我们要在动作戏里头展现每个人的特色，比如彭亮是潇洒飘逸，鲁汉就是孔武有力。那怎么表现孔武有力？他可以直接把那个日本兵的扮演者那个学生举起来然后扔了，就是你感觉像动画片里一个动作，但是他真的可以实现。所以我为什么从刚出场各个行为我老说要拦着他，然后让稳住，让他压着，就是怕出事儿。
1: 可能他不拦着我，我自己就打完了
0: 对，就是没有夜袭，就是猛攻，
2: 就不需要夜袭。

0: 组创团队和田老师特意为这个新版的铁道一队设计了一个榻榻米的一个装置，然后我们两个在这个装置里面有一个喝酒的桥段，里面就有很浓的人物的内心对抗和我个人的圆滑的表现方式，面上看着像在跟他喝酒，在跟他推杯换盏，心底里又惦记着游击队员要攻打洋行，这样的一段双人舞也用了很多手法，跳进跳出空间时间来完成一段非常精彩的片段。
1: 他进来找我，我可能压根儿就是很冷漠，压根儿也不看他那种感觉，

0: 其实现实主义题材里面，宗伟这个角色是一个典型的大反派，所有的狠毒、军国主义，所有的最残暴的那些点都要在他身上体现。他面对我来都是那种，你拍一下我，就我都得是这样。所以他是那个最狠、最残忍的那一个，我是最恨他的，但是我还要在他面前让他以为我自己人，要得到讯息来给彭亮他们。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具是烟斗，这个道具也是整个故事脉络的一个锚点，但是烟斗变成了我最后的破绽，所以我的人物塑造有一部分来自于我的那个烟斗。
1: 在剧中我发现了王强遗漏的烟斗，我就玩它就像玩个凳子一样，最后还把它杀掉。

我们当中有一段戏，就是我们副队长跟日本军官孙伟，他们俩就是在中间周旋的时候，就像刚才王强副队长说的，他的烟斗是一个破绽。我们看到这个烟斗之后，就感应到我们的队长可能在这个周旋当中被孙伟给杀掉了。我们要背上我们的枪，要去为我们队长去报仇，才有了最后的血战威山虎。

我们有一场叫勇打票车，就是扒火车嘛。我觉得那一段其实更能展现出每个游击队员的个性和特色，都在那一场，我觉得把它放大到了极致。

火车应该是全面胜利的那个场景，就是我们得到武器以后要干的最大的一票，那一段是全员出击的。在扒火车过程当中，应该最细心的王强在火车上掉下了他的烟斗，然后松伟拿起那个烟斗，这不是王强的吗？他为什么会在火车现场？非常关键，所有的观众也是最喜欢的一段戏，他们就说哎呦太真实了，好像就是真的看到了火车在台上，然后你们飞驰在火车上。

山东秧歌里头，中国男人那种外表看起来是稳的，但内在是激情迸发的，你觉得他生命是四射的鲜活的。那山东秧歌女人呢，特别的复杂，而且特别的难跳。就是胶州秧歌是宁碾春刃，因为胶州秧歌是有一个历史，就是曾经的女人要裹小脚，所以她的身体是在扭动当中来回的重心转换当中成了鹅罗的三弯九动十八态，其实就是曲线之美。它不是一个亮相，不是一个停留，它是在流动当中的一种舞姿，它是个流动的一个动律。所以这个我们是非常想体现在我们的家乡好那个女子舞蹈舞段里边去。

海洋秧歌呢，就是提和沉的那个，就是非常强烈，它有女人的那种坚硬，又有女人的柔美，盘旋，然后身体像麻花一样拧动着，它非常大开大合。然后我们提炼到舞台上，就是在从容内敛包容大爱里头的方林嫂的那种稳，你会在她的舞段里看到她的端庄内敛，可以看见她的那种生命的热血是更加强烈的。

我是李晨赛，在舞剧《铁道游击队》当中饰演方林嫂。我认为她其实原本就是一名安于生活的普通百姓，因为她见证了战争，看见了家园遭受危难之后，慢慢的成为了铁道游击队队员背后最重要的一个支持者。我认为她既是拥有女性的温柔坚韧的这样的一个底色，但面对敌人的时候呢，也是顽强不屈的一个很有力量的女性吧。

觉得方丽嫂并不是一个具象的人，她是代表了那个战争年代的一个群像，所以我并没有去刻意演她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有过什么样的壮举，反而。

方林嫂和刘虹的双人舞。我认为它好看的点在于，这三段双人舞是将家园的责任和儿女的爱情柔和的很恰当的几段双人舞。我觉得它代表了一种战争年代独有的深情，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因为战争滋养出来的，不是风花雪月的儿女情长，而是苦难年代下的一种相互支撑吧。

在第一段双人舞当中，我认为他的处理更加偏向于克制且有一点点小小的试探吧，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自己。但是我认为三段双舞是有一个时间线的推移的嘛，所以我觉得在作品当中还是很好的体现了这个过程，就是从相识，然后到两个人有了一些爱的火花，到最后他送他去战场的不舍。

我觉得刘虹和方林嫂的爱情能在这个剧里升华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我们要去做到那种好像两个人一对眼神胜过了千言万语的那种感觉，它可能超过了很多动作或者技巧或者托举，真正做到两个人心心相印的那种感觉，然后用一种很民间的方式，很有韵味的方式去营造在那样紧张、激烈、惊险的一种气氛下的一丝喘息、一丝美好吧，就是人心里彼此支撑的那一点点东西。同样，这个磨盘的形象，我们在酸的舞蹈当中有不同的运用。比如说，就是两个人同心圆的这种感觉，两个人一起在走这个磨盘，然后把这个爱情升华为一种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抱负。两个人一同望向一束光的时候，两个人背影的那种托举状态。第三段的时候，就是讲一个送别吧，方林嫂。第三段情感会更激烈，会更爆发一点，因为我们每个人要割下心中那份小我。然后要把我们共同的事业和理想，在这一刻实现。

我是谭晴雨，在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梅妮。我觉得女性的形象在这部作品中更多的是色彩上的不一样，它是非常细腻的。对于梅妮这个角色而言，它是明亮的，这种明亮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温暖且有力量的。她其实一直心里是特别喜欢小坡的，因为他们青梅竹马，他们年纪也不大，所以相对于就是中年的爱情来说，他们可能是少年的懵懂的那种冲动，相对来说更加的

烈的，有一种非常热烈的火花，就是感觉像有粉红泡泡，非常粉嫩的一段，让观众的心里一下子就舒坦下来了。

他们的爱情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在动作的处理上，可能更多的运用了这种缠绕八字圆这样一个动律，这种动律把它交织在一起的情感，是从一个最初的那种羞涩的相互试探递进到一个彼此的惺惺相惜，然后相互的去分享，最后去一起赞叹，去赞叹这种美好，去留恋这种美好的一个状态，它是比较直接的。

0: 我认为，尤其像方林嫂和梅妮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们的出现就是让铁道游击队队员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我们应该就代表了这个家园，这个底色。我们的美好都是他们奋斗的方向。
1: 然后又让他们有一种这样美好的寄托。

新版《铁道游击队》，我觉得它的最大的一个创新是，它从民族民间舞的元素出发去进行了所有的编排和编创。从我的这个工作上面来说，所有的舞段的重新的编排，个人人物的塑造，都是从一个山东 younger 的角度去进行的。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版本当中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特色。

0: 我们在去年的首轮演出当中，男性的舞端确实是特别的多。那么在这一次二轮的演出当中，我们进行了更好的升级，把男女的舞段进行了复排，也新编增加了女性角色，把女性也融入到了游击队当中，展现了男女共同的青年风貌。
1: 女生的舞段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家乡好里边，而且因为整部舞剧其实它更多的是男生的戏份偏多，每一次女生舞段出现在舞台上或者出现在这个叙事里边的时候，它其实也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拉开男女之间的气质上的不同，也是去体现在铁道游击队这个故事下，我们不违和的展现女性的一种柔美也好，坚毅也好，或者不同的气质也好，这个是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会考虑的比较多的一点。

我觉得我这次非常荣幸能跟田路导演一起来完成这个铁道游击队的创作方面的工作，让我非常近距离的沉浸式的关注到了民间舞的这种创作和动力，尤其是山东秧歌的那种身体的动力，那种身体的体态，那种丰富的节奏型，而且我觉得他那些动力带出来的那种情感，可以是家乡好里的女子的形象，也可以是黑鼓舞里的那种非常壮

广阔、非常有家国情怀的那样的形象。这一次的这种尝试吧，也是让我对民间舞有了非常新的感受。我觉得这对我的表演上，包括肢体上，有了非常大的促进的作用。

0: 二十四级民间舞戏的同学们到了今年的第二轮再次演出的时候，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所有的同学都成长了。他们这个中间一个是经过了这个舞台的历练，二是他们个人也是因为更多的实践，本身的技术水平表演水平都得到了提升。
1: 在第一轮演完之后，我觉得到了今年再复排再提升再修改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每个人对这个故事的理解都更深了，哪怕是群舞里边的一个形象，他都会去沉浸在那个状态里，整个的分量其实聚在一起就会产生更大的一个能量。
0: 我们这一次在个别的段落会有一些更加出挑的设计，希望能够在一些核心段落，就是比较关键的剧情推进的时候，更加的去把舞美整体的视觉服化道都用得更好。

我们这么多年这么多历史几年，今天把它带到铁道游击队，因为这个剧太特殊了，它就是山东的，就是鲁西南的。山东秧歌是这么的有动态，有动感，有灵动性，又有内敛，又有大开大合，又有视觉好看，又有内在情感的一个舞蹈。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盾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古树名木是活着的生态遗产，流动的文明印记，承载着千年生态智慧与人文底蕴。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古树名木保护力度，依托专项法治保障与常态化资源普查，系统守护珍贵林木资源，推动古树保护融入生态文明建设，让千年绿荫永续传承，生生不息。
1: 300长城10万树，翠云南，苍烟户，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国白林，就像一条绿色的长廊，有考证和传说的，大概就有8次大规模的植栽。
2: 咱们前方看到的这一棵树呢，就是我们整个翠云南范围内最核心的一棵，它被我们当地老百姓称为松柏长青。这棵树呢，它的树龄高达2300多年。
3: 2023年7月25号下午，总书记呢来翠云南的大别墅啊，兴趣很高。我们也跟他汇报了翠云南的古树分布情况、构成情况，也讲这些树是怎样保护下来的。
1: 总书记当时就指出，这片全世界啊最大的人工古柏林，之所以能够保护的这么好，延续了这么久，得益于实施的官兵相应检查呀、交树相应的制度，更得益于我们世代百姓的共同守护。那交树相应制度呢，它其实就是古代的一种生态林业审计。自明代开始哈，我们建州知州李泌啊，他颁布了一个官兵相应检查的一个制度，同时配套了交树相应，就是说我们新旧官员离任交接的时候，就要对你管辖范围内的所有的古树啊进行清点，核查它的长势情况和存活的情况，把这个树和官印同时交下去，就是让你在任期内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慢慢的被钢筋水泥淹没了，怎么办？所以他下决心，不能像以前路通到哪里，房子盖到哪里，农村就看到哪里。我们还要替百姓考虑，所有的修路要避难保护起来。90年代绿化让战略规划的组成部分，这是很有远见的，很有战略眼光的这样的。

0: 在评讲教导我们的时候，都是以传播语为榜样，告诉我们为光一念，照护一光。古人能够做到的，我们今人更应该做到。他又接着一句话说，种树就是种历史，种文化，种民心。
1: 这个古树呢，应该是超过一千年。我们这个村呢，是先有树后有村的。20年前，这个古树呢，一直都很稀疏了哈，光秃秃的一根，基本上看去就一棵枯了的老树。老百姓对保护古树的意识还是比较淡薄。2006年的时候呢，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呢，到我们村里呢也来视察。这个古树呢，基本上奄奄一息，叶子很少很少了。那么他马上就很关心的就跟我们说了，他说这棵树啊，是我们村里的宝贝嘞，是我们金星村的象征，我们一定要救活它。不但要保护好这棵古树，我们周边的、我们全县的古树啊，都要给它保护好。那么我们就发动村民，把这些坑坑洼洼的都填平，还去请了林业部门的专家救治，慢慢的这个树活过来了，现在很茂盛，你看，也是我们浙江省的百棵古树之一。我们家乡有一棵大树，千年古银杏，感觉到很自豪。
2: 人们都应该生活在绿荫之中，这些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0: 过去传统的嘛，就是禁止砍伐呀，禁止烟火啊。今天呢，就更多的体现一些技术手段，比如卫星监测呀、遥感技术啊、无人机巡航啊，可以说天上地下是立体的监控和保护。这个是古人不可想象的，树的保护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古树活着还在成长，那就不仅仅是一个活着的文物了，就是中华民族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标本，一个范式。
1: 一棵树啊，它其实不仅能见证社会变化推进发展，它其实更能见证我们生态文明的一个变化。千百年以后，我们只是看到一片更加珍贵的绿色遗产，我们其实更自豪更欣慰。
2: 前人种植，后人乘凉，要有这个品格才能做这件事情。树木周期很强，十年二十年一百年成荫，是考虑了后人的遮荫庇护，为人民为后代做好事。
3: 建国之初，为铸就国家象征、彰显大国风貌，沈阳第一机器厂的工匠们迎难而上，在设备简陋、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凭借匠心与坚守，锻造出新中国首枚金属国徽。来看报道。
4: 金属国徽的制作呢，简单是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0: 第一个部分是做沙模，雇人就全国的征集沙子。大连的沙子比较粗，没有粘性，内蒙古的沙子比较细，有粘性，两种沙子结合刚好可以做出符合标准的模具。第二个部分呢，是进行熔炼和浇铸。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呢，浇铸金属国徽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当时没有熔炼用的炉子，工人就先砌了个砖炉，没有脱氧剂，当时就用木棒进行搅拌脱氧。没有测量铝水温度的机器，工人就用眼睛来观察铝水颜色的变化。第三个部分就是把国徽送到工厂里进行进一步的打磨、喷漆和贴金箔的工作。这里是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复制品，是中国工业博物馆按照1:1比例进行复刻的。国徽重487公斤，主要的材料是铜铝合金，其中铜占了8%，铝占了92%。为什么主要使用铝呢？因为铝的材质更为轻便一些，更易于加工，不易生锈，不易变形。
1: 继续来看新闻。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日前批准由我国牵头的7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全部立项。据了解，本批标准涵盖页岩气勘探开发、天然气碳足迹核算、天然气储层岩芯取样、天然气水合物测试等产业链上游关键领域，将有利于构建全球统一的天然气技术规则，推动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全球能源体系建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
2: 塞翁失马，出自《淮南子·人间训》。
3: 很久以前，靠着边境一带住着一位老人，他性子淡然，看待事物总有不一样的想法。
4: 阿爸，马跑了！
5: 这马追不回来了。
6: 丢了一匹马，怎知不是好事呢？
5: 阿爸，马回来了，还带回了胡人的马。
7: 这几匹马真高啊，运气太好了。
3: 得了这些马，怎知不是祸呢？
5: 好的孩子摔断了腿，
3: 摔断了腿，怎知不是好事呢？
5: 好好的孩子，
8: 边疆告急，所有壮丁同归，
5: 走。
3: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被眼前的得失迷惑，才能行稳致远。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工业化的帷幕，到电光点亮城市的夜空，再到信息织就全球的网，人们在追寻怎样的文明才值得人类托付未来。我们一直习惯于这样的画像：伦敦的眼睛是牛津街上不眠的橱窗，纽约的脉搏是时代广场数秒更迭一次的巨幕，巴黎的脚步是香榭丽舍大道灯火流动汇成的银河。人们对现代化的向往曾被认为答案尽在此间，而今地平线的另一端，另一种人间烟火正在被世界重新发现。
1: 我是个 ABC， 如果你现在刷到我视频的话，你就是个中国人。
0: 2025年冬，美籍华裔女孩朱希瑞在 TikTok 上开了个玩笑，她模仿中国妈妈的口吻，要求穿拖鞋喝温水。这原本只是一个玩笑，却引来几十万外国网友认真效仿，认她做中国表姐。2026年春，去中国过五一冲上外网热搜，张家界的百龙天梯里，英语、韩语、西班牙语此起彼伏。阳朔的漓江边，不同肤色的面孔挤满竹筏。
2: Everyone, I have a Chinese green card.
0: 英国博主 Mr. 有意思，激动晒出中国绿卡。诺贝尔奖得主库尔特·维特里希、伯纳德·费林加、篮球运动员斯蒂芬·马布里，全球顶尖人才争相扎根中国。他们把下一个十年、下下个十年安放在这片古老又年轻的大地上。中国为什么引来世界的瞩目？今天，我们从每一道投向东方的目光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0: 有请全球化智库专家高志凯。
1: 大家好，我是高志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他羡慕我们中国？这风气、风向、风标是不是真的在变啊？200多年前，这个法国的皇帝叫拿破仑呢，他把我们当时是沉沦的中国比喻是一头正在沉睡的雄狮。显然今天这头睡狮早就醒了，而且威风凛凛。
2: 何以巨变？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为如何唤醒睡狮，实现民族复兴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所给出的答案。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中国共产党105年辉煌历程中最重要的成就和实践结晶之一，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条路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出来的。首先我们说一说现代化有标准答案吗？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现代化？
3: Modernization refers to th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underway in modern society.
2: 1960年国际上有一批学者，他们来自日本啊、英国啊、美国啊等等，一共有30多人到了日本一个城市叫箱根，开了个会，讨论什么是现代化。他们说现代化就是要有工厂、有城市、有铁路、有教育、有现代化的制度等等，这个就是国际上著名的箱根共识。后来学界的主流的看法是，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之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一个大的转变。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他们的一种说法，我觉得我们应该拿出我们中国的现代化的定义。我们中国呢，当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强国富民的探索，但是古代的盛世是低水平的丰衣足食，跟现代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洋务运动开始了近代

0: 化的实践，但技术的现代化也不等同于现代化。这是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铁甲舰定远号，清朝政府花了140万两白银，火炮的有效射程呢可以达到1.1万米。结果呢，甲午一战，定远舰沉没在刘公岛的海域。我们明白了，现代化是买不来的。直到1917年，孙中山先生把他自己关在上海的寓所里边，花了3年时间写出来的中国第一份系统性的现代化的蓝图，叫《建国方略》。他设想要花10年的时间，要修16万公里的铁路，建3个世界级的大港口。但是，故事的终章是，孙中山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现在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啊，没有主权，现代化的蓝图只是一个梦。
1: 在世界近代史上，还没有一个只靠买装备就能实现现代化的成功案例。19世纪的印度，英国殖民带来了铁路、港口和工厂，看上去十分现代，但这些都是英国奔着掠夺资源去的，最终导致印度本土工业被摧毁，农业畸形发展，文盲率居高不下，贫富分化严重。20世纪的伊朗巴列维王朝，当时全盘照搬美国模式，靠石油美元快速实现工业化，但最终也因主权旁落、社会撕裂而崩溃。
2: 试图通过单纯从外部引进事物来实现工业化和国家发展是行不通的，它无法产生真正有机的独立的发展。因为如果你依赖外国技术，那么你的外交政策本质上就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控制，你将无法以有利于整个国家发展的方式推进发展。因为现代化本身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3: 到20世纪初，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走过了160多年。英、法、德、美，甚至荷兰、比利时、瑞士等小国，都已经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而此时的中国，仍旧一片迷茫，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华北的农民卖儿育女换不来一斗高粱，上海的工厂童工一天劳作10几个小时，昏死在机器旁。长江两岸的难民在洪水和军阀的枪口下争抢一把发霉的米，他们不是没有梦想，只是连做梦的力气都被榨干了。而睁眼看过世界，也亲眼看过饿殍怎样倒下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终于明白，在漫无边际的长夜里，需要有一盏灯点亮通往现代的路。
0: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33年，上海的《申报》月刊专门策划了一次叫《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当时呢，一共征集到有26篇文章，投稿的都是当时知识界的顶流啊。收集到26篇文章，有3种主张，但是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主张完全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只有庞庆增一个人，还有主张节制资本主义的，几乎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老路。大家知道1933年，中国共产党还远在江西的瑞金呢，刚刚经历过第4次反围剿。一年以后，中央红军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之下被迫开启长征。当时谁能想到呢，这个政党还将开启一场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征，那就是

0: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问题我们得从四个现代化讲起。
1: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就提出使中国稳不得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是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连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52年江苏淮海农场用苏联拖拉机开荒，按标准更深25公分作业，围观农民当场上前阻拦，担心把田耕坏了。山西推广科学使用农药治绵芽，农民也不敢用，称药会熏坏棉苗和土地。得知这些情况后，中央专门组织农民代表团访问苏联，他们用4个月时间参观了83个集体农庄和2个国营农场，亲眼看到了机械化农业的力量。回国后，一句顺口溜在人民中间传开了：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就是新中国初期大家梦想中的现代化生活。
0: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我们那时候的现代化梦想。为了这个梦想，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里很有意思的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四个现代化在6年时间里边改了3次，先是把交通运输合并进了工业现代化，再把国防现代化拿出来，后来又加了进去，还有呢就是增加了科学文化现代化。后来啊，苏联专家撤走了，更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核心技术攥在别人的手里，那不叫现代化，顶多是一个高级的打工仔儿。从那以后呢，咱们就把科学技术现代化死死地写在我们中国的国策里边，这就是后来的科教兴国的种子。
2: 6 5 4 3 2 1起爆。
0: 虽然那个时候咱们中国还很穷啊，但是靠着这股劲儿，我们搞出了2弹1星，建起了全世界唯一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四个现代化6年改了3次，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巨人。对现代化固态的反复的校正，底子有了，但真的富了吗？没有。所以我们又进化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1978年，我们有2亿多人还在饿肚子。这个时候，邓小平同志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出去看看。我有幸给小平同志做过20多次翻译，我现在耳旁经常会想起当年小平同志呼吁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身影，因为确实差距太大了。邓小平同志去日本访问，参观了日本的一个汽车工厂，他问陪同的日本官员说，这里人均年产量是多少？对方报了一个数字，邓小平同志沉默了，因为那个数字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99倍。后来小平同志讲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紧接着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有点泄气，但现在看来是极具智慧的决定。他说，我们原来开了个大口，说本世纪末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我改了一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这就是要把标准放低一点，叫什么呢？叫小康之家。那好了，什么是小康呢？一开始定的是人均 GDP 1000美元，那个时候咱们中国只有200多美元啊。从气势磅礴的感应超美到脚踏实地的小康之家，这不是退缩，这是想明白了，这是实事求是。于是我们有了3步骤的战略，就是把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往后推了。

0: 整整50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开始了腾飞。这个时候啊，老百姓心里的现代化梦想也变了，不再是电灯电话。80年代是争做万元户，90年代是手持大哥大。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部大哥大。1987年，广州商人徐峰花了20000元买的，入网费还得再加6000元。这笔钱啊，在当时足够在市区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那一瞬间，他拿的不是一部电话，他拿的是现代化生活的入场券。
1: 普通中国人对现代化最初的感知，是自行车后座上绑着崭新的缝纫机，颠过村口的土路，是整条巷子的邻居都搬着小板凳挤进院子里，同看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是父亲手腕上那块上海牌手表，爷爷走到哪都不离手的红灯牌收音机。老百姓开始相信，好日子是真的来了。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发展再提速。党的16大将3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将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向新阶段。党的17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得到进一步发展。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我国踏上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新征程。中国人的现代化梦想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化呢？
0: 时间来到2012年，这一年呢，党的18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了新时代。大会刚刚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段话：
2: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梦。那怎么能够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呢？习近平总书记把这个难题叫做现代化之问。为什么会有这个之问呢？因为总书记看到了一个现实，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的扩大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实为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呢？是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还是立足自己的国情自主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3: 2017年，党的19大明确了现代化的时间表，这一次我们直接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整整提前了15年。2020年，党的19届五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梳理了我国现代化的5个特征。2022年党的20大，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中国式现代化。
2: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至此，中国的现代化正式定型为中国式现代化。
0: 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少的一个字儿的，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大为不同。前者是解释，大家都搞现代化，我们的有一点不一样；后者是定义，中国式现代化成了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独立的命题，它不再依附于任何的模板， 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我为什么不一样，他就是他自己，这一致之别啊，是底气，是自信。你看，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我们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医疗、社保体系，共同富裕，扎实推进。2025年全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9.25岁，全过程人民民主水平持续提升，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森林覆盖率超过25%，中国梦正一步一步变成现实。虽然我们也面临一些挑战，人民生活也有更高的期盼，但是当下这一份小确幸仍令全世界瞩目。接下来我们来打开一扇微观的窗口。
4: 大家好，我是博主平原公子。刚刚教授提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小确幸，摩天大楼在中国不奇怪，乡村振兴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但我前几天在长江上倒是观察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都说人生三大苦，行船打铁磨豆腐。从前长江上的船老大日子是很苦的，船一开就是几个月，想吃口青菜都难。你们猜现在怎么着？我在长江南京段亲眼看见一位船老大把几百吨的货船开得稳稳的，驾驶舱后面是他的小家，三室一厅布置得明明白白。到了饭点，他掏出手机点了两杯奶茶，一份冒菜，一碟卤味，也就十来分钟，天上传来嗡嗡声。好家伙，一架无人机稳稳地悬停在船舶上方，船老大取下外卖，夫妻俩在船上吃着火锅唱着歌，和岸上的生活没有啥区别。这大概就是普通中国人最朴素的幸福了。目前整个长江上游、中游、下游三段核心水域均设有常态化的无人机配送网点，2025年累计为15000余艘船舶配送了390吨物资。我知道的南京段就布置了5个无人机起降场，覆盖50公里的长江航段。千万别小看了这件事儿，这背后是一整套的当今顶尖科技的配合，无人机飞控、北斗导航、算法识别、5G 通信、气象观测、生态环保，每一项方便快捷的科技应用背后都有无数成熟产业链的支撑。这种场景还有很多，在浙江的宁波，无人机被用于医疗急救领域，建设空中生命线，快速运输血液、急救药物等。在四川的山区，我看到无人机将一根近8米长的电线杆从山底运送到300米高的山上，2分半钟轻松干完了12个人整整一天才能干完的活。这些事儿单独拎出来看好像都不大，一杯咖啡、一袋血浆、一根电线杆放在14多亿人的中国似乎只是浪花一朵。但我拍了这么多年的视频，走过那么多地方，越来越觉得普通人能够安心地过好小日子，往往就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底气。此刻这个地球的某些角落，天空中飞的是带炸弹的无人机，有人在躲防空警报，有人抱着孩子在废墟里找水喝，有人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而我们长江上的船员们能涮着火锅等无人机送来热乎的奶茶，这画面我觉得放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奢侈的。这就是我看到的最真实的中国，愿我们每个人都珍惜这份平常，也愿这份平常能够一直平常下去。
5: 现代化西方认为有标准答案，中国认为没有。我们一直讲的中国式现代化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给出自己版本的现代化，因为西方的过去长期认为是就西方一个模式，只有西方式的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西方化。那么中国的全面的崛起成功的证明现代化有不同的版本，这个对全世界都是鼓舞，特别是对全球南方国家。马克思在19世纪80年代谈过一个概念叫跨越卡夫丁峡谷，意思是跨越充满了肮脏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证明我们做到了。
0: 中国式现代化落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其实就是你老了有人管，病了有处看，一代比一代强。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博主的文章很有同感，他说我们这代人特别幸运，是横跨农业、工业、 信息、智能四大

文明的历史肉身啊。我们出生在农业文明的尾巴，土房子、旱厕所、庄稼靠天收。转眼间，工业文明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走了200多年的路，把我们从土地里拽进了物质的洪流。紧接着，信息化文明弯道超车，从录像机、VCD 到手机 APP， 不到10年，全民触网啊，空间被彻底的抹平。如今站在 AI 文明的起点，全屋智能、自动驾驶，曾经的科幻已成普通人家的日常。感谢这个时代。是啊，我们要感谢中国式现代化这场跨越1.5个世纪的逐梦之路。我们从绝境中奋起，从迷茫中清醒，从学习中突破，早已醒来的雄狮昂首阔步，我们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爱了中国式现代化，下一集我们要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一起期待。再见。

0: 一艘大船驶向远方，人们往往赞叹他的速度与身姿，但真正决定他能走多远的，是深埋水下的龙骨，永不停歇的引擎，还有那个始终在风浪中把稳方向的舵。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这样一艘巨轮，它劈开的每一朵浪花都闪耀着14亿多人的奋斗，而在看不见的地方，总有一股力量在无声的托举。安徽亳州女孩杜梦然乘坐奋斗者号探索9000米海底深渊，背后是全国近百家科研院所近千名科研人员的协同攻关。
1: 我们依然坚定地认为，我们宁冒风险不当逃兵。
0: 在中国，再大的难题也有人去攻克。内蒙古锡林浩特的一位牧民突发胸痛，300公里外的呼和浩特专家通过5G 会诊，仅用97分钟打通血管，总费用8万多元。医保报销后，自付仅10000元左右。在中国，再偏远的地方，人们也能得到照顾。凌晨2点的长沙街头，几个年轻女孩吃完夜宵，扫码一辆共享单车，安心地骑进幽静的弄堂。在中国，再幽暗的角落，也有满满的安全感。中国这艘大船，何以能穿越风浪，行稳致远？今天，我们从党的初心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0: 有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永鹏。
1: 大家好，我是范永鹏。

0: 很多时候啊，我们很容易去关注那些精彩的现象，却很少去想背后的逻辑。比如刚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几个切片，是谁让我们能够潜到大海的最深处？是谁帮内蒙古的牧民支付了大部分的医疗费？又是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最重要的是，是谁能确保我们的现代化行稳致远？中国式现代化又是为了谁？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答案很明确，党的二十大报告直接告诉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呢，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会犯颠覆性的错误。这个话说得很重，但是绝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
1: 1992年冬天，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头，一位曾经涉及核潜艇的教授瑟瑟发抖地站在风雪里，靠倒卖二手皮鞋谋生。这是苏联解体后的残酷现实。不仅如此，那几年俄罗斯的 GDP 几乎腰斩，男性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近5岁。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共领导地位的弱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逐步提出改革与新思维，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苏共的性质从无产阶级先锋队变为按自愿原则联合公民的政治组织。1990年，苏联宪法第6条被取消，苏共领导核心地位被彻底抽离。结果带来的并不是西方描绘的美好的自由市场。
2: 苏联呢是这样两步，第一步呢是他的知识精英，就是被西方化忽悠，就觉得这西方制度是最好的制度。然后呢是他们的政治精英，就是他们党的领导也被西方化忽悠。当然被忽悠的最透彻的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那么我曾经看过苏联一个负责跟美国人权谈判的副外长，他写的回忆录。他说，我一边跟美国人在谈人权啊，尽管我在为苏联政府辩护，但是我心里想，美国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他是两个休克疗法，第一个政治休克疗法，把党的领导废掉，第二个经济休克疗法，把公有制给废掉了。
0: 失去了党的领导，就失去了事业的主心骨。请记住，现代化从来不是一个自发的进程，有什么样的领导力量，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其实在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因为党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枢系统，而这个系统呢，它至少有4个方面的超强能力。首先就是超强的意志力，足以把稳中国式现代化这艘巨轮的航向。超强的意志力从哪儿来呢？它来自党的初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整体利益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会承诺14亿多人的现代化，一个都不能少。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谁能保证这个方向不跑偏？我认为这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在西方语境下，这个政党叫 party， 它的词根部分 part 就是部分的意思，也就是他们从定义上就是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比如各种资本集团或者特殊利益集团。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党，它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何以如此呢？因为中国共产党，首先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呢，党也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比如从《尚书》里边“民为邦本，

到孟子的民贵君轻，我们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有一种朴素的民本思想和平等思想。我们现在常讲的两个结合，其中第二个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个结合也是党的性质的理论和历史的基础。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是现代化的性质，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现代化。我来给大家看一个例子，这是西藏羌塘海拔5222米的一座五 G 基站，那个地方是无人区，曾经被称为最担心的路段，因为一旦发生车祸或者高原病，只能绝望地等待不知道何时才能路过的车辆。但是2025年9月，随着最后一座基站的建成，28座五 G 基站耸立在这条生命之路上，实现了信号的全覆盖。我们如果用资本的逻辑来算账，那么这个地方投资大，难度大，几乎没有回报，谁会干呢？只有中国共产党敢于承诺将14亿多中国人都带入现代化，一个都不能掉队。我们再看政党的责任，先跟大家讲个故事。1830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到美国做了一场旅行，过程中他就发现这个美国制度跟欧洲有很多不同，其中有一个是弹劾制度。他就发现这个美国的政治审判，他只能免除违法者的公职，并且宣布他未来不得担任政治职务，但是就没有其他更多的承担责任的要求了。今天其实依然如此，我们看美国的官员，他犯了错之后，他就像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人一样，他只需要承担相当有限的政治责任。阿尔西·黑斯廷斯原来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的联邦法官，1981年他被指控与朋友合谋索取15万美元的贿赂，1989年参议院只是免除了他的法官职位，并没有进一步禁止他以后来担任公职。因此呢，这个黑斯廷斯并没有因为弹劾而坐牢，也没有被剥夺政治前途。1992年他成功的当选美国众议员，1993年进入国会，并且长期连任。这样一个例子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的弹劾制度，它的责任通常仅限于免职。我们中国呢，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比如说我们的上书里边有大量的这种表述啊，首先就是关于政治责任，政治生活，政治工作是一个责任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上书里边就讲，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叫如朽索之欲六马，就像用这个腐朽的缰绳驾驭着6匹马的马车，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就要求治国者要承担这个最大的责任。比如说里边有万方有罪在于一人，一人有罪无一而万方，这样的表述。那么在以后的数千年间延续了这样罪己的传统，统治者一定要表现出来我要承担这个最终的责任的。虽然这在本质上是封建君权在天命观下的政治表态，其底色是治民而非为民，然而这份关于最终责任的文化潜意识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找到了真正的归属，不是替天牧民，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呢，不管任何事情，只要是和人民相关，我们党就负有不可推卸的一个责任。比如说有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故，一个生产事故，领导也要担责任。这就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独特的逻辑。我们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是一种我提出叫无限责任，相对的就是西方的制度相当程度上它是一种有限责任。所以呢，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里边早就把失责必问给制度化了。第二是我们这个超强的领导力，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有机体，这种大一统中心化的政治模式在历史上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秘密所在，在今天呢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实现，我们中国可大可久之道得以实现的一个关键。古人说势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这个有机体的领导核心，它的作用就类似于我们人的一个中枢神经，它来统筹兼顾协调各方的力量，确保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不会陷入到各种各样的比如党派纷争或者民族撕裂。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就是维护了国家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凝聚力。我们看，这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座高压线塔，

0: 这个德州的自治传统比较强，它的电网呢相对也是自成一体，不太受这个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的管辖，有点像一个电力孤岛。结果我们知道2021年来了一场寒流，这个电网就崩溃了，导致了数百万人挨冻。我们再来看中国，我们全国是一张网，随时进行统一的调度，光是2025年一年全国电力跨省跨区输送量就相当于 4.2 个德克萨斯州一年的用电量。大家想想湖南这几年的夏天我们还有拉闸限电吗？没有了，因为来自宁夏甘肃等省份的电正源源不断地送过来。这种超强的领导力还体现在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叫新型举国体制。什么叫新型举国体制呢？它不是说我们政府要包办一切，而是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把政府、市场、社会给拧成一股绳，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平陆运河。大家打开地图看一下，你就明白了什么是超强的领导力。
1: 中国西部和西南地区如何出海？广西的水系距离北部湾虽然近在咫尺，却因长期缺少一条直接贯通的运河。西江的船舶若要出海，不得不先向东绕行至广州，再折返向西，多走560多公里。这个堵点并非今天才被发现，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曾明确提出，凡在青州以西之地，将则此港已出于海，则比经广州可减400英里。然而为什么100多年都没能修成？因为实在太难了。这条全长134公里的运河要跨越65米的落差，开挖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所需投资堪称天文数字。党中央将平陆运河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迅速审批立项，中国银行等机构牵头提供信贷支持，全国顶尖科研力量集中攻关，广西壮族自治区举全区之力推进建设。2026年9月，平陆运河即将全线通航，每年将为沿线企业节省运费52亿元以上。西部、西南各省区的物资将通过这条黄金水道快捷地出海。新型举国体制折射出中国共产党超强的领导力。
2: Is that China succeeded because it balanced the invisible hand of free market?
3: 是因为它在市场看不见的手和良政、看得见的手之间实现了平衡。我们都知道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当斯密早已向我们阐释过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观察西方经济体的成功，他们都建立在市场自身能够良好运转这一假设之上。但后来西方在里根撒切尔革命中走得太远了。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曾有一句著名的话，政府不是解决方案，政府本身才是问题。其结果是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能力被削弱，失去了平衡。中国原本也可能走上这条西方道路，但幸运的是，中国认识到了持续保持良好治理的重要性。
0: 政府不是问题，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才是问题。刚讲了超强的领导力。第三点就是我们超强的战略定力。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我们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坚持长期主义，坚持一届接着一届干。而西方跟我们相反，他们有的是一届一届对着干。比如西方的这个政党轮替啊，它的政策通常就是翻烧饼。像我们做政治学研究国际关系的，我们对西方的政策始终都要考虑到这一点，它随时会变的。那么这一任政府的一个宏大的规划，到了下一任上来有可能完全就否定掉了。中国不一样，比如像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我们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百年愿景是早在上个世纪就规划好的。再比如我们现在这个最火的新能源车产业，现在全球每卖出2辆电动车就有1台以上是中国制造，这个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85计划时，国家就开始布局技术研发和攻关，当时钱学森致电国务院建议要发展电动车，一直到12-5规划 开始把新能源

0: 汽车确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直到“十四五”期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为了这一天，我们积蓄了至少7个5年的力量。如果大家还不能理解呢，那么我就请一位博主，让他从微观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个案例。
1: 大家好，我们是思维实验室。
2: 说到长期主义，有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高铁。中国为什么要建高铁？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是工业能力，工业能力的根子强弱在产业链，产业链的资源流动在于运输效率。速度是现代化的硬通货，而高铁就是陆上运输的速度革命。中国幅员辽阔，东西横跨5200公里，高铁以时间换空间，让偏远地区也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然而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建起高铁，美国东北走廊需求巨大，但至今没有一条全程贯通的现代化高铁。加州高铁2008年立项，耗资超160亿美元，至今没有铺下一根铁轨。所有的表面原因，诸如政治扯皮、诉讼延迟，都只是表象。深层原因只有一句话：金融资本的逐利性锁死了美国工业的发展能力。金融资本只认短期、私有、可量化的回报，而高铁的收益却是长期的、外溢的、公共的，无法在短期内转化成利润表。在金融资本的逻辑下，先问能赚钱吗？高铁说不能，于是不投。还有航空、公路、石油、汽车等产业资本，每年花费数亿美元游说，目的就是要让高铁永远建不起来。不是美国没有技术，而是制度让资本拥有了否决权。那为什么中国能建成高铁？秘密就藏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主义里，这是一种跨越20余年的战略定力。2004年，国务院通过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四纵四横高铁网早在20年前就已经画好了蓝图。无论工程难度有多大，一届接着一届干，从没松过劲儿。过去20多年，全国累计征地超过100万亩，拆迁数千万平方米，投入近4万亿元。国家开发银行发放了30年期低息贷款，不计短期回报，资本只算利润账，而共产党算的是民生账、长远账。2025年，中国高铁里程突破5万公里，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2026年，中国高铁里程正在向6万公里迈进，而美国加州高铁2005年启动泉州项目环评，到2026年，20年过去了，仍在走流程。不止高铁，在党的领导下，2012年以来，我国开创了诸多世界第一：全球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3: 全球在轨规模最大的载人空间站，世界最长跨海集群工程港珠澳大桥，世界最长海底钢壳沉管隧道深中通道，全球规模最大特高压输电网络，全球最大无缝一体化航站楼大兴机场，全球总里程第一的高速公路，全球数量最多的自动化码头等等。
2: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个以谋求民生福祉为最高目标的政党，注定无法容忍为资本回报率这种短期账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恰恰体现在他敢于干那些投入大见效慢但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事情。从2004年铺向2030年的6万公里钢轨，每一寸都是给人民铺的，它不是资本的风景线，而是老百姓的出山路、回家路、致富路，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升级路，是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圆梦之路。
3: 一张蓝图绘到底，不仅是因为有耐心，更是因为输不起。
4: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compared with the West.
5: 我认为中国与西方相比，一个重要特点不只是拥有长远眼光，还在于注重平衡，二者紧密相连。我注意到我的祖国英国如今的眼光变得越来越短浅，原因之一是经济表现不佳，于是一切都变成能不能完成这个指标，能不能达成那个目标，不再着眼10年、15年的长远规划。就像企业指定着季度财报迎合资本市场，英国5年一届，美国总统和国会4年一届，这是巨大的问题。我认为这种短视主义让政府丧失了真正的影响力。如果政治体制建立在两党制和选举竞争之上，就会出现表演式辩论。英国政治生活里每周最重要的场面就是首相质询时间，这就像回到牛津剑桥的大学辩论社，它也确实源于此，但这毫无用处，完全阻碍进步，

战略定力。我刚才还讲了意志力和领导力。那么同学难免会问，谁来保证这个系统，这个中枢本身它不出问题呢？这就要说到我们党的第四个超强能力，叫超强的免疫。

0: 立案了101.2万件，包括省部级干部115人，厅局级5000多人，县处级4万多人，处分了98.3万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拥有1亿多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始终在刀刃向内来清除自身的病灶。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得罪1000百人不负14亿，以这种担当来驱苛治乱。党的18大以来，从8项规定到监察体制改革，从打虎拍蝇到猎狐，我们的每一步都在构筑一个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闭环。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而一个永葆生机活力的强大政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就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底气。
1: 有人问，中国式现代化到底靠什么？数据更有说服力，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快赶上世界第3到第7名的总和。我们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体系，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党庄严承诺过的一样都没落下。有些地区战火纷飞，而我们岁月静好；有些国家纷争不断，而我们14亿多人正团结一心，专注于办好自己的事。年轻人不再仰着脖子看世界，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山更绿了，5000多年的文明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力。百年变局，风高浪急，中国式现代化这艘巨轮何以能行稳致远？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定海神针。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一个政党，一种选择，一条道路，100多年的风雨兼程，换来了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党的20大报告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放在了中国式现代化5条重大原则的统领位置，这就是中华复兴号巨轮穿越风浪、行稳致远的终极密码。爱了中国式现代化，下一集我们要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我们就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讲起。好，谢谢大家，再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注意看，
1: 正念八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5: 现在还
2: 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

0: 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小儿心脏外科被誉为外科皇冠上的明珠，方寸心间毫厘之间，它以极致精准修补先天缺损。从手术台前的凝神专注到义诊路上的辗转奔波，他以匠心深耕，以善意前行，让无数幼小生命重获新生，也托起一个个家庭的希望。今天让我们遇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外科副主任医师曹月峰。
1: 我们知道您是在2012年的时候从这个成人的心外然后转向了小儿的心外，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决定？
2: 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在阜外医院，然后感觉到呢，就是先天性心脏病的这发病人群，实际上是很多的。而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国家针对先天性心脏病能治疗的手术的这种医生或医院，相对来讲比较少，所以看到很多孩子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所以因为当时是因为这个想法，然后转了这个小儿心脏外科。
1: 所以现在在小儿心脏外科也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
2: 对，
1: 这14年，您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它和您过去的工作来讲有什么不同？
2: 14年，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当你曾经救治过的孩子，然后当他长大了，甚至10多岁了，然后再来看你的时候，你那种成就感、那种欣慰感，这是内心一个最大的收获吧。最大的不同就是，你能看到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
1: 小儿的心脏外科和成人的一定是有一些区别的，尤其对于救治孩子来讲，他会有更多的困难，比如说孩子可能并不那么会表达，
2: 是的，
1: 以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2: 其实小儿这个心脏手术最难的呢，就是对孩子的一个诊治。就像您说的，孩子他是不会去表达的，那我们需要用很多的这种客观的去检查手段，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来去判断孩子的一个疾病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手术操作，因为孩子的心脏是很小的，就是基本上像一个鸽子蛋一样大小啊，我们要在那么小的心脏上绣花，甚至是一个雕刻一样，要给他慢慢的把他心脏的畸形去矫治，其实精细化程度要比成人的来讲要难度还是蛮大的。我们使用的最小的那个缝合线，我们叫8-0的缝合线啊，它基本上，相当于你如果按1毫米来讲，你可以把1毫米也再分成10份，啊，其中一份那个细小程度。
1: 那就是差不多跟头发丝儿差不多，
2: 比头发丝儿还要细，
1: 还要细。
2: 对，你可能不用眼睛细看都看不到那根线，
1: 所以
2: 要戴显微眼镜去缝。
0: 先天性心脏病是出生时即存在的心脏结构性缺损，疾病谱系广，涵盖上百种具体分型，严重者出生即出现缺氧、休克等症状，甚至夭折。但多数患者如及时干预，可恢复至与正常人无异，生长发育不受影响。然而现实中横亘在及时干预面前的往往不只是技术壁垒，经济困境、认知缺失、家庭变故都可能让一个孩子被挡在手术台外。曹月峰要修补的从来不只是一颗心脏。
1: 您这么多年以来，您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病患？
2: 有一个呢，这个是山东的一个孩子。2014年的时候呢，那个孩子当时实际上一小姑娘，是我是建议她要手术的，也该手术了。但是呢，孩子

0: 妈妈跟我说，这个做不了手术啊，因为家里没有钱。
1: 嗯。
0: 也因为这个病的话呢，父母就分开了，啊，因为是妈妈想治，爸爸不想治，因为这个发生争吵，所以就分开了。后来我就把他的爸爸单独叫过来，跟他爸爸去讲这个事情。我说你这个病其实治完之后，孩子像正常人一样是没有问题的。费了很大的周折，终于同意做手术了，给他做完了，也就 OK，都恢复得很好，也出院了。因为我没想到，等到半年之后复查的时候，是一家三口来的。一家三口来，然后呢，我开始单纯的想就是个复查嘛。哎，查完之后我说结果还挺好，挺开心的。然后妈妈在走之前呢，又向我鞠了一躬，说曹大夫，我们还要感谢您另外一件事。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我们又复合了。哎，所以我就当时我的感受，哎呀，这其实治了一个孩子之外，其实你还是
1: 修复
0: 一
1: 了一
0: 个
1: 个破
0: 修
1: 碎
0: 复
1: 的家，
0: 对一个破碎的家庭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还是蛮深的。还有一个呢，印象比较深的呢，是它有一些巧合。是24年，24年我到宁夏，那个时候是参加这种义诊的活动，有一个孩子也是刚出生，他是一个大动脉转位，是我们在先天性心脏病里面比较危重的一个疾病。这种疾病一般发现出生之后立刻就要手术，你不做手术可能就活不了。你这边完全是没有有氧气的血液过去，就这两个血管长反了。应该这么长，找换个了。然后呢，很巧的是呢，他因为在宁夏，然后呢，他不知道我去，但是他找了一个求助的一个团队，他希望那个团队帮助他。这个团队看到这个病呢，就想找一个药，我们叫前列腺素。就这个病呢，你如果在没有做手术之前，要靠这个药来维持着。但是呢，这个药也找不到，或找到我了，因为他们也有在北京。然后说能不能给到宁夏发一支药？我说还什么宁夏？我说我就在银川。当时很巧，我说那您怎么正好没想到？我说找吧。结果没想到整个宁夏没有这个药，没有这个药。然后我说那就没办法，你就立刻手术吧，你就在当地做呗。结果宁夏也做不了这个手术。那怎么办？问题就摆在这儿了，你又没有药，然后宁夏做不了手术，所以我说那就转到北京。所以呢，我们在第二天，就是他从这个高铁救护转运到北京，然后我们赶紧就飞回到北京。然后给孩子做了手术，连夜做的。
2: 是曹老师吗？他怎么跟你说？
3: 我手术很成功，真的。
2: 往那走。
3: 我首先觉得他们这个团队真的很棒。
0: 现在孩子2岁多了，然后关键是在孩子半岁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个孩子的出生时间是我们飞机落地银川那个落地时间。就巧到好像他在等着我们那个感觉，
1: 没错，
0: 对，
1: 所以您是他的天使。
0: 对，所以他们也是有人说是这个医务人员啊，属于是这个生命加急信啊，我们属于拆开信封的那人。
4: 10余年直到深更，曹岳峰已为上千颗先天缺损的心脏重续心跳，将曾经的高难度手术变为常规诊疗。他深知手术刀能缝补心间的缺损，却弥合不了地域与资源的鸿沟。于是他走出手术室，奔赴高原深山与边疆，用脚步丈量医疗下沉的路径，也让托举新生的承诺在更远的地方生根发芽。
1: 就是您刚刚也说到了，您之前在银川是不是也去过很多的地方，来给各地的这种小儿先心病做支援和建设？
0: 对，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医疗志愿者，所以我每年要去很多的地方，包括西藏，然后进的河北，上周我刚去完贵州的遵义的这个山区，然后青海、内蒙很多地都要去，因为这个最早我是2013年啊，进藏参加这种志愿的这种筛查活动，因为那个时候，在西藏的先心病发病率很高，但是呢，因为这个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提到进藏都会害怕，怕有高反，生命危险甚至都有可能，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去。那个时候我是随着中央统战部的一个光彩基金会，我们进藏去筛查，条件很苦啊，但是当你看到孩子们那些纯真清澈的那种眼睛看着你，可怜巴巴的希望你去给他治疗的时候，那你就觉得你的此行是值得的。应该说我们从2014年到2020年，我们6年时间在西藏是治了550个孩子，就把他们带到北京，带到北京安贞医院，然后治疗完之后，孩子们再送回到西藏。然后我还之后去回访过他们，曾经做手术的时候这么大，然后后来也长得这么高，成中学生了，也都很开心。
1: 其实这么多年，可能一直援藏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的这种小儿先心病的患者，对您来说一定不是一件特别苦、特别累，而是充满成就感的事情。
0: 是的，就是我是特别喜欢看到你到每一个地区，这个孩子们就是为了找你看病，为了想让你帮助他，告诉他，他有没有问题，他需不需要治疗， 充满期望，然后又很单纯，又很清楚。

0: 那个眼睛看着你，然后呢，你告诉他你要不需要治疗了，他会非常非常开心。然后你告诉他需要治疗，他会有那么一点点失落。然后你又告诉他，你这治好之后就可以像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可以去蹦蹦跳跳，可以去上学生活，他仍然会保持孩子很单纯，然后他又展现那种笑容。哎，就这个变化。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对于一个医者或者一个志愿者来讲，他其实是最大的欣慰。
1: 那一刻一定是心都化了。
0: 没错。
1: 当然，一方面是要靠医生，另外一方面，其实整个国家的这种筛查体系也会变得格外的重要，因为这是决定多少孩子能够接受到救治的最关键的所在。
0: 对。
1: 那这么些年，我们国家的这种体系有逐渐的在建立。
0: 2010年左右，我的老师啊，那个是刘永龙教授，在推广了一个叫先天性心脏病的三级预防。哎，那么三级预防呢，第一级预防就是在这个妈妈妊娠前啊，经过一个科普的讲解，如何去有效的去防止先天性病的发生。那么二级预防呢，那么就是在这个胎儿期，通过胎儿期的检查，包括胎儿心脏彩超啊这些技术的推广。那么现在来讲，这些技术已经在全国推广开了。哎，能够在这个二级的，就是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它就可以发现你有没有问题。那么有严重问题的，那可能是不是就要优生优育，对吧？然后有些其他问题的话，你可以给妈妈一个正确的一个讲解，那么生下来及时的治疗，它也是一正常的。那么在二级预防之后，那就是三级预防，就是出生了它又需要治疗了。那么三级的时候，那就需要你这些外科医生啊、内科医生啊，去帮助这个孩子们，帮助家长们，给孩子做治疗。所以这个三级预防网络的建立，是现在我们国家先天性心脏病的这个发病率，还有发病人数，实际上是在逐年下降。
2: 三级预防体系层层筑牢，让更多先心病患儿得以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而诊疗技术的迭代升级，更将治疗标准从挽救生命提升至守护成长。当手术从打开胸腔变为不留痕迹，孩子获得的不仅是健康的心脏，更是挺起胸膛长大的底气。手术刀缝合的是缺口，一句“孩子能好”，一次伸手相助，缝合的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医生的手艺，一半在指尖，一半在心头。
1: 当然，我们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现在应该说技术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进展了。您这么多年，您看到技术从过去是什么样，到现在是什么样？我们的患者家庭他们迎来什么样的突破了？
0: 传统大家理解的心脏手术、心脏外科手术都是开胸。对吧？都是从这个正中开胸，然后去做这个心脏
1: 很大的口子
0: 啊，对，从摸到骨头到摸不到骨头这块，它都要打开。那现在随着这些年的医术的发展呢，基本上来讲是往一个微创方向发展。微创方向发展，像我们做的这个小儿心脏这些手术，很多的我们都简单的心脏病不再从这儿做了，而是从这个右侧，右侧腋下做啊。那这个也是1994年我的老师最早在国内做的第一台手术。那现在呢，已经向全国已经铺开了。所以呢，在这个微创手术的这个应用之后，很多的孩子他做完之后，他是伤口表面你是看不出来伤口，这对孩子的长大之后的心理发育，它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1: 伤口变得更小了，但这会对医生的医术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0: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早些年我们只有我们在做，现在呢慢慢随着这个推广，要耗费了10多年的时间，才把这项技术向全国推广开的原因。它不是说这个手术你看一遍就能会的简单的操作，你需要去学习，需要去观摩啊，甚至需要老师再带一带你，然后你才能开展。
2: 医学精进的每一小步都是孩子人生里的一大步，从谈病色变到科学认知，从开胸手术到微创无痕，先心病诊疗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宽。技术的每一步跨越都是一个孩子从活下来到活得好的距离，但医学的长远前行终究要靠一代代医者的坚守与传承，这条路需要更多人带着情怀与初心一同走下去。
1: 很多普通家长对于这个小儿先心病的认知可能会存在一个误区，您能不能用简单的几句话帮大家避免一下这些盲区？
0: 小儿先心病呢，它有简单的，有复杂的，不用谈到先心病就觉得害怕。小儿先心病呢，第一能预防，第二能治疗，家长也没必要过多去担心。
1: 不少家长都觉得孩子太小经不起手术，想要等孩子长大了再进行手术，这个想法是对的吗？
0: 这个是有误的，因为要根据孩子病情来决定。我们很多的简单病你可以随着孩子观察择期去治疗，但是有一些危重症的急诊的病发现之后要该治疗就要治疗。
1: 很多家长会担心孩子在接受手术之后可能无法完全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状态。那事实上根据您的这个经验来讲，孩子们做完手术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0: 治愈性的疾病，做完手术之后就是一个正常孩子，那么姑息性的这种手术治完之后是解决孩子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不管是根治还是姑息。

0: 期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和这种生活状态都是有帮助的。
1: 嗯，所以大家都不需要焦虑。
0: 对，
1: 有好的医生在，如果真的发现问题就及时找医生。
0: 是的。
1: 嗯，那您做儿科医生这么多年啊，您觉得一个好的儿科医生的标准是什么？
0: 儿科医生其实比较苦比较累啊。好的儿科医生呢，你第一你得有情怀，你没有这份情怀你可能坚守不下去。第二个呢，他要有耐心。
1: 嗯，
0: 你要耐心，因为对孩子看病不像对成人看病。
1: 嗯，
0: 你要通过耐心的去观察，
1: 嗯，
0: 去与他去沟通，你才能发现他的问题。
1: 嗯，
0: 哎，这是耐心。第三个呢，就是可能你要需要有更多的爱心。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孩子找你看病的时候，
1: 嗯，
0: 你给他一点点的爱，其实对孩子在我们讲身心健康，
1: 嗯，
0: 你在治疗他身体的同时，你对他心理的健康其实很有好处的。
1: 嗯，
0: 我想对全国这个从事儿科专业的同行们来说呢，就是，虽然我们这个行业比较苦、比较累，我们可能承受住社会上的很多的不理解，包括舆论上、包括家庭上的一些压力，啊，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坚守住这份情怀，去坚持下去，因为你再不去坚守、去传承，那么可能接下来会有很多的孩子没有医生再去给他看病，所以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祖国的未来，还是希望我们儿科同行们能够坚守住这份热情。
1: 好，谢谢曹医生。
2: 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

0: 团长，拿着小陈呢，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我们还有别的任务。那
1: 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老郭，你说呢？
2: 我的意图还不清楚，
1: 听摸不情况，然后再决定。
0: 大家都听好了，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0: 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4: 好，你的站了，跟我来。

0: 什么情况？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0: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1: 好像是。
0: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2: 嗯。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1: 嗨。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0: 嗯。
3: 抓住！
4: 走，快点！
5: 站住！快点！
6: 别停下！
7: 快点！
8: 走！
9: 走！
10: 走！
11: 干什么？
12: 快走！
13: 快点！
14: 快点！
15: 快点！别停
16: 下！快点！
17: 走！
18: 走！
17: 快
19: 走！
15: 快
19: 点！
18: 两位小姑娘，你们俩去那边看看，先摸摸这些罕见的人数，千万不要惊动他们，啊！
10: 明白。
18: 去。咱们俩去抓活的。
10: 哦。

0: 团长，
1: 嗯，
0: 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2: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0: 团长。
3: 快点，
4: 快，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4: 快点，
3: 快
4: 点，
3: 快走，你个老不死！
4: 快点，
2: 怕什么？快点，
3: 快点，
4: 快点，快点，
3: 别，别碰他，狗汉奸！
4: 抓紧，
3: 小兔崽子！
4: 快，
3: 老子就碰了！
4: 快点，
3: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4: 快点，
3: 快走！
2: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3: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快走，快！
5: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变异了。
2: 快点，
4: 快点，
5: 走，走。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4: 快点，快点，
3: 快点，
4: 快点，快点，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4: 走，
3: 快，
4: 走，快，快，快，快，快，
5: 快点，赶紧跟上，
4: 抓紧，
3: 走，走，
4: 快，
3: 快，
4: 快，
3: 快走。
6: 走啊！
7: 哎，你先走，你先走，
6: 你小子快点啊！
4: 别动，动不打死你。
5: 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7: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4: 有多少人？
7: 23个人。
5: 没有鬼子部队？
7: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4: 灭！杀！杀！

0: 什么情况？
1: 二十三个变异，
0: 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住的一个村子。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些便衣啊？
1: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2: 他敢？
3: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0: 鬼子挺身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4: 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
2: 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1: 对，我们速干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5: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李兴华、张响，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向他们靠拢，形成内外两股力量，明白吗？
2: 明白。
1: 你爸鬼子偷袭，
0: 以防万一吧。
1: 大家听好了，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洞洞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啊，听我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边烂石弹敢隐藏，如果头上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 记住，不能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去吧。
3: 好。
1: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扬他们会合，明白？
4: 是。
1: 走。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丧门星，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跑。
1: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2: 你就不能少做人命，给自己留点窝用？
1: 是谁？你给我站出来！站出来！机器！

0: 老赵，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1: 好，是。同志们，快快快撤离，快快快撤！
0: 小鬼子，走，准备撤离。
2: 是。

0: 我们跑步进村，快！
1: 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可是团长他们……
0: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咱们去找小姑娘汇合。
0: 好。

0: 叫他说话。
1: 没事，
0: 这里

0: 是要把他们押进这个医院吗？我们已经逆水突围，
1: 我们有张家人想归他们，
0: 人数不够大，组织大家，从村中。

0: 姑娘，姑娘，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2: 那就让我先想办法。
1: 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撕口才行啊！
3: 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撕法。
0: 小姑娘说的对，
2: 让我想想就行。这样，张翔，
1: 哎，
2: 我到尾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同志打，我们里应外合。
0: 好，
1: 好，准备了。

你为什么不开枪？难道你不在这里？他们外面有人，丧心一定在外面。

0: 这小姑娘她们，
1: 他们在西影里正在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刘光，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0: 那哪行啊！我林在掩护，你是团长，要指挥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
1: 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
0: 快撤吧。
1: 那你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1: 我在山里等你。
0: 好，你快留下，
1: 起来给我撤。

0: 回去。竹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2: 快！

0: 什么？
1: 张强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大家大伙中，鬼子就要蹦这里，所有人准备撤退，加快小姑娘，把子弹和机枪准备好。
0: 是。
2: 站住！哥，我会想办法过去的。
3: 把你枪给我。
4: 老婆，多保重。
2: 撤！
0: 撤！快走啊，金龙！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将军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引出来？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
0: 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
1: 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0: 这是命令。那我不就为了日本，为了天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0: 我会如实向梁局长报告。

0: 我看到他了。
1: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0: 知道了。
1: 开枪！开枪了！
0: 他不接了。
1: 身为帝国军人，我真被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0: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0: 诸位，如果我死了，请把这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它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就请诸位，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对吧？

0: 你又救了我一命，本来我打算一命换一命。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1: 没法撤。为什么？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那后来呢？没事吧？
0: 擦破点皮，没事。我看，疼不疼啊？不疼。
2: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3: 没事。
0: 自己溜出来的，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哎，你怎么溜出来呢？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
3: 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3: 还是没看见？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1: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藏人。
0: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夫。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
3: 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3: 是我们。

0: 团长，
1: 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很善良，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
0: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呢，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团长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小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4: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4: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

0: 娘养的。
1: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2: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1: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2: 李庆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3: 团长，那张响和李庆华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2: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4: 集合，
5: 集合
6: 了，集合了。
2: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4: 是。
7: 抓紧，抓紧，抓紧了。
8: 来来，到哪儿？

0: 那团长不会等咱们了？
1: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0: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1: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0: 我知道，别动。

0: 冲团让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明枪警告他们。

0: 突然，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你怎么知道？你前面笨，现在变聪明了。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堂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1: 什么话？
0: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1: 志远，嗯，最近辛苦你了。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嗯，最近
0: 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1: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
0: 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嗯，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 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行了，
1: 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石原，
0: 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1: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哈哈哈哈哈！
0: 一个小丫头，好好。
2: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1: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
2: 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什么人？
1: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
2: 无恶不作，我怕他再半路耍花招。
1: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2: 啊？
1: 怎么了？
2: 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啊，这可不行！就这么定了。
1: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嗯，药品呢？
2: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
1: 唉，交给你了，不行的话。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喵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剁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我，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0: 先生，您来了。
1: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0: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1: 我来了，
2: 货带来了吗？
1: 你是谁？
2: 别管我是谁。
1: 怎么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怎么是？
2: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1: 钱呢？咱捡好的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2: 够吗？
1: 别开玩笑了，咱们都很失望，不开玩笑啊。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哪拿来呀？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别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爹打我，
1: 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2: 梁经理，梁经理，他把我打了，他不给钱。
1: 不，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呦，
3: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4: 是，
5: 站住！
4: 记住了，不许胡说。
6: 哎呀，杨老，
1: 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
6: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
3: 哎呀，别笑了！
7: 你说你呀、啊。
1: 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3: 像吗？
1: 啊，
3: 哪有你装的像？
1: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3: 别招我，
1: 我哪敢呢？
3: 哎，说点正事儿
1: 啊，说
3: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1: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去的，我已经约他。
3: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1: 是，
3: 反了。哎呦，
1: 遵命。
8: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9: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10: 好。
9: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10: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9: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10: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9: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10: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9: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

0: 通写字体，祭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1: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0: 换一个方式？
1: 对，
0: 有话直言。
1: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
0: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1: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或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0: 好，我给你地址。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的。师爷，
2: 嗯，
1: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呀。
2: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1: 顺手，好使。
2: 嗯？
1: 什么呀？
2: 药品仓库的地址。
1: 是吗？
3: 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2: 注意安全。

高手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

0: 有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内腔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 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
1: 你还要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0: 是。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咱们心很明白这个道理。
2: 我明白，连队长。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丝一滴的成本。
1: 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0: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正在等待军部批准。他是帝国蝉联3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
1: 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0: 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做大卫营地长官。
1: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3: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可惜，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
4: 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是啊，可惜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师爷，
5: 团长，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啊？有倒是有。 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说说看。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
4: 战场上屡立战功。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师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5: 好的。

0: 刘团长阁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堪一击，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
1: 很好很好，常姐姐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果实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常姐姐，你记住，一王一国先王其史，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0: 李团长高明，
2: 齐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3: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3: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2: 好，但是要快。
3: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想办法，你倒是想啊！
1: 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
2: 可是我的弟弟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别讨厌，说正事儿。
1: 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苍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呢。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呀，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
1: 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0: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1: 真的？
0: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1: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0: 我听说吉田将军，
1: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
0: 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鉴赏鉴赏。
1: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0: 真的？
1: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0: 密码？

0: 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0: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0: 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上酒。
1: 来了。这样行吗？
0: 娟子。
1: 哦哦，来了来了。

0: 苍天，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0: 放心说，没事的，
1: 苍天。
0: 苍天君，
2: 啊，
0: 吉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啊，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2: 对，
0: 苍天，说，什么密码？
2: 什么？
0: 对，说，
2: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放心说，吉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 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不行了，苍田，再说一遍，苍田，算了，乃琳，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琳。
1: 嗯，这是什么呀？青铜马呀！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0: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1: 回来了啊，累死我！人送回去了，送回去了。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0: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
2: 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哎，
0: 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2: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1: 那会是什么呢？会不会是敌人新下发的日本兵的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滋的行动？七。
0: 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滋的行动。没错。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

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国庆假期，红色课堂圈粉无数，科普活动妙趣横生，孩子们走进革命旧址，走进科技场馆，在一次次沉浸式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点燃科学梦想。
1: 一早在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旧址，孩子们正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详细了解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与峥嵘岁月，
2: 可以感受到更加强烈的爱国情怀吧，坚定了我更加想要努力学习为国奋斗，然后强国有我这种信念。
3: 假期期间有展览，有活动，有课程，有演出，浓厚的节日氛围与红色的底蕴交织，通过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点燃观众的爱国热情。
1: 假期里的苏州革命博物馆，市民游客也是络绎不绝。走进苏州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事迹展和纪念七君子事件90周年展厅，大家仔细了解先辈们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勇于登攀的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4: 带孩子来学习一下革命历史，我感觉都挺好的，把他们的事迹跟孩子说一说，对于孩子以后的健康我感觉会好很多。
5: 学习他们爱国精神，坚持不懈，做一个像他们一样的可以为祖国做贡献的人。
6: 做好这么大的一个客流量啊，提供讲解服务，来让观众朋友们在国庆期间更好的能感受到我们苏州的红色历史。
1: 国庆假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广西南宁市科技馆，开启科普盛宴，近距离了解航天科技成果。
7: 看到了行星啊、陨石啊在太空的一些景象，感觉像当了宇航员一样。
1: 在同心送中华科技徽章制作活动中，市民游客亲手绘制中国标志性元素，写下对祖国母亲的真挚寄语和对未来科技的美好展望，并制作专属徽章。
8: 国庆嘛，然后我们想给大家画一个这个五星红旗，我们画完之后等一下制作成徽章，后面回去别在他的书包上，带去幼儿园。我觉得这个活动在国庆期间很有意义。
1: 国庆假期，南宁市科技馆策划推出了12项国庆系列科普活动，涵盖科技制作、科学实验秀、科普研学等多种形式。
9: 我们也希望把爱国教育和科学精神融入其中，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家国情怀，点燃科学梦想。
0: 科技点燃梦想，照亮未来。国庆假期，一场硬核的青少年科创赛事——世界机器人大会亚洲总决赛，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正式拉开帷幕。大赛汇聚了8000余名参赛选手，境外队伍达100支。
1: 据了解，该项赛事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青少年机器人赛事之一。本届大赛设有具身智能类、开源创新类等4大组别，赛项29个。包括无人机 FPV 障碍穿梭、车辆自动巡线等。参赛选手既有4岁的20后，也有年轻的高校学子，大家格外认真，有的边拧螺丝边改代码，一次次试错，一次次挑战，把所学知识转化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围观的观众里不少是参赛小选手的家长。
10: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大环境的趋势啊，对这个机器人无人机这一块是需求是很大的，让他有一个锻炼的机会。
1: 不同于胜负欲满满的比赛现场，赛场之外是一场休闲惬意的科技嘉年华。机器人小镇、科技体验区、极致战甲、创客街区、万象国际文化街区，场馆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前沿的具身智能技术走出实验室，变成看得见、摸得到、玩得懂的实景体验。特别设置的体验区域吸引了观赛的小观众一试身手。
11: 我会先自己飞飞看，如果飞得好的话编一套程序，如果有团队可以去参加无人机比赛，我就去参加比赛。
1: 本届比赛预计将吸引超15万人次到场。主办方表示，未来2年内，世界机器人大会全球组

0: 挺震撼的，也挺感动的。这是我们应该宣传的一种正能量，让孩子们多看一些关于我们国家栋梁的一些素材，树立对科学的一种信仰，让孩子们能够更有敬畏心，去多多学习吧，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给更多的人一种启发，能够有这种心灵的那种冲击吧。
1: 从科学明星到文坛巨匠，榜样力量引领青年追梦。鲁迅是陪伴一代代中国人走过学生时代的大先生。今年国庆假期，在浙江绍兴鲁迅故居，众多以鲁迅先生及其作品为灵感的文创产品吸引市民游客购买。
2: 近日，在浙江绍兴鲁迅故里，鲁迅有了更多生活化的打开方式。爱吃甜食，喜欢喝茶，作品里的茶，还有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语句，如今被做成咖啡、甜品、文具、冰箱贴等文创产品。
3: 因为我觉得这个店里面的东西很有意思啊，句子还有毛衣啊都很有意思。他以前说的很多话，现在的我们还是很适用嘛。
4: 故居那边去看到有那个咖啡店卖的所有的咖啡的品种都有关系，觉得自己好像也跟也来了鲁迅故居，也做了一个深度的互动。
5: 我们这个茶园的话，主要是出自于鲁迅先生的《少年闰土》这篇文章。我们主要是以茶这个为主题做的一系列的，包括食品文创啊、视觉文创的一些延伸。
6: 京剧就比如有“从来如此便对”吗？这些京剧会放在书签、包挂、笔记本，或者眼罩，或者是编织袋里面。
2: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鲁迅是课本里的文学家，是笔锋犀利的思想者，但翻开他的日记会发现他也有很生活化的一面。
7: 他的日记当中写到，他刚刚拔完牙，路上还买了一包点心回去。所以我们也是根据这一点，也是在设置了一些比如说先生爱吃的甜食啊，我们还有把鲁迅先生的一些作品放到我们的咖啡当中去，比如说孔乙己的十九个钱，就是你喝了这个咖啡，付了这个咖啡的十九个钱，相当于就是替孔乙己还了那十九个钱。
2: 文创之外，鲁迅故里的展陈也在更新。今年是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前段时间，经过9个月的改造升级，绍兴鲁迅纪念馆重新开放，新的展陈增加了更多文物展示，还加入了互动展项。
7: 我们整个展陈的内容上面是做了很大的更新，包括我们很多库房里的文物重新又放到了展厅上面，让大家来观看。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一些年轻人更喜欢的像文创啊、打卡啊，用年轻人现在更接受的方式去亲近先生。
1: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0月5号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从指数运行情况看，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

0: 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这是什么练法？
3: 南大顶啊。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
2: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3: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2: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所以战争，武力只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 不错，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阁帖吗？类似一样。
2: 哦，说说看。
1: 成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嗯，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瑜伽村，
0: 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1: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笑>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是，毕竟她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吧？
1: 刘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1: 非常出色。前不久。
0: 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3: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
0: 哎，
3: 夸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 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1: 我明白。
3: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报告大佐阁下，联队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您回去参加。
1: 有戏，旅团长阁下，我有急事失陪了。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嘿，一小队，跟我走。
2: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0: 这里？不会吧？
2: 走吧。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呢？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快一点，向山上进行搜索。退！自己小心点，我有点力了。小哥。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身。嘿，你们跟我走，
1: 其他人跟我来。
0: 一会儿你打左边，我打右边。
1: 打司机的后排，当护儿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0: 这你都知道？
1: 团长说的。

0: 有人。发现我们了，
1: 我们得更换区间。
2: 那怎么行呢？
1: 往下，往上。

石头可以踩的。 那把身子贴紧，来，好，来，左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

0: 必须给我打起十二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2: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吕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即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2: 嗨，
1: 一小队，跟我走。
2: 嗨，走。

0: 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到上面看看。
1: 有鬼子上来了。
2: 上来了。
1: 别慌，撑住劲。
3: 所有人都给我回来，迅速！集合！

0: 嘿，
1: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0: 嘿，你们两个在这边。
1: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1: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2: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祠堂淳化阁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淳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出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淳化阁帖的由来。嗯，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2: 哎，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哎，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3: 还照什么相？赶紧走吧！
1: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4: 消一下，很好。

0: 将军，
1: 快把将军抬进去，其他人不管。
2: 军情，哪里传？
3: 给我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两个去那边搜索，其他人跟我来。

你回去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我们应该已经。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老实点，别动。

0: 把他身上的枪和子弹卸了。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
1: 你会说中文？
0: 听见了还问？
1: 鬼人的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
0: 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
1: 没错，
0: 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
1: 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也逼我犯错误，快走。

0: 葛山君，这好像是究竟中尉的人。
1: 真的是。申库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

0: 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
1: 好，一小队跟我来。
0: 嗨，其他的跟我走。
2: 我快点。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给他喝一口。好了，
0: 你赶紧喝，喝饱了赶紧走。
2: 谢谢。

0: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1: 走吧。快点。
2: 沈滚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
1: 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
0: 弄清？怎么弄清？
1: 绿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向上面交代？

0: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周围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这仗是越打越稳了。这样吧。 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1: 嗯，你也是。嗯。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呀？
1: 现在就休息吧，上点吃的喝水。
0: 找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那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我要解手。
1: 他要干嘛？

0: 了吗？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走吧，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快点，小花，小花，
1: ，跟下。
0: 咱们去哪儿？
1: 去于大娘家。
0: 他们家可靠吗？
1: 可靠。
0: 好，咱们走。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
2: 嗯，啊，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儿再走，不更好吗？
2: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2: 哎，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都站住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4: 对，
0: 来来来，
4: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帮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6: 打死这个女鬼子！
7: 打死这个女鬼子！
8: 臭不要脸！打死！打死！
9: 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
10: 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11: 住手！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4: 张想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他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他可有用的多呢。
11: 对啊，
4: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12: 先回去吧，
4: 哎，先回
11: 去吧，
4: 好，
12: 大家回去，
4: 回去
11: 吧，回去吧，
4: 回去吧，先回去，
11: 走，
4: 回去，
12: 哎，回去吧，
11: 对，回去吧，
4: 好了
11: 好了，好了，回去吧，
4: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5: 一群野蛮人。
11: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了？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5: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11: 看你姥姥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都没有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怎么，你们就想捉我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

0: 怎么啦？
1: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0: 他们不是人。
1: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0: 可是呢？
1: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0: 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
1: 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
0: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知道你怎么了，你别不爱听。你说，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1: 我没有，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0: 你别不承认。 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1: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0: 现在呢？
1: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0: 如果不是呢？可他现在是。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 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留下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会吗？
1: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大家搜的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
1: 暂时转不过来，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3: 干什么？接手！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起来！快点！
1: 这边。

0: 辛苦少尉，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酒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新四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沟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酒井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
0: 来，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2: 快点，
3: 进去看看。

0: 我老实点。
1: 你还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2: 他不是来杀人，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1: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2: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1: 还是杀人。
2: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1: 真是个虚木脑袋，
0: 我就是对牛弹琴。坐会儿。
1: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0: 他这是强盗。
1: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2: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0: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枪毙。
1: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0: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1: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0: 像他的德行能改好吗？
1: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3: 哼。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4: 很好，小野曹长，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3: 嘿，你们三个跟我来。
4: 其他人原地休息。

し。

0: 快说，有什么情况？
1: 神谷少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0: 这个很可能就是酒井队长的，
1: 他一定就在村里。
0: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神谷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0: 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酒井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注意看，
4: 正天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
7: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帮？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同学们，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今天来到红色舟山，脚下就是一片底蕴深厚的红色热土。我们希望各位同学利用好校地共建这样一个实践平台，既要做好红色历史的学习者、探寻者，更要做好红色基因的传播者。
13: 八月下旬，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雨传声，薪火长征大学。

0: 学生红色理论宣讲团师生来到高邮市舟山镇，这片位于江苏省地理几何中心的红色沃土，至今仍密布着革命旧址的斑驳印记。依托校地共建的坚实桥梁，这支由硕士生与本科生组成的青春队伍，将长征精神的宣讲台搬到乡镇政府、乡村委会、革命纪念馆，送到村民、青少年、基层干部身边。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舟山烈士纪念馆，也是真正以走进了红色场馆的方式来学习红色文化。我想这种方式对我们来说能够更好地去学习红色文化，来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站在以舟山烈士命名的红色土地上，我深刻认识到红色精神不仅是在雪山草地，更在我们脚下这片赤土里。
3: 我会将此次的所见所闻融入到红色理论宣讲与学科教学中，让舟山烈士的故事，要舟山镇的故事被更多的人所知道。
4: 舟山镇呢，是我们江苏省唯一的一个以舟山烈士命名的乡镇。这么多年以来，舟山烈士的精神在我们舟山镇也是发扬光大，根续传承。
0: 宣讲团以舟山烈士纪念馆为阵地，就地搭建起一座没有围墙的移动思政课堂。当地青年干部通过情景再现、现场问答，给宣讲团的师生们上了一堂带着泥土温度、鲜活接地气的流动微党课。
5: 舟山烈士他们当年的希望其实就是现在，现在的孩子们能够处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能够安心的学习，正是红军战士们爬雪山、过草地，一路艰险，为我们打下了今天的和平江山。
6: 我们在缅怀先烈的同时呢，我们更要把革命故事讲好，用青春的视角去理解他们，用青年的话语把他们讲述出来，把他们的故事带入千家万户。
7: 民族的历史从来都不是纸上的文字，这更加提醒我们作为马院的责任，在宣扬马理论的同时呢，也要让更多人铭记民族历史。
0: 离开移动课堂，实践团马不停蹄，先后走进江苏之心地理信息园、抗日民主小学旧址，以脚步丈量红色遗存，在砖瓦间感知历史的深沉回响。随后调研组吩咐五宝、万福、迪奔等村落走访。在迪奔村，师生们专程拜访百岁抗战老兵周桂红，围坐聆听那段烽火岁月里最真实的经历。
8: 您这个手是在淞沪会战怎么打的吗？
9: 进来抢打的，这一个打一个的，子弹的打完的。
8: 哦，子弹从这里打的吗？
9: 哎，打的，
8: 打穿过去了。
9: 哎，这一个，我带几次花呢？
8: 带了好几次花。
9: 哎。
8: 如今国泰民安，盛世如先辈所愿，我辈青年必将根续红色血脉，传承先辈理想，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向老英雄周爷爷您致敬，祝您福寿安康。
9: 谢谢。
0: 老兵的讲述为宣讲团的脚本注入厚重的现实底色。带着一线调研的鲜活素材，宣讲团将目光投向当地的少年儿童。针对孩子们的认知特点，他们精心设计重走长征路情境体验，并组织绘制我心中的长征主题画作，让稚嫩的画笔与不朽的足迹相遇。
10: 小红军们为我们做出了这么多，他们吃苦耐劳，不怕困难，我们要争取成为新一代的小红军。
11: 大家好，我是扬州大学大学生红色理论宣讲团的福秋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那段峥嵘岁月。
12: 90年前就有一群勇敢的人，他们用双脚走完了25000里，这就是长征。有人可能会问，长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呀？其实长征呀，它离我们不远。为什么呢？长征精神就时刻围绕在我们身边。
0: 从乡镇干部到普通村民，从银发老兵到稚气孩童，宣讲团坚持分众宣讲，将高校的理论资源精准滴灌至基层末梢，为地方红色教育赋能增效。
13: 我是一位孤儿，我深知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红军叔叔他们从爬雪山过草地

0: 飞渡泸定桥，我们永远把红军的精神发扬光大。
1: 对于且先辈们长征的过程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于长征的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2: 让我知道四渡赤水、巧夺丁家江等战役，明白了革命先辈勇往直前、不畏艰辛的精神。
3: 我想更多的走进像舟山镇这样的红色热土，深入挖掘更多的红色故事、红色历史，创新表达形式，用有温度、有深度、接地气的语言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长征精神是红军万里远征淬炼精神瑰宝，而这些都可以作为思政课教学的素材。那让我在之后的思政课教学中要更加去深入挖掘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用来诠释共产党人的信仰与担当。
5: 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开展长征精神宣讲，既是深化自身党史理论学习、筑牢信仰根基的自我淬炼，更是发挥学科专业优势、传播红色理论的实践担当，引领广大青年根据红色血脉传承不怕吃苦、坚韧不拔的长征品格，激励新时代青年勇担时代重任。
6: 你们在讲解过程当中，不仅自身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的理解和我们党的创新理论的这样一个认同，更多的呢，还是实行了一个自己精神上的洗礼。我相信在这个宣讲当中呢，你们自身的这样一个表达的能力、教学的能力和传播党的理论的这个能力呢，都有一个极大程度的提升。
7: 闪闪放光，硝烟虽然已经远去，但初心代代相传。我立志成为一名高校辅导员，
8: 立足自己的专业，深耕红色史料，传播红色故事。
7: 我未来想立足思政课堂，将抗战老兵周爷爷的故事作为鲜活教材讲给学生们听。当我走向讲台的时候，我也会努力弘扬长征精神，活用红色资源。
9: 作为一名未来的思政教师，我相信日后自己也可以引导学生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7: 我未来的职业理想就是把学生的信念培养好，把我们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传播好，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先生，先生，先生，雨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来，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科技讲解员张老师。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呀，这艘建筑特别像一艘大飞船。那么它的外形不仅非常的宏大和漂亮啊，它同时还是我们全球首个数字文明科技馆。那话不多说，就让张老师带我们一起去深圳科学技术馆一探究竟。

0: 任老师你好，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4楼智慧产业展厅的数字浪潮展区，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去去看一看吧。嗯，
1: 好的。那么现在啊，映入到我们眼帘的就是这个五彩斑斓的灯球，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它代表了什么呢？
0: 这些小球呢其实是数字浪潮展区的一个核心展项，主要代表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信息流通的这个过程，那同时呢也契合了数字浪潮的这个主题，那主要是展示芯片、网络、大数据这些方面的内容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去看一下智慧物流展区有什么吧。

0: 杨老师，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智慧物流展区。那在这儿呢，想问您一个问题：您现在的网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1: 我就是一键下单了。
0: 那接下来在我们面前这里呢，就能够了解到我们在网上购物的过程当中，从一键下单再到我们的货品送达，这整个中间的过程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其实我们在这儿看到的这个一键下单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微观的一个模型。其实我也关注到咱们这个展厅里有非常多的更加具体的去介绍我们整体流程的，也请张老师给我们挨个步骤说一下。
1: 好的，首先呢，就是我们面前这里看到的这个立体数字仓库，这里呢，它是以真实的物流场景作为的搭建。我们从一键下单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看到上方会有一些小的机器人，这些小的机器人会把我们需要的货品将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放到了哪里。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步骤就是旁边的这里分拣机器人，会通过这个分拣机器人呢，一件一件的把我们需要的货品将它成功分类，然后再踏上我们整个运输的这个过程。
0: 那我看到这边也有一些互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您给我们说一下。
1: 这里呢，我们就是把我们需要的这个物品，然后从货架上给它拿下来，拿到流水线上。然后呢，我们上方的这个台面，这些小机器人他们就会开始运动起来，去观看流水线机器人他们的运动过程。
0: 那我来试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口服液，消炎片，放到流水线上。哦，我们看到现在它已经在运动了。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它其实也为咱们的现代物流提供了非常高效智能的一些方案。那分解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到运输这个重大的问题了？
1: 对，是的，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到了多式联运。因为我们现在会发现，其实我们物流运输的过程并不是单纯的公路呀或者是铁路，它其实会分了很多很多段不同的方式。首先呢，我们接到这个任务，我们首先来看我们需要用到的方式。比如说较为经济的方式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去选用，比如说像一些航天，对，像这种空运啊这种方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更加推荐使用铁路运输或者是水路运输。那么之后呢，我们还需要看物品需要从哪儿运输到哪儿，还要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国情。比如说我国的铁路非常发达，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铁路来进行运输。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这里接到的这个任务是从中国运输到美国，那这个过程呢，我们肯定是走太平洋的话会更加方便一些，所以我们就需要使用水路来将它进行运输。

0: 我们面前这里看到的这个港口呢，它其实是以深圳的妈湾港作为了一个原型来源。那现在的 5G 智慧港口其实已经很少会有人工的这个操作了，基本上都是使用自动驾驶的这个卡车以及自动驾驶的这些塔吊啊，会使用这样的方式来将它啊，把这个我们需要的集装箱将它运输到轮船上面。我们的人工呢，他们就只需要坐在办公室当中，然后去操纵这些系统就可以了。
1: 那我们说完水路啊，我们再来看看天上的运输方式。我也观察到这儿有一个无人机的配送。
0: 因为深圳它是一个科技之城嘛，尤其是现在的这个低空经济发展非常的好，那么我们的无人机也就应用到了我们的民生当中。那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现在开始使用无人机来配送外卖。

0: 好的，张老师啊，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非常多的前沿科技。那我们都知道啊，前沿科技都是由我们人类的超级大脑创造出来的。
1: 对，是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到了超级大脑展区。

0: 首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情绪水晶球，这里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设计师们他们想要记录下来每天来到科技馆内的这些观众们啊，记录一下他们的情绪啊，这个占比是多少。
1: 那张老师，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咱们这个情绪大脑是如何感知到的，是通过什么传递的呢？
0: 在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些情绪呢，其实都是由一个叫做神经元的东西来将它进行传递的。像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元呢，一个成年人大脑当中大约有860亿个神经元的细胞。现在在我们上方这里看到的就是神经元细胞的一个放大的模型。接下来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呢，是深圳科学技术馆内的明星产品，很多小朋友们也都非常的喜欢它。那栾老师，您也可以坐到这里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意念开花这样的一个展品。
1: 好的，所以我是要特别专注是吗？
0: 对，要更加专注一些。这个展品呢，它使用到的是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如今的科学，它可以把我们大脑当中神经元之间传递的电信号将它收集起来，之后呢，再给它进行降噪的处理，然后再给它翻译成我们的机器听得懂的语言，从而呢来控制它打开。那其实呢，我们的大脑不仅仅能控制啊花朵的打开，其实它还能够控制我们的肢体。那么我们接下来去到下一个展区来参观一下，叫做身心奥秘展区。
1: 好的。

0: 现在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身后方的这个展像。
1: 嗯，我感觉它其实有一点奇怪，你看它很像一个人，但它的手跟嘴巴为什么这么大呀？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手和我们的嘴唇，然后以及我们的舌头，在我们大脑皮层当中占据的感觉神经细胞，它的位置要更加多一些，所以呢，这也就代表着我们的手、我们的嘴唇和舌头，它也会更加的灵敏、更加的敏锐。所以在这儿呢，设计师就将它做了一个放大的处理。
1: 嗯，那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啊。那其实在深圳科学技术馆还有一个地方小朋友们非常喜欢，在那儿可以沉浸式的参与各种的游戏体验。那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吧。

0: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深圳科学技术馆大国少年科创超级挑战赛的现场啊。那我们在这里呢，不仅可以逛展、听讲解，更重要的是呢，小朋友们可以亲身参与到互动体验以及我们生动有趣的比赛当中。那话不多说，请张老师带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1: 嗯，好的，来。

0: 首先，我们来看面前的这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叫做《侏罗纪竞技生存》。我们可以根据它的遥控器，然后去操纵面前的这个遥控汽车，在保证整个赛道的这个障碍物不会被撞倒的前提之下，然后我们把小车开到指定的它的目的地，然后之后呢，工作人员他们会把我们这个操纵的时长将它记录下来，之后呢，形成一整个排行榜，我们就可以在排行榜上面看看哪个小朋友他开得最快。
1: 好的，那我现在来体验一下。
0: 好呀。
1: 就是按照这个。那我们一般是什么年龄段的小朋友来玩这个项目呀？
2: 它的话是有从幼儿到小学、初中、高中都可以体验的。
1: 我感觉我要把它撞倒了，
0: 撞倒一个加30秒，超过3分钟的话要取消这个比赛的资格了。
1: 是吗？真的吗？
0: 对。
1: 那像我这种应该是小朋友里比较菜的了吧？
2: 可能可以跟小学组比。
1: 看起来确实比我快很多。
0: 是哪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对于操作这样的机器车，他会更加的快速一些？
2: 相对是小学高年级以及初中。哦，
0: 反而是就是小学生和中学生他会更快一些。嗯，那成年人的，我们成年人这种，
2: 成年人的话，
1: 无声小学组了，就像我一样，
2: 可能分布比较两极化吧。哦，相对有很厉害的，也有。
1: 像我一样的。
0: 那接下来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活动呢，叫做格斗之王机器人挑战赛。首先第一个部分，这里呢就是带我们小朋友们去熟悉一下。我们在这儿可以看见有两个小车，就是通过这两个小车的这个向上拨弄，然后把里面的这个小的乒乓球给它拨弄到这两个不同的坑洞当中。
1: 这个活动它其实会锻炼小朋友们的什么样的能力呢？
0: 他们呢会考验小朋友们的，比如说这个动手能力啊，然后以及他们对于方向感的这些把控，同时呢也能够建立小朋友们和机器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连结。那刚刚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呢，它是一个热身的小项目。那接下来我们来去到一个正式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它一共呢分为了两个小机器人啊，一个红方一个蓝方，我们需要操作手柄，然后之后我们进行格斗。然后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下方就是四角小坑洞，就是把对方的机器人给它推到啊这四个，
1: 打进来对就算胜利了。
0: 对，四个小坑洞当中不管是哪一个都算是胜利。 Lady Go。

0: 来，我们接下来来看前方这里森林卫士挑战赛，在这儿呢，同样和我们刚刚看到的小汽车非常的类似。我们通过不同的编程，然后让这个小汽车呢走到它指定的位置。我们在这个上方呢可以看到有几根啊这样的黑色的线，那么根据这几根黑色的线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路径啊，怎么样以一个最快的时间和最短的距离到达指定的目的地。嗯，走到哪我给你规定一个好不好？走到中间这个好不好？
1: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编程的一个，但是
0: 编程的程序，上下左右的
1: 箭头。是吗？他在点头。
0: 上下左右的箭头，然后它会按照这个指定的路径。比如说我们要是选择这个小车的话，首先就往前走，往前走就左拐，要按一个左的边的箭头，然后再按一个这个回正的一个箭头，然后再回来，就这样。
1: 它相当于在走之前要把所有的路径都规划好，然后才能开始。
0: 对。
1: 哇，厉害厉害厉害，
0: 非常厉害！我们给他鼓一个鼓个掌，好不好？来给这个小朋友鼓一下掌。
1: 那我们去下一个地方看一下。
0: 来，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继续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活动。现在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活动是重走长征路脑阔。

0: 寻迹挑战赛，他呢带我们了解的是如今的脑机接口技术。脑电信号强的话，它行进的速度就会快一些。我们可以通过左边，比如说像这样左边摇头，然后这个小机器人呢它就会向左转，然后往前它就是往前走，然后仰头它就是往后走。通过这样的体感以及脑机接口这样的互相配合这样的方式，我们把面前的这个小方块呢放到它指定颜色的这个区域。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之所以叫做重走长征路，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上面有非常多长征路上啊我们会经过的一些地点。通过这种脑机接口技术以及机器人控制这些方面，带我们了解先贤曾经走过的这些路行吗？
1: 多金百丈是正确的。
2: 哎，别光直走啊！
3: 哦，这样。
0: 好操作吗？这个？
3: 这个感觉，老师，他这个应该把方块挪动到那儿是吗？
1: 对，像紫色的方块，我们就推到紫色的区域；而橙色的话，就推到橙色的。
3: 所以这个其实一定要专注。比如我现在跟你讲话，分散注意力了，他就开始到处乱跑。
1: 所以他挑战就是专注的同时，还要来保持对机器人的一个掌控。
3: 啊，我来专注的试一下。
2: 然后对了。
3: 啊，这样往后退。

0: 终于
1: 好了，给主持人姐姐鼓个掌。
0: 好，我们下一个位置就交给下一个小朋友来体验一下吧。
2: 很难控制呀、啊。
0: 对，很难控制这个。
1: 它首先需要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去读取这个脑电信号，但是我们读取的脑电信号呢，首先读取到的非常的微弱，嗯，然后我们的系统还需要经过这些降噪呀这样的处理，处理之后形成一个啊这样的信号，形成这样信号之后，我们的系统还要将它翻译出来，所以呢，我们在操作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相对而言比较困难一些。
0: 老师，这个上面显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
3: 在这里呢，我们是把它采集到脑中呢，会通过算法来呈现在这边。首先两个参数，一个是它的一个实时的专注度，我们在这边显示。第二个呢是它一个放松度。所以其实这个最重要的两个状态就是在学习考试需要的这样一个状态。
1: 我们在这个试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成年人和小孩子，我们的专注程度和放松程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成年人其实很多部分他在保持专注的时候，他的放松度是不够的，所以他的内心压力可能会比小孩的会更多一点点。但小孩他可能对大脑的调节能力不是那么强，但是他的放松度还是非常
1: 放松度很高。
2: 这个好难操作呀。
0: 对，这个真的很难。我刚才试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好像他在听我的指挥，但是实际上我总是分心，就我可能没有完全办法。就像老师刚刚说的，可能成年人的这个脑子里的东西更加多，可能想着小机器人为什么还不往前走，但是小朋友们呢，他反而是可能专注度更高，可能想的就是我一回头，就是我一抬头，小机器人就后退了。他并不只是关注于他到底有没有后退，他就是做就行了。而我们想的可能是更多的是结果。OK

0: 那我们说啊，这个夏天什么最火热？那肯定就是我们的世界杯。那虽然世界杯已经结束了，但我看到这儿还有这个机器人足球挑战赛，可以给小朋友们继续玩一下。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这里看到的呢，就是机器人足球，同样呢也是使用这种机器人编程啊，以及和我们的足球运动互相配合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小朋友们在参观体验当中去学习到与机器人和机器的这种小汽车相关的这些知识。然后它怎么操作呢？首先我们这方有没有看到它是亮起的红灯？有没有看到它是亮起的红灯？红灯呢就代表着我们是红色方。红色方要怎么办？我们需要把这个小足球踢到对面的红色的这个门里面。然后之后呢，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蓝色灯，看到了吧？蓝色灯是蓝队，我们需要用这个小汽车呢将这个足球踢到面前的这个蓝色的门里面。现场的各位小朋友们，我们来猜一猜，我们觉得是红色方会赢还是蓝色方会赢？有没有一些想法？有没有觉得哪色方会赢一些？马上了，这个小蓝色的小机器人是谁操作的呀？啊，又让红队抢走了。
0: 我感觉我这个动手协调能力其实没有小朋友们好，因为我的技术比较青涩，这说明我参加不了世界杯。要不你来试一下，我是那个。

0: 啊，现在是咱们的队友抢到了球，是吗？
1: 哇！哇，好了，让我们恭喜蓝色方，恭喜蓝色方，蓝色方成功的把这个小足球给他运送到了蓝色的门里面。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换四个小朋友，我们接下来再来体验一下，好不？
0: 正好。你这是哪个呀？

你看能不能后退一下，先跟他分开。你的战术是阻止那个红队拿到球是吗？

0: 你是这个是不是？哎，加油加油加油！我觉得你快报到了。哎，可以，你快快来快来快来！好，然后我们到那儿。哇！哇，胜利在望了。哇，赢了！厉害厉害
1: 厉害，非常厉害。好了，小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再来去参观一下前面的展项吧。
0: 那我们刚才看完足球了，接下来我们去天上看一看，看看我们现在的无人机飞跃障碍。啊，这个项目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们去操纵这个无人机跨过这三个障碍。嗯，跨过障碍之后呢，我们可以看见上面有几个这个小板子，然后我们通过激光呢去击打上面的这个小板子，然后去看谁的这个速度啊更快，然后以及谁的这个得分更高一些，然后去给大家做一个排名。
0: 可以可以可以。我感觉这些项目确实非常适合小朋友们玩，其实不用说小孩子，连我都非常心动，我感觉我可以在这玩一天。

0: 那如果比如说要是让你给其他的小朋友一些建议的话，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去度过这个一些你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
1: 起飞的时候再升高一点，然后慢慢的打杆，
0: 哦，慢慢的
1: 控制前后左右，找到圈的中心，然后穿过之后，然后直升高往左边移到中心，再进行射击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单点射击或者连射，然后它的红点射到那上面，射完之后再升高飞过来这里，慢慢的
0: 再给它降落下来。
1: 降的时候你得用准心对着这中间的 H。
2: 哦，是要用准心对准这个，
1: 然后再慢慢的按3秒 H 键下降。
2: 然后需要按3秒钟。非常的精准，甚至连秒数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3: 这是你玩了很久之后得来的经验是吗？所以其实你就玩了几年了。
2: 哇塞，
3: 你是从几岁来科技馆玩的呀？
4: 这是我第一次
2: 啊，操作了很多次的无人机，但是这是第一次来到科技馆。所有的小的活动你觉得好玩吗？有哪个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
3: 就这个、
2: 就是这个是吗？
3: 那你未来想学习？
1: 我家里有4台无人机。
2: 哇塞，
1: 飞报废了3台
2: 专
3: 家型的小朋友了。

0: 在今天的探管过程中啊，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其实科学不仅仅是高深的公式和概念，它恰恰就蕴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可以支撑起一座城市的产业发展，也更能承载起人类探索星辰大海的浪漫理想。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其实科技馆更像是一扇窗，大家呢通过这扇窗可以触摸到更加广阔的科学世界，青少年们在这里也能慢慢接过属于他们自己的创新接力棒。那如果屏幕前的你也对前沿科技和数字文明非常感兴趣和好奇的话呢，那不妨亲自走进这座大飞船的科技馆，亲自来找找属于自己的科学答案。那今天的云逛展的主线任务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还有非常神秘的支线任务，大家不要走开哦，精彩马上就来。我们刚才看到小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啊，所以其实咱们深圳科学技术馆是把抽象的这个数字文明变得看得见摸得着，小朋友们也能亲身参与。那咱们的这个寓教娱乐是怎样让孩子在其中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的呢？
1: 我们希望通过很多的活动，然后以及互动小游戏啊，或者是更多的科普舞台剧，像通过这种比较丰富多彩的这种形式，能够让孩子们在娱乐当中去进行学习，培养这种科学的精神。
0: 那其实刚才啊，在我们上午的逛展的过程中啊，我们从三层的这个美好生活，到了四层的一个这样的智慧制造，包括五层的宇宙探源，其实每一层都是不一样的，但它又非常契合不同游客的这种年龄，包括他们的认知。那不同的展厅是怎样符合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阶段的呢？
1: 深圳科学技术馆的话呢，它是分为了三个方面，然后三楼美好生活展厅，它是与我们生活相关的内容，可能会更加的比较契合我们的小朋友啊，以及小学生这个年龄段。然后在四楼智慧产业展厅，在这个展厅当中呢，其实它会更多的介绍与我们如今比较息息相关的一些产业方面的内容，它可能会更加的偏向于，比如说我们更加关心这个产业的成年人。然后到了五楼叫做宇宙探源，它是与我们的自然科学相关的内容，那它呢可能会更加的比较受到中学生们的欢迎一些。
0: 那如果最后呀，想让您给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体验的一些观众用一句话来概括，希望他们收获到了什么，希望他们今天从这个科学技术馆走出去之后带走的是什么呢？
1: 我们希望呢小朋友们可以点燃一个对于科学的热忱的心，然后以及中学生们能够学习到更多的书本以外的知识，以及对于成年人们，我们的大朋友们，可以让他们就是能够培养一个就是一直学习然后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并且呢认识到更多的与我们深圳相关的一些技术。
0: 埋下了一颗科学的种子，最终它也会长成参天大树。好的，谢谢张老师。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这个假期大家的出游热情持续升温，各地的文旅场景也在不断上新，从穿越盛唐的沉浸式街区到由老旧厂房

0: 改造而来的文创园区，文旅消费正在从简单的观光打卡向深度的体验互动转型。
1: 十一期间，陕西西安的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全新打造的唐风户外沉浸式长街天街向游客开放，在现场身着万国衣冠的使臣鱼贯而入，市井杂技、书生雅舞轮番登场，沿街游商以游走方式还原唐代街市风貌，
2: 还原一个古代人真实的那种日常和生活，包括他们的一些礼仪啊，然后就是一种万国来朝的样子，
3: 很震撼，很漂亮，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1: 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将文化体验由室内进一步延伸至城市公共空间，推动演艺内容、文化体验与消费业态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游客从观光到体验的文旅复合型消费链条。
4: 游客可以与长安名士、西域商贾、各国使臣等近百名 NPC 共赴盛宴，共度别样的家国华诞。
1: 不同于传统景点，近些年一批由老旧工业厂区改造升级的文旅街区成为市民游客出游的新晋热门选择。国庆假期，广西南宁市的新南基1952文化商业合集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新南基1952文化商业合集的前身是1952年建厂的南宁机械厂。在这个已有大半个世纪的街区，印有醒目南宁字样的主题墙简约大气，铁艺楼梯被刷成了黄色和粉色，为硬朗的工业风蒙上了一层温柔的底色。
5: 它这边改造了嘛，然后呢，那个环境啊，还有那些墙体啊，那些东西都比较吸引人嘛，然后带小朋友一起过来这里看一下。
6: 还可以，蛮好的，那氛围，80年代的氛围就出来了。
1: 街区打破传统文创街区单一的游玩模式，兼顾休闲打卡与运动娱乐，适配亲子出游、朋友结伴、青年潮玩等不同游玩需求，让老厂区焕发年轻活力。
4: 我们要把这些老手工艺，然后老的非遗的这种传统的东西，然后去换新，就像我们要换新这一座老厂房一样，把它变成一个新的可以适应年轻人，展示我们自己的文化的自信美。
0: 为提升游客旅游体验，国庆期间，江苏省扬州市千余名微笑扬州文旅志愿者全员上岗，全域驻守，开展常态化、精细化志愿服务，护航游客舒心畅游古城扬州。
7: 皇室笔下钟馗，表情与姿态匠心独具，双臂交叠趴在一棵松树上。
1: 国庆假期，扬州八怪纪念馆陆续迎来大量客流。馆内来自扬州市汶河小学的四名小学生化身微笑扬州文旅志愿者，分片区为游客提供免费讲解服务。扬州八怪具体指哪些名家？馆内展示的作品有什么特点？孩子们细致的讲解吸引了不少游客跟随游览，赢得一片赞扬声。
8: 声音非常洪亮，然后表情呀，高上手势都特别到位，讲得挺好的。我觉着来了这儿也感受到那个扬州的热情。
1: 今年国庆假期，扬州持续深化文旅加公益讲解特色服务，在瘦西湖、个园、河园等六大核心景区同步开启国庆定时公益讲解，帮助游客更好地了解扬州历史典故和人文风情。
9: 我们呢就会先比如说多加通读，然后背诵，使就是讲出来的时候更加流利。
1: 除了公益讲解，志愿者们还把非遗、环保等元素融入服务，在红桥坊旅游信息咨询中心打造的国潮公益志愿市集，现场设置非遗公益体验、国庆主题互动、微笑便民服务等四大功能区，吸引游客参与，让志愿服务可感、可体验、可传播。
10: 就是非遗的这个活动很好，然后志愿者的服务也很不错。
1: 今年国庆假期，微笑扬州在全市设置70多个重点服务点位，广泛分布在3A 级以上景区、交通枢纽以及古城区，同时针对假期客流集中、游览频次密集等特点，还组建多支志愿巡游队伍，开启流动巡护模式，
11: 安排志愿者在街区、公交站台、景区引导文明游览，保障大家出行有序、游玩安心。
0: 十一假期，北京消费市场暖意十足。在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推动下，消费者置换老旧家电意愿增强，各大家电销售门店客流增长。
1: 十一假期，北京各大家电销售门店人气攀升，在这家门店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

0: 调等销售区，不少市民趁着假期专程到店办理家电以旧换新业务，置换家中的老旧家电。
1: 我家那电视啊，就颜色不太好了，就想趁着呢，现在国家有补贴嘛，换。

0: 民换新需求推出了便民服务，解决市民新旧更替麻烦的痛点。
1: 12000多，一共反正能省2000多，能省钱，然后还能到我们家把那个旧机器给搬走，我觉得挺方便的。
2: 目前门店呢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送新脱旧一次走完，师傅上门装新机的同时把旧机拉走，顾客不用等两趟；另一种呢是先脱旧后送新，先把旧机收走，新机再另外安排配送安装。
0: 记者走访发现，11家电换新热潮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升级、品质升级新特征，全面向高能效、大尺寸、智能化进阶。以彩电为例，包含大屏、显示清晰、 AI 功能等关键词的产品最受消费者青睐。企业数据显示，85英寸及以上超大尺寸彩电销量份额同比提升 6%， AI 大模型电视的销量份额达到 38.7%。
3: 2026年的上半年的数据为例，像彩电市场的一级能效已经成为行业的标配，全局套的一级能效的产品已经达到了95%，24年之后是不到50%，现在也是与时俱进啊！一级能效已经从昔日的差异化的卖点，正式转变成行业的标准入门门槛。
4: 国庆长假期间，出行、探亲、聚会增多，人员流动和聚集增加，秋冬呼吸道疾病感染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一起看看。
0: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2026年第39周，2026年9月21号至9月27号，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当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呼吸道传染病处于低水平。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北方省份处于流行间期水平。近日，记者走访医院了解到，在接诊的呼吸道相关病原体中，流感病毒相对常见。
5: 主要一些流感病毒稍微常见点，甲流的话呢，是我们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主要是以高热啊，然后骨痛、肌肉痛、头痛这些，呼吸道症状有时候反而不是很明显，所以一定要关注到发热的情况。
0: 医生提醒，随着秋冬换季到来，气温起伏不定，叠加国庆长假期间出行、探亲、聚会增多，人员流动和聚集增加，秋冬呼吸道疾病感染风险也随之上升，大家不能掉以轻心，
5: 尽量避免过于人流集中的地方。保持通风，保持一个适当的一个社交距离，保持一个水分，然后饮食营养。
0: 对于流感的防控，医生提醒，若仅出现轻微感冒症状的人群，可以居家密切观察，注意适当休息，补充足量水分。但如果出现以下症状，建议前往医院就诊。
5: 一般我们像一个身体健康的、没什么基础疾病的，高热以上，39度以上，持续。一般是持续24小时，或者是没有这么高的38度以上，持续3天以上，我们也建议他去就诊。如果是有基础疾病的，包括婴幼儿、老年人，这些危险人群的话呢，只要38度以上，我们都建议入医院就诊。
4: 记者10月4号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

当孩子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嚎啕大哭，满地打滚时，你是否手足无措？当孩子做作业，做到情绪崩溃时，你是否哭笑不得？当孩子因为学业压力，心情不能疏解时，你是否心生无奈，又不知如何开解？家长们面对孩子的种种情绪问题头痛不已，如何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化解情绪又有哪些妙招？为何运动能让人心情变好？它又能为我们提供哪些情绪价值？孩子如何在运动中自愈，成长为阳光少年？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北京林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姜志明，前中国国家射箭队队员赵玲，结合体教融合工作中的探索和经验，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用运动开启孩子情绪的天然。

0: 调节器。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让孩子们跑起来，让我们一起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请来的两位嘉宾老师，他们是北京林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江志明老师。
2: 江志明，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教学群体科研部秘书长，北京高校体育博士发展委员会主任，北京冬奥会国内技术官员，主要研究方向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1: 女子射箭世界冠军赵琳老师。
2: 赵琳，前中国国家射箭队队员，2001到2007年多次获得全国射箭赛冠军，2009年国际箭联世界杯射箭赛克罗地亚站女子反曲弓个人冠军和团体冠军，2009年世界杯总决赛个人第二名，混合团体冠军。
1: 欢迎两位。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此刻正在线的百名家长团，欢迎大家。那今天呢，我们也赋予了我们家长团独特的这个权利，就是他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连线，在现场也可以跟两位老师进行提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教育孩子如何能够动起来那些事儿。看过刚才那个小片啊，我感觉生活当中我好像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那想问问两位老师，自己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孩子特别极端的这种情况？
3: 其实我在任教的过程当中啊，就是遇到了各种不同年龄阶段的，我们有小学生啊，也有初中生、高中生，还有大学生。那么总体上来说，他们啊，如果出现了情绪失常啊，一般都是与他们的这个性格、与他们这个父母、他们的成长、学习这种环境有很大关系。所以说，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去找找原因，一定是能够找到原因的。找到原因之后啊，对他进行调整。我认为就是运动，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之一吧。运动的它涉及到对我们的身体啊、心理啊，还有我们的这情绪，它是全方位的这个影响。而且运动是孩子都是最喜欢的本能的这种反应，或者说身体行为。所以我们只要是能够对他对症下药，从鼓励、表扬，还有立规矩啊，这种方式方法呢，就一定能够想办法通过一定的时间啊，让它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哎，赵老师，我们都知道啊，说在射箭这项运动当中啊，特别要沉得住气。不管你是打好了打坏了，情绪就是很重要。那这一点上，您是不是特别有招对付这些情绪有波动的孩子？
4: 对，对于射箭这个项目来说，可能更多要求的是一个自我控制吧。但是对孩子这个教育上，可能是，从小我觉得是立规矩，然后再一个就是，让他们从运动中就是获得这种规矩感，约束感，然后就是形成一种，养成一种习惯。可能对当他有情绪波动啊，或者情绪无理取闹的时候啊，他自己会去调节。
1: 您家也是有两个孩子？
4: 我家对两个孩子，
1: 几岁了？
4: 大的13，小的8岁，都在小学阶段。
1: 那我就在想，可能您这个就是大了一点啊，就是对于规矩什么的他理解能有这种理解能力，但是尤其是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小学低年级阶段，那有的时候这种无理取闹，这种情绪波动会比较明显，那这个时候您会有什么高招吗？
4: 其实我们家两个孩子从小的时候不太明显的这种无理取闹这种情绪，但是可能就是跟从小运动有关系吧，因为他们从小就是会选择他们喜欢的体育运动，他们在体育过程当中会是这种规则无形的会去影响他们，他们会学会约束自己啊，在规则范围之内去做一些事情，可能辐射到生活和学习当中的话，他可能会也会去这种规则去约束自己，所以说两个孩子从小没有太有无理取闹的情况出现。
1: 所以说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的孩子啊，他不高兴或者是愤怒，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哭啊，但其实研究表示啊，就如果你长期的用这种哭泣，反而会让人的情绪更加悲伤。那么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这种抑郁的性格。所以可见说，有的时候家长说，那你哭吧，你哭吧，坐那儿哭一会儿吧，可能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宣泄的方式哈。我觉得我其实有这种同感。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可能在4-5岁左右啊，我们就因为在公共汽车站等不等，我们家亲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就因为这一点事儿争执不休，孩子站那儿，我就陪着站那儿，觉得特别热。我说我这不是为你好吗？站那儿那么晒，怎么说都不行。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现场也有很多的家长像我一样啊，有很多的问题或者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0: 就是比如我妈妈说话，我们家人说话不算数的时候，然后呢我就非常生气，会把自己封闭成一个空间，不让我爸我妈进。
5: 有一回是我妈妈催我来，我就有点生气，我就是去一个别的地方不理我妈，我妈就是骂我，然后我就会在床上假装躺着睡觉，我就听不见了。
6: 在情绪低落的时候，跟好朋友打篮球会让我更开心一点。
7: 就看会书，然后呢，就是自己躺一会儿，然后就好了，然后就把它忘了就好了。
8: 试试跟同学一块儿聊聊天啊，什么打那个运动运动啊，说说平常的一些事情，然后就会缓解一些就是沮丧、伤心。这些心理，
9: 比如我妈妈让我写一大堆作业的时候，想哭；
10: 考试考得不好，就会感觉情绪有一些不好，
11: 想一些开心的事情，
12: 跟同学聊聊天，玩一会儿，
13: 出去散散步，透透风。
14: 就学完习就感觉很累，然后就偶尔就会踢会儿球，然后就感觉就那种压力会被缓解一些。
15: 就关于玩游戏的时候输了，所以呢情绪会不好，就输不起。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一般都不会去运动，然后就靠生气去发泄情绪。
1: 您看这个小片就反映了现在这么多的孩子，大多数可能不是会选择运动作为他们开解情绪的第一个方法，那可能这个是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啊。现在我们的100位家长，咱们也启动手中的选择器，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2: 家长大多数，您会用运动的方式缓解孩子的情绪吗？ A 一般不会，以开导安慰为主。 B 偶尔会，当孩子压抑失落时会带他去走一走跑一跑。 C 经常会，运动是一种常态。45%的家长选择 A 选项，33%的家长选择 B 选项，12%的家长选择 C 选项。
1: 家长大多数，我们看到这个比例啊，其实有45%的家长都是选择以开导安慰为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大家可能一般正常的一个反应，可能想不到说怎么就运动了，这俩事儿好像没有特别的关联。
4: 我觉得这可能根据家长自身的经历有关系。如果这家长喜欢运动的话，通过运动的方式调节过情绪的话，他可能也会跟孩子选择运动的方式去调节情绪。
1: 所以说这个运动与情绪的这个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可能很多的家长也不是很清楚啊。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位，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咱们连麦现场一起来聊一下。好，请导播接通我们的家长电话。
16: 老师们好，我觉得情绪跟运动的关联不大，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脾气，更何况那么小的孩子，所以当孩子发脾气时，我基本上不会联系到运动。
1: 对，我同意这个家长的观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想，比如说是这题没做对，还是这东西没给他买，我可能就事论事，就想这个事儿，想不到这个运动。因为当出现了一个事情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焦虑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第一个想到说，那要不然你去打我球吧，可能这双方还都焦灼在这件事上呢，想不到出去这件事。
3: 运动啊其实不是特效药，但是却是营养剂。因为我觉得影响情绪其实或者调整情绪有很多手段，但是呢其实从我的经历上来说，我觉得运动是其中最好的方式之一吧。
4: 这个体育对这个情绪的影响是个长期的，它不是短期效应，
1: 它不是
4: 个长期。对对对，它需要长期去坚持去锻炼去运动，不管以任何方式去锻炼，它都会这个情绪产生影响。不可能说是你当问题产生的时候想到我去锻炼可以对它有调节或有影响，这是不可能的。
1: 这个不是说线上叫线扎耳朵眼的事儿哈。那其实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常说一句话，叫咱们出去跑跑出汗，出完汗以后就舒服了。那这个是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吗，姜老师？
3: 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它会这个产生一系列的这个生理反应。就是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产生很多的多巴胺，然后血清素，还有去甲肾上腺素，是能够影响情绪的三种啊。一个是多巴胺，就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就是它传递啊兴奋和开心的一种信息，它是一种正向的，能够影响我们情绪的这种物质。大家就回想一下吧，是不是每次运动完了以后

0: 你的心情就特别的愉悦，特别的开心。那么上完体育课的孩子呢，他的精神也很亢奋，他紧接着在下一节数学课的时候，他仍然能注意力比较集中，反而学习效果比较好，尤其是对于小学生。那么第二个就是血清素，那么跟记忆和这个情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血清素增加的话，他的记忆力就会变好。运动完了以后，去甲肾上腺素一多，学生的注意力上课会更集中。所以并不是有的家长认为我是不是一运动就累了，然后我上课就注意力不集中了，实际上对于青少年来说真不是这样的啊，反而在成人可能是由于人的体力是有限的
1: 啊，
0: 当你运动疲劳了以后可能
1: 就困了，
0: 对对对对，但对青少年来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嗯，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运动跟身体跟情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是有着科学依据的，并且有着很多相关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家长在这个观众席上嗷嗷的叫，比那孩子还激动，打呀，是什么这类似睡呀。
2: 其实孩子在场上什么都听不到，
1: 听不见、啊、
2: 听不到，只是家长自己的一个情绪宣泄。一个孩子真的是你就通过他的表情都看出，眼睛就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任何表情，非常紧张。
0: 激动、沮丧、紧张都是正常现象，
1: 嗯，
0: 或者畏惧的心理都很正常。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你就不要把它妖魔化，很正常，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证明这个运动对情绪的这种调节价值。
1: 今天还是有很多家长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再给一个家长一个机会啊。
3: 各位老师好，我觉得运动还是有用的，因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不愉快的时候如果去踢踢球就可以暂时忘掉烦恼，它作为一个孩子情绪的发泄口的确是很有必要。但是体育呢，它有竞技竞争的精神在里面，我家孩子就是特别畏难，又是独生子女，一到比赛的时候就往往坚持不下来就放弃了，真的是说又说不得，打又打不得，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听了刚才这位家长的话，我觉得挺有共鸣的，因为现在的孩子呢可能是就是在室外的运动时间非常的少，这不像以前我们好像住的离学校都比较近，现在可能大多数孩子有上学的路途啊都非常远，没有什么时间说室外玩啊，小花园玩，时间比较少。您觉得这个家长所说的这种孩子畏惧输畏惧困难这种情绪，但他还适合去运动吗？
2: 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吧，更多的是就是一个是陪伴，一个是倾听，然后再一个是让孩子表达出那个比赛的感受来。就拿我闺女来说吧，她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比赛，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场比赛，然后第一场比赛上场之后是整个人你就通过她的表情都能看出，眼睛就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任何表情，非常紧张。然后他们的项目是教练是有暗号的，然后等他上场打棒的时候，教练给他了个暗号，然后他就瞪着两个大眼就看教练，然后下场之后他没有按教练的暗号指示去打球，然后下场之后教练就问他，他说我刚才给你的暗号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说教练我忘了。这个孩子就是很真实的一个表达，因为当时我也在场下观看他的比赛，他所有的这些表现我都看在眼里呢。等他下场之后，然后我就笑，他说妈妈你为什么笑？我说刚才你的表现挺逗的，挺好笑的。他为什么好笑？我说是你的第一场比赛，你这个反应是正常的。然后呢，等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他就逐渐进入一点点状态了。第三场的时候，就明显打的就比之前要好很多，能把他的训练水平打出来。然后，所以说通过孩子这个经历，我就觉得是孩子他一开始从可能说大脑空白，或者是不知所措这种时候的时候，所以作为家长来说，不要急于去指导孩子，也不要急于去批评孩子，所以更多的就是家长的心态要放平吧，淡定吧，让孩子去说，你可以跟他开个玩笑，让他点拨一下他，但是更多的是让自己去体会体验这过程。等第三场的时候，他就打了一个本垒打还是安打，然后给队伍下分了，他就特别高兴特别开心，下来就说妈妈我刚才打那棒怎么样，我说挺好挺好的。然后我说你之前的比赛你有感觉吗？他说妈妈我没有感觉，他说我就感觉我大脑是空白的。我说对，你的表情也告诉我你的大脑是空白的。我说通过比赛你自己觉得你后边做的怎么样？他说我觉得我后边做的挺好的。所以通过孩子这个经历来说，让孩子自己去感受体验比赛过程，而不是好与坏都是孩子的成长经历。所以说家长不要去批判，也不要去指责，也不要去指导孩子。你懂的话，有可能有的家长有点运动经历，可能给孩子可以一些指导。假如家长一点运动经历都没有。

0: 有指导不了孩子的话，其实更不要说话了。
1: 哎，我经常看到那个比赛啊，家长在这个观众席上嗷嗷的叫，比那孩子还激动，哎，打呀，是什么这类似，吹呀。
0: 其实孩子在场上什么都听不到，
1: 听不到
0: ，只是家长自己的一个情绪宣泄，一个孩子真的是一点都听不到。通过孩子这个比赛过程中吧，我就感觉孩子成长了很多。他下来自己就总结，他说：“妈妈，我就知道我该怎么练了。”让孩子就是从这个经历当中，他能去成长了，然后长大了很多。
2: 在运动当中，情绪啊、激动、沮丧、紧张都是正常现象。或者畏惧的心理都很正常。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你就不要把它妖魔化，很正常。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证明这个运动对情绪的这种调节价值。千万别这个。孩子一紧张了，然后就斥责，其实这不对的。你比如赵老师搞射箭的，你去射箭，啊，这个是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啊，就是你不能告诉他不紧张，你就需要你去引导他，给他制定一点目标，制定一点目标。你比如说这一次呢，然后这个技术怎么样？下一次怎么样？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慢慢的去消解这个紧张度。
1: 那其实我觉得两位老师肯定是特别推崇这个去运动，然后去宣泄我们的情绪，是不是坚持运动也可以克服掉这种负面的情绪呢？
2: 情绪实际上就是我们客观世界的反应，它来自客观世界的刺激越丰富，它引发的这种情绪体验也就强烈，也越复杂。那么体育活动本身呢，它就蕴含着很多的这种各种刺激，你比如竞争冒险呢，一些把握机会、追求它的结果的不确定性、成功、挫折、克服困难等等。那么这种情绪体验就是既丰富又刺激，它没有任何一个活动能代替它。当我们这个知道这个体育能引起这种丰富的情绪之后，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要让孩子，引导孩子去认识和调整情绪。那么认识它才能调节它。那么如果不正视情绪的话，根本谈不上调节。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段时间，你比如这段时间为什么有点这个隐隐的这种烦恼呢，有的人就是根本就发觉不了，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比较长期的影响，深入的然后这种这个负面影响。如果说我们情绪这种体验比较丰富的话，那我就知道为什么然后心里边然后不舒服了。所以说呢，人儿童呢或者青少年，他认识到自己的这种情绪是最先，他一般是在这种活动和游戏当中的啊，刚开始的时候表现为你比如说不守活动规则，然后他就不高兴了，你要是玩具不给他，他肯定就是有时候哭闹，或者跳绳不排队，然后老师说他，然后他就生气了，或者说然后呢就有点委屈了。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这种这个运动当中，或者说在这种不断的这种情绪的这种体验当中，他知道了什么叫高兴，什么叫不守规则，然后什么样我应该这个积极向上，然后集中注意力，这种情绪逐步地认识到了他了以后，他以后随着时间的积累，然后年龄增长，他就知道如何去调整他了。所以说我们作为老师和家长就是要做的是这样，有鼓励性的，然后呢有引导性的，然后有控制性的，然后这样让孩子去改变。
1: 对，我觉得刚才那位家长他可以就让孩子也多试几个体育项目，是吧？有的时候你这个项目比如足球他说不喜欢，你可以换换其他，还有乒乓球、羽毛球，是吧？还有个人项目，包括篮球，它是集体项目，也可以都试一试，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其实刚才两位老师的聊天当中，也很好的回答了刚才两位家长的问题。就其实体育运动是一个给孩子能够宣泄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出口，而我们的孩子的情绪可能有喜怒哀乐，它也是不断的在变化的。那找到一个适合他的这样一个项目，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塑造他的性格，其实对他的整个的人生发展还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积极的作用的。肯定是阻击我们这个负面情绪最好的方式。但是呢，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家长呢还会有一些不知所措的时候，并不知道怎么去指导孩子。我们先来看一段小片，了解一下。
3: 从我个人来说，通过运动对平时生活的一些压力是一个释放。我觉得把这个习惯传递给孩子，同样他长大了，他也会有这方面的效果。
4: 肯定是对人身心健康、情绪都是好的嘛。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包括中学时代都喜欢打篮球，有时候心里比较压抑、情绪不开心了，通过体育锻炼能够发泄，是一个良好的发泄的一个渠道。
5: 运动员呀，运动量大的人发生抑郁症啊，都是非常低的，那种人几乎不可能发生。比如说我看他去参加那个运动，教练带着他去长跑，比如说5000米啊或者2000米，到最后他坚持不住的时候，有教练在旁边来加油。 加油，我们旁边还有多少，真的对他心智我觉得也是一种提升，除了体能，对心智也是提升，就是有人在旁边鼓励你，跟你一起去运动，一起去往那个终点去冲，那种感觉我觉得真是挺好的，对心理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6: 这个有时候会有，他比如说他在家里特别生气了，我就会带他出去拍拍球，找小朋友玩一玩，就明显就能缓解这个情绪，感觉运动运动至少就是说让孩子比较乐观吧，就运动完之后他身体就比那种不运动更放松一点，
7: 比如说他运动之后他会就是开心一些，然后的话注意力也会集中一些。
8: 我觉得运动可以让孩子变得更加的开朗，更加的外向一些啊，这对他这种社交能力啊，包括他的这种外向的这种性格的这种培养，我觉得是有好处的。
7: 不太了解。
4: 这块的话不太了解。
8: 这可能就有点就感觉比较专业了啊。
3: 这个倒没了解过，
6: 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们也是第一个孩子嘛，就是现在反正在慢慢也在学习这个东西，
7: 没太了解。目前的话就给他买了一个篮球，就觉得是练篮球，据说是能练那个手腕力量，对写字有好处，才买了个篮球。
1: 好，刚才通过这个小片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的家长啊是知道运动好的，但是呢好像又不知道怎么去下手，是怎么做呀，是做点什么呀。我们今天呢有100名的家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行一个投票，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9: 家长大多数，您认为通过运动调节孩子的情绪有用吗？ A 有帮助，运动可以很好的调节情绪。 B 我认为有用，但效果不显著。43%的家长选择 A 选项，57%的家长选择 B 选项。
1: 好的，谢谢各位家长的投票。我觉得这57%的家长有点矛盾哈，认为有用，但是又没有效果。不妨呢，咱们现在就随机的选一位家长，咱们跟他进行一下连线，听听他怎么说。
10: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说到运动，我就很困惑。我家孩子运动量挺大的呀，每天也让孩子玩，但是孩子的脾气照发。情绪也得不到缓解，这是为什么呀？
1: 对，姜老师您给说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光去玩也不行啊，就光运动完了这情绪就好了吗？那要这么说神了。
2: 我给出一点参考意见，就是运动吧，对于孩子啊，其实不能通过简单的偶尔出去运动一下或者简单的培训班。另外就是什么，还有家长就按照自己的喜好，实际上孩子不一定喜欢，然后他喜欢篮球，然后让孩子去培养篮球。在运动当中有一种特殊的体验叫流畅体验，全身心的投入到某种运动的时候，他经常会忘却自我的这种劳累，出了很多汗，特别累，但是并没感觉到，就是因为什么，他的情绪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有一个邻居的男孩喜欢踢足球一下午，然后实际上他饭都没吃，但是他又不觉得累，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体验到了这种运动的乐趣。所以在现实当中啊，往往家长就忽略了孩子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往往按照他自己的一些什么想法。我认为这里边有两个点啊，第一个就是家长的态度，那么第二个就是咱们大家这个家长的习惯。有的家长的感受高于孩子的感受，经常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然后强加到孩子身上啊。你比如让孩子就很早的进行专项化训练了，实际上我们小孩在幼儿园，在咱们这幼儿园阶段更多的是以玩综合体能为主，但是呢他过早的就让他去专项化了。你比如带他去练篮球，就希望他打出来一个什么好的成绩，玩一个好的什么准确投篮，玩一个好的什么运球，实际上这个都是与他的年龄阶段不符的，反而会降低他的运动的这种兴趣。第二个就是咱们家长有时候对孩子当中在运动当中出现的一些反常的心理啊，有时候就敷衍。你比如有时候孩子在运动当中就突然然后觉得累了，他不想持续了，或者说突然由于跟同伴之间的这种冲突，他突然不想运动了，都很正常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教练或者是家长一定要去引导他，而要通过表扬的方式、立规矩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啊，为什么别人能行你不行，然后就说你算了别练了。实际上这种方式都是习惯造成的 一些敷衍的态度，然后对孩子其实影响很大。
1: 嗯嗯，张老师，那您接触的这个学运动的孩子肯定是比较多啊，那难道这些学运动的孩子就都不发脾气吗？是不是也像刚才我们这位家长说的，也学了运动但回家照样也发脾气？
0: 不是，运动

0: 那孩子也有情绪，也发脾气，但是只不过他们运动，通过运动训练的孩子，他们能正视自己的情绪，正视自己的脾气。
1: 嗯，
0: 对，他们能更好的去控制，因为运动是带给他们的规则。
1: 嗯，
0: 然后运动是带给他们的挫败感，运动是带给他们的成就。
1: 就光运动完了，这情绪就好了吗？那要这么说，神了。
0: 不是说非要去，我要长跑啊，我要拳击啊，就这种项目才是运动。我觉得只要动起来都是运动。
2: 家长的感受高于孩子的感受，经常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然后强加到孩子身上。
0: 体育精神嘛，更高更快更强，可能说他就会把这个注意力或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方面提高上，所以让孩子就是逐渐的精神富足，不太注重那些吃穿用度上了。因为我家女儿她现在不是练这个垒球项目吗？她当时刚练了有几个月吧，她就出现了一次受伤了。这个受伤是因为那个球她没有接到，然后砸到鼻梁上骨折了，粉碎性骨折，还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后来给她通过那个复位手术做完之后，他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吧，他就不想去练球。
1: 哦，这个他
0: 因为他很恐惧，他害怕，他不敢接球，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强迫他去，让他自己去慢慢的调整，慢慢去适应。他就说我不想去接球，我不想去训练，我害怕那个球，那个球过来他就会想到他当时受伤的那个情景。应该是因为咱们没有经历过，所以咱们不能感同身受的体会。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呢，也要去体谅孩子有这种情绪存在的时候，一定要去体谅他，给他这个时间让他缓冲。然后那段时间没有强迫他去训练，就在家休息。等后来他说妈妈我想去尝试着练一下，我说可以，然后就该送他去训练，去练球。然后慢慢的，然后他就逐渐的通过时间的调整吧，他就是去敢去接球了。等他正常能训练的时候，他就说妈妈妈妈我不怕那个球了，我能调整过来，我还不害怕了。
1: 嗯，
0: 所以我说这个孩子通过这个训练的过程之中，他自己也会去通过经历，他自己才会去改善自己这种情绪啊，或者种畏难啊，他去只有经历了他才会去提高。反正通过这个他这个受伤，我觉得他成长是进步很大的。他后来训练之中他会去一点点小进步啊，或者一点点小提高啊，回家都会说一下。
1: 嗯，所以其实是孩子自己他也有这种调节的能力。所以刚才这位家长其实呢，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把运动想成就是灵丹妙药了，就觉得可能我们去运动场宣泄了以后，是不是你回家就不应该跟爸爸妈妈再发脾气了啊，你就不应该再那么生气了。那这个应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首先在选择运动上，像姜老师刚才说的一样，要首先选择适合孩子的运动，他喜欢他感兴趣的切入点。
1: 嗯，
0: 不能给孩子满足家长的需要，而且要尊重孩子的选择，他喜欢哪某种体育项目，他喜欢哪个运动，运动只是一个切入点，能更好的去感受体育带给他的喜怒哀乐呀，带给他的这种成功喜悦啊，他能带给他能去体验，所以他只有体验过这种情绪的变化，他才能更好的去控制情绪。
1: 嗯，有道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连线一位家长，来听听我们的家长是有什么样的困惑。
3: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家孩子小时候还好，现在上了初中，天天沉沉闷闷，也不跟家长沟通，天天鼓捣个手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我们家长给孩子吃穿最好的，为什么还如此不满足，闹脾气呢？
1: 好，那我想姜老师因为是在大学任教嘛，所以是不是就是对这种青春期的孩子甚至更高年级的有一些经验。现在我觉得是假期啊，孩子们自己拿一个手机在屋里玩，这种情况太多见了。你有时候你让他出去，给他时间出去，他也不出去。
2: 就是现在在初高中啊，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家庭或者孩子还是挺多的。
1: 对，
2: 因为现在孩子在初中高中的这个中考和高考压力很大，然后第二呢就是年龄大了，他喜欢跟别人比较，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事情没有达到预期，年龄大了以后更加会感受到周围人际关系的这种压力。所以说当他出现这种情绪的时候，他就觉得周围的世界好像是就对他有点冷漠感，所以他宁肯把自己封闭在空间里边。在初高中的时候，体育能够让学生产生强烈的这种自信心，你比如说当这个运动能力提高了以后，他的身材就会因为运动而健美。我们同事的孩子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初中的时候，由于想保持女孩想保持好身材，然后呢就最后得了厌食症。
1: 哎呦，
2: 厌食症其实典型的就是心理。
1: 嗯，
2: 他的心理就是因为他要什么好身材，
1: 美，
2: 所以说他不吃饭，最后导致厌食症。

0: 这种方式就需要什么家长陪伴，然后一点点的通过合理的运动调整他的什么饮食习惯，再就是调整他的身材。第二个就是什么同学同伴之间的友谊关系啊，也涉及到人际关系。所以说我们在初高中的时候，尤其是男孩子，适当的让他们增加一些团队项目，你比如我们说的篮球啊、足球啊、排球啊、冰球、橄榄球，因为这种很强的这种配合意识能力，除了能够让他们人际关系融洽之外，最关键还能锻炼他们团队配合能力。他们之间的这种在运动当中产生的这种感情，甚至比咱们普通同学的这种关系还要好，这就是运动带给他们的一种正向的引导。
1: 那其实刚才这个家长提到了一点啊，他就是说认为在吃穿用上给孩子已经提供了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标准了。那我想问问赵老师，我们常常说的有一种体育精神，特别是在您参加一些国际大赛为国争光的时候哈，那有的时候是不是孩子其实他这种心理的富足远远会超过他这种物质上的满足呢？
2: 对，其实现在孩子就像刚才的家长说的，吃穿用度什么都是可能是最好的了。
1: 一般家庭都差不多。
2: 但是现在孩子可能精神上还是匮乏的，去攀比呀，去比这个比那个呀，但是他们没有在精神富足上去做个对比。往往通过运动能让孩子精神富足一些，体育精神嘛，更高、更快、更强，可能说他就会把这个注意力和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方面提高上，所以让孩子就是逐渐的精神富足，不太注重那些吃穿用度上了。
1: 所以其实也要给孩子一个时间，是吧？让他了解运动，然后慢慢的去培养他对运动的爱，这样他才能够填满他的这个内心。
2: 对，所以说运动要从小培养这种运动习惯。就像姜老师说的，他现在接触大学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多一些，为什么会出现一些问题呢？就应该是从青少年时期没有养成这种运动的习惯。所以说运动这个效果是长期的，不是短期效应，所以要坚持才会有效果。
1: 细水长流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也想问了，那今天刚才这节目刚开始啊，两位一直在说运动的各种好处，我们也深深的了解到了。那现在回家我们就赶紧让孩子只要写完作业就都出去玩，哎，去跑去，哎，你喜欢哪个运动我就给你报班，多报几个不行，周六咱也上，周日也上，那这样就一直运动，这对吗？
2: 家长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定不要是拔苗助长式的去运动，一定要跟随孩子的年龄段，然后孩子的运动能力，因为每个孩子运动能力是不同的，然后身体这个先天的条件也是不同的，所以要根据孩子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去循序渐进的去开展这个体育运动，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自己身体条件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强度、运动量，这个是一定要是把握住的。
1: 这个应该是根据科学的这个去选择，比如他的年龄、他的体重、他的身材适合什么运动，是吧？
2: 对对，一定要选择孩子适合的运动。
0: 其实也是接赵老师的话题，并不是运动强度越大越好。孩子在不同的年龄和发育阶段啊，他的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和他的这个身体素质的发展阶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模仿专业运动员，我们在体校那参加专业集训的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用那样的手段去要求他和训练他，这样的话可能会由于训练强度太大，或者说由于一些体能训练啊、力量训练太大，反而影响他的兴趣。第二个就是什么，不要认为运动时间越长越好。其实在中小学孩子的关注度大家可能了解，他坐在那儿学习可能一段时间他就坐不住了，其实运动也是，他的关注度也是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所以说你在进行不管是体能训练还是什么技术训练的时候，就是一般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家长认知方面就是给出几点意见嘛，就是家长呢有时候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陪伴，中小学的这个孩子家长的陪伴非常重要，因为什么？有家长的陪伴他会觉得安全，第二家长的肯定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只有家长的肯定他才会表现出强烈的这种什么想表现自己的这种欲望，所以家长陪伴很重要。家长不要对孩子过多的这种指令性的操作，你这个球该怎么打，你那个篮该怎么投，然后你这个比赛你该怎么打，实际上你指导的这个并非是专业的，反而会让孩子产生反感，所以在这个方面家长需要注意。
1: 所以刚才根据两位老师的一些回答哈，其实让孩子循序渐进地养成一个特别好的运动习惯，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项目，可以通过这个不光是说宣泄了情绪，而且还能结交到好朋友，真的是一生受益啊。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进一个小片儿，来听听家长们还有什么样的困惑。
3: 没有，我不喜欢运动，因为我觉得它太累了。我喜欢宅家。
4: 我平时运动的时候一般是自己运动，爸爸妈妈一般不陪。
5: 好像是几乎没有，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运动挺累的。
6: 会，我爸经常跟我一块打羽毛球、打篮球，妈妈平常跟我一块玩，然后也一块打篮球、跑步什么的。
7: 一般都是中午我午休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前面那个运动器材那块玩一会儿。
8: 我跟妈妈滑旱冰过，跟妈妈骑自行车。我跟妈妈做这些运动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开心。
9: 这还得看孩子，你像我们家的孩子，他不愿意动，尤其现在这个平时课也比较多，下了课这放了学回家可能就是上个网课呀什么的，出来玩的时间或者说运动的时间也比较少，所以这一块还得看孩子，还得看家长，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原因吧。
10: 这个没那么专业，就是基本上报一些学校的那些课后班什么的，我们就是让他按照他兴趣来学的。
11: 系统的规划目前还没有。
12: 没有，就出去，去科技馆边，或者是出去公园，没有那个说运动，要么运动就是社会类的那些报班什么的。
13: 因为作为家长，我们一般是给孩子报一些体育的培训班，比如说我们孩子参加一个篮球的培训，就是通过这些方面进行一些体育方面的一个，让孩子多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1: 好，看过了我们的这个小片，我觉得让我想起来一段话，叫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啊。这个很多的家长呢，可能由于孩子大了，大多数想的都是学习的事儿，就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啊。要是我自己想，仿佛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月好像要干什么，几个月三翻四坐，几抬头又走路，那时候每个月都规划得很清晰，反而孩子现在大了，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运动了。那今天现场我们有100名观众啊，那接下来我们也进入我们的家长大多数，我们来投票。
14: 家长大多数，您会为家庭制作运动规划吗？ A 没有详细制定过， B 有制定过但是常常半途而废， C 会制定并根据计划坚持一年以上。68%的家长选择 A 选项，22%的家长选择 B 选项，10%的家长选择 C 选项。
1: 我觉得我肯定也选 A， 就是因为我就是孩子，比如他回来跟我说我想打球去了，我说那行，那看咱小区附近有没有这个篮球班吧，给你报一个，也就是这样了，可能不会说全家坐那儿拿个纸拿个笔说来咱们制定一个运动规划，好像真的是不会。
2: 不是说计划吧，应该说家长有这个意识，有运动的意识，让孩子去运动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运动计划。因为我们家小不点嘛，就是因为喜欢篮球，我就给他报的篮球班。所以他一开始是喜欢，后来他每周都去训练，其实我觉得这无形当中也是个运动计划。他只要坚持去，这就是计划，不是说非要去我要长跑啊，我要拳击啊，就这种项目才是运动。我觉得只要动起来都是运动。
1: 那邵老师，您会跟孩子们一起玩什么项目呢？
2: 我们家可能是趣味性的比较多一些。
1: 有什么？
2: 我们会在晚上孩子都写完作业了，然后下楼玩一会儿，玩一小时左右，一般就是扔沙包，因为扔沙包的话人要多，因为上边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你要是趣味型的多一些之后，孩子愿意参与进来。就是像这种运动的话，就是以趣味为主，不要有那种某一个专项，因为每个孩子擅长都不一样，这也是运动的一种方式。
0: 通过我们培训的青少年的经验来看的话，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在5岁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以安排一些简单的运动，综合性的身体素质练习，比如爬行啊、走跑跳。年龄稍大的呢，就可以学着骑自行车来发展一些平衡和协调能力。那么从5到7岁也基本上就上小学阶段，低年级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幼儿进入到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高峰，但这个时候呢还不能承受较大的强度长时间的运动。那么这个阶段我们重点应该是什么？培养这个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例如我们所说的趣味性的滑冰啊、游泳啊、足球啊、跳绳这个时候跳绳就是跳的比较多。那么但是每次时间仍然是不要超过1个小时。那么专项技能，你比如我们所说的足球或者游泳这种技术类的训练，然后呢就不要时间太长，而是要以这个游戏和比赛为主，8到11岁，然后呢就。

0: 是我们身体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就可以发展孩子的基础体能素质可以更多一点，啊，然后呢，专项训练的时间可以适当加长，啊，你比如羽毛球我们的专项的训练时间，然后足球的这个一些专项时间就比较长，当然了，仍然是以我们的小的竞赛为主，这样的话培养他的意识，还有他们的战术意识，但是仍然要避免这种强对抗，啊，你比如我要是练拳击呀、搏击啊，包括我们的足球，就是这种强对抗的话就不要，容易让孩子受伤。那么最后11岁到14岁这个阶段，我们就可以引入到这个更多的技战术，然后呢，就是有的孩子可能是在这个方面有更好的这个专项方面的这种训练，啊，这时候发展一般的力量，我们更多的以强调有氧耐力啊、柔韧协调平衡性的提高。15岁之后，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接近成人式的训练了。
1: 那我们常常说啊，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刚才我们说运动可以调节情绪，那么针对孩子，有的时候他是不同的情绪，那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的体育项目针对的去练呢？
0: 就是在当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比如你孩子就可以练习一些瑜伽舞蹈类的呀，然后男生就可以什么长跑击击，所以现在就是在这个青少年时期的这种搏击班啊，然后就是特别多，就是让孩子去练搏击。但是不是对抗，而是要自我技术的这种训练，那么这时候就会让他在压力大的时候能够宣泄出来，在焦虑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舞蹈的健身操还有长跑游泳这种耐力性的项目，那么一般是能够缓解咱们青少年的这种焦虑的这种心情。当孩子因为考试退步心情特别糟糕的时候，上课有时候逃避的时候，这时候大家可以尝试着让他去长跑，让家长陪着他，当然了也可以让找一些同伴去陪着他，孤独和怪癖的这种心理啊，这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什么这种团队类的项目，足球、篮球、冰球啊还有一些这个拔河呀，轮滑球，就是滑轮滑然后打冰球的那种习惯，这个时候我们强调团队精神配合，这种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跟队友的这种全身心的交流，另外就是在一起享受胜利的快乐，还有失败的这种什么沮丧感，其实这个失败并不是痛苦，而是什么，是一种情绪体验。另外还有腼腆的，腼腆的就让他搞点这个什么特别这个外向性的这种运动，就是你比如这个滑雪啊，然后溜冰啊，摔跤啊，啊，像这种项目的这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如果失败他就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说他就让他胆子更大一点，你比如滑雪他必须得敢往下冲啊，你比如溜冰他敢上去，然后呢不然的话就容易受伤啊，或者说骑马这种都是啊，所以说我们针对他的不同的性格，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项目特点，所以在这个方面家长应该多思考一下，
1: 嗯，让家长也能跟孩子一起动起来，让孩子们呢也能够自己从而发现运动的乐趣，从而爱上运动。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跟运动相关的话题，也感谢此时此刻正在陪伴我们的100位线上的家长。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真正能够让孩子们打心眼里喜欢运动，爱上运动。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0: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一语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一语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叫蓝小白。这是我的朋友，聪明的小师爷。小师爷，小师爷，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
1: 今天我们要去云河，听说那里有鲜果哦。
0: 啊，云河鲜果，神仙吃的果子。
1: 哈哈哈，鲜果其实是种在高山上的雪梨叶，在云间开花结果，如同仙人种的一般。
0: 哇，快点去，快点去。
1: 那就不多说了，

0: 真的精美呀！
1: 是啊，
2: 错
1: 也好幽静呀！
3: 啊，你们看，那是……
4: 哦，原来是云果果啊！
5: 我叫云果果，欢迎你们来云河。你就是小师爷吧？没错，他就是烧星小师爷，忠孝担当，眼子多，会说话的白鹅，那一定就是小白吧？对，我就是鹅池兰小白，书法运动我最爱。
6: 你这个脸怎么这么大？一定很好吃吧？
5: 你这么爱吃，一定是钱罐吧？这是我的最爱，我们银河的鲜果——银河雪梨。
3: 哇，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雪梨！
5: 竟然和我差不多大，哎！
4: 哈哈哈哈，别关声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云果果去雪梨园看看吧。
5: 到了雪梨园，我请你们吃大雪梨。
7: 好耶！
8: 哇，好多雪梨呀！
6: 这梨为什么都套着布袋子啊？难道已经打包好要送我们的？
5: 这些袋子是用来保护果子的。能让种在山上的雪梨不被晒伤，外观更加好看，还能减少虫害鸟食呢。
9: 没想到一个梨子竟然保护得这么好。
5: 你们有所不知，这些雪梨已经全部都卖出去了，所以要好好保护了。想要买好的雪梨，可是要提前下梨铁的哦。
9: 梨铁？
3: 好的雪梨重金难求，只能提前预定。梨铁就是预定的凭证。
5: 王献之就曾经送梨给朋友，写下了送梨铁，流传至今。
3: 小白说的对。
9: 原来雪梨从古至今都这么受欢迎啊。
10: 雪梨如玉洗尘心，清甜一片润喉咽。
6: 好了好了，别问兜兜的了。

0: 我们的脸怎么这么小，还没你手中一半的。
1: 哈哈，别着急嘛，等一下。留了这个最大的给你们尝尝。
0: 这个就是我的了，其他的你们随便挑。
2: 老夫有一个方法，你们要不要听听看？糊涂怪生们，老夫知道梨有很多种吃法，不如你们动动脑筋做点有意思的事，想想除了直接吃还能做成什么好吃的，也好给云果果品尝品尝，好吗？
3: 没问题。
1: 太棒了太棒了，
2: 那就这么决定了，你们分两队，谁做的让云果果满意，这个最大的云和雪梨就归哪队。
4: 不行不行，做菜可是钱罐的看家本领呢。
1: 不公平不公平。云和雪梨下。
5: 啊哈，万卷书行万里路，宁天下事理事谦虚。在上一集中，我们被硕大的云和雪梨所震惊，天上决定用一场智力技能小比拼让大家争夺雪梨王，结果如何马上揭晓。
0: 哼，要不小月加入我们这队，我肯定分你一半。
5: 既然先生说了，那就比一比。哼，相信我，我有办法。
0: 嘿嘿嘿，我一个人一只手都可以赢你们。
5: 哼，一言为定哦。
0: 哼，别瞧不起人，一只手就一只手，以后让你看我吃大雪梨。哼，
2: 哈哈哈哈，那就开始吧，
0: 我这局就来。

0: 我的旋律做完了，抓不过，知道我瘦身小冲水的厉害了吧？今天吃我的雪梨冰糖葫芦，
1: 太好吃了！清甜的糖衣包裹着雪梨，不仅保留了雪梨的原汁原味，还有雪梨多的脆爽的口感。糖衣在口中慢慢融化，融入到梨水之中，让味道更加丰富有层次。哇，真是太好吃了！
0: 做美食力求完美，吃美食绝不浪费。嘿嘿，
1: 而且他想学大手。钱大少，安心吧。
0: 霸头丁，幸亏有你在。
1: 先生教的急救手法，没想到还真用上了。
0: 好险，好险！下次吃圆的东西可要小心。对了，叫我干嘛？
1: 糖浆熬好了。
0: 不行不行，还不行！
2: 钱大少，我来也。这是我的新发明，超级糖葫芦机，又圆又快。
0: 我就剩一个人一只手就能赢你们，还不信？
3: 哼，这次还真不一定。小师爷，我们开始吧。
4: 好嘞，小月看你的啦。
0: 小师爷，
3: 今天我要给云果果做的是一道原来只有在宫廷才能吃到的传统药膳哦。把梨肉切碎后，再用砂锅慢慢地熬出梨汤哦。把枣片、姜片、罗汉果加入其中，熬煮

0: 煮梨汤，让粘稠之前把捣碎的川贝加入其中。
1: 等等，这不是越鸡堂招牌的秋梨糕吗？
0: 等一下就知道啦。加入麦芽糖，搅拌均匀，最后把梨糕倒入模具就可以啦。这就是好吃又润肺的秋梨糕棒棒糖。
2: 哇，太棒了！
3: 我们赢了吧？
1: 怎么可能？肯定我的更好吃。
4: 原来我们都直接吃梨，没想到雪梨还有这么多新吃法。雪梨冰糖葫芦不仅保留了雪梨最原始的味道，还增加了风味和口感，我对它简直爱不释手。
1: 那当然了，而且制作简单容易学，大家都能做。
5: 全天上手未知，谁当上威武。
4: 这个秋梨糕棒棒糖巧妙提高了雪梨的药用价值，不仅好吃，对身体更有益，还更容易储存运输，真不错啊！运河雪梨质量上乘，制作出的雪梨糕更加好吃健康。
0: 我以后一定要让老爸都下运河的梨田，来给大家制作运河秋梨糕。
4: 太棒了！这次比赛我宣布。两个都喜欢，好吃的雪梨要大家一起分享嘛！
6: 糊涂乖生们，今天你们创造出了雪梨的多种吃法，口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很好。现在你们可以分享雪梨了。
3: 那就不客气了。
4: 今天品尝的美食是云和雪梨，这里的雪梨特别大。果肉乳白，脆嫩多汁，味道非常好，嘎嘎！行万里路，品万种味，我们下次再见。我叫蓝小白，这是我的朋友聪明的小师爷。小师爷，小师爷，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
7: 今天云果果要带我们去云上梯田。
4: 啊，云彩上还有梯田？
7: 没错，勤劳的云和人在高山上的开垦，如同云中的梯田，也被誉为最美梯田。
4: 哇，我要去，我要去。
7: 那就不多说了，无畏健身。
8: 云和梯田上。
9: 这梯田好高啊，累死我了。
4: 大家加油，马上就到了。加油，加油。
0: 小师爷快看。
4: 这就是历经千年的最美梯田。祖辈用双手伐荆棘、挖乱石，开垦出八丈田。正因为云和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才有了现在的云和梯田。
9: 原来这里每一块田都是这么不容易啊！
7: 小白，

0: 上来，该走了，去守护地图吧。等等，等等我们，你也太怪了。啊，
1: 不好意思，习惯了。
0: 啊，没想到这里的天梗这么窄，好像走独木桥。啊，
1: 云河九山半水半分田，每块开垦出来的田都非常宝贵，所以田埂会比一般的更窄。
2: 铜六枪，快走开！
1: 小心！

0: 笑什么笑？我这是在沉浸式体验种田。
1: 这样也好，不用小心翼翼走田埂了。这下看看谁走得更快。
2: 哇，好舒服呀！
3: 对了，那说云和梯田能看见云海，可怎么没看到啊？
2: 嘿嘿，云海美景可不是轻易能见的。
3: 啊，那什么时候能看到啊？
2: 先生说要让你们自己思考。
4: 如果他们今天看不到云海，就让他们自己找出云海出现的规律。凡事遇到困难要多观察，更要多坚持。
3: 怪不得先生今天不来，他早就知道看不到云海啊。
1: 既然先生想考考我，那我一定要看到梯田云海的美景。
5: 能，
6: 明天再来。
3: 今天可能是去晚了，雾气都散了。小白，我们明天早点出发。
2: 这样就能看到云海了。
3: 今天那么早来，我们一定能看到云海。
6: 你怎么不叫上钱冠他们啊？
3: 哎，叫啦，他说他要在梦里看云海。
7: 云海，我来了。
3: 别管他们了，要见不到云海那就太遗憾了。
2: 嘎嘎
3: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0: 先生，先生，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来，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传承红色基因，丰润生命底色，校史里的长征回响系列报道，看甘肃省会宁县红军小学如何更续会师之城薪火。从马背到云端，从烽火到指尖，校馆弦歌系列报道，看延安大学图书馆如何让红色记忆跨越时空代代传扬。触摸历史文脉，沉浸科普体验，多彩活动庆华诞，让假期更有厚度，成长更有力量。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在不同场合就加强民族团结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向前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我们梳理了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来学习领会。
1: 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希望你们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我们要大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磅礴力量。要全面团结的大好局面，56个民族拧成一股绳，保持定力，脚踏实地，同心协力，踔厉奋发，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继续奋斗。必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10月4号，我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由中尼双方共同组建，共有10余家高校与科研院所50余名科研人员参加。
1: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害园区位于尼泊尔境内，致灾过程跨国界演进，我国西藏吉隆口岸为主要承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赴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
2: 我们从境外园区到境内吉隆口岸受灾区，再到境外下游区，开展全流域的科学考察，带着问题去，带着证据回，为灾情评估和过程重建提供重要基础，为吉隆口岸的重建，也为喜马拉雅山冰冻圈、岩石圈巨灾防治提供科学支撑。
3: 喜马拉雅冰冻灾害，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很难实现全面研判。中尼联合科考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实践，具体解决以下几件事情：一是把灾害园区到沟道转换过程补全；二是算清全流域成就厚度分布；三是给吉隆口岸重建或下游防范提供一手数据。
1: 此次科考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察、野外地质边路采样等技术手段，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量化岩层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
0: 今天的校史里的长征回响，一起走进甘肃省会宁县红军小学。作为全国第321所红军小学，多年来会宁县红军小学持续深耕红色教育，讲好红色故事，将长征精神融入课堂教学和学生日常。来看报道。
1: 走进会宁县红军小学，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的浓厚氛围扑面而来。小红军雕塑、红色文化教育长廊，校园内红色元素处处可见。这些景观不仅是校园装饰，更是生动的育人教材。
4: 我是红色故事宣讲员李蕴涵，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红色故事是小红军旧卫浴。
1: 在会宁县红军小学红色教育展馆里，五年级学生李蕴涵正在给同学们讲小红军旧卫浴的故事。小红军的壮举感动了一座城，而红军小学的学生们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感恩红军。
4: 小红军旧卫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们本土的红色故事，不光我会讲，我们红军小学3到6年级的学生都会讲，弘扬

0: 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红军小学每一个学生都应该做的。
1: 走进甘肃省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静静陈列在展内一角的一把小军号，见证着会宁大会师期间的那场惨烈激战，也铭记着红军战士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
2: 在红色教育展馆里，一把小军号，小小电报员，八岁女童走长征，一个个故事不仅将红军长征的艰辛与伟大具象化，也深深触动着每一个幼小的心灵，成为孩子们课堂之外的鲜活教材。在会宁，当地立足红军会师地红色资源，推进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建设。目前在册的红领巾讲解员有80名，其中会宁县红军小学就有40名。
1: 红军长征的路上发生了很多很多这样感人的故事，我讲的只是其中一个。我们小小讲解员要把这些红色精神发扬光大，讲给更多人听。
2: 让学生从红色故事的倾听者变为演绎者，在学校小红军讲堂里，学生们正在表演红色秦腔《红军来到咱们村》。近年来，学校以秦腔进校园为抓手，构建读红书、讲红事、唱红歌、演红剧的红色育人模式，将秦腔排演纳入校园社团活动、德育实践课程，让非遗戏曲成为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的载体。
3: 将很多很多的红色故事编排成一部部红色秦腔剧，让我们来饰演，然后让更多的人们知道这一段红色历史故事。
4: 我演的是这部剧中的一个红军师长，我似乎也跨越了时空，看见了那场战争。最开始我也演不出其中的一些细节，于是我就回家查了有关的历史资料，了解了那段历史。
2: 爱惠共荣，红星闪耀，是这所红军小学的校训。将红色思政教育融入到各学科教学当中，学校提出了跨学科的教学理念，倡导音乐教师每学期至少教学生3首红色歌曲，美术教师每学期至少教学生画3幅红色作品。在数学和语文课中，将长征精神融入其中，学校立足传承红色基因、丰润生命底色的建校初衷，构建了完整的红色育人体系。
5: 平常的数学课只是枯燥的数字，这一次加入了红军长征的历史，例如会师塔的高度是33.33，一直循环，这表示着三军会师会一直胜利下去。
6: 他们最喜欢的读物就是红色经典影视连环画了，这些读物呢大多都是长征题材的，还有一些红色革命故事题材的。孩子们会把自己喜欢的人物绘制成卡片，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交流，他们同读一本书之后的一些感受。
7: 比如在语文学科教学中，在抗日战争和长征精神的这种题材的文章中，让孩子通过品读课文感受红军长征的伟大，教育我们的孩子争做红军的传人，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8: 今天的校馆闲歌系列报道，一起走进延安大学图书馆。在这里，平凡的世界所代表的奋斗精神和烽火年代马背上的图书馆的红色故事交相辉映。大量延安时期的珍稀文献通过数字化手段走出库房，面向全国，把厚重的历史资源转化为育人养料，浸润新时代青年学子的精神世界。
9: 在路遥的母校读他的《平凡的世界》会是怎样一种特别的体验呢？在我身边的这个窑洞式的现代建筑就是延安大学图书馆。今天跟我一起去图书馆里看看这场特别的读书会吧。
10: 图书馆内的路遥书屋，一场《平凡的世界》读书分享会正在开展。作为路遥的母校，奋斗的精神气质深深烙印在延安大学的校园里，一代代青年在这里品

0: 读文字，感悟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
1: 这里是黄土高原，路遥写平凡的世界，他就是在黄土高原写的，壮阔感那种蓬勃感是非常强烈的，我能感受到当时那个年代他所展现的一种氛围和历史的变革感和沧桑感。
2: 我的理解啊，平凡世界它最核心的精神价值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那么路遥精神，既是延安精神的一个非常鲜明的标志了。红色大学，我们的红色更迈，我们不能忘。
0: 从文学作品里的奋斗力量，回望这所学校更深层的精神源头，延安大学图书馆的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革命年代，它还有一个动人的名字——马背上的图书馆。战火纷飞的年代，工作人员用骡子驮运图书，人走到哪里，图书馆的服务就延伸到哪里。这份烽火中守护书籍的坚守，成为图书馆代代延续的红色根脉。
3: 马背上的图书馆说的就是我们延安大学图书馆。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转战陕北的时候，延安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将大概有16箱书，每箱大概有100-200本书，重量大概是100多公斤，然后有8匹骡子驮着。
0: 历经一代代图书馆人的搜集整理，如今馆内已收藏了20000多种、40000多册延安时期红色文献。新一代图书馆人立志将它打造为国内最丰富的延安时期红色文献纸本收藏地。
4: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吧？有什么自力更生的艰苦奋斗精神？但是到底能不能入脑入心？它中间差一环，你从哪里得到印证呀？史料。
0: 海量的红色馆藏想要更好地发挥育人价值，不能只停留在展柜之中。图书馆搭建延安时期红色文献数字研究平台，抢救保护革命珍稀文献，让尘封的红色史料走出库房，面向全社会提供权威的一手研究素材，推动延安时期红色记忆跨越空间，代代传扬。
3: 这里边主要包含3种报纸，红色中华、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3种报纸的大概有8500多万字。我们首先采取了图文对照的版式，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是报纸的原版面，右边是通过漆版片和文章的内容，这个文本是在右侧，这样呢就方便大家去对照阅读。
5: 我们未来的话，继续就是挖掘我们的红色资源，比如说教育，我们是搞教育的，延安时期的教育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源挖掘出来以后，进一步提升，除了给师生们服务，他们发论文以外，我们能进一步活化利用起来，说把这个藏转变到用。
6: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湖南。近日，湖南省印发《湖南省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将支持学前教育扩优提质与落实免保育教育费政策并列纳入到了支持范围。那在分担机制上呢，办法明确了享受或者比照享受西部政策地区，中央财政分担80%，地方20%，而其他地区中央分担60%，地方40%。数据显示呢，2025年秋季学期，湖南全省安排国家和省级补助资金8.7亿元，惠及了61万名幼儿。2026年湖南省政府预算报告则继续将免费学前教育列为教育发展重点，安排8.7亿元，真金白银的来护航幼有所育。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河南。近日，河南省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与应用的实施意见。那按照目标呢，到2028年，60%以上的中小学校能够有效地开展人工智能教育。到2030年，河南省中小学校要全面普及人工智能教育。意见还提出，要统筹推进人工智能教育义务教育阶段1到2年级与各学科融合开设，3到8年级并入信息科技课程开设，而9年级呢是纳入校本课程开设，普通高中阶段并入信息技术必修课程开设，保障每学年都不少于10课时，支持中小学组建人工智能特色社团，来激发学生的科技创新热情。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一看浙江。 嘉兴市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了。方案从基础设施、课程体系还有教学融合等方面做出了系统部署，推动人工智能由单点应用转向教育全场景的融合。那目前呢，嘉兴市已经建成了市级教育大数据中心，汇聚了各类教育数据超过5.4亿条，建成新型教学空间1000个，创新

0: 实验室100个，未来学习空间是10个。全市所有的中小学校每学年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都不少于10个学时。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走进课堂、课程，当然还有大家的校园日常。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继续看，育人不是学校的独角戏，在江西博物馆、派出所等都成了孩子们的学习场所。管校协同、警校同步、医教互促、体教互融，一张校社协同育人的网正在干婆大地越织越密。
2: 在江西省高安市吴有训科教馆，红领巾讲解员卢泽熙正滔滔不绝地为前来开展思政实践活动的高校师生讲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吴有训的科研成就与教育贡献。
3: 通过参加这次的志愿讲解服务，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增强了，人也变得更自信了。
2: 和吴有训科教馆一样，江西各地博物馆、革命纪念馆、科技馆等通过培训小小讲解员、红色基因进课堂、送展览进校园等方式，全力构建校馆协同育人机制。
4: 在这近10年间呢，我们也是培养出了近1000名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也是获得了许多珍贵的奖项。
2: 校社协同育人不止发生在文博场馆里，在江西革命老区会昌朱兰示范学校，法治副校长、朱兰派出所民警结合实际案例，为学生普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知识。
5: 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不明链接，不传播散布谣言，争做网络安全小卫士，
6: 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培养广大师生绿色上网、文明上网意识和良好习惯，增强师生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2: 目前江西省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全覆盖，1.3万名辅警志愿护学，1.4万所学校组建最小应急单元，校园应急能力明显提升。在提高学校的医疗保障能力方面，社会力量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近日，上饶市婺源县人民医院眼科医生走进婺源县紫阳第一小学，结合临床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揭开近视形成的奥秘，现场示范科学的护眼方法。
7: 要认真做眼保健操，多参加户外运动，经常远眺，注意用眼卫生，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2: 针对小眼镜、小胖墩、小豆芽、小焦虑等难题，江西省市县建成97个心理辅导中心，县域心理门诊实现全覆盖，开展近视等学生常见病以及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和干预工作。2025年，江西中小学生近视率同比下降0.59个百分点。江西正以廉为笔，积极构建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打造有效育人模式，让校家社协同育人的效能不断释放，共同托举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国庆假期，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从红色景区景点到各类博物馆、科技馆，孩子们在节日氛围中礼赞伟大祖国，在时代气韵里坚定文化自信，点燃科学梦想。
2: 一早，在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旧址，孩子们正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详细了解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与峥嵘岁月，
8: 可以感受到更加强烈的爱国情怀吧，坚定了我更加想要努力学习、为国奋斗，然后强国有我这种信念。
9: 假期期间有展览、有活动、有课程、有演出，浓厚的节日氛围与红色的底蕴交织，通过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点燃观众的爱国热情。
2: 假期里的苏州革命博物馆，市民游客也是络绎不绝。走进苏州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事迹展和纪念七君子事件90周年展厅，大家仔细了解先辈们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勇于登攀的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0: 带孩子来学习一下革命历史，我感觉都挺好的，把他们的事迹跟孩子说一说，对于孩子以后的健康我感觉会好很多。
11: 学习他们爱国精神，坚持不懈，做一个像他们一样的可以为祖国做贡献的人。
12: 做好这么大的一个客流量啊，提供讲解服务，来让观众朋友们在国庆期间更好的能感受到我们苏州的红色历史。
2: 假期里，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1楼大厅也是人头攒动，圆明园兽首特展成为观展焦点，各地游客专程前来一睹国宝真容。
13: 我们古人创造了一个美好辉煌的一个历史，国宝回归，身为中国人为此感到骄傲。我相信呢，

0: 我们中国民族会取得越来越辉煌的成就。
1: 不少家长表示，此行不只是一次假期出游，更是一场沉浸式历史课堂，
2: 让他们更加深刻一下这段记忆，让他明白失而复得这个路程跟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息息相关的。
3: 这些兽首制作工艺也非常的就是巧妙精湛，感觉这些兽首归来也不太容易。
1: 国庆假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广西南宁市科技馆，开启科普盛宴，近距离了解航天科技成果，
4: 看到了行星啊、陨石啊的太空的一些景象，感觉像当了宇航员一样。
1: 在同心送中华科技徽章制作活动中，市民游客亲手绘制中国标志性元素，写下对祖国母亲的真挚寄语和对未来科技的美好展望，并制作专属徽章。
5: 国庆嘛，然后我们想给大家画一个这个五星红旗，我们画完之后等一下制作成徽章，后面回去别在他的书包上带去幼儿园。我觉得这个活动在国庆期间很有意义。
1: 国庆假期，南宁市科技馆策划推出了12项国庆系列科普活动，涵盖科技制作、科学实验秀、科普研学等多种形式。
6: 我们也希望把爱国教育和科学精神融入其中，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家国情怀，点燃科学梦想。
7: 物理魔法分为五大体系，叫生。
1: 在福建厦门科技馆，一场科学魔法大会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科普工作者化身魔法教授，在他的手中，气球、吸管、纸飞机成为了魔法道具，让小朋友们在轻松的氛围中了解伯努利原理等物理知识。
8: 小孩子们觉得很新奇，很好玩，做得非常好，简单易懂。
1: 在厦门诚毅自然探索馆，刚上新的科普喜剧《八卦是怎样进化的》趣味开演，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席地而坐观演互动。此外，馆内展区也迎来不少新展品。走进色彩大爆炸展区，迎面而来的风神翼龙等10多个彩色复原模型和骨架复原模型十分壮观。
9: 这个场馆因为它是动态的，对于孩子来说他会更感兴趣，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这都是比较长见识嘛。
10: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秋光铺万里，国歌动九州，愿校园长沐清风，少年常怀远志，把每一份求知之力汇成家国前行之光。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

轻，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

0: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2: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1: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3: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4: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1: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5: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1: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6: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1: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7: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1: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8: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
1: 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3: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1: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诠释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

0: 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1: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2: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3: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4: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5: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2: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6: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2: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7: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2: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8: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9: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2: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10: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2: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

0: 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3: 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4: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3: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5: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测。哪个变电所的？
6: 好多遍。
3: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5: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一个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3: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7: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3: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

0: 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2: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住，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3: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2: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4: 政府拿这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2: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5: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2: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6: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呀？
7: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
8: 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2: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9: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10: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11: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

0: 式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兵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3: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4: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3: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 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

0: 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菲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九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四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四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三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宝刀未老出自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70回。
1: 将军
2: 主公有令，加总官告急，令黄忠领兵击发，驰援关前，不得有误。
3: 主公有令，官告急，令黄忠领兵击发，驰援关前，不得有误。
4: 敌寇犯境，加盟告急，哪位将军愿往？
5: 主公，黄忠愿往。
6: 黄老将军年事已高，此战恐怕……
7: 老将军，此去对阵张合，凶险非常。
4: 臣虽年老，手中之刀尚能杀敌。
1: 出发！
0: 一路驰援，黄忠所部终至前线，魏军阵势严整，大战一触即发。
2: 蜀中无人了吗？竟派一个白发老翁前来送死。
8: 小儿只认白发，不认刀锋，今日便叫你看看何为老将。
0: 刀锋所到，黄沙裂开，老将所至，敌军胆寒。

宝刀未老，比喻人虽年老，但本领或经历不减当年。岁月虽增，风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膝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元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

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是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记，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春天和秋天对于耳鼻喉科的患者来说是最难熬的季节，打喷嚏、流清涕、鼻塞、鼻痒、眼睛干痒、咽喉异物感，这些看似感冒的症状反复发作，实则多是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及相关咽喉过敏的表现。冷门小科室如何解决老百姓的大烦恼，从望闻问切里的寻根辨证到非药物治疗的细致调理，他用一次次实实在在的疗效打破中医只能调理的偏见。今天让我们共同遇见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雷建波。
1: 雷医生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2: 主持人好，哎，大家好。
1: 我知道您是深耕中医的这个耳鼻喉科很多年了。
2: 是的。
1: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赛道？
2: 在我们中医的大环境下，哎，耳鼻喉科属于一个相对的比较冷门的一个小科室。
1: 嗯。
2: 哎，它也是需要人们不断的去发展，哎，拓宽一些的。
1: 嗯。
2: 我们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中医的一些内科呀、针灸呀，哎，包括我们心脑血管疾病这一类的大的专科。
1: 嗯。
2: 但是我们耳鼻喉科的一些小毛病啊，比如说我们的咽炎呀、鼻炎呀、耳鸣呀，哎，甚至一些这种眩晕，可能说长期的会困扰我们大家的这种生活，哎，也需要我们得到一个哎比较好的治疗
1: 啊。
2: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冷门的专业，相对来讲就是既要弥补这一些大家所关注不到的这种小的科室，也要把我们的中医哎拓宽一些。
1: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词叫冷门，的确是这样，因为虽然鼻炎啊、咽炎啊，包括耳鸣，这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2: 是的，
1: 但是可能鲜少会有人把它和中医联系在一起。
2: 常规来讲，因为鼻炎、咽炎的话，可能说大家觉得是一个小毛病，
1: 嗯，
2: 哎，我扛一扛就过去了，
1: 过去了，
2: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入秋以后，我们面临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高发期，
1: 嗯，
2: 哎，对于我们西医大夫来讲的话，可能说控制症状，
1: 嗯，
2: 它是排在首位的。但是在我们中医介入的时候，哎，我们可以调理患者的身体状态，
1: 嗯，
2: 防止他的这种反复的发作，
1: 嗯，
2: 哎，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吧。
1: 嗯，对。您刚刚说区别于西医的这个治疗方法，可能中医更重要的是我们找到这个顽疾的它的一个根儿在哪儿。
2: 是的，是的。大家其实都认为，哎，中医是不是只能调理身体，认识有点太窄了。
1: 嗯，
2: 哎，中医不仅能治病啊，从我们的这种哎，中医传统的经典来讲，我们的伤寒论，哎，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治病的学问。
1: 嗯，
2: 但是中医更擅长的就是在我们治病的同时，它可以对我们的身体做一个什么很好的调理，就是我们讲有诸内，行诸于外。
1: 嗯，
2: 就是你内在的脏腑功能表现在可能说我们耳部、
1: 嗯、
2: 鼻部、咽喉，哎，它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症状。
1: 嗯，
2: 哎，所以中医擅长于是把握这个内在的核心机制。
1: 嗯，
0: 在不少人印象里，中医是慢郎中，只能治慢性病，不能治急性病，像鼻炎、耳鸣等疾病只能慢慢熬。但在雷建波的诊室里，过敏性鼻炎可以被控制到5年才复发一次，稳稳提升患者的长期生活质量。被耳石症反复困扰的七旬老人在精准复位后重获安稳日常。
1: 其实在10多年前，关于中医是不是能够治好咽炎或者鼻炎或者耳鸣这些症状，可能很多人是不相信的，但其实你有过无数这样的患例。
2: 对，这种病案是很多的啊，比如说我们曾经治疗过的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了以后就说，哎，雷大夫，当你还是在主治的时候，你就给我治过这个鼻炎，哎，当时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嗯，
2: 哎，过了5年以后，哎，我的这个基本上是稳定的啊，可能说今年才有一些小的症状。我们讲中医能把这个过敏性鼻炎能给它延长到5年的时间，哎，对于我们来讲就已经很欣慰了。再有的话，我们针对一些复杂性的这种耳石症的患者，
1: 嗯，
2: 啊，之前我们曾经治疗过一例女同志啊，70多岁，因为被这个耳石症就折磨的就已经是生无可恋了、
1: 嗯、
2: 啊，又住院又吃药又打针，但是效果缓解的是不好。她有一次就来找我了，
1: 嗯，
2: 哎，我们通过一个详细的辨位，哎，辨清楚了以后给他做了很好的复位，所以这个患者后来也是非常感谢我们、
1: 嗯、
2: 啊，也是对我们也是做了一些这种哎松紧期啊，哎，我们也是很欣慰的啊。
0: 一次次有效的治疗让患者真切感受到中医的力量，然而当传统疗法遭遇儿童的抗拒，新的难题随之浮现。于是雷建波带领团队主动求变，探索出更贴合孩童特点的诊疗方式，让越来越多患儿在轻松配合中重获健康。
1: 大家可能对于这个中医啊，还存在过往的某一些片面的认识上，比如说大家都会觉得看中医那就一定要喝苦药汤。
2: 对对对。
1: 但其实现在应该中医的这个治疗手段并不止于苦药汤这一件事。
2: 是的，比如说我们传统的针灸、推拿、按摩，哎，这也是一些表现在我们讲不用吃中药，哎，也能达到一个治病的一个目的。尤其我们科开展的这种中药的熏蒸疗法，更好的适应了我们这种儿童，让儿童去口服这种苦药汤子，他可能说接受度也很差，
1: 他可能会很抗拒。
2: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说，哎，可不可以用我们的中药，哎，去开展一些这种中药的熏蒸或者雾化治疗，哎，来替代这种喝中药的一种办法，包括我们的一些耳穴，哎，包括我们一些小儿的一些推拿按摩，在临床上我们做的都是很多的。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会特别的多，尤其儿童去了，我们首先来讲可以给儿童做耳穴的治疗啊，我们耳穴的治疗一般选择的，哎，就是我们的这种，哎，王不留心子儿，哎，贴在我们耳廓的这种穴位上面。
1: 这个大家可能都看到过，就是耳朵上有一些小膏药贴。
2: 哎，对对对对，哎，我们通过他的病症选择相应的穴位，哎，去给他贴敷，左右耳交替贴敷。哎，每次贴上以后，让小孩自己去按压。哎，或者让他的家长，哎，去帮他们去按压，起到一个局部的一个刺激，这样的话他的病情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接受度也很好，而且他也愿意配合，哎，这样就达到我们这个避免儿童，哎，吃药的一个抗拒性。
0: 入秋后打喷嚏、流涕、鼻塞、眼痒，症状反反复复，让过敏性鼻炎患者苦不堪言。在北方，蒿草花粉正值浓度高峰，是秋季过敏的主要元凶。面对同一病症，西医善于快速控制症状，中医重在调理体质。在雷建波看来，二者并非非此即彼，而是相得益彰，各展所长，互为补充，最终形成一套更完整、更贴合患者的诊疗方案。
1: 过去我们说这个中西医其实都能治过敏性鼻炎，但他们在

0: 治疗的疗法上包括效果上他们有什么样本质的区别吗？
1: 中医和西医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它的核心的一个机制是什么？就是他所说的这种治疗的手段，尤其是因为它的核心理论是不一样的。西医更多的就是我发现症状快速的出动部队啊、就是把你这个症状赶紧遏制下去，
0: 消灭症状。
1: 对，它以症状为主，而且它的一些代表的药物，比如说我们鼻喷类的一些药物啊、激素类的鼻喷剂，或者它这种抗组胺的药物，更重要的是作用于局部啊，体现了它这个快速起效的一个特点。但是中医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的这种研究呀，我们针对于它的这种中药的熏蒸方法也是比较直接有效的，包括我们现在还有这种针刺治疗啊，包括我们的鼻炎、鼻窦炎，我们可以针刺它的这种迎香穴，还有我们的印堂穴、攒竹穴，它可以达到很好的快速的缓解症状的效果，提供了一个契机嘛，我们中医西医是不是可以共同的去把一件事情办好啊？现在我们就中西医结合治疗提的是越来越多了。
0: 如果说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如果要治好这个鼻炎，大概需要多长的这个时间？
1: 假如说是一个季节性过敏的话，我们西医的治疗方案一般来讲，它是要把整个的过敏季给它覆盖掉。在这个时候，我们西医快速的缓解症状，中医的话，我们协同去给它去调理，可以快速的缩短患者的病程，比如说以前可能用药需要两个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压缩到2周，达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症状的目的。
0: 那很多人觉得鼻炎、咽炎、耳鸣其实都是小毛病，扛一扛就过去了，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哪些信号出现了是我们必须就要开始干预了？
1: 比如说我们耳鸣，假如说出现了耳闷堵，伴有一些眩晕的病人，或者出现了耳鸣，伴有听力下降的病人，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种时候可能是一个突发性耳聋的一个信号，或者梅尼尔疾病的一个信号。假如说这种咽炎方面，患者出现了声音嘶哑，假如说患者2周了，他还没有好，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喉镜，做一个评估，看看患者的这种声带到底有没有问题。比如说鼻炎，患者出现了什么嗅觉减退，或者失嗅的问题，那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鼻腔的检查，看看它是因为鼻腔长东西了，还是鼻窦炎发作了，在我们的诊疗中一定要去进一步的建议患者去去医院去就诊，不敢再拖了。
0: 日常给大家的这个耳鼻喉防护的经验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其实大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啊，我们一般来讲，第一个一定要注意休息好，就是少熬夜，再有就是饮食方面一定要规律饮食，健康饮食，让我们的身体不要过度的损耗。再有就是情绪要乐观，针对于我们具体的耳鼻咽喉的疾病，比如说咽喉疾病，你要少吃一些这种辛辣刺激的东西。耳朵的疾病要避免接触一些噪音，因为我们现在成年人在地铁里戴耳机的也是很多，其实长期的戴耳机对于我们听力是有严重影响的，避免长期戴耳机的这种习惯，也是要注意的。
2: 行医十余载，他一手执针望闻问切，一手执笔深耕不辍，近5年发表多篇核心期刊论文，参编学术著作，参与多项课题。他将临床验证有效的经验沉淀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在反哺诊室汇集更多患者。从中医能不能治好的疑虑，到治好了的口口相传，这条曾被视为冷门的路正越走越宽。
0: 我们关注到其实您还非常的关注科研，也参与过很多这个国家中药管理局的相关的这个课题的研究。您好像不但非常的重视，而且很愿意投入精力在科研上。
1: 对，因为我们作为临床医生的话，就是说你看病，看了那么多年的疾病，回过头来总是要想一想啊，我这些疾病治疗的方法，是不是可以普及开来。这就上升到了一个高度，就科研它具备这样的一个探索啊，就是说我总结了一些前人的经验，或者说自己有一些想法，而且在临床实践当中它本身是有效果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浓缩总结提炼，这样就通过这种科研的方法，我们就是把这个临床的一些治疗效果给它深入，最后我们达到从临床出发，上升到科研，再用科研返回到临床，这样的话把我们看病的思路做一个总结，更好的有效的去为我们的广大的这种患者朋友去服务。
0: 您现在是做这个中医的治疗是已经10多年的时间了，
1: 对，
0: 不论是科研也好还是临床也好，您觉得这10几年从患者的角度，从医生的角度，从诊疗的这个角度，大家的这种变化大吗？
1: 变化是很大的啊。由刚开始患者去看病，哎呀，说这个

0: 到底能不能把我这个病治好呢？哎，抱有一定的这种疑虑或者困惑啊。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啊，我们还是要去哎积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哎，我们达到这种哎中药治疗的确让患者看到了有效果啊，他的信心本来就有了。比如说我们以前见过的这种声带肉芽肿的一些患者啊，我们临床上见的是比较多的。它主要是表现在我们声门区出现了这种光滑的一些肉芽样的肿物。西医解决的办法它主要就是手术切除为主。但是这种疾病在临床当中你切除完以后，因为它的对还会反复的在长。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我们就是手术治疗以后，我们配合中药很好的解决了它防止复发的一个概率啊。同时我们假如说这种肉芽肿特别的小，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医中药软结散结，它也可以达到一个驱除的一个效果，让患者避免了手术的这种经历。对，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经常哎患者治好了以后，它本身就是一种宣传啊。而且我们哎治好了以后，有一些患者哎对我们也做一些保险啊，其实我们哎更欣慰一些。
1: 是的，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国务院其实今年是印发了一份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
0: 对，
1: 那么未来其实我想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个中医药的事业里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您觉得就是作为一位从医了10多年的这个中医医生来讲，您觉得好医生的标准是什么？未来想要对这些年轻人说些什么？
0: 对，我们一般作为一个中医的好医生啊，首先来讲哎你在这个医术上哎一定要深研我们讲传统的中医理论，哎，所谓的我们要继承，在你继承下来的同时，哎，你要去发挥，哎，你的这种想象力，或者结合我们现代临床，哎，把中医和西医很好的去结合起来，哎，这样的话拓宽我们中医的治疗思路，再有的话，中医讲更多的是一种人心人术啊，尤其你要有一颗爱人的心，哎，通过我们讲，哎，你要对患者要关心，其实我们患者来了，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痛苦的。假如说他来了以后，你可以去适当的去宽慰他一些，他治疗疾病可能说信心也会大增，哎，时时刻刻告诫自己的。对，我想告诉我们的这个中青年的这种医师或者我们的传承者啊，中医无小众，哎，传承皆大成。我们要深研我们的科研思路，哎，再有的话要发展我们的临床，啊，希望我们的这个中医之路传承越来越好，路越走越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一世界》。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王健，欢迎你。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印发，全域构建大保护格局，擘画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逐梦赛场再遇收官，第20届亚运会落幕，中国代表团连续12届稳居金牌榜首位。看亚运大捷，如何为中国竞技体育蓄力赋能？能降温，能助远视发育。儿童墨镜花式宣传噱头频出。今日关注儿童墨镜市场热度攀升，如何科学甄别，避坑选购。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部署了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加强可移动文物保护和博物馆管理等方面任务。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监管体制基本理顺，法规制度更加健全，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保护督查有力有效，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规划明确，全面加强博物馆管理，鼓励利用具备条件的文物建筑、工业遗产开办博物馆，提升博物馆服务质效，提升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用好用足现有政策，加大有效供给，按规定给予经费支持，研究完善免费开放政策，鼓励博物馆结合实际开设城市历史与民俗专题展览与非遗联动展陈。规划提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实施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保护提升工程，整体保护传

0: 传统格局、空间肌理、历史风貌、街巷体系、建筑遗存、文化生态、景观环境，真实保存城乡历史文脉，加强保护利用机制创新和经验探索，促进历史文化街区内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的合理利用。规划明确，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保护非遗所依托的村落、街巷、戏台、祠堂、园林等文化空间，传承行政区划历史文化，保护地名文化遗产，探索非遗当代表达新方式，合理利用新形式，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规划提出，优化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强化国家文化公园内重要文化遗产地、文化生态系统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完善建设管理体制，加强跨区域协调，统筹推进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工作，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配置必要的辅助设施，为教育、研究、旅游等提供支撑。规划要求，提升文化遗产治理能力和水平，规范引导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防止重用轻保、重旅轻文、过度商业开发。
1: 规划部署了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这个大保护格局的大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我觉得几个这个针对性的提法哈，一个大保护呢，其实事实上针对过去我们在这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过程当中，各个部门各自为战的这种情况，大家都知道，这个文化传承其实涉及多方面，我们有自然遗产，有历史啊，有这个世界遗产啊，这个有历史的遗迹啊，还有这个其他方方面面的这个物质非物质的这种文物保护。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各个部门各自为战，就容易这个造成疏漏。所以这一次呢，你看15规划当中提到一些很重要的大保护，就是加强部门之间的这种协同，我觉得这是这个体现一个大非常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呢，过去都是先建设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然后怎么再保护起来，未来在建设之前我们就要做足够的勘探。你看这一次15规划纲要里头其实提到了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要建成数据系统，我们先摸清家底，摸清资源。那摸清资源很重要的一点，就未来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把相应的保护工作可能前置了，保护好了再建设再开发。我觉得这也是第二个在这个大保护的这个层面啊，它所重要的这种体现。那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呢，就是从过去的单点保护到未来的成系统的这个成线成面的这种保护啊。过去我们在文物这个保护考古开发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点，怎么样做好保护，但你看现在其实我们国家很多这个历史文物的这种保护其实都已经实现了这个线和面。比如说北京的中轴线，大家都知道申遗成功哈，它整个散落在整个城市的中心，但是怎么样把各个点串成一条线保护起来，其实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重要的这种启示。那包括我们长城的开发、大运河的这种保护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是由点及面啊，这个实现了这种大保护。所以未来的五年呢，将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非常重要的关键五年。怎么样保护和传承好我们的这个文化底蕴和文化的这个脉络，其实对于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份规划想必能够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1: 就是未来我们任何一个文化遗产，它其实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我们整体的文化遗产当中的一个部分，而它身后的这些我们各个部门其实也不是各自为战，是由顶层设计，大家是要配合起来的。那么这份规划呢，也勾勒出了未来五年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蓝图，而数据呢，则能让我们更加直观地看到这份家底的分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把时间交给陈慧。
3: 好的，卓儿。十四五时期呢，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数据来看。首先呢，是坚持保护第一。十四五时期，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76.7万处三补登记文物全部完成复查，新发现文物数量超过了13万处。而各级财政文物保护专项经费持续投入，近2000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修缮工程有力推进，1200余项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有效实施，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集中连片保护。 文物保护立法也实现了重要的突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自2025年3月1号起施行，以最严格、最严密的法网织牢文物保护防护网，标志着文物事业进入到依法治理的新。

0: 阶段。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复采美好生活。十四五时期，我国博物馆体系更加的全面，功能更完备，影响也更广泛。据统计，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到了7188家。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是15.6亿人次。此外呢，革命纪念馆体系也基本形成，革命文物教育功能充分的彰显。全国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年均举办革命建设改革主题展览超过3000个，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第三方面是增进人文交流。文化遗产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十四五时期，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的海洋商贸中心，还有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以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还有西夏岭等4项文化遗产成功的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35批次，537件套流失文物艺术品回归到祖国。此外呢，我国牵头成立的国际标准化组织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委员会，在4个国家开展6处文物古迹保护修复。49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涉及到2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不断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坚持保护第一，推动活化利用，深化文明互鉴，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必将延绵不绝，生生不息。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卓儿。
1: 好的，谢谢陈慧。那么如何从各管一摊走向协同共治，规划对于地方政府又提出了怎样的新挑战呢？我们来连线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智库秘书长周凯。周教授您好，我们看到规划提出了大保护格局和统一监管，涉及到了文物、铸件、文旅、自然资源等等多个部门。那从过去的各管一摊到未来的协同共治，您觉得当前还有哪些堵点是急需突破的？
2: 好的，主持人，说白了，现在的文化遗产呢，有些是呈现九龙治水的局面。你比如说，文物局呢是管文物，铸件是管名城名镇，文旅是管非遗，自然资源呢是管土地，所以大家呢是各管一摊，标准不太一样。流程呢也很难接上，比如说同一处老房子，常常呢要么是没人管留下空白，要么是好几家都来管重建设。另外呢还有3个堵点，就是说具体麻烦。第一呢就是数据不通，各部门各建各的台账，没有一张统一的架地图，所以遗产到底有多少，安不安全，谁也说不清。第二个堵点呢就是跨地区难集心，你比如说像大运河、像长城这样的呢，这横跨好几个省的遗产，各地呢是分段管，各干各的，整体保护做不到，做不全。第三个点呢就在于出了事难追责，政府、房主、经营者、社会力量搅在一起，责任有的时候分不清，再加上像传统村落这种还没有专门的法律，你罚也罚不动，所以不少地方呢现在还是重开发轻保护，拆真的建假的，过度商业化也屡禁不止，这些呢才是我们规划要啃的硬骨头。主持人，
1: 那您看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可能家底儿是比较容易摸清的，但是跨省跨部门之间的协同可能没那么容易，需要建立一个机制。您觉得接下来我们要让这份规划能够真正的落地生根的话，我们要怎么做？
2: 是的，我们的规划蓝图如果要落地呢，我认为关键要做到3件事。第一，建机制；第二，压责任；第三，给保障。那么搭台子呢，所以我们中央要尽快成立一个统筹机构，统一来督查，别再重复检查，多头执法，那谁呢该管什么说清楚。第二呢是要动真格，把保护成效要算进地方政府领导的政绩考核和巡视审计公益诉讼，能绑在一起，谁失职就追责，让保护第一不再成为口号。第三呢是筹资金饮水，也就是说财政保底呢还要建立一个增长的机制，同时用负面清单来划清公益和赚钱的边界，让社会资本呢赶进也能管住。第四呢要上手段，我们要建立一个全国一张图的数据库和监测平台，连那些没有定级的级别很低的小遗产也要补上。第五呢就是要提前防，就全面推行先考古后出让，就在土地出让之前呢先把地下文物查清楚。第六是补人手，恢复我们传统工匠队伍，给基层和科技保护要补人员补队伍。如果这个刚才说的这6招一起用，那么我们的规划蓝图才能真正的从纸上落到地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周教授。千年文脉于创新之中绵延更续，假日生活因文化滋养愈发丰盈。这个国庆假期，大家走进了文博场馆沉浸式

0: 试着体验文化表演，从看景到互保，文化遗产在一次次的走进中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1: 位于河北省正定县的龙兴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寺内主体建筑大悲阁历经两年修缮，秉持最小干预原则完成整体复位，于今年11重新开放，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专程来参观。

0: 它整个很高，而且第一眼进去就是让人很震惊，很震惊。
1: 龙兴寺始建于隋代，兴盛于唐宋，是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悲阁是寺内主体建筑，阁内铜铸千手千眼观音像高21.3米，是我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立式铜铸佛像。
2: 感觉每件文物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我们还这个专门租了个 VR 眼镜，可以更方便的了解这个文物的历史。
3: 看的都是千年古树，感觉这树都是活的历史。我爸就经常给我讲这些古建筑的以前的传说故事呀，让我感到就是古建筑非常的有趣。
1: 十一期间，陕西西安的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全新打造的唐风户外沉浸式长街天街向游客开放。在现场，身着万国衣冠的使臣鱼贯而入，市井杂技、书生雅武轮番登场。沿街游商以游走方式还原唐代街市风貌，
4: 还原一个古代人真实的那种日常和生活，包括他们的一些礼仪啊，然后就是一种万国来朝的样子，
5: 很震撼，很漂亮。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1: 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将文化体验由室内进一步延伸至城市公共空间，推动演艺内容、文化体验与消费业态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游客从观光到体验的文旅复合型消费链条。
6: 游客可以与长安名士、西域商贾、各国使臣等近百名 NPC 共赴盛宴，共度别样的家国华诞。
1: 在江苏淮安河下古镇的茶巷。沉浸式演出"河下记忆船工号子"惊艳上演，剧目深度挖掘淮安漕运文化底蕴，以原生态漕运号子为核心音乐基底，通过实景再现的形式，让古老的运河文化可听、可看、可感。
7: 让我们不仅感受到浓浓的古风演绎，还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些历史知识和历史文化，挺不错的。
1: 在奉节白帝城瞿塘峡景区，人们探访历史遗迹，登高远眺夔门。在青山绿水中感受千年文脉。
8: 白帝城就是有个刘备托孤的这样的故事，小孩很喜欢这个三国的故事，带他们实地来看一下。
9: 这个假期呢，沉浸式文博、非遗主题游、历史街区夜游频频出圈，文化遗产正在从专业保护走向社会共享，从守住家底儿走向激活价值。保护当然很重要，但我们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在其中享受它，有今天的新的审美。
10: 的确如此。你看，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让文物活起来。其实，文化古迹同样如此哈。如果这个仅仅是把它保护封存起来，其实它失去了它所存在的这种价值。那当然，保护是第一位的。我们都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先保护好了，你才有开发的这个价值和利用。那保护的基础上，怎么样做好传承和开发就很重要的。我们很多地方其实，在这种保护和开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拿捏这个度其实有点难。你知道。像历史文化街区，我去过很多地方哈。前一段时间还去了这个贵州的这个红军街啊，当时红军四渡赤水的一渡的那条街哈，当时红军在那个地方住，就那个保护就非常好，开发也不过度，就让我想到很多地方，你到那个历史文化街区，各种兜售的小商小贩，让你觉得这个街巷已经失去味道了。而开发的商品都是很现代的那种小孩玩的商品或者什么的，根本和当地的历史文化没有任何的联系，我觉得这就是问题。所以怎么样这个做好保护的文章，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好，让大家社会共享，让每个人内心当中的文化认同能够被激发，我觉得是需要这个深度去研究的。尤其是我们历史文化这么多啊，中国这个幅员辽阔，每一条街、每一个巷、每一个历史文化遗迹的这种开发，其实都应当根据自己当地的情况来做出判断。我非常害怕到任何一个地方卖的那种文创都是一样的，其实是很让人丧失口味，觉得你当地的文化究竟特色在哪里呢？所以还是要因地制宜，要真正的把它先研究透了，然后再做好保护和开发的文章。
9: 所以我们说，其实这样的保护和发展、创新和传承，这个平衡点是需要很多的诚意、很多的智慧的。那么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呢，这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失误时期以系统性保护来夯实基础，以活态传承延续文脉，持续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整体水平，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精神力量。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

0: 行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10月5号至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0月5号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2季度末，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工时长100小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昨天，第20届亚运会圆满收官，亚洲多国代表团不断刷新竞技上限，多项世界纪录被改写。年轻小将崭露头角，老将坚守赛场传递经验，突破与遗憾交织，共同书写了属于亚洲体育的新篇章。
2: 岁月流转，亚运会的故事总在不断续写新章，但那份山势高昂的头的豪情始终未曾更改。披浪前行，追风踏壤，本届亚运会，中国、日本和韩国依然展现了强大的整体实力，泰国、朝鲜、印度、巴林等代表团也在多个项目中取得突破。射击场上，中国队打破4项世界纪录，泳池中，日本选手大桥信刷新男子200米蛙泳世界纪录。在纪录频破的举重赛场，朝鲜队是最亮眼的存在，成为创造世界纪录最多的队伍。此外，田径场上新苗破土，20岁的泰国运动员汶颂在男子100米比赛中3枪全部跑进10秒大关，决赛中的9秒90也让他跻身亚洲历史第二位，仅次于苏炳添的9秒83。新星闪耀，纪录频破，不断提升人才厚度的亚洲体育正进入多元竞争时代。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收获169金、89银、83铜，依然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竞技体育从来不是一路坦途，本次中国队的亚运征程簿里同样有许多遗憾。乒乓球男团金牌的庞洛，羽毛球男团决赛的汉富，男单历史首次无缘8强。如何在新老交替中重建竞争力，是两支队伍面临的严峻课题。三大球依然任重道远，本届亚运会，中国女篮收获铜牌，男排、男篮、女足皆抱憾获得第4。但 U23 男足帮助中国队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年轻阵容的中国女排加冕亚运10冠王，都让大家看到了未来的无限可能。遗憾从来不是征程的终点，正如那些跨越时光的等待。中国女子重剑时隔8年再获团体金牌，中国羽毛球女团时隔12年重返亚洲之巅，男子10米气手枪时隔20年再问鼎，公路自行车时隔32年再夺女子个人赛金牌。那些沉淀在岁月里的等待，终将破土成花。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在马术、铁人3项、攀岩、高尔夫球等项目上均取得新突破。新兴项目中，孙思蓓摘取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亚运第1金，穆新月成为首位亚运电竞女子冠军。此外，在滑板女子街式等项目中，中国队均实现蝉联。心潮涌动，热血不息，一批05后、10后的新星涌现亚运舞台。13岁的于子迪刷新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亚洲纪录，并收获3枚金牌。19岁的张展硕成为亚运游泳史上首位单届7金得主。追风前行，17岁的陈宇。

0: 鞋手握三金，并以11秒06刷新女子100米亚运会纪录。18岁的闫子仪一头定乾坤，断层夺取女子标枪金牌。19岁的石生吉，20岁的陈元将，皆力压夺冠热门，站上最高领奖台。稳扣扳机，16岁的杜雨辰与队友联手打破女子10米7步枪团体世界纪录。满载四金而归的盛礼豪，如今还未满22岁。逐浪而行，17岁的杨思琪为中国队斩获在冲浪项目的首枚亚运奖牌。
1: 妈妈，我有出息了！
2: 我确实付出了比常人更大的努力，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结果也对得起我之前的一个付出。
3: 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我以后还有很多的比赛，
4: 还有成绩还能提高，然后后面训练中去改变吧。
5: 就寓意着以后每一场大赛，我都想站到这个位置。
6: 这一步踏上了亚洲，下一步就要踏上世界。
0: 少年自有凌云志，老将仍怀赤子心。本届亚运会，我们依然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
7: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然后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
2: 时间过得很快，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说特别格外的珍惜和享受在赛场上的每一分每一秒。
8: 不说了，我觉得这就是我这次比赛中最完美的一个结局。
3: 我不想认为它是我的最后一届亚运会，我仍然会期待下一次我还可以站在亚运会的赛场上。
9: A team point of view, I'm continuing to develop, develop the team for China, but also for me, I'd love to be in the top 10 at some point one day.
2: 不去设限吗？
10: 虽然说我今年32岁了，但是32岁又能怎样？然后伤病困扰又能怎样？打不倒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
11: 先努力再拿个冠军，再有冠军的气质吧。
0: 他们带着对未来不设限的挑战，对每一次比赛的珍重，对年轻一代的托举，令根脉相连，生生不息。
12: 也去拼搏，去战斗吧，然后能够去把自己的经验，包括在球场上的这种心态吧，能够去稳定好。
13: 我希望能够拿出我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影响年轻运动员吧，
2: 让他们以后无论在任何的道路上遇到困难，遇到不顺的时候，都会有所借鉴，然后给予他们一些力量。
14: 然后希望他们能把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然后我也相信会一直走下去的。
0: 每一次并肩出发，每一次振臂相拥，每一次俯身致意，都是亚运长卷里最动人的注脚。又一届亚运盛会缓缓降下帷幕，那些镌刻在赛场内外的热血与荣光，也将载着热爱与梦想，流向更辽阔的远方。
15: 那么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在哪些项目上实现了突破性成长，又暴露出了哪些亟待正视的短板？这些经验与教训对于中国的年轻运动员备战后续的国际大赛具备怎样的战略价值呢？我们来听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16: 说到这次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总体的成绩确实现在就是在亚洲属于一个这个霸主级的存在，断档的存在。首先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传统的奥运项目几支梦之队呢，表现是值得去肯定的。另外一个就是在基础的大项上，像在田径、游泳，包括说水上运动，那么中国在亚洲的也是有点断层一样领先的感觉。包括说一个非奥项目武术，那么就这几个大项就决定了我们在亚洲肯定处于金牌榜和奖牌榜的第一位。我们这次中国队在年轻化，年轻有两个概念，第一指的是我们很多年轻的新秀这次表现得非常出色，像这个游泳里面的于子迪，田径赛场的这个闫子仪，包括说游泳这个张展硕也非常年轻，我们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这次在比赛中表现得非常出色。那么第二个年轻指的是我们现在在国际奥会以及亚运会力推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项目上 啊，像这个滑板啦、冲浪啦、攀岩啦这些年轻的项目上，包括霹雳舞，我们很多年轻的队员表现的也是很不错。所以从年轻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这次在亚运会上的表现也是值得肯定。那么说了这么多肯定的，

0: 反过来，我们也要说一点，其实我们还值得去提升、去提高，可以有发展潜力的地方。第一点，首先就是说我们集体项目整体的发挥，那么这次还是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总结的地方。女排是3-0击败日本夺得冠军，那么集体项目中这个夺得冠军，包括中国女子水球夺得冠军，只有这两块金牌，但是其他的集体项目我们发挥的确实跟大家这种预期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尤其是篮球这次可以说用这个溃败来形容了，整个篮球包括说这个五人制三人制，我觉得这个其实下滑的比较明显，其他的一些集体项目我们每次在大型运动会之前，奥运会亚运会都会说到集体项目的发挥也是一个国家这个体育整体力量的一个侧面的反应，但是我们这次说整体的集体项目我觉得相对来说发挥的还是有很多可以总结，有很多可以去未来提升的空间的。你要对标世锦赛，对标奥运会的话，我们其实有很多成绩的硬杠杆上还是值得去有一个很大的上升空间，这样才能让中国体育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出更闪亮的光芒。
1: 从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开始，中国已经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的第一了，这次再次拿到第一，其实这个大的结果意料之中啊，但是刚才曹老师也分析了，这其中的结构其实有不少的变化，比如说有很多的小将，再比如说在一些项目上有突破，怎么看待这一次的意义？
2: 其实我们能够看出中国在亚洲的这个体坛依然是这个压倒性的这种存在哈，我们的很多选手其实展现出非常强的实力。刚才曹老师其实讲的那一点我非常认同，就这一次有人说是中国05后小将的天下，的确就是涌现出一大批特别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这种苗子哈，这个包括这个
1: 于子迪啊，
2: 包括这个张展硕啊等等，十几岁的这个当打之年，然后就早早的就展现出非常强的这种天赋和实力，我觉得确实让我们对于因为亚运会本身是一个这个整个奥运前的一个重要的练兵场，所以对于我们下一次洛杉矶奥运会中国队的这个表现有了更多的这种期待哈，再加上这个一些项目我们的突破啊，比如说高尔夫啊，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射箭、攀岩等等一系列，对于我们未来的这种发展，其实大家能够看好。但是我也非常认同刚才曹老师讲到的，就是中国有一些比赛确实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失望。你比如说，中国男篮在9/18当天输日本队将近20分啊，让中国这个球迷耿耿于怀。你输谁都可以，你在哪一天输都可以啊。你这一天输了将近20分，我们想想在北京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是跟美国梦之队都能给他以巨大压力的这种存在，为什么过了20多年，中国的这个队伍打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要好好的反思。又比如说国乒哈，也是输日本队，那中国的这个国球，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压倒性的存在，中国拿出来像样的选手非常多，为什么这一次打成这个样子？这个，尤其是男乒内部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这个，包括我们说这个粉丝啊，这个
1: 对
2: 整个饭圈文化、对整个乒坛的这种影响，大家都看在眼里。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我觉得也值得认真的这个总结和反思。当然，集体项目也有这个展现出来比较强的哈。刚才曹老师没提到的，比如说男足，男足刚刚国足刚刚0-5输给巴勒斯坦，让中国人这一口恶气出不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奥运队拿到了铜牌啊，尤其是这个表现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半决赛的时候，其实我们跟韩国就打得非常接近。过去中国跟韩国队的这个比赛，我们都说有恐韩症，结果是控球率中国是55%啊，所以让大家看到了未来的这种希望。那未来这一次下一次奥运会距现在不是4年，而是5年啊，时间要做一个调整，要调整到奥运会之前的一年，就意味着5年的这个间断啊。很多老将可能没有办法再参加下一届奥运会了，我们会记得他们所做出的贡献。那相信在未来的这个亚运赛场上，中国队一样会涌现出这个无数的新人，一样会给我们激情澎湃的瞬间，也相信会为中国的这个体育赛事的这种表现啊，给我们最亮眼的啊，最具冲击力的这个华彩乐章。
1: 当然我们现在在这里总结成绩、总结经验教训，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开始。现在呢，体育赛场的精彩告一段落，我们再来看一条跟孩子健康有关的消息。十一假期出游，不少家长都会给孩子备上一副儿童墨镜，既能够防晒，还可以作为拍照的装饰。而如今呢，电商平台上有不少的儿童墨镜还打出了助力远视发育等等这样一些宣传，那么这些功效到底是

0: 真科学还是营销话术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墨镜也叫太阳镜、遮阳镜，兼具防晒、遮光、装饰、穿搭的作用。随着家长护眼健康意识不断提高，儿童太阳镜越来越受到家长们的青睐。记者在北京南锣鼓巷等热门景区走访，看到不少外出游玩的孩子都佩戴着儿童墨镜。
2: 小朋友经常喜欢出来玩嘛，戴墨镜是正常的防护，防晒啊，防蓝光、紫外线。
3: 我们大人其实也会，就是太阳长时间照射眼睛也会不舒服嘛，那小朋友的眼睛更加比我们的更加的容易敏感，然后选那些防紫外线比较高的那种，
4: 遮点太阳就更舒服一点。戴墨镜主要就是没有那么刺眼了，然后正常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看，也是挺好看的。
1: 孩子戴上墨镜能够阻挡强光，提升出行舒适度，但墨镜也并不是戴得越久越好。眼科医生指出，儿童晶状体比成人更加通透，紫外线长时间直射角膜可能诱发日光性角膜炎，也就是雪盲症，引发眼睛疼痛、视物模糊。合理佩戴合格墨镜确实能够起到紫外线防护作用，但佩戴要区分年龄，结合实际场景。
5: 小婴儿这一类的小朋友优先是选择婴儿车，利用它的遮阳棚，家长抱着孩子出行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选择这一个遮阳帽。在6岁以下自我活动奔跑的这些小朋友，在户外待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一个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选择戴浅色的这一些墨镜，但是不建议他们就是佩戴的时间过长，就是要有自然光摄入到我们眼睛眼底视网膜进行视觉的一个发育。
1: 家长选购儿童墨镜，大多把防紫外线、保护孩子眼部健康放在第一位。按照我国太阳镜强制性国家标准，太阳镜和太阳镜片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太阳镜片的核心作用是防护眼部免受过量阳光辐射，阻挡紫外线伤害，缓解视觉疲劳。但记者注意到，部分电商平台商家已经跳出防晒防护的基本定位，打出助力儿童视力发育这类更具吸引力的宣传卖点，家长自然更愿意为此买单。对此，眼科医生表示，合格儿童墨镜的作用只是阻挡紫外线，避免强光直射带来眼部伤害，本身并不具备改善远视储备、助力视力发育的功效。保护远视储备、做好近视防控的核心是让孩子接受充足的户外自然光照射。
5: 有点夸大了，正常情况下婴儿出生的时候眼睛是自我带了一个远视的屈光度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身体发育，眼球的变长，它的这个屈光度是逐渐在减少的。在6岁左右，孩子他的这个远视储备在150度左右，每天他的这个户外活动达到2个小时以上，他是对我们的这个远视储备，它是有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让孩子过度的消耗我们的这个远视储备，也就是达到一个近视防控的一个作用。
0: 仅仅是一副墨镜，为什么商家要给它加上这么多的神奇功能？这些乱象暴露出了墨镜行业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律师您好。现在市面上的部分商家把儿童墨镜包装成墨镜本身助力远视发育等等这些产品功效，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这样的宣传是否涉嫌虚假宣传？
6: 我们刚才也听到了专家对于儿童视力的一些普及性的这个观点哈。那么显然呢，商家以这个具有助力什么视力发育啊，或者一些降温的这样的一些宣传为由而进行宣传的话，那么显然是属于涉嫌到了一个虚假宣传或者虚假广告。因为按照广告法的规定，首先广告的宣传应当是真实的，那同时呢，对于他所宣传的一些这个治疗的功能，按照广告法的规定是禁止性的。那同时呢，如果说他要引了一些数据或者一些报告的话，必须呢要明确指出这些数据跟报告的来源。那么显然呢，在这些的宣传里边，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商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广告法的遵循。同时呢，对于消费者购买来讲哈，那他这些宣传术语其实往往是虚构的或者是引人误解的。那么第一呢，就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那如果说他明知道这个产品是虚假的或者是杜撰的这样的一些噱头的话，而以此为由去向消费者进行销售的话，那还有可能涉嫌构成欺诈，那么消费者是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的。所以说呢，他的这种宣传呢显然是缺乏科学依据，而且呢也涉嫌到这个相关的法律责任。主持人，
0: 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儿童墨镜的价格差别是巨大的，也有很多的消费者分不清装饰墨镜和合规太阳镜的区别，因为商家夸大宣传说这个 UVC400 啊、偏光概念等等这些是滥用的。您觉得墨镜这类产品是否需要进一步的规范他们的宣传用语？
6: 对，我觉得首先要从消费者选购来讲哈，究竟是为了装饰用，哎，可能卡在头上或者是挂在身上，还是说要具备一些防护的功能，或者说需要一些治疗的功能，那么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就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那同时呢，在看这些镜片的时候呢，比如说它是不是有一些基础的信息，那同时呢这个相关的合格证是否有，那如果说它确实宣传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的话，是否又有相应的检测报告去支持。所以说呢，我觉得消费者选购的时候要谨慎。那同时呢，对于这个厂家或者经销商来讲，也应当去加强这个合规的一个底线，那么避免这些鱼龙混杂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镜片侵害到我们儿童的这个视力。同时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些镜片，因为涉及到儿童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镜片呢应该是成人的，那么是不是有必要去建立根据儿童视力发展的这样一个情况去建立儿童太阳镜的一个国家标准？因为现在是有这样的选购的需求，但是没有根据儿童具体的这个发育情况去有这个相应的国家标准。所以说呢，标准的制定和法律的完善才能够成为儿童视力的一个保驾护航者。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卢律师。从助力远视发育到物理降温，商家给墨镜加上了一系列听起来很高科技的功能。那刚才卢律师也讲到了，现在相关的国标还是没有的，在这之前我们该怎么来分辨？
7: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还是要从常识出发，这个保护孩子的视力。过去有些家长对墨镜是另眼相看的，你孩子你戴墨镜，你这个
0: 不需要，
7: 第一不需要，第二你戴上之后对孩子也不好啊。这个我觉得那个时代过去了，确实当外面阳光非常强烈的时候给孩子戴个墨镜其实好的，但关键是你戴什么样的墨镜。刚才你讲我们的国标在修订过程当中，那究竟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现在市面上的儿童墨镜真的太多了，有那种完全就是塑料片的，几块钱你就能买的，然后这个造型都是简单的，有那种造型特别奇怪的各种各样的那种墨镜，其实就是装饰的作用，对视力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好处或者保护。那当然有一些墨镜，儿童墨镜搞得特别贵啊，这个夸大宣传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关键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我觉得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国家标准啊。第二一个家长从常识出发呢，要注意这种虚假宣传，什么样就能把你的视力这个视力储备啊要做得更好，就能如何如何，我觉得这个恐怕一听就是不真实的。
0: 对，
7: 因为孩子的这个视力处于成长变化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不玩电子产品，保持视力的相应距离啊，在室外有足够的运动等等，对他的视力就保护得很好了，没必要去拿一个墨镜让孩子的视力怎么样变得更好，给他视力更多的这个近视储备等等。我觉得这个家长可能就听从了这种这个宣传。第三一个呢，我觉得我们平台包括这个售卖的商家其实也要把好关，因为毕竟儿童呢都说这个视力是大家都很关注的啊，这个总书记都关注过儿童视力的这个问题啊，说小眼镜太多了。那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样真正的据实宣传，据实用良心去推出真正的合乎孩子的这个需要的这种产品，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商家甚至是这个制造者。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暑期特别节目《云探馆》，原来是这样，我是佳音。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河南省科技馆，大家看我身后，哇，好漂亮啊！这就是河南省科技馆的球幕影院，也是国内首家采用悬空设计的球幕影院。那今天和我们一起探馆的还有可爱的同学们，也欢迎你们。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前往河南省科技馆的宇宙天文展厅，探索宇宙，看星河， Let's go！好，那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河南省科技馆的宇宙天文展厅。那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科技馆的刘老师。刘老师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省科技馆，我是科技辅导员刘一丁。
0: 那宇宙中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下面就请刘老师带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没问题，那我们出发吧。
0: 好的。

0: 来，有没有同学知道宇宙是从何而来的？这个同学你知道吗？哦，这边又举手了，来来，你跟大家说一说。
1: 现在的主流说法认为宇宙是从一个起点发生了一场大爆炸而缘起的。
0: 哇塞，你好棒啊！那我们其他小朋友知道吗？
2: 来说一说。
0: 对，来你来跟大家说一说。
3: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他说的是宇宙形成是盘古。
2: 盘古开天地，
0: 盘古开天地也很棒。我们几位小朋友都很厉害。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好不好？现在我请小朋友把手一起放在我们的圆台上，好不好？
2: 小手放上来喽！
0: 来来来，好，大家一起，
2: 准备好了吗？三、二、
4: 宇宙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在宇宙的什么位置？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5: 宇宙有没有起源？
6: 目前科学家普遍认为，我们的宇宙起源于约138亿年前，一个体积无限小、密度无限大、热量无限高、时空扭曲率无限大的起点爆炸。这个爆炸炸出了所有的物质，并在不断膨胀中形成了宇宙。100万年之后，物质云形成，并在引力作用下不断增长。当这些物质云膨胀到一

0: 度便开始塌缩时，发生了相互的引力作用，它使得物质云缓慢地绕轴旋转，原星系形成。之后的数亿年间，塌缩的作用是第一代恒星在星系内产生。在大爆炸发生的数十亿年后，浩瀚的银河系初具规模，这里面就包含了我们的太阳系。穿越浩瀚银河，在上千亿颗恒星中漂浮着一颗孕育了数十亿人类和无数万物生灵的暗淡蓝点，它就是我们的家园地球。
1: 好，那我有一个问题啊，138亿年前宇宙就是这么诞生的，那这究竟是怎么被证实的呢？
2: 科学家们为了验证这个大爆炸宇宙论呢，做了一系列的观察研究，然后以此来证明我们这个大爆炸宇宙论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比如说有我们的核合成，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你看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你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吗？
3: 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微波可能是我们日常所用那个微波炉。
2: 哦，这个是的，这个联想。
3: 辐射呢，就是像我们去做医院做 CT 的时候那种，就有害那种。
2: 哦，
1: 这个脑洞值十个赞啊！
2: 通过我们这个名词，然后把它拆分来理解了，对不对？那么科学家们认为，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呢，是宇宙大爆炸的一些余波，然后以此呢，通过不同的这个探测器，然后一直在探索我们的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好，那大家现在看到了什么？屏幕上向我们展示了一些什么呢？对，1965年用射电望远镜，然后看到的我们的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大家先仔细观察一下它的这个图案。好，这是什么时间？
4: 1992年。
2: 哦，那1992年和刚才的1965年的我们这个探测到的有什么变化吗？
3: 刚开始因为它年份还很早，
2: 哎，是的，没错。
3: 所以它只探测出来一个就是半，也就是椭圆形的一个。宇宙，然后是黄色背景的，然后它还有一条线。
2: 哦，你描述了一下这个画面，对不对？
3: 但是年份晚一点，1992年的时候呢，它就探测到了一些，这个颜色，我猜就是这个宇宙遭受到的辐射。
2: 哦，很棒啊！我们小朋友一下就抓到了重点，是随着年份变化，然后我们探测的结果有不同，对不对？这个是什么时间的呀？
3: 2005年。
2: 哦，有什么变化？
5: 变得更精确了。
2: 哎，是的，变得更精确了。然后那最后一个呢？2009年。好，那你来按。好，这个怎么样了？
5: 更精
2: 确。好，又更精确了，对不对？那这里呢，是刚才我们看到的科学家们利用不同探测器探测到的结果。那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有能够看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生活物品，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可以在我们这个通道里找一找啊。
1: 好，哎，
2: 在哪里？
1: 是这个吗？是那个吗？
2: 是哪个？
1: 到底是哪个呢？谁能来猜一猜？
2: 哎，
6: 这些都是
2: 哦。还有没有小朋友其他的？
1: 你觉得呢？
2: 你举手，你说。
3: 那个异星探测器。
1: 探测器是不是？
2: 我说的是日常生活中大家就可以见到的，但是可能这个小朋友说对了啊，一下抬头看到我们上方的电视了，对不对？它其实是老式的电视，就是早期的电视，因为现在大家见的电视啊，爷爷辈的，没错啊。那现在大家见到的电视是什么样的？
1: 彩色的，
2: 比这个大，而且呢，
7: 没有那么笨
2: 重。大家说的都很对哈，但是其实呢，我们老式电视运用的是有这个电磁波装置，然后它是用天线来接收这个电视信号，再转变成我们的音频和视频，然后让大家看的。然后大家现在从这个电视上看到了什么呀？
5: 像雪花。
2: 哎，像雪花，没错啊。如果我们把其他的信号都屏蔽掉，它仍然有这个黑白雪花的这样的图案。那其实这个黑白雪花的图案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所以大家如果家里还能找到这个老式电视的话，可以看一看啊，我们在家里也能够观测到。 除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我们还有什么能够证明我们大爆炸宇宙论呢？大家请看身后。
1: 嗯，好，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啊。
2: 好，这个展项呢叫做红移与蓝移，对不对？然后大家看到这边有什么？
5: 两个按钮
2: ，很好啊。然后大家可以来按一按，试一试，看看会发生什么。
1: 好，那同学们有没有在生活中发现过这样声音的变化呢？比如说像
5: 车的鸣笛，
1: 哎，有道理。那您能来模仿一下吗？或者
2: 是
1: 警车、救护车，他们从远处向我们开过来。哦，模仿得很好，
2: 很棒啊，
1: 非常生动形象啊。
2: 大家有没有注意，比如说警车或者救护车铃声，它从远到近或者在由近到远有变化吗？哎，这个同学举手，你说。
5: 靠近的时候会声音更尖一点，离我们这个人远去的时候就会变得低沉起来。
2: 没错，那我们这个现象呢其实就叫做多普勒效应。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看由远及近的车，或者就是经过我们身旁在由近及远，然后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观测者，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车发出的声音它是波源，因为声音是一种波，然后这个波源呢在靠近我们或者远离，就是说我们在做相对运动，对不对？那我们观测到的频率和波源发出的频率会发生变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才大家说，哎，好像听到声音除了音量大小，我们听着好像也不太一样，对不对？好，那这个展项刚才除了声音的变化，其实这个多普勒效应在光上面也是有展示的。你还可以现在按红色，好，那我为什么让这个同学摁红色呢？是因为科学家们在观测距离我们地球很远的天体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天体它们都朝着长波，也就是这个红光的方向移动，所以呢来证明了这些天体都是在慢慢的远离我们的，然后以此来证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宇宙是不断的在干嘛的？
5: 膨胀。
2: 哎，没错，膨胀的。是的，大家都很棒啊。好，那咱们再继续往前看看前面还有什么吧。
1: 出发喽。
2: 对，前方啊是我们的引力井展项，大家看一下它是个什么形状啊？
4: 漏斗形，
2: 凹形，是不是？哦，那为什么说它是引力井呢？大家可以把时空想象成一张
5: 网，很有弹力的大网。
2: 哎，很有弹力的大网，没错。那如果我把一颗质量很大的这个天体，就相当于一个球，放在这个网上，它会怎么样？
5: 被压进去。
2: 哦，被压进去，对不对？就是它就这看起来是不是很像一颗球？陷下去了。
5: 对，
2: 那其实这个就是大质量天体它独特的引力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下方有小球，对不对？大家可以把它拨上来，注意手啊，小心手，
1: 别夹手啊。
2: 然后稍微给它一点力量，对，让它在我们的引力井当中，
1: 你们看
2: 旋转，还可以再多放几个小球。大家先观察一下里面小球怎么样了。是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些小质量的天体到这个大质量天体的这个引力井当中会怎么样？被吸进去，是不是？好，那既然说到我们大质量天体有这个引力井，有引力场了，那关于引力现象我们还有一个展项，来咱们再继续向前。来，那有没有同学能先观察一下里面，描述一下现在这个引力透镜它是什么样子的呀？
5: 圆形
2: 的
5: 镜片，然后有一点凹处，
2: 有点像火山啊。那其实是因为它这个有凸的部分，对不对？那刚才我说到了这个和我们这个引力井向大家展示的我们大质量天体的引力有一定的相关，对不对？那我们的引力透镜效应呢，其实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当中提到的一种现象，它指的是大质量天体附近的时空会发生畸变，所以如果我们观测就是远处的天体的时候，如果这个路径当中有大质量天体，它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光线怎么样？
5: 扭曲。
2: 哎，扭曲，没错，大家很棒啊。然后呢，大家现在看我们下方是一个什么？它怎么样了？
5: 发光。
2: 发光，没错，这个就是光源。 然后呢，透过了我们的这什么？
5: 透过了
2: 透镜，引力透镜，再往上看，透过了小孔，再向上看，哎，上面是一个什么？
4: 这是什么什么形状呀？
2: 这什么形状？
6: 圆形。
2: 对，圆形，没错啊。那这个环呢，其实就是爱因斯坦环。哦，那如果我再请来两个小朋友来扭转我们的这个旋钮，大家再观察一下上面像会怎么样？谁能告诉我现在有什么变化？就是我这样跟大家说，刚才是一个整个圆环，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把这一整个圆环当做一个像，然后现在它是不是分开了？哦，那谁能告诉我现在你能看到几个光束？
7: 两个
2: ，
8: 像括号一样
2: 的两个，对不对？那再转。来，我们再调整。哎，那现在你们看这个像的两侧大小有没有变化？
6: 有，
2: 也有变化，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让它往下来一点。我们看到这个像，啊，像里面靠拢了，对不对？好，现在几个像？
6: 四个。
2: 哎，没错。好，那这个展像其实就告诉了大家，我们在观测这个宇宙天体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这个光源，观测者到光源的这个直线路径上有大质量天体，我们可能会怎么样？看到几个像？
6: 多个
2: ，不同的，没错，会看到一个或者多个像。然后这个呢，其实就是引力透镜现象。

0: 先问大家，知道什么是黑洞吗？
1: 知道
0: 啊，都知道。我来，那我挑一个小朋友说一说，谁来？还有啊，那你来，你先来。
2: 黑洞就是一个黑的无限，就是它无限深的洞。
0: 嗯，
2: 就是如果有小行星或者是有星体，
0: 嗯，
2: 有陨石靠近它，就会被黑洞吸进去。
3: 它是个天体，然后一个恒星毁灭之后，它会变成一个黑洞，会有个事件世界。它碰到那个周围的事件世界就会被吸引，要不然它就算再靠近它，不碰到那个事件世界，它不会吸进去。
1: 假如你被吸进去了，然后外面的人看着你就像一动不动
0: 哦，
1: 然后在里面的你又觉得自己像是在移动，
2: 一切都是因为它的引力非常的大。
0: 是的，
2: 它引力大了，所以就会就像前面讲到的，会把空间压缩了。
0: 嗯，
2: 然后压缩了，所以光线就逃不走。
4: 黑洞在不断吞噬它周围的物质之后，它可能会变大。
3: 然后呢，而且进黑洞中会有个白洞，你再进黑洞中，你可以从白洞逃出去。
0: 哇塞，我觉得我们小朋友都特别棒啊。那其实大家已经说了非常多关于黑洞的知识了，老师就补充一点点，它确实是大质量的恒星在这个坍缩之后，然后将它的超大质量然后压缩在了极小的体积里，所以它的引力变得特别的大。
5: 嗯，
0: 那大家想不想看一看黑洞是什么样子的？
2: 想。
0: 哎，鼓掌，想看。我们的墙面上有非常多隐藏的天文望远镜啊，正好八个望远镜，我们正好八个小朋友，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然后其他小朋友可以观测一下我们这个屏幕上这个望远镜在哪里啊？
6: 夏威夷。
0: 我们来看第二个，哦，还是在夏威夷，但是它的望远镜不一样，对不对？
6: 夏威夷的观测思维望远镜。
0: 很好啊，那来咱们再看第三个，
6: 美国亚利桑那。
0: 这个名字有点长，对不对？很好，来，那咱们再看。
6: 墨西哥的望远镜。
0: 是的，然后我们该第五个了，对不对？是的，然后再继续呢？哎，这个跟刚刚的地名是不是一样啊？但是我们的望远镜不一样，对不对？来，那我们最后两个，有点远了，能看清吗？好的，越来越整齐了。来，那我们最后一个，谁还没有来试过？好，那你来按。这个是什么呀？
6: 南极望远镜。
7: 黑洞是宇宙间最神秘、最奇特的天体。多年来，天文学家们只能通过间接的证据来证明黑洞的存在。为了能够直接看到黑洞，各国天文学家们想到利用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多台毫米波射电望远镜组网，利用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进行同步联合观测，以获得相当于地球大小的巨型射电望远镜的分辨本领，并获取黑洞成像。2017年4月5日到14日之间，包括中国科学家团队在内的全球30多个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共同参与，利用分布于全球不同地区的8台射电望远镜，阵列组成等效口径，相当于地球直径的射电世界望远镜 EHT 来对黑洞进行成像。
0: 刚刚大家按亮的那个
7: 8台射电望远镜，对准同一个目标，同时观测，获得海量数据。数据经专用超级计算机夜以继日的处理、分析和成像工作，共花费2年时间，最终呈现了人类史上的首张黑洞照片。
8: 同学们，如果说我们一不小心掉进黑洞里，那能不能穿越啊？
3: 能。
8: 哇，
1: 我要回去当原始人。
8: 嗯，好
0: 好。
8: 不过啊，专家说了，说如果在黑洞的附近呢，我们脚底的引力是头顶的好几倍，所以很有可能会被拉成一根长长的人肉面条，是不是很恐怖啊？
2: 然后白洞在有可能再给我们组装回去。
0: 想象力非常丰富，
8: 所以穿越我们就不用想了哈。但是呢，黑洞真的怎么样？ 很厉害，是不是很神奇？
0: 是的。
8: 嗯，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0: 好，那咱们再继续往前，来，咱们看一看前面有我们的一个体感游戏，大家想不想做游戏啊？想做游戏啊？好，哦，不能所有人都上啊。

0: 成功的保卫了地球，给大家鼓鼓掌啊！刚才我们有好几种抵御小天体撞击的方式，有没有同学记住了？
1: 有核弹
0: 啊，有核弹。对，
2: 好，那我先给大家来讲一个故事啊。6600万年前，有一个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是直接把我们统治地球1.6亿年的恐龙团灭了。所以你看，这么小的行星就有那么大的威力。那如果说真的有一天啊，我们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把它怼回去呢？同学们有什么方案？
1: 炸都炸不了。
2: 这三种方案你们选哪一个呢？
1: 炸弹、
3: 双手、
1: 慢推或慢拉。
2: 哦，慢推或慢拉。那你呢？
4: 还慢推慢拉。
2: 那到底哪种方案更合理呢？请我们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0: 好，那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面向就是有小天体靠近我们的时候，主要有4种不同的方式。那有这个慢推或者慢拉，还有核爆炸等等，或者呢可以用航天器撞击来改变它的一个运行轨道。还有这个引力牵引、慢推。那刚才大家我听到有几个小朋友选择这种方式，对不对？那这个引力牵引、慢推呢，其实也是科学家们现在目前最优先研究的方式。那它呢主要是如果我们能够提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就是观测到如果有小天体的轨道在慢慢靠近我们，那可能就会用很小很小的力轻轻的改变它的轨道，以此来避免它对我们的这个撞击。
2: 所以这个方案是更好一点的。
0: 对，这个方案是目前科学家们最优先来研究的这个方案，就是引力牵引慢推。来，那咱们再继续往前探索啊。这个展项其实就像我们展示了这个月球在自转同时绕着地球公转，地球自转的同时绕着太阳公转，对不对？太阳、地球、月球它的相对位置一直在变换，所以造成了我们地球上的什么现象？有同学知道吗？
1: 有潮汐，然后它还会引起就是这个月相的变化。
0: 哦，很好啊。那刚才我们这个同学说到了潮汐，对不对？那咱们就去看看潮汐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好，潮汐到底是什么呀？有没有同学知道潮汐？哦，你举手，你说，刚刚也是你先提到的潮汐，对不对？
1: 就是涨潮退潮。
0: 哎，涨潮退潮，没错啊。那么，白天涨潮呢叫做潮，然后晚上叫做汐，统称潮汐。然后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球代表的是什么呀？
5: 月球。
0: 月球中间是什么？
5: 地球。
0: 地球。然后我们在转动的时候，大家观察一下我们这个展项当中有什么变化，好不好？
5: 地球上的海水会出来。
0: 涨潮，对不
1: 对？
0: 然后呢转的过程中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这个潮汐在哪个位置最大。哦，现在很大了，是不是？
1: 对。
0: 哦，好，然后其实是距离月球最近的地方它的潮汐会越大，因为月球对地球有引力，然后呢它就会使得我们地球上的这个海水涨潮，也叫引潮力。我们这个整个展项上除了地球和月球还有什么？
1: 太阳。
0: 哎，没错，有太阳，对不对？因为太阳也是有引力的。现在它的为什么现在它的这个涨的潮最大呀？
1: 一条线。
0: 哎，一条线，没错。那现在它们是一条线，然后如果我来到这边呢？
6: 这边还一条线。
0: 还是一条线，这个时候引力也大，对不对？哎，那其实是因为距离月球最近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受月球引力引潮力，所以它的潮汐大。但是相反的背面呢，是因为有离心力，所以它是相对的，这两边的潮汐最大。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小朋友知道？就一个月里面什么时候太阳、月球、地球在一条直线上？这个概念有点难，有点超纲了。大家现在看，太阳照在月球上，现在月球哪边亮哪边暗？月球在这儿，是这边亮还是这边亮？
1: 这边亮，这边亮，
0: 这边亮，这边暗，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看到的是
1: 暗的，
0: 没错，是新月，是的。那现在月球来到这儿了，
1: 太阳折这个，
0: 现在这个月球哪边亮哪边暗？
1: 这边亮，这边暗。
0: 哎，没错，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1: 满月
0: 是一整个圆的月亮，对不对？
1: 对，
0: 很好啊。所以呢，我们一个月里面什么时候这个潮汐是最大的呀？
1: 十五初一。
0: 哎，没错，初一和十五的时候，它这个潮汐相对来说会更大一点。
2: 我们觉得月球的表面那么神秘，是因为我们在地球上正常来讲是永远看不到 月球的背面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是的，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日地月运转，还有包括我们这个潮汐，都向大家展示了虽然我们的月球也是在自转的，但是呢它和地球有潮汐锁定，所以我们看不到月背。这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科学家们要研究这个航天器，然后到我们的月背去看一看。哇，来，那咱们再继续往前吧。
2: 好，我们去月球的家里面逛一逛，出发喽。
0: 那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月球引力啊约为地球的六分之一。那出个数学题啊，那如果我们在地球上跳一米，大家在月球上跳
3: 两米，
7: 六米。
0: 哎，是的，没错，如果我们在地球上能起跳一米的话，大概我们在月球上能够起跳6米，对不对？那大家想不想试一试在月球上起跳是什么？
7: 想，
2: 谁想来当月球超人？
0: 哦，都想。
2: 好，
0: 那我们
2: 两个人一组，
0: 好
2: 吧？好。
0: 蹬我们的
2: 脚
0: 底
2: 往下，
0: 对，脚往下。好，注意安全啊！来，3、2、1，起跳！
2: 起飞了！
0: 哇，起飞了，很厉害，对不对？好，来，我们其他小朋友也来试一试。好的，来，注意安全啊！来，3、2、1，起跳！
2: 好，加油，使劲！
0: 哈哈，大家都模拟了我们在月球上起跳的过程，对不对？啊，还有谁没尝试？来，你去，你没有尝试，好，那你们两个上。好，来。来，3、2、1，好，
8: 哇，
0: 好，
8: 一个
0: 好，体验结束了，我们下来吧。来，那先来到这边。
2: 刚才我们在月球家里面玩了一玩啊，那如果回头我们回家的时候看到了月亮，那有什么想对月亮说的话吗？
4: 啊，谢谢你，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0: 为什么谢谢？
4: 因为它给我们抵挡了很多小行星的东西。
2: 哦，确实，它是我们很重要的保镖哦。那还有其他东西呢？
5: 我想说月亮辛苦
2: 哦，月亮辛苦你了，说谢谢，对不对？那我们一起给月亮比一个心，好不好？
0: 好，比心，
2: 比心啊！
0: 好，同学们，刚才我们了解了这么多宇宙相关的知识，大家都了解透彻了吗？
7: 了解了。
0: 哦，很好。那接下来考考大家啊，我提问，然后大家举手回答，好不好？
7: 好。
0: 好，那我们按照顺序来，我先问大家，宇宙是从什么起源的呀？
9: 从138亿年前的一场大爆炸。
0: 哦，很棒啊。

0: 其实是用很多种不同的探测器来通过我们科技的进步，然后一步一步的看得更清楚我们的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那刚才我们这个小朋友说的也对啊，老式的这个电视机其实看到的黑白雪花是什么呀？
1: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0: 哎，很棒啊，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然后我们又到哪里了？我们去哪里跳跃了？
1: 月球
0: 去跳，没错，那月球的引力是地球的
2: 六分之一，
0: 太棒了。然后开始做数学题了啊，
3: 如果在地球上我们跳高5米的话，在月球上那个大约是6米。
0: 哎，太棒了，我们这个小朋友用词也很严谨啊，他说是大约，因为月球的引力约为地球的六分之一，然后大家都很严谨，很棒啊，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
4: 今天啊，我们在河南省科技馆，从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开始，完成了一次从地球到太空的穿越之旅，不但收获了知识，还获得了快乐。也谢谢我们的科技辅导员，谢谢我们可爱的同学们，
0: 大家都太棒啦、
4: 那当然啦，也非常感谢一直在屏幕前陪伴着我们的您，愿您目光所至皆是星辰。锁定中国教育电视台，我们下期云探馆见，拜拜。

兰州市中心城区这座古色古香的小院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旧址，初设时它叫红军联络处。1937年，四川姑娘王定国第一次走进了这座小院。王定国1915年出生于四川营山县，18岁加入红四方面军，成为前进剧社的一员，经历了三过雪山草地的艰苦长征。1935年10月，随红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他后来回忆说，在河西走廊度过的那个初冬是他一生中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在奔赴河西的路上，前进剧社创作了一首红军西进歌，准备去慰问西路军战士。

0: 红军西进歌创作于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大会师之后，这首军歌采用4/2拍节奏，整个曲风是进行曲的风格，旋律激昂有力强健。
1: 这是位于甘肃省永昌县的一处红西路军战斗遗址，高大的土围墙虽经历了90年风雨波蚀，依然坚固如初。墙壁上存留下来的那些弹孔、枪眼、地洞，再现了当年激烈的战斗场景。1936年11月中旬起，红西路军占领永昌41天，在永昌水泉子、八坝、东20里铺、北海子、水墨关等地同国民党军马步芳部艰苦鏖战，歼敌6000余人，建立了河西走廊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功地牵制了敌人，策应了河东红军。1936年12月5日，红西路军前进聚舍60余名战友前往红九军驻地永昌县东寨慰问演出，与敌骑兵团遭遇。

全团英勇战斗，数次打退敌人，但终因寡不敌众，团长周汝恭、政委易云军及武装班战士英勇牺牲，王定国及剧社50余名战友被俘。多年后，王定国回忆起被俘的境况，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1938年初，包括王定国在内的200多名失散红军战士被成功营救，并安全转移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回归组织。红军长征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红西路军更是以向死而生的革命精神，在西征中毙敌20000余人，建立苏维埃政权，沉重打击了敌人，在河西播撒了革命火种，策应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永在史册的历史功绩。这首《红军西进歌》使西路军精神在歌声中熠熠生辉，历久弥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976年，郭兰英一曲绣金匾红遍祖国大地。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最早出自陕甘边区的一个木匠汪廷友之口。1930年代，汪廷友在做木匠活时，将陇东小调《绣荷包》编上新词唱给大家，慢慢在解放区流传开来。诗人艾青听到后非常赞赏，建议他把荷包改成金匾。汪廷友采纳了艾青的建议，在反复吟唱中不断修改，从而铸就了这首深入人心的红色经典《绣金匾》。

1943年11月29日，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在延安举行。当毛主席握住环线劳模孙万福的手时，孙万福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用颤抖的声音即兴唱了起来：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后来经作家贺敬之修改润色，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从此，这首优秀的陇东民歌久唱不衰，一直流传到今天。它的作者孙万福也被誉为不识字的劳动诗人。1944年春，音乐家张寒辉欢悦苍茫子午岭林区，迎着边区军民大生产的热潮，来到陇东华池深入生活，被军民生产劳动的热情深深感染，尝试给当地民谣《推炒面》填上新词，创作了反映边区大生产的军民合作歌，并将演唱形式由独唱改为一领众和。随着不断传唱翻新，张寒辉将歌词增加到10段，所以又称编曲十唱。

1964年，编曲时唱浓缩修改为军民大生产，从此这首歌唱遍大江南北，成为人民艺术与陇东民歌相融合的不

陇东红色歌谣是陇东革命历史的记录和见证，也是红色教育的重要素材和红色旅游的宝贵资源。2006年，陇东红色歌谣被确定为第一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这些陇东红歌经典已成为历久弥新的红色记忆，依然激励着我们奋进新时代，开辟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从太空看中国，是灯火铺展的无垠星野，那种辽阔令人屏息，而俯身大地，你会听见14亿多次呼吸的轰鸣共振。南京的快递员仲洋洋，高峰时一天派送800件包裹，而中国每天超5亿件快递，足以绕地球赤道3圈。
1: 我从半个月前就开始抢票了，现在都没抢到。
0: 四川的唐志勇，2026年春节没抢到高铁票，坐27小时普速列车，融入94.1亿人次春潮般的流动史诗。上海的张敏，凌晨4点带高烧的孩子就医，排队5小时，诊疗3分钟，背后是24万儿科医生，面对2.3亿儿童的需求承压。在中国，再大的成就除以14亿，都会变得很小；再小的问题，乘以14亿，都会变得很大。今天，我们从每一个具体而微的一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大家好，我是黄文正。在刚才的短片里呢，快递员、旅客、带孩子看病的妈妈，他们都是一，而中国呢有14亿个这样的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全体中国人民一起迈向现代化，这就是14亿个一加在一起的现代化。那么人口规模巨大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特征。很多人一说到人口多，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拥挤，找工作很困难。但我们日常所说的人多呢，和中国有14亿的人口这样的人多，其实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甚至有时候是相反的。比如说你去到人口很少的国家，像柬埔寨，它的大街上似乎比中国的大街拥挤得多。而俄罗斯、巴西甚至阿根廷这样地广人稀的国家，他们的首都地铁和道路交通呢，有时候比北京上海更加拥堵。又比如说大家去找工作，工作不好找，就觉得人太多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大家找工作都是去人多的地方找，

0: 为什么？因为人多的地方呢，工作机会它更多，而且你的技能和兴趣呢更容易得到匹配。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这是国家层面的人口规模对现代化到底意味着什么。迄今为止呢，全世界的主权发达国家不到40个，加起来人口大概是11亿，而正在迈入现代化的中国呢有14亿人口，这个规模呢比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加起来还多20%几。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呢必然深刻地影响世界。人口规模巨大有多难，我们现在说说日常。每天的话呢，中国人要吃掉大概20亿碗米饭和面食，每年呢要买280亿件衣服，每天医保结算呢大概2800万人次，电网高峰呢15亿千瓦。1798年，英国人马尔萨斯就说，人口增长永远会快于粮食的增长，所以呢最后只会有饥荒、瘟疫、战争，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那很多人会把这个归为是不是人太多了，但马克思很早就看透了这一点。他说，所谓人口过剩其实根本不是人多的错，而是制度的错，是资源分配和制度安排出了问题。如果纯粹只是人多，那你很简单，你面临的问题的人多，你解决问题的人也多。那么我们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难的地方？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这种连接的可能性呢，它会随着你的人口规模呈现指数增长，让你的复杂性呢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里面可能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叫12306，我请一位博主给大家讲这个故事，你一听就明白了。
1: 大家好，我是博主玄感 X。 刚黄老师说的12306被网友们称之为世界上最复杂的网站，挑战的是全球最难的算法。你知道吗？这样的超级应用只可能诞生在中国。2011年12306上线的时候，研发团队觉得日售票上限设置个100万张应该够用了吧。结果2012年春运的第一天啊，日点击量不是100万，不是1000万，也不是1亿，而是突破了10亿次。1月9号那一天啊，更是飙到了14亿次。毫无悬念，系统崩了。网友们炸了，3亿打造的系统连个春运都扛不住。其实啊，普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里边的难度。很多人拿12306和双十一比，但是双十一抢的都是标准产品，你买口红不影响我买手机，数据库只要分类扣库存就可以。12306不一样，一张北京到深圳的票沿途23个站，按照谁上谁下的组合能裂变成253种不同的票。更关键的是席位复用，一张北京到武汉的票售出之后，这个座位在武汉到深圳这一段还能卖给另一个人，一个座位理论上能衍生出几十种销售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站点少1张票，整条线路前后所有站点的购票都会受到影响。当上亿人同时抢票，这就不是售票，而是一道极复杂的动态数学题。更麻烦的是人性，现实中窗口没票你就走了，但在网上没票，我刷，我抢，我挂插件，为了抢一张票，客户端每秒向服务器发起几十次无效查询，还有票吗？还有票吗？系统80%的计算资源不是在卖票，而是在处理这些失败的请求。这就像一家餐厅只有100个座位，却有1000万人每分钟打电话来问有空位吗，直到把电话打爆。所以后来12306搞候补购票，本质上不是卖票，而是把狂躁的抢票博弈强制扭转为理性的排队。在全世界都没有模板可以照搬的情况下，开发团队历经6次大规模改造，上千次优化，硬生生把一个一压就崩的系统打磨成了全球最大的实时票务系统。今天它的注册用户超过8亿，比整个欧洲的人口都多。回头看当年骂12306的朋友们，你们今天可以说一句公道话，它不是被开发出来的，而是被14亿多人逼出来的。资本可以选择只做赚钱的生意，甚至只服务有钱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每一个人都放在心上，这就注定了在中国，任何看似简单的公共服务一旦乘以14亿，都是一道人类从未解过的难题。12306就是这张考卷上最硬核的答案之一。
0: 第二个难呢，是我们资源的约束。你资源就那么多，你人多了分母就大了，人均不就少了吗？这个是非常的直观。不过呢，这个算是发展初期一种静态的观点。那我给大家2个数字，第一就是我们所有的城市，就建成区，就是那些有人有房子的地方，加起来在我们国土面积是多少？大家可以想一想，你们猜一猜。我告诉你们，是0.67%，这不到1%，大概相当于我们耕地面积的5%。第二个， 如果我们所有的荒漠2%的表面

0: 铺上太阳能光板，这就足够我们全部的电力需求。所以我们说呢，并不是人多了你的人均资源就少了，这是一个非常静态的观点。真正难的是什么？是强者越强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过去你开一个小厂，但你在本地做的最好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你是在全网竞争，所以你需要做到在全网数一数啊，至少你要在一个细分的领域里面要做到非常的领先，你才能站稳脚跟。这就是生产力的一个跃升，效率的提升。我们现在能够享受的几乎所有的源自这种现代科技的生活便利和丰富多彩，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于这种生产力的提升。但是呢，你进入头部企业是非常困难的。华为这个核心技术岗位，它动辄就收到几千份这个简历，所以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么中国的人口规模越大，那么头部企业它能够招收到的人才就越优秀，他们的竞争力就越强。但同时呢，其他的企业它的空间就会受到更大的挤压，那普通人找工作就会变得很困难，你不就业你就很难有稳定的收入。这个就对我们推进共同富裕、保障全民的福祉带来非常大的挑战。那么第三个难是什么？是不平衡对治理带来的高要求。我们有14亿人，不可能大家都齐步走，对吧？有些人可能走得快一些，有些人走得慢一些，东部可能走得快一些，那么中部呢可能稍微慢一点，那么西部可能就更慢了。有时候这种差异呢大到你难以想象。大家还记得2015年那篇世界上最悲伤的作文吗？饭好了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这个作文的标题叫泪，是四川凉山一个3年级的彝族女孩写的，作文只有300多字，但每一句读起来都令人揪心。其实呢，到那时候呢，当地已经扶贫已经29年了，但效果呢还是有限。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18洞村提出精准扶贫。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讲了这篇作文的故事。之后呢，脱贫攻坚开始一家一户的建档立卡，把几千万贫困户找出来。到2020年为止，累计有近1亿人脱贫，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国家没有止步于脱贫成果，而是接续部署乡村全面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一系列系统性战略，将现代化推向深入。可以说呢，正是中国是一个统一的人口大国，我们才有能力动员全国的资源来解决这样的不平衡。我们可以做个对比，美国3.5亿人，他到现在也没有全国统一的医保，州与州之间他的壁垒非常的高。中国14亿人，从试点开始大概6年的时间，我们实现了这种跨省异地就医的直接结算。公共服务呢，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再进一步到均不均，这可以说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呢进入新阶段的一个关键命题。那我说了这么多难，那有人要问，14亿多人口对中国式现代化到底是包袱还是资产呢？为大家讲几件事情。
1: 我们现在在神女广场，这明明是1楼，但这里电梯显示6，好了，破案了，这里是9楼。
2: 这里是重庆巫山，一座约80层楼高的神女大扶梯，让当地成为网红打卡点。过去附近50000居民爬坡上坎需要1小时，如今这座世界最长扶梯让大家的通勤时间缩短到了20分钟。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中国的特高压输电从新疆到安徽横跨3000多公里，只需要10毫秒，比眨眼睛还快30倍。
3: 攻克特高压输电的难题，绝缘子是其中的关键。2012年以前，主要还是靠日本的 NGK 公司生产，当时他们大概是卖200万，最后说要超过300万，最重要的是交期，他要晚交你半年，那你这个工程就要晚半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特高压工程你还要受制第3个国家，我们肯定内心是憋着这口气的。从2012年，国网公司呢就开始组织我们国内的厂家，大家一起来搞一场大会战。从2012年做到了2016年，那几年我们没有考虑别的，天天就是围绕这个事儿在做，就是不停的在做。 其中的一个工艺试验大概有个六七百次，不断地寻求最好最有最成熟的技术突破。产品验收的最关键的一个是地震台试验跟日本的结果对比，当时我都在实验现场，我是不敢看的，在实验室的外面来回踱步，大概的全程的时间都在3到5分钟内，可以说非常揪心。像高考你考上也是一瞬间，这个实验也是这样的，到实验结束的时候你一看结果，哦，通过了。
2: 这些奇迹的诞生源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要让规模巨大的人口都过上好日子，这是一种强大的愿景动力。如果不是为了巫山50000人出行方便，可能就没有英国金融时报评价的中国基建实力的代表作神女大扶梯。如果不是为了点亮祖国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的特高压技术恐怕也很难做到世界第一。14亿多人的真实需求就是最强大的创新动力。大国之大在于人口规模，大国之强在于把规模压力倒逼为治理能力、技术实力与发展潜力。
0: 那近代以来西方领先它最突出的表现是什么？是它的军事科技在全球这种碾压性的地位。但是呢，到2019年，中国列装的东风时期陈伯迪高超音速导弹呢，改变了这一点。它可能是200年以来世界第一次出现的一款就非欧洲裔的国家领先欧洲裔国家一代的武器。在此之后呢，中国的军事科技突飞猛进，我们的领先由点到面。到现在这种先进雷达、电磁弹射、6代机、无人装备都已经开始领跑，甚至有代际领先的地位了。这背后是什么？背后是我们远多于美国的工程师人才以及规模庞大的全产业链优势。在军事科学领域，跨国协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美国它跟五眼国家、跟以色列它可能会有比较密切的合作，但它跟这种法国和德国这种西方国家其实这种军事技术交流也是非常的有限。所以呢，在这个领域呢，我们对美国就什么，就是14亿人对他们5眼联盟5亿人的这么一个优势。所以一旦我们追上来以后呢，那我们的优势就会越来越大，因为这个规模优势你是非常难以突破的。第二个，假定你是大学毕业了，你去选择城市，那在中国有多少城市可以选择呢？如果你是想去1000万到2000万的这种人口的城市呢，那你中国你有8座城市可以供你选择。那如果你要是去300万到1000万的人口的这么个城市呢，那中国有15座。如果你要去建成区，在100万到300万呢，中国大概有70座。如果你要去这种建成区呢，是这种30万到100万，中国是有250座。但是假设你是生活在俄罗斯，你想去2000万以上的人口城市生活呢，其实俄罗斯一个都没有，1000万以上呢只有莫斯科一个城市，300万到1000万呢只有圣彼得堡这一个城市。就是在每一个规模上，俄罗斯的城市的数量都要远远少于中国。所以讲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巨大呢，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在任何一个规模上的城市数量都要更多，让你有更多的选择。因为决定一个国家在特定规模上的城市是拥挤还是不拥挤呢，是你这个国家的发展程度，是你的规划和建设能力。如果你的越发达，你的城市规划建设能力越强，你的城市是不拥挤的。第三个事例，就内蒙古鄂尔多斯黑带沟的露天煤矿，它有一批巨无霸的矿车，它的车的身高有3层楼，满载大概600吨，而且完全没有驾驶员，它是24个小时在自动运行，在陡坡上、在弯道上作业，非常的精准。我们在科技领域领先的这种例子有很多，高铁啊、光伏啊、铝电池啊、电网啊、桥梁隧道，但我特别挑选了这个例子，无人矿车的例子。为什么？因为大家说你无人怎么跟人口规模有关系呢？其实关系是可大的，因为这背后是巨大的这种需求在支撑着这么大体量的采矿作业，让科研人员可以每天给他喂海量的数据。同样的，中国的自动驾驶技术全球领先，原因之一是什么呢？是中国有超过4.5亿辆汽车、5.6亿驾驶员，还有全世界最复杂的路况。而且呢，在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时候，中国有 规模最大的工程师队伍，科学家队伍。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专利申请量，我们高质量的论文都稳居全球第一。所以更多的人口，它就意味着什么？意味你后面的这种倍数更大，而且它会让你质量的平均贡献更大。什么意思？从概率上说，就是十亿人里面你最优秀的一万人肯定比一人里面最优秀的一万人更优秀，对吧？而且这更优秀的人他创造的价值实际上是给所有的十亿人都可以享受的。也就是说，如果人口变成两倍，那你人力资源可能还不止两倍，是两倍以上。规模效应的发挥呢，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我们大家要协调起来。假如我抢你的，你来偷我的，对吧？那我们连接在一起只是相互的伤害，这就是一加一小于二了。再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有可能变成了变成三个和尚没水喝，那这就是一加一加一小于一了。所以规模效应它是有正有负的，你沟通的好，协调的好，有秩序，激励机制到位，的规模效应就是正的，反过来它就是负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近代，外敌入侵，内部军阀奋战，各自为政，土地呢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所以规模效应可能是负的。但是新中国呢，国家在大范围里面实现了统一，政令畅通，政府呢具有强大的执行力，然后有普及的基础教育，建立了完善的大学和科研体系，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可以向西方学习他们自工业革命以来积累的知识、技术和思想，然后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不断的改进创新。所以正是有了这些基本的前提呢，人口规模呢才从数字变成了一个力量，使得中国14亿人口的体量呢变成了巨大的这种建设力和创造力，正在成就今天我们高水平的现代化。第四个事例
1: 是这棵树还没有壮大，能挪开就最好。48%的坡道能不能弄这个婴儿车？
0: 2026年初，卷尺哥事件一度刷屏，普通送货员朱平常年揣着一把钢卷尺在街头较真井盖高低的小事，实名找茬城市公共设施问题，结果政府当日即整改，渐渐有着落。这事虽小但意义重大，老百姓相信政府真能听见，真会办事，真能解决问题，这背后是一种信任。而这种信任呢，是中国共产党这100余年积累起来的，这份信任呢，在关键的时刻呢，可以转化为强大的动员能力，比如脱贫攻坚、这个抗疫抗灾、大国工程、举国攻坚，无不如此。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过一句话：“中国人口多，粮食少，国民党解决不了，共产党也一样，迟早被人口压垮。”毛泽东回答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现在已经在创造奇迹，可以说只要领导有方，组织得力，14亿人口就不是包袱，而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核心的资产。不过呢，在我们蒸蒸日上的同时呢，人口却出现了挑战。过去10年不到的时间呢，我们出生人口跌了超过一半，比起我们顶峰时期1963年，只有当时的1/4。所以无论是 下跌的幅度还是速度，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虽然我们现在占全世界的人口17%，但出生人口呢只占世界的6%，而且我们的生育率不到世界的一半。这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维持这么一个相对的生育率的水平，只要再过一代人，也就30年的时间，我们出生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就会下降到3%。那最终，即使能够提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也意味着你的总人口只能占到世界的3%。我们中国人一直相信中国是一个大国，但这个大国的前提你是要人口规模大。加拿大的国土比美国面积还大，资源更加丰富，但是加拿大在美国面前就是一个小国。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下降到微不足道的这么一个份额，就不再是大国了，那些所有适合大国的逻辑都将失效。当然，低生育率并非中国特有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几乎所有的国家生育率都在下降。现在全球生育率低于各地水平的国家占全

0: 全球人口的72%，占全球 GDP 的94%。因为富裕的国家生育率通常是更低的。
1: 哎呦，我呀，我们疼啊！红叔大呀，
2: 有观点认为，农业社会以家庭为生产单元，孩子多，产出多，同时养儿也为防老，所以多生是理性选择。进入工业文明后，养孩子从投资转为高教育、高时间、高精力成本的消耗，且收益归社会，成本却由家庭承担，因而生育率越来越低。面对这一难题，世界各国都在想办法，而且花活也越来越多。日本搞的是终身现役，法律不设雇佣年龄上限，东京出租车司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德国实施的是主动养老金计划，退休后可以继续在原单位干，养老金照领，工资照拿，每月2000欧元以内的收入还免交个税。奥地利把女性法定退休年龄逐年递增到65岁。韩国2024年起，公务员晋升考核增设生育加分项，多生育可攒晋升积分，延长退休返聘年限。英国曾尝试大量引进移民，填补劳动力缺口，但这些措施都很难解决根本问题，无法逆转生育率下滑。
3: A younger generation has different priorities.
4: 年轻人和老一辈的观念截然不同，这是现在出生率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只有代际对话才真正有效果。比如，长辈直接要求年轻人多生孩子，是没用的。这场对话的主角到底是谁？是20来岁的年轻人们。因为20、30岁的年轻人们有可能比以前晚生孩子，他们才是这场对话绝对的核心，他们才是这场时代对话里真正的主角。
0: 这个呢，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我相信我们是完全有能力来应对的。首先，中华文明它历史上是一个祭祖的文明，我们慎终追远，注重长远和整体利益，可以说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从未间断的一脉相承的文明。其次，我们的政府有强大的执行力，如果你真的只要目标明确，它就能高效地做成其他国家做不到的事情。第三，也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拥有无与伦比的生产和建设能力，以及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能力，这个为提升生育率提供了最好的物质基础。那国家在15规划里面呢，已经把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呢紧密地结合起来。现在普惠型的育儿补贴已经开始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只是因为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孩子，你就可以给你发钱，这个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到现在呢，我们通过国家统一、高效治理、有效激励呢，把规模效应的重复转正，把14亿聚集起来，正在实现高水平的现代化。那么我相信在未来呢，中国完全可破解低生育率陷阱，创造奇迹，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人口基础。
5: 大国之大，也有大国之重。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
0: 朋友们，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是14亿人一个都不能少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说，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不在于它有多少高楼大厦、多少 GDP， 而在于它能不能让每一个普通人活得有尊严、有希望、有奔头，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这就是我们的现代化，需亿万人民之力找共同发展之路。爱了中国式现代化，下一集我们探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一起期待，再见。

0: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跋涉中，有一个朴素的梦想，曾在一代代哲人的思想中反复出现。3000年前，《诗经》中记载：“民亦老止，气可小康。”2000年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摹正义的城邦。16世纪，托马斯·莫尔在伦敦塔的球窗里写下《乌托邦》。但这些关于大同共富的梦想，只停留在竹简、羊皮卷和泛黄的纸上。他们被仰望，被传颂，却从未真正降临人间。而今，这个跨越数千年的梦想，正在地球的东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照进现实。
1: 深刻不是说等出来的，是要靠去干出来的。
0: 云南昆明的张顺东、李国秀夫妇，两人加起来只有一只手和两条腿。他们在政府的帮助下，不仅摆脱了贫困，还供出了一名大学生，这是中国大地上新时代以来近1亿脱贫者的缩影。浙江杭州的快递小哥李庆恒，技能比武全省第一，获评高层次人才，并拿到百万房补。在他身后，是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蓬勃生长。陕西清涧县的单亲妈妈鲍张燕，在家门口的产业园成为 AI 数据标注师，她标注的是偏远地区跟上时代发展的印记。这个国家始终相信，每一个努力的普通人都值得拥有一张向上的船票。今天，我们从每一个被托举的生命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0: 有请复旦大学教授沈毅。
1: 大家好，我是沈毅。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中国式现代化当中一个重要命题——共同富裕。前面有个前导短片，里面讲了三组人的三个故事，个体反映出的是一个总体的情况，就是说某一条人生轨迹。这条人生轨迹就是他伴随着自己的努力，在自己的人生过程当中实现了阶层跃升。阶层跃升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讲，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当然有人对共同富裕这个东西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和认识。有些人会觉得这个目标过于理想化，离我们现在还远。还有些人会质疑，为什么我们要讲共同富裕？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啊，他们那么有钱，好像也没有人去提这个共同富裕？那么我们今天来讲点事实，或者说看看共同富裕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是怎么发展和形成过来的。第一个话题，我们来讲贫富差距是病还是命。实际上贫困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无论哪一种社会制度，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它都有，甚至在以前封建时代也要解决贫困问题。因为贫困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进行有效再分配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并不是一个国家越有钱就越接近共同富裕，有时候甚至是相反的。我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美国的人均 GDP 大概9万美元，是发达国家人均标准的大概3倍。2025年的时候，年初有小红书的大对账，年末今年年初的时候跑出来个东西叫斩杀线，让大家用一种比较戏剧化的方式，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间节点看到了

0: 今天美国存在的某种结构性的贫困问题。两个真实的事件。
1: 2015年，被认为人类至高的荣誉向金钱低下了头。为了支付阿尔茨海默症的高昂医药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里昂莱德曼被迫卖掉了自己的诺贝尔奖牌。3年后，他在贫困中去世。就在同一年，201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理查德·赫克也遭遇了至暗时刻。他的发明赫克反应是现代治疗晚期癌症药物的重要技术，拯救了无数生命。
2: Thank you.
1: 赫克一辈子没有把他的科研成果做商业化的应用。退休后，依靠每月2500美元的养老金生活。当赫克生命垂危需要抢救时，医院却认为保险公司未给他付账，拒绝为他治疗。最终，赫克在病床上离世。他们用智慧照亮了人类的未来，可现实却没能为他们留下一盏晚年的灯火。
0: 有人会直接跳出来告诉你一个观点：美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那么快，美国为什么那么强，就是因为每个美国人他在屁股后面都有一条斩杀线在那儿追着。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你的效率就会变得非常的高，因为所有不效率的你都淘汰了。诺奖得主也不例外，这是一套制度设计，是美国的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资本的逻辑。所以在这套斩杀线的机制当中，基本上只有3种存在，一种就是资本家，第二类就是有剩余价值可以剥削的劳动力，第三种人是无法继续创造剩余价值，或者他创造的价值低于什么，低于维持其生存成本的那些人。资本只有一种本性，就是不断地去扩张自己，获得更多的利润。然后你的存续也不能给我带来更多的价值，不好意思，这是不对的，所以你们要在物理上被清掉。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斩杀线的由来。我们看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地上是霓虹彻夜不息的顶级赌场，奢华酒店与米其林餐厅。西方现代化创造了空前丰裕的物质财富，确实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繁华都市的地下数百英里长的泄洪隧道里，也住着上千名被称为鼹鼠人的无家可归者。一旦暴雨袭来，水位暴涨，跑得慢的就会被洪水活活淹死。中国人的第一反应是，他美国政府不管的吗？这个就是一个美妙的误解，只有在中国这才是天经地义的。西方的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开始，就在最大限度地排除所谓集体或者是集体主义的基因。在他们的认知过程当中，用政府的行政手段来救济穷人，他们会认为那是社会主义才会干的事情，并且这个观念深入人心。我们来讲一个更加有点魔幻色彩的故事。在1966年的时候，有个叫休伊·牛顿的美国黑人，他读了毛泽东选集，深受启发，他搞了一个组织叫黑豹党，开始做他们认识和理解当中的为人民服务，为美国非洲裔人民服务。他是靠组织给社区的小孩提供免费午餐，搞识字班，给他们搞教育，到基层去搞宣传，关爱基层里的弱势群体，通过这种方式把黑人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当然组织起来和团结起来之后，很快就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一个非常著名的机构联邦调查局盯上了黑豹党。20世纪70年代，美国黑豹党被联邦调查局定义为美国国内最具威胁的左翼激进组织，至少20几个黑豹党成员直接遭遇到清理性的暗杀。比如有一个黑豹党领袖叫弗雷德·汉普顿，他身边的保镖被 FBI 收买，在他饮料中偷放了超剂量镇静剂，让他昏睡过去。凌晨，警方暴力破门，连开近100发子弹。躺在床上毫无反抗能力的汉普顿被残忍杀害。 联邦调查局对美国黑豹党进行了大规模的集中性的系统性镇压，直到黑豹党被彻底瓦解为止。所以你要知道，在美国你可以做事情，你甚至可以抗争，但是这种抗争它一定必须是原子化的、个体化的、个性化的。我可以让占领华尔街的人在华尔街边上的公园待一个月，但是你不许组织起来。所以呢，在这种机制性的运行下，个体只能单独去面对斩杀线。而且呢，他不仅去创造这种机制，他还从观念和伦理上对这种机制进行洗白。圣经里面有个著名的马太效应，马太福音里面讲了这么一句话，凡是有的还要给他，让他富足，凡是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你有钱不是你个人奋斗取得的成功，是上帝青睐于你，你在代替上帝保管你的财富。如果你变得没钱，你变得贫困，你是上帝的器皿。这种系统性的认知架构，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或者说否定了人类文明最应该守候的最后的一条体现，就是如何去守护弱者的尊严，如何让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能够造福这个整体中的每一个人。所以贫富差距过大是西方式现代化的一种一定程度上宿命，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来说，这就是要治的一个病。我们承认贫困问题的存在，但是我们拒绝接受这种问题无法解决。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拒绝把人分为所谓优胜者和劣汰者的这样一种冷酷叙事，坚信共同富裕才是社会进步的底色，避免两极分化。第二个话题，中国为什么敢提共同富裕？那么共同富裕从来没有过先例，为什么中国愿意去成为第一个去吃螃蟹的人？中国自古以来对于共同富裕就有一种朴素的愿景，《礼记·礼云篇》里面的天下为公，我们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要坚持把共同富裕作为我们的核心特征之一？因为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说，很简单，要跳出历史周期率。
3: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1: 在中国历史上，当财富过度集中、土地兼并严重时，无路可退的民众总会揭竿而起，旧王朝轰然倒塌。然而，新的王朝建立，历史往往再度重演，往复循环。
0: 所以你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记住，有两种东西都不是社会主义。第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第二，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的极端化不是社会主义，是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这在本质上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过，未来的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不是让财富掌握和垄断在一小撮人的手上。富裕是钱的事儿，共同富裕，这个共同是人的事儿。资本主义只管钱，社会主义重在人，所以我们要消除资本对人的异化，就必定通往共同富裕道路。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实践为推进共同富裕打下了基础。
1: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同志强调过，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新，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并且提出了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为共同富裕创造了更加深厚的物质基础。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必须把促

仅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郑重

0: 几十年的发展告诉我们，现在共同富裕不能再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原话是，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以辞不得。可能有人会说，中国还有几亿中低收入群体，是不是等蛋糕做到足够大再来推进共同富裕？这个是不行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不分好蛋糕就无法更好做大蛋糕的阶段。过去我们靠的是低劳动力成本和大规模的投入，只要把资源投下去，蛋糕就会变大，哪怕分得粗放一些，大家也能跟着收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变成了创新，变成了消费。如果蛋糕分不好会怎么样？会直接挫伤创新者的积极性。以前流传过一句调侃的话，叫做搞导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那个是那段时间粗放增长所付出的各种代价当中最经典的描述之一。但是这种模式是不能被允许的。如果不想去创新，不搞这种实体的真实的推动生产力曲线向外扩张的这种活动，你哪来做大这个蛋糕可以啊？你这个蛋糕看上去很大，里面是空的，你分什么？分上面那一层薄薄的奶油吗？消费也是这样，如果只想做大蛋糕，不想办法分好蛋糕，财富就会过度集中，富人什么都有了，普通消费自然少了，而穷人没有钱却没办法消费，蛋糕卖不出去，当然也就做不大了。历史上有前车之鉴，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国家，他们也曾把蛋糕做得很大，人均 GDP 一度逼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由于分配极度不均，导致社会动荡，民粹主义盛行，最终经济长期停滞，始终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部分我请一位专家来跟大家阐述一下。
1: 共同富裕本身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但从长期来看，它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从历史经验来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两个关键因素。第一个是高水平的投资，对此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与此同时，这种投资必须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推进，使投资所带来的收益以及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能够惠及绝大多数人口。因为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从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来看，投资与消费共同构成整个经济活动。如果投资增长过快，就会压缩消费，而如果消费受到过度压缩，人民群众就无法从发展中受益，那么他们就不会支持这种发展政策。共同富裕正是维系这种围绕国家发展战略所形成社会共识的关键组成部分。
0: 所以说，只有把蛋糕分好了，老百姓手里有钱，国家的发展战略才能凝结最广泛的社会共识。第三个话题，共同富裕能成真吗？凭什么中国能够做到？可以问大家几个问题，你再想一想，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做好判断。比如说，我们交了税，税交到哪去？交100块钱的税，有40块钱去了西部。2023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首次突破了10万亿。比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从2011年到2021年，10年时间，中央财政投入2000个亿，惠及超过3亿人次的农村学生，得到了什么？欠发达地区15岁男生平均身高增长了10.3厘米，女生增长了8厘米。这个2000亿就是转移支付的税，它的用途就是用在中国老百姓的身上。第二，关于国企，比如说两桶油，中石化、中石油，这两桶油一年赚几千亿，钱去了哪里？2025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3903亿元，中石油、石化、电力、电信这些资源性企业，注意听好，叫按照35%的比例上缴利润，这个就是我说的，它不是交税，企业的利润当中划掉1/3，这个款项上缴1366亿，这部分钱去了哪里？去了一个地方叫做国库，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工会银行，然后这部分钱用到了全国老百姓的身上，一部分用来补充社保基金，一部分用来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0: 让偏远地区通水通电通路，一部分做什么？做民生补贴啊。所以你看，相比较美国而言，美国的财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两个，一个是收税，一个是借债啊。中国多了一个啊，就是国企。所以国企的这部分上缴利润构成了中国实现的话独特的支撑力量，也是中国有底气有信心说我们要去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三，偏远地区我们怎么办？主要共同富裕，大家不是一起富裕，每个地方有的走快点，有的走慢点，大家是不同步的。就这种不同步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兜底？这个兜底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我请一位博主带大家去看一个案例，
1: 它是一个奇迹一般的工程。
2: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3: 2026年初，这条短视频让我火遍了全网。我是导游迪丽诺尔，在一次带团经过天山胜利隧道时，我有感而发说出了这句话，没想到却让无数人红了眼眶。为什么？因为打穿天山太难了。

0: 全长22.13公里，相当于五座南京长江大桥的总长，是当今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隧道最大埋深近1200米，竖井最大深度比广州小蛮腰还要高100米，平均海拔近3000米，年平均气温-5.4摄氏度。高地阴历下，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岩石就要承受200多公斤重量，施工中随时可能会发生岩爆、高压、涌水等问题。这么难，为什么还要修？得从天山那头说起。
1: 如果能实现你的一个愿望，你想要什么呀？
2: 最好的路的路，
3: 这条路再难吧。
0: 这是2011年9月央视的采访，小女孩说出的是天山两头的人民共同的愿望。过去从南疆到北疆要经历4个小时翻越天山，遇到大雪封山就彻底隔断成了两个世界。我也是南疆阿图市的孩子，在我印象中小时候基本上没有见过别的民族。大学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北疆，连一句完整的普通话都说不出来，因为小时候没有语言环境。我父母以前也没有来过乌鲁木齐，他们也不会说普通话，
4: 当时也不是很方便吧。开始走那个盘山公路，坐火车的话22个小时、24个小时、26、28个小时都有。我爸妈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嘛，那个时候就比较家里比较困难，主要靠种地，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收入的。我在学校期间没有买过那种硬卧，卧铺没有买过，要么就是硬座，要么就是站的。
0: 2025年12月26日，天山胜利隧道贯通，穿越天山从4个小时缩短成了20分钟。我觉得从天山那头来，不是穿越了一座山，而是跟这个时代调到了同一个频率，打开了一扇通往幸福的门。
4: 第一天就给自己发誓，我一定要努力留在乌鲁木齐。
0: 我们觉得离自己的梦想似乎更近了。
4: 现代化就是让我们生活更方便一些，具体说就是想吃什么就能快快的吃上，那想去哪里就快快的方便的去。
0: 我们古尔邦节大家会把自己的牛羊肉送给邻居朋友，有肉吃大家就一起吃。我听说乌玉高速平均每修1米就耗资超过14万元，但是因为天山那头有人民，国家从不计算一条路多久能回本，它只计算在共同富裕的路上，这条路能让多少人不再掉队。
4: 天山胜利隧道，名副其实的胜利。
5: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打穿天山？因为天山那头有人民。

0: 接下来第四个问题，资本和人的关系，是我们控制资本，还是资本控制我们？2025年，外卖平台打价格战，巨头烧几百亿，零元购满18减18，民众会觉得哇，好开心。但你知道资本控制人，它的一个机制是什么吗？一旦烧死自己的竞争对手，到垄断结构的时候，他把自己之前付出去的成本，在这个时候全部重新收回来。单一的消费群体跟这样的垄断平台能不能进行对抗？不行。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谁？需要政府的介入，制度的红灯亮起。2026年1月，国务院经济主管部门里面的反垄断部门宣布，对外卖平台市场竞争情况开展深入的调查与评估。这就是中国的态度，资本是一种工具，企业可以获得合理的利润，但资本不是主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党的20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共同富裕取得明显进展。2024年，我国粮食产量历史上首次突破1.4万亿斤，14亿多人的基本生活有了最坚实的物质底气，堵死了规模性返贫的后路。2025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达10.76亿人。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3亿人，普通人面对大病和养老时不再心慌，民生普惠取得显著成就。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从2012年的2.4亿人增长到4亿多人，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2.31，比2022年的2.45差距显著缩小。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朝着效率与公平更加统一、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方向稳步前进，共同富裕已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西方现代化的生产力跃升是普遍性经验，共同富裕则是我们的独特追求。
0: 回到开头，你还记得短片中的三组人吗？我们大家是14亿多人中的一，而在他们背后是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整套制度设计。当一项事业同时拥有制度支撑、物质基础、实践验证、民意共识，它的实现就不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当然，完全实现共同富裕，我们探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一起期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大战曲春雨上两刀，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
1: 这是一条用冰刀刻写的轨迹，从北安零下40度的凌晨冰场，再到混合接力决赛那道逆转世界的弧光，北京冬奥0.01秒，他和队员一起为我们国家打破了12年的短道接力金牌荒。冠军之路没有神话，只有凌晨的训练冰场以及3000次重复训练磨出的冰刃。今天的主人公会和我们分享一个他的破冰故事。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请坐。现在最近在忙什么？
3: 最近主要是在训练之余，也是去找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子。
2: 那你8岁开始滑冰，那滑冰算是你从小的兴趣爱好吗？
3: 对，那个时候就是唯一就只有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就是朝直走，就是没有两边的路了，只有一条路，就是这样过来的。刚开始在室外上冰，大概上了2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嘛，就有市队的教练来把我给选走了。因为我那时候确实是很小，才8岁，我爸妈也都问说你真的去吗？其实我现在回想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在小的时候我就是非常坚定说是我要去，但是说如果我说我是个运动员，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的明确。
2: 那你当时一开始的这个训练大概一天怎么安排的？会很苦吗？
3: 现在回想会觉得那个时候挺惨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滑上冰了，好像就像一个单核处理器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只是想赢了前面所有的小朋友。然后那个时候每天肯定会摔跤嘛，刚开始滑，然后就浑身都是血，然后衣服里面又都是汗，就每天都是湿漉漉的回家。就其实父母看着还挺心疼的，但我每天玩得特开心那种感觉。
2: 我听说你小时候还有凌晨3点要起来训练的。
3: 我们这个好的这个时间要留给我们省队的队员。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业余队的要上4:30的冰，或者是晚上12点开始上冰，但是4:30的冰我们要提前1个小时去准备，所以我大概3:30就要起床，就要过去了。
2: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训练条件有限，所以大家只能是就一个冰场大家轮着来。
3: 对，那个时候那个冰场基本上一天只休两三个小时，就是它基本上全天轮转的。
2: 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小时候吃的那个苦现在还叫苦吗？
3: 现在再去回想才觉得那个是苦。那个时候真的不觉得是苦。
2: 当时不觉得。那么小的孩子，你当时从来没有说哎呀太累了，我不要，我干脆不练了。
3: 真的没有，就是特别小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觉着充满了这个希望，然后这个滑冰充满了乐趣，就是今天如果滑的时候过了一个小朋友，我就能开心一整天这样子。
2: 所以你从小算是一个好胜心比较强的人吗？
3: 对，我觉得运动员都有吧。
2: 你怎么看就是运动员的这个好胜心？
3: 哇，它太有用了。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明确自己的目标，然后不断的超越自己吧。因为我们要每一天都要突破自己的极限，去尝试打破自己所有的这个界限，然后去进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好胜心是一定要有的。
2: 所以是不是这个好胜心让你能够一步一步的一直坚持这种长期的训练，包括在2016年的时候世青赛能够拿到3个单项的金牌？
3: 对，肯定是有用的。但是我觉得像

0: 努力是占比最高的。那年的心态更多的像是孤注一掷的那种感觉，因为当时我去过国家队集训，然后也跟过是国青队集训，训练了两年吧。但是好像从那个时候之后，在省队就有点不温不火的这个感觉，虽然说没有退步吧，但我觉得没有进步就相当于在退步，因为我的年龄也在增长。
1: 嗯，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考虑我要不要去上学，因为
1: 当时多大？
0: 19。
1: 十九对你这个项目来说算是
0: 还很年轻。
1: 对呀，还很年轻啊，你怎么会这么早就考虑说我要不要转的问题了？
0: 因为我也去过国青，当时其实成绩都还不错，但是这两年就总觉着自己没有进步，就像在往下滑的感觉，所以我在想我要不要去转行。这一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如果我今年再不进国家队的话，我就想要转业了。2015年大概10月份的时候去的国家队，然后在2016年初的时候去参加的这个世青赛。其实当时一共是4个项目，3000米是接力，然后500、1000、1500。我是500和1000是金牌，1500是铜牌。
1: 铜牌，
0: 3000米接力也是金牌。对。
1: 但是你拿到了全能的冠军。
0: 对，因为是它是总分的，它每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分数，然后相加起来，我就是全能冠军。
1: 而且全能冠军听说在咱们国家还是头一个。
0: 到现在我也还是唯一一个。
1: 唯一一个。
0: 对，
1: 所以真的很难拿。
0: 我们当时去了3位教练就是轮着班的过来跟我说，说你这个比赛要是这个冠军拿下来，你就是全能冠军了。就一直在反复地告诉我这个。但是已经是第3天的比赛了，我们第一天比了12个小时。
1: 第一天啊？
0: 对，
1: 第一天强度就这么大。
0: 对，然后到第3天其实有点累了，挺累的。然后到决赛之前又自己也有压力，就是也确实很想拿嘛，因为500米是我的强项，因为我是短距离运动员。到1000米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自信，因为觉得自己是不是差那么一点，就是在当时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会一直在跟自己打架在精神上。但是我拿下来了之后就放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不可能是我一年之中它都是处于一个好的状态，像运动员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的身体状态都属于一个波浪型。只能是说我们每一年的训练都保持着波浪下来一点，然后我们再往上，就能保持住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特别好的，就是在进步嘛。
1: 所以在能在一届大赛当中去拿到那么多的金牌包括奖牌，实际上是对一个运动员来说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0: 对，我觉得其实那场比赛是特别艰难的。在这3天比赛之前，我是刚从新疆比完全国的冬运会，刚刚比完，然后坐飞机直接飞到国外，然后继续比赛。其实整个这个是对体能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1: 等于没怎么休整。
0: 然后世青赛比完之后又回去，马上要备战当年的世锦赛。
1: 所以当世青赛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之后，就坚定了吧。我这条路走下去不变了。
0: 很坚定，因为在世青赛之前我就已经进入到国家队，我就觉得我这个孤注一掷的心态，其实它最好是大家不要用，但是我觉得它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对于青少年来说，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试一试？
0: 对青少年来说，高考。对，因为高考就像我们运动员的奥运会一样嘛，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我觉得就大家就变成单核处理器的这么一个人类，然后去朝着自己的方向孤注一掷的就把这个完成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效的心态。
1: 什么阶段是你压力最大的时候？
0: 北京冬奥会是压力最大的。
1: 北京冬奥会之前吧，应该是。
0: 对，因为他在家门口，然后也是我自己的第2届了，我不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一个小子。我需要去成熟稳重，然后而且我要带着我身后的小
1: 有比你更年轻的
0: 小队员了，他们是第一次参赛了，我更要拿出这个我是一个有经验的运动员这样，然后也需要去带动队里的这个气氛了。所以那个时候压力是更大的，我不光要做好我自己，我还要时刻的提着自己这个精气神，我也要给大家看到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1: 那个压力大到什么样的状态？会影响你自己吗？
0: 第一站我们就是在北京参赛，在北京，在家门口，我觉着我就比的我哪儿哪儿都难受，我就感觉我比的不好，
1: 对自己特不满意是吧？
0: 对，我就瞅自己也不顺眼，我说我把头发绞了，就自己就是在房间里拿一个那个就还是文具的那种剪刀，

0: 很艰难的就把它剪了。我觉得剪了也算是给自己减点负。
1: 剪头发会哭吗？给自己剪？
0: 哎，我好像真的哭了呀。
1: 真的哭了吧？
0: 对，但是就是偷偷的也没人看见。
1: 但它其实是一种宣泄。
0: 对，我觉得哭也是。其实我在训练当中，其实偶尔会哭，因为我觉得哭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的手段吧。虽然说大部分的水都用汗排出去了，但是也有一部分要从眼睛走出来，这种感觉。
1: 好像你在北京冬奥会之前，是不是教练还要求你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是要减重，是吧？
0: 我本来就属于肌肉比较大的一个运动员，
1: 你
0: 短距
1: 算
0: 离
1: 是
0: 的，
1: 短距离的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吧，刚开始教练跟我说，我还不是特别能理解，就整其实整那整个赛季，教练都在强调你要不要减一点啊？就刚开始还都是在商量这样子，就是我们有来有回的。到第三站比完赛的时候，确实三站比赛看起来都好像，如果就拿这个状态去比北京冬奥会的话，也就这样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跟教练又聊这个事儿，教练说：“那我们就减吧，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试一试嘛。”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我就离开了队伍，去了荷兰的另一个城市，跟着小队伍汇合。先在国外减了一个星期，那一星期是没有晚饭的，完全没有晚饭的。然后早餐跟午餐都是有教练去看着，说可以了，你只能吃这么一些。然后，但是我一天要练三遍嘛，有早操、上午和下午，都是要做大量的有氧，比如说自行车2个小时，然后或者是跑步1个半小时，然后跑台阶，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专项的技术训练。其实练到4天之后，我感觉我的就身体里的糖原就没有了，我就已经就是很难去承担后面的这个有氧的训练了，就
1: 对
0: 是
1: 呀，
0: 有点精神
1: 我
0: 涣
1: 能
0: 散的
1: 想
0: 那种
1: 象。
0: 感觉。
1: 你最后这个减肥这段，或者说叫突击减肥这段，持续了多久？
0: 大概1个月的时间。
1: 1个月减了多
0: 对，
1: 少？
0: 我减了8斤吧。
1: 8斤。
0: 其实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多，但是因为我不能丢了我的训练，我不能一直像那一个星期只做陆地训练，因为从回到北京之后我就要正常上冰，正常做技术训练，我只能是出早操，要比大家多练一次，用那个一个时间来去再完成这个继续减重的一个目
1: 所以
0: 标。
1: 你的消耗实际上有远远大于你的这个摄入的，你才
0: 对，
1: 能够达到减肥的这个目
0: 对，因
1: 的，
0: 为
1: 减
0: 回北
1: 重的
0: 京
1: 目
0: 我也不
1: 的。
0: 能吃。
1: 关键是心情会不好，减重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的这个过程。
0: 但是我当时还真没有，我觉得在一个重要的时期去做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事情，就是我自己也非常认可的事情，我觉得我那段时间过得特别充实。烦恼在什么时候显现出来？是在，就是这1个月的时间结束了，然后队伍整个的调整也结束了，我们开始正常的训练，开始滑速度了。那个时候我的烦恼就出现了，我跟不上，因为我做了大量的有氧训练，我的肌肉可能会掉一些，就是或者是我的肌肉弹性、力量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我就崩溃了，我就围着我们那个场地就这样一圈一圈的哭，哭完之后就找我们教练，我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教练，然后教练说没事，你别担心。
1: 等于就是在北京冬奥会之前的1个月，你就完成了减重这个过程。
0: 对，
1: 那你等于要用1个月时间迅速要还要恢复到自己很好的状态呀、
0: 那是2个月，
1: 2个月，对，
0: 一个月减重，然后一个
1: 对
0: 月
1: 呀、
0: 迅速恢复到那个状态。对，
1: 等于你减重完之后那1个月实际上是非常紧张的了。
0: 所以那个时候整天这个人就是感觉都神经都在这儿，在这个头皮上绷着这种感觉。
1: 但是会让你有不适感吗？那种
0: 其
1: 紧绷
0: 实
1: 感
0: 还好，
1: 还好，但是目标可
0: 很
1: 能
0: 明确。
1: 带给你的动力更强一些。
0: 对，目标
1: 就
0: 很
1: 是
0: 明
1: 参加
0: 确。
1: 北京冬奥会。
0: 对，我觉得人要有目标，其实真的很重要。经历的这个痛苦，或者是说一些艰难的一个训练时期，就不会这些事情都不会打败自己，就只会朝着那个目标一步一步的走。
1: 我感觉你的心脏真的是个大心脏哎，很强大。
0: 谁又比谁差呢？
2: 中国队的出场阵容：许春雨、范可新、武大靖、任子威。接下来将会是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的第一项 A 组决赛。
3: Ready？
2: 比赛开始，范可新往前。好的，至少范可新现在压住了匈牙利队，这对于中国队在后面的比赛是非常重要的。交接棒一定要注意细节，许春雨。这一棒是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的强棒，方塔纳和金伯丁。我们来看许春雨上2刀，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给到了任子威，任子威这一棒继续往前超越，完成了对意大利队的反超。对。 交接棒的细节，任子威顺利的交给了武大靖。这个位置收进来不错，收进来之后完成了交接棒。范可新把自己的速度带起来，因为在范可新的这一棒上他是强棒，范可新充分的展现着自己的速度能力。此时身后两位选手加拿大和匈牙利队摔倒了，中国队给到了曲春雨，曲春雨在前面遥遥领先，曲春雨牢牢的占据着领先的位置，马上要交接给任子威。此时差距越拉越大，对于中国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稳定性。最后一次交接棒交给了武大靖，意大利队仍然上的非常的凶，膝盖挨武大靖最后一次冲刺。从比赛开始，中国队就始终在努力的在第四道出发不利的情况下努力的向前完成着超越。
0: 其实我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几个在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我们还在聊说前天睡觉了吗？没睡，谁都没睡，
1: 彻夜难眠，
0: 彻夜难眠，就是整对特别特别的激动，就是
1: 难以置信吗？
0: 我真的是形容不了那个到底是有多激动，反正就是你也睡不着。然后真的是搬了冰墩墩在手里面，一会儿睁眼睛看一眼冰墩墩在不在啊？真的在啊，是我的。
1: 那你当时现在回过头来看啊，或者你们复盘的时候去看，怎么就是队伍一次次完成的这种超越，包括你超越不停的那次，那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超越完不停之后，然后紧接着你又跟这个任子威去接力，然后你给他一推，然后他迅速又上到了第一位，对吧？这是给咱们夺冠是奠定一个绝对重要的基础的。
0: 是这样，我觉得不是有句话吗，说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其实当时接到棒之后，我跟在金步挺后面，我是一直在看着他，然后我一直在准备，从我接到开始我就一直准备，我准备到了一圈半，我在第二圈看到了这个时机，然后我就果断的超过去了。但是我只有下来教练在给我回看说你这圈滑了多少的时候，拿着秒表我才知道我滑了特别快，
1: 8.4秒是吧？
0: 8秒4，对，是我自己的一个绝对速度了。推任子威那一下也是，其实我们也是有千千万万次的演练，然后也算是靠着我们的肌肉记忆，包括当时大赛对自己神经的一个调动，所以才能完成那样一个关键的一个推。我们一圈才100米，你这个机会就一瞬间就消失了，所以就要时刻准备好去抓住这个机会。包括我跟任子威其实也挺默契的，在世青赛的时候他是男子的全能冠军，我是女子的全能冠军，对，我们是同一个时期的运动员，
1: 所以你们长期是有这种默契在的。
0: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挺默契的。然后在训练里我们一天打打闹闹的，也是就是状态都非常好，才能在这个比赛当中展现出来这个一个就像是肌肉记忆一样一个行云流水的一个动作。包括在平时他也会说你这个使点劲儿，你这个出来快一点，然后我也会说他这个今天上道的问题啊什么，就是不断的在交流。
1: 其实你们整个这个队伍的氛围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因为在接力嘛，要考非常考验两个人的一个默契，而且在那么高压的一个状态，我推任子威他会注意不到我的状况，所以我在推的时候我还要喊他，就比如说我的感觉如果他太早了我够不着他，我就会在接的时候再喊他一下，对，这都是小秘密，
1: 小秘密。而这都是可能不能言说的这种所谓默契哈。
2: 这是中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金，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完美的比赛，无论是范可新在决赛当中起跑时候的这种加速能力对匈牙利队的牵制，还是说曲春雨和任子威连续两棒的超越，以及武大靖最后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有张雨婷在半决赛当中努力付出为队友争取的这份体能上的保存，这是团队的胜利。
1: 其实北京冬奥会你们拿到那枚接力的金牌之前能够进入决赛，当时还是打了一个大大问号的，算是经历了一个波折的。
0: 对，当时我们判罚判了很久。
1: 那既然经历了这么一个半决赛进入决赛的一个波折，是不是你们在进入决赛之前一定是做了这种非常多的精心的准备，然后大家聚在一起怎么去研究战术？
0: 其实没有，
1: 没有，
0: 因为大家在等待判罚的时间都很煎熬，就是基本上没有人说话，
1: 都心里都有点没底儿，能不能进决赛不知道。
0: 对，因为判罚这个东西嘛，你是就是你就相当于你把你自己的这个命运给到别人手里了那种感觉，所以你要等待别人的审判，所以那个时候自己是煎熬的。 直到就是判罚完事儿了之后，就宣布我们进决赛了，
1: 准备决赛吧。
0: 我们。

0: 拎着刀就走了，
1: 都来不及准备是吗？
0: 来不及准备，因为
1: 来不及商量，
0: 来不及商量，因为我们每一场只有20分钟休息，我们回来要处理我们的器材，然后就拎着刀就走了，然后比完赛回来，整个休息室就都沸腾了，就是完全是两个极端的一个状况的感觉。一个是鸦雀无声，一个是感觉房盖都要被我们顶开了的那种喜悦吧，就整个团队大家抱在一起去庆祝这个事情。
1: 所以后来你们在复盘这枚金牌的时候，你觉得靠什么最终拿下了这枚金牌？
0: 我们原来老师有一句话叫"不是每四年，而是每一天"。只有做好了每一天的训练的时候，你才可以在4年这个大赛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包括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大家看不见的，我们的团队帮我们治疗、放松，包括就是我们的吃住行等等一系列的事情，有很多人的付出，只不过是我们在场上去把这些展现出来。
1: 所以你觉得作为一个接力，它其实是一个团体的项目嘛，所以它的这种你们的默契也好啊，包括最终能够拿到金牌，实际上跟整个团队的这种凝聚力肯定是分不开的。
0: 对，凝聚力很重要。首先，我们这个队伍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要拿到这块金牌，非常自然的就会有这种凝聚力、这种默契。当然也经过了很多的练习，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大家在一个团队项目中，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但是我们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的时候，你团队的凝聚力自然就上来了。
1: 作为一个运动员，特别是一个冠军运动员哈，你的实力、运气，包括努力，究竟哪个更加重要呢？
0: 努力更重要，就是竞技体育，你有天赋，它是帮助你站到这个项目上。它不能帮助你站在讲台上，你肯定需要努力，需要去磨练自己的意志，打磨自己的身体，去塑造自己的肌肉，然后再去，还有一个你需要比赛，要了解比赛，要了解对手这样一个思想，你才能去在大赛上拿到一个很重要的成绩。
1: 而这个努力当中，是不是坚持的成分也会占比很大？
0: 坚持真的很重要，像我到现在我练了20年。我们每一年的比赛，到国家队之后，每一年的比赛就是世界杯，在你小的时候就是全国的联赛。我甚至都感觉我自己丢失了一个4、5年的一个时间，我不知道那几年我是怎么过的。就是我每天都一样，生活全都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就是每
1: 就
0: 一
1: 是训练。
0: 年就是比赛，然后吃饭、睡觉、治疗、放松。然后再起来训练，然后比赛，就是一直是这样重复。我真的有就感觉自己丢失了几年一个记忆的感觉。
1: 但那是对你来说又是有意义的。
0: 它特别有意义，就是因为这样成千上万次的这样一个重复，不断的突破，才能让我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可以完成我当时对自己许下的这个心愿。包括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也在这个我这个滑冰的路上有一个。他们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从小他们支持我，他们首先觉着你想去可以，你去，我们支持你。爸爸呢，更像是一个事业，就是督促事业这方面的一个角色。妈妈呢，就是主要是我一个心理疏导，听听我诉苦啊，就是他们两个角色又分得很开，然后也很感谢他们就是对我的支持。
1: 那你现在呢？现在有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生活重心有一点点转移，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还在训练当中嘛，未来有没有这个设计和设想？
0: 因为我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去找一找我想要自己发展的一个兴趣。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会多带爸妈出去走一走。等到如果哪一天真的不练了的话，我还是想在短道速滑这个事业上，比如说教练员或者是裁判员这样子，我还是希望一直在我喜欢的这个事业上。
1: 最后，请春雨送给我们青少年一句寄语，好不好？
0: 那就说一个跟我们短道有关的吧。人生如短道，弯道即机会。首先，我们短道有很多不确定性，它非常的像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很多的小问题呀。然后第二句呢，就像我们的弯道，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超越都在弯道上，包括我们的超越点，我们可能会忽略的一个点，让对方超上来的这种机会
1: 都是在弯
0: 都
1: 道。
0: 是在弯道产生的，所以我希望小朋友们也可以找到这个机会，看到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然后把握这个机会。
2: 真正的冠军之路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冲刺，
0: 它不仅需要个人日复一日的咬牙坚持，就算在低谷里也要攥紧不放弃的信念，更需要像接力赛道上那样，在关键时刻把后背完全交给同伴的勇气与担当。这份坚持与信任是春雨和队友们用汗水和金牌写下的答案。希望所有在成长路上的年轻朋友们都能在自己的赛道上找到值得坚持的热爱和值得托付后背的伙伴，一起跑出属于你们的精彩。所有蛰伏终将化雨成春。

0: 它是世界攀岩史上唯一一个实现大满贯的速度王者，却在巅峰期选择转身，用另一种身份继续攀登。从金牌选手到国家队教练，他让中国红闪耀国际岩壁。今天，我们一起去聆听一个关于坚持、突破与传承的故事。
1: 非常欢迎您这次啊抽出这个时间，我知道你非常忙，然后来参与我们这个冠军说的录制。回溯你之前的这个整个职业生涯来说的话，是第一次夺冠是2006年，是吧？
2: 是2006年全国青少年的比赛，那个时候其实我才学了一年吧，学了一年的这个攀岩，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学习攀岩呢，就不像是那种，专业队，有点像社团这种形式的。然后我自己呢，觉得这个项目也挺不错的，然后家里也是非常的支持我去学习这个项目。就这样子，我在学校里面一边是学习文化课，一边要进行这个攀岩的这种训练。那个时候的攀岩这项运动呢，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眼里，还不知道攀岩是什么样一项运动。
1: 是，对
2: 对，
1: 于很多的这个可能大城市还有一点儿
2: 对
1: 这个所谓的
2: 对
1: 攀岩的馆儿啊，或者什么之类
2: 对对。对
1: 的，但是我觉得是可能，
2: 对对，
1: 二三线、三四线城市可能
2: 完
1: 大
2: 全
1: 家
2: 是
1: 可
2: 没
1: 能
2: 有
1: 完
2: 的，
1: 全不知道
2: 完
1: 的
2: 全不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一说攀岩，攀岩，那攀岩是什么？攀岩是不是登山的？
1: 速度攀岩你就大家更不理解了。
2: 真正攀岩这项运动引入到中国是1989年，从日本引进到中国来，然后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十几年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我是2005年开始攀岩的。
1: 啊，你2005年开始练攀岩，
2: 我
1: 零六年就全国夺冠，你
2: 对，
1: 2007年西班牙世锦赛你
2: 世
1: 就
2: 锦
1: 夺
2: 赛，
1: 冠了呀！
2: 对对对，
1: 哇，那你这成长太迅速了。
2: 他有可能是会有一点天赋，但我觉得这种天赋更需要遇到的是伯乐。那就我很幸运的是遇到了我的教练，丁程亮老师，他给了我很多这种机会，所以我在这个机会的抓住这个机会的同时呢，对这个项目我也非常的热爱，所以就这样子，我就一步一步的就，从青少年到成年，一直到国际，这个路还是走得比较顺利一点。后来我在2006年的时候，我的教练他这么跟我说的，他说看到我训练以后呢，他说我是练哪一个项目好呢？就我说我对哪个项目我都挺感兴趣的，那他就说，但我通过你的训练，我观察了一下，可能你对速度这一块，未来可能成就会更好一点。后来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如果你练速度的话，你有可能是成为世界顶尖的运动员，你能拿世界冠军。"哎，就这一句话，就在我心里面种下了一颗种子，就是一颗冠军的心。
1: 除了一个教练给你种下了一个冠军的种子这个思想之外，你就当时是认为说我干这行或者是练习这个项目一定有前途吗？
2: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说练的项目有没有前途什么的，其实那就单纯的就是说我喜欢这个项目，我就想去练，想去玩。为什么动力会越来越足呢？就是第一，我觉得在练了这个项目以后，我的身体变得更好了，就真的身体就变得更好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出去比赛的时候，我可以用这些奖金。其实说话也说回来，就这些奖金其实就是我的奖学金一样的，

0: 就是，我可以去那改善我的伙食，我可以去买我想要的东西。就像那个时候在2005、2006年，我一个月生活费才可能300块钱，我自己愿意花1000多块钱去买攀岩鞋。
1: 没有想过说我要不要坚持下去呢？有过这种犹豫吗？
0: 2005、2006，说实话那个时候是动力非常足。其实，
1: 还往上冲的时候是
0: 在我
1: 吧？
0: 那个整个运动生涯啊。我应该是在2006年，是我觉得最幸福的年。
1: 怎么讲？
0: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最辛苦、最艰苦，然后在那段时间呢，就是说我能感觉到一点是什么？虽然大家很辛苦、很累，但是大家在训练过程当中的这种热情和投入，那是绝对100%。就是大家在一起训练的过程当中，都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而且在生活当中呢。就是非常的融洽，做什么事情，大家都是一起去做。有时候食堂嘛，我们练晚了嘛，食堂里面有饭了，食堂学校食堂，我们就到外面去，那个时候，3块钱一个菜，最贵的一个菜就4块钱，把整条街，我们都吃了个遍，
1: 吃遍
0: 吃
1: 了
0: 个遍，然后这老板都认识我们了，因为他们知道饭吃的最多，菜是最便宜的。米饭是免费的，只要说是免费的，我们就到你们家去吃饭。那个时候就这种感觉啊，就特别的好。虽然就是说我们成绩大家都差不多，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每次吃饭的时候，什么东西我们都得分着吃，就是那种情和义啊，在那
1: 所以
0: 种
1: 整个那个训练氛围是还是很
0: 训
1: 好
0: 练氛围，我觉得不是叫做好，
1: 的。
0: 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在那里面。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坚定了我要走攀岩，甚至坚定了速度攀岩这个赛道？07年吗？
0: 2007年的时候，我都还没有说我坚定我要一直走下去这条路去，
1: 啊，
0: 因为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我还在十几岁，
1: 18岁哈，是吧？
0: 对，十
1: 零
0: 八
1: 七
0: 岁
1: 年，
0: 那个其实对于我人生道路上，我还是前面是一片茫然的。我其实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现在我要把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当下要去把它给做好。后来到了2012年、2013年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就是说，这条路我要一直走下去了。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攀岩在我未来的人生道路当中是不可分割的一条轨
1: 是
0: 道。
1: 完全跟你融合在一起，融入你的生命和人生的这样一条轨
0: 已经
1: 迹。
0: 完全融入到我的这个，我的整个人生当中去了。
1: 07年，你当时世锦赛夺冠的时候，有外国媒体说你是打破了欧美垄断的中国蜘蛛侠，哈。当时你听到过这种说法，当时你
0: 对，
1: 十八岁，对吧？
0: 我十八岁
1: 那
0: 年，
1: 对你十八岁的你来说，当时是不是首先肯定是充满自豪感的？
0: 确实就是那个时候的比赛，我进入16强以后啊，确实一看都是欧美的这个选手，当时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到现在我也还记忆犹新的，特别进入8强以后，这些老外都一直看着我，没见过我，
1: 那
0: 就
1: 是
0: 是
1: 你
0: 说。
1: 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
0: 我
1: 吗？
0: 是第一次，
1: 就夺冠了。
0: 对，我第一次参加那个就是世锦赛，
1: 那次是一鸣
0: 对，
1: 惊人呢。
0: 他们这看我的这种眼神都，就感觉有点轻视你的这种感觉
1: 哪儿
0: 了
1: 来的？
0: 啊！对，在隔离区的时候，他们三个会在一起，就把我就晾到一边了。他们一看我这个都不认识，是说，
1: 另外3个是外国选手吧？
0: 对，当时有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还有一个委内瑞拉的，就是把我给撇开了那种感觉。当时我心里就，哎呦，你们等着。我在赛场上嘛，我一一把你们全部给干掉，就是那股本来我还挺紧张的那种感觉。后来他通过这种环境下面，通过这个他们的一些行为举止啊，反而让我放松下来了，反而让我更加坚定了我要去打好这场比赛，我要去战胜你们。
1: 夺冠之后啊，大家对你的评价极高。那种评价对你来说，它是压力更多一些，还是动力更多一些？
0: 我可能对这种评价这一块，这就还好，就是什么，我的教练，他的时候对我的这种心理的这种疏导，我觉得他好像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嘛，这只是一开始，后面还会有很多这种，你不用太在意外面会是什么，就说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把我们的训练。

0: 也好，就那时候一直在引导我去说这些话，然后我慢慢慢的，我的心就，就慢慢就静下来了。
1: 你拿了世界冠军，但是回国之后，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
0: 对，
1: 心里会有失落感吗？因为你看到一些很多比如乒乓球啊、羽毛球这种项目，能够这个有奥运会参赛的这些项目，夺冠之后，你看整个回到国内，大家这个集体簇拥着。
0: 我可能没有那种这种就没有比较失落，反而我觉得，我觉得我们攀岩以后也像他们一样。我那时候我觉得，包括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也是，我说我们，要向我们这些优势项目去学习嘛，要向他们去看齐，肯定有他们的这个成功之道嘛。但是我们攀岩还在努力嘛，我们继续向上嘛。2007年这条赛道推出来了以后，因为当时是国际奥委会，他是对我们这个项目，他已经考察我们这个项目嘛，看好我们这个年轻的项目，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提出来了，你们这个项目需要有一个标准，要有记录。就这样子，在2007年我们的推出了这条标准的这个赛道，有世界纪录。
1: 07年，
0: 对，
1: 第一个世界纪录是你
0: 是我
1: 创造的，对
0: 对
1: 吧？
0: 对，
1: 虽然这个纪录此后不断被打破，而且光
0: 对，
1: 你自己好像就打破了七
0: 我
1: 次，
0: 六次，
1: 六次，
0: 对，
1: 就连上第一次，一共是创造了七次世界纪录。
0: 对，
1: 每一次整体来说，你就是一个是跟对手比，再一个更重要是跟自己比。我一次要比自己更快，特别是当你成为世界纪录保持者的时候。
0: 对，因为我们有身体对抗，这条赛道是你自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更好的去做好自己。你很多东西你是可以去自我控制的。
1: 就是每一次所谓打破了世界纪录，其实也就快了那么一点点，
0: 一点点，
1: 甚至也就0.01秒的这么一个优势。
0: 对
1: 啊，
0: 对。
1: 那这种所谓微小的进步，对你们个人来说，内心的这种成就感其实是非常大的，对吗？
0: 特别是现在这个阶段，15米的赛道，世界纪录已经到达了4秒6了。你想想，15米向上攀登4秒6，那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的快了。所以在这个的你想要突破0.01真的是很难。包括我现在跟队员去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我们不要去追求去突破世界纪录，去突破自己的 PB。你们只需要赢对手0.01就够了。
1: 而对于很多的，其实不仅是竞技体育了，
0: 对，
1: 大家在做任何事情，
0: 对，
1: 我们所谓的还是要更加的平和，或者叫
0: 对，
1: 不能那么急功近利，
0: 对
1: 吧？
0: 不能急，不用去着急。另外一个，就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他看不到他自己的目标。那我觉得看不到他自己目标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引导你看看，旁边这位是不是他的目标就这么明确，他就往自己对自己的这种要求。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去帮助他建立他自己的目标，去树立他这种信心。就是这个过程要需要给他时间和平台，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这就接通了，他就会往这方面去想，他的目标明确了，他的路就走直了。
1: 引导，
0: 引导。
1: 所以对于青少年来说，那他身边的伙伴也好，包括老师也好，其实家长也好，特别是家长，我觉得可能要对孩子，如果真的身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
0: 对，
1: 一定要去首先理解，
0: 理解他，
1: 然后看怎么能够帮他，
0: 不要一直就让他，你要一定要拿什么成绩，你要啥？现在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体育这些家长，我发现老卷了。
1: 比如说，家长是希望你能够有很快取得好成绩啊，怎么怎么样？但你的自己的训练，实际上这种节奏，内心是要有自己把握的，对吧？
0: 其实我觉得，对于青少年这一块的这种，去影响他们啊，就是还是得要去多去认可他们，多去鼓励他们，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竞技体育这个过程呢，包括我们运动员，其实他是面对挫折的一个过程当中，面对这个挫折的过程当中，如何让他能够又重新塑造树立他这种自信啊，然后对这个项目，对他自己未来的这个方向更加的坚定。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家长啊，我们教练呀，给他更多的支持和鼓励，这个时候他内心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和坚定。如果他在拿了这个成绩，拿了冠军或者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学会让他去接受，就像我的教练跟我说的，我们的路还长，需要更进一步的去完善自己，让自己变得未来会越来越好。
1: 所以很多时候坚持很重要。
0: 对，你在这种大赛的关键时刻，可能还需要自己的这种领悟能力和自我的这种调节能力。因为到你进入赛场以后都是你自己，
1: 就觉得那个过程可能外界的帮助是一方面，更多还要靠自己去
0: 完全是要靠自己的。教练员他会给你疏导， 他会跟你去说，但是你真正的去执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真是不好执行。就是说你现在紧张，你要怎么去做？我那有一次比赛，我的腿都有点抖，蹲的我就很紧张，因为那种氛围让你
1: 对那个比赛场地，
0: 对场地的氛围，
1: 而现在现代的比赛，整个它就从灯光、音乐，整个去营造那个紧张的氛围感。
0: 但是同时，我就想了，我都紧张了，他们难道不紧张吗？我觉得他们可能比我更紧张。
1: 大家都一样。
0: 对，果不其然，我就去观察他们，我就看这些对手，我看他们也在那里，就做深呼吸，一会儿坐立不安那种感觉，反而让我
1: 让你反而放松下来
0: 放松下来了，
1: 觉得反而都紧张。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就自我对话，我说允许你放心，你相信你自己，只要你把你每一个动作去做好了，你就成功了。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别人有超常发挥的赢了你，你也要去接受。其实我一直跟我自己人去说话，我因为旁边没有人啊，我就自我对话。我也经常我都会觉得这边有个中继星，这边有个中继星，这边这个人就说中继星，哎呀，你紧张了，你可能爬不好啊。这个是这边有个中继星，你放松啊、你把你的动作去做好。这个时候你看你是往哪方面去想了，现在，你怎么去做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平常训练当中，你平常生活当中，你就养成一种习惯。
1: 一个正面的，一个负面的，
0: 一个正面，一个负面。然后就当时我就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我应该要去放松一下。如果说我放松下来了以后，我的犯错的这个概率就会更低了。对于我们这些青少年这一块也是一样的，他也会在左右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怎么能够坚定自己，让自己这条路，不受其他的，不受这个反面的这个中介性的这种。去更多的这种干扰。
1: 那你希望攀岩这项运动能够给青少年们带来的是什么？
0: 第一个方面，我觉得啊，因为攀岩是向上攀登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对于青少年来说，他无论是从他的思想意识上面去培养他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意识啊，还有在训练过程当中他的这种四肢的这个协调用力啊，上肢力量啊，包括核心力量啊，他都会给到青少年很多的这些帮助。再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过程攀爬的过程当中，他也要不断的去思考，去判断他这条线路他怎么去规划好，他怎么才能够利用自己的身体条件、身高、体重这些去把自己的这个线路去完成它。其实也就和我们生活一样的，就是你生活当中你也每天你的选择，你选择的过程当中你每天你在解决去解决问题。你这条线路往上攀爬的过程当中也是在不停地解决。你攀爬其实是我们人类一种本能。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你说要爬树、爬窗、爬这些东西，你看我们所有东西都很轻轻松，但到现在随着年纪慢慢增大，你看这些技能我们是在会退化的。其实攀岩的过程当中，第一锻炼的身体，又能够把你这种本能的这个东西一直让它更好的延续下去，
1: 就是你的身体机能能够激发
0: 身体的机能这种。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你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结交很多朋友。
1: 那攀岩这个运动一定要这种身轻如燕才行吗？
0: 欧美啊，我去看了他，哦呦，我当时我一看，我颠覆了我的这个认知，两三百斤的胖子，你看他是
1: 也在爬，
0: 在那么爬。哦，我当时我很震惊，所以我就说，攀岩那个，这样运动真是男女老少。胖矮高瘦，人人皆宜。
1: 它确实可以有一个成为大众项目的这么一个基础。
0: 现在国内我也看到了，就是现在就是家长攀岩的时候，哎，把小孩带进去了，有些是小孩攀岩的过程把家长也带进去了，然后慢慢的就是形成了一种很好的这种亲子运动。因为在这个说实话，我们是爬不过这些小孩的。这个所以这个小孩他是这种在成长的路上，他这种成就感他是会不一样的。我也是希望这些咱们的青少年这一块能够真正的走向户外，走向体育，这样子你的人生我觉得才会更加的完美，你也会体验不一样的这个人生。其实我很多朋友都是在运动场上面认识的。
1: 运动也可以结交很多的朋友，
0: 对，就包括我现在我国际上面我有很多朋友，以前的运动员，我们一起比赛都在各个国家都在做自己的教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以前赛场上是对手，但其实我们私下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都是朋友，
1: 五湖四海天南地北的朋友。
0: 对， 对， 对。
2: 钟其昕开始担任国家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
0: 以前做运动员的时候，你只是要管好你自己，现在你换了一个角色，你不光

0: 是会
1: 东京奥运会结束好，
2: 但你当时的竞技状态其实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国家需要你转教练是吗？怎么去最后怎么做的这个取舍？
1: 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还爬出了全球最好成绩。
2: 对啊，
1: 但是当时对于我来说我没有参加奥运会嘛，我
2: 想再坚持一届。
1: 我那时候已经32、33了嘛，突然之间让我去作为这个教练，带着国家队去，又角色瞬间就转换过去。说实话还是挺难的。
2: 怎么自己练到怎么让教别人练？
1: 对，你就教怎么练，
2: 带着别人练。
1: 我自己练我没有问题，我自己能控制我自己。但你让他跟他说，刚才运动员说的时候，你说了他听吗？他不一定会听。他听了他会去做吗？他不一定会去做。你一环可以，那是做运动员的时候。
2: 这么听起来做教练对你来说挑战更大是吗？
1: 太难了，做教练。应该就是我刚开始做教练的第一年。第一年的第一个月。
2: 当时要备战
1: 亚运会。
2: 亚运会。
1: 对，亚运翻身仗，虎口拔牙。当时我一看，我天哪，是不是把我的虎牙了？是吧，就是那种完全是不一样的，
2: 而且瞬间是一种不同，这种
1: 不同
2: 压力感是吧？
1: 作为教练员的时候，当你离开了赛道，你的队员在那里的时候，你是不能说你要怎么去想，你要怎么去做，你要怎么去爬，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不能够去说，所以说就是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而且速度项目这个又是容错率非常低的一个项目，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内心会更加的紧张。就那时候说我比赛的时候我内心一点都没有那么紧张，但是我看我自己的队员比赛的时候，那个紧张那受不了。
2: 现在呢网络上有一句流行语哈，是从歌词引申出来的，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1: 我觉得站在光里那确实他是英雄，但是这个英雄是怎么来的，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去挖掘，需要去发现。到作为教练了以后，我才真正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幕后的英雄才能够帮你走到这束光里面。
2: 所以你现在已经开始享受教练这个角色了对吗？
1: 现在会有那么一个感觉了吧，当他能拿到这个冠军，或者就是我们大家的这个努力是得到了印证的。我希望我的队员能够在世界赛场上面去升起国旗，奏响国歌，我内心会感觉到更加的就是自豪。我作为运动员的时候升起，我作为教练员的时候依然我的队员能够站在这个赛场最顶峰。一个运动员之前跟我一起比赛的，他说中，你做运动员的时候我爬不过你，但你现在作为教练的时候我依然爬不过你的队员。
2: 这是一个外国运动员。
1: 对对，外国运动员。
2: 所以你从一个自己拿世界冠军然后破世界纪录的一个运动员，到现在是培养出世界冠军的教练。
1: 对，
2: 你觉得这两个角色哪个更让你能够实现所谓的个人价值？
1: 我觉得都能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吧，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现在这种成就感来说，我还觉得真的就是在作为教练员的这个过程当中，带着自己的队员在奥运会上面，这种成就感可能会更高一些。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很多东西你是可以自我控制，在作为教练员的时候你在赛场很多东西你是控制不了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看到我的队员能拿到这个成绩啊，我觉得我这种成就感反而会更高。
3: 很多时候比完美更重要的是做自己，在过程中会不断地照见自我，下一刻比前一刻更好就是一种胜利，而每一步向上的过程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无人喝彩处往往藏着最纯粹的热爱，无人涉足处恰恰需要最倔强的开荒，攀岩如此，青春更是亦然。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也许你选择的不是热门赛道，但是真正的热爱往往诞生于无人问津的坚持，在冷凝中打磨信仰。

0: 在寂寞里淬炼心性，冷门也能成为这个时代的新主场。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力

0: 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柔道是交手缠斗的来流去送，是一本制胜的果决从容。柔道是借力打力的以巧破众，是日复一日的磨砺重重。柔道精神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1: 尊重对手，
2: 坚持不懈，
3: 以柔克刚。
0: 你知道一位女子柔道选手在参加奥运会前有多少位陪练吗？
4: 五位、十位、
3: 十五个陪练。
0: 你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得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冠军的运动员是谁吗？
1: 不知道。
4: 杨秀丽。
1: 杨秀丽。
0: 杨秀丽，中国女子柔道世界冠军、奥运冠军。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金牌得主，
5: 五年内拿全国比赛的冠军，十年内呢拿世界冠军，近四年的时间内，303场的比赛，没有失过一分。当五星红旗升起，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首都体育学院教授杨秀丽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坚定信念、永不言弃的冠军故事。
6: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中国柔道界的传奇名将杨秀丽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那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杨老师精彩开课。
5: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叫杨秀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坚定信念，永不言弃，做自己的冠军。我的家乡呢，是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呢，我跟其他小伙伴们一样，从田间地头玩耍，在追逐打闹当中成长。在村里边有很多呢小女孩也比较弱小，我也敢于担当去保护她们。在当时我们农村这个小山村呢，他们也都管我叫小英雄。我的体育呢当时是非常好的，就在初一的时候，我去参加我们整个县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运动会，它叫巴特尔运动会。我在这次的运动会当中呢，跳高、跳远、铁饼，我都是属于都获得前三名。在铅球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获得了第一名。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教练员，他是柔道教练员，下来就跟我说，跟我去练柔道吧。97年啊，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柔道运动，我说什么是柔道运动啊？当时教练就跟我说，柔道啊，首先可以防身，如果你要是练得再好呢，那在全国比赛当中，如果要是能拿得名次，就可以进国家队，进入国家队就可以代表中国去参赛，就可以升国旗、奏国歌，能为国争光。我当时就被教练员的话呢深深吸引，我也不知道我适不适合练习柔道。我说那怎么练习呢？当时教练就跟我说，柔道啊类似于摔跤。我一想，我这从小都敢跟男孩子较量，都可以进行摔跤，那我可以去试一试。
0: 杨秀丽不顾老师和家人的反对，毅然放弃保送重点高中的机会，选择走上了体校之路。在市体校，杨秀丽很快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天赋与毅力， 面对一分钟被摔十多次的严苛训练，他既不服输也不叫苦，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入选了辽宁省体校。
5: 我到了省队之后呢，跟老运动员呢第一次交手的时候，飞的可能有二层楼这么高，因为呢老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太高了，太好了，他们至少也是一个全国冠军。在省队的训练当中呢，首先是非常的艰苦，我们每天要穿着厚厚的柔道服，这柔道服呢正常是4公斤重，就是这一套柔道服，那在下课的时候呢差不多将近6公斤重，就是所有的都是汗水。我们那个时期比赛当天要称体重，就是如果多一两都会取消比赛资格，但是下课了之后上秤一称还多3公斤，怎么办？马上快比赛了，上田径场，我记得最多的一次是跑了25圈，25圈之后下来上秤一称呢还多1公斤，怎么办？开始蒸桑拿。我们那个蒸桑拿不像现在是吧，蒸个20分钟，我们2个小时为基础，出来之后再去称体重。那我们有的运动员呢甚至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把头发都剃光了。我记得我的这个运动员生涯当中打63公斤级的时候，最长一段时间差不多有半年没有吃过一口碳水，就为了参赛。我觉得到了省队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有了自己的梦想，我能够摸到冠军。辽宁的柔道省队呢培养过很多世界冠军、奥运冠军，我能够跟冠军交手，所以呢我就给自己制定了目标，2年内拿省比赛的冠军，5年内拿全国比赛的冠军，10年内呢拿世界冠军。
0: 在辽宁省队，杨秀丽瞄准目标，稳扎稳打，逐渐进入了自己的运动巅峰。然而多年高负荷训练导致的伤病也随之而来，因为严重腰伤，她的整条腿一度失去知觉，但面对医生和教练的劝退建议，她并未就此放弃，反而选择在伤愈后以陪练员的身份进入了国家队。
5: 2004年，我呢是第一次进入国家队，我是以陪练员进入的国家队，我是陪备战2004年参加雅典奥运会的主力选手们，就为了能够成长和提高，每天呢要被老运动员就是主力选手至少得摔上1000次，摔完左边再摔右边，就是整个这一侧面右面全都摔红了摔青了，再换成左面再摔，就是不断的喂动作，让老运动员呢形成这种的肌肉的记忆，到那个时期动作就能发出来，就能够摔人。我们还要模仿不同国家的对手，所以呢我每天一会儿要模仿法国的，一会儿要模仿意大利的，一会儿要模仿日本的，恰恰这段的经历对我未来技术的成长和突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个时候我觉得虽然只是一名陪练，但是呢我内心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这段经历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0: 陪练的经历让杨秀丽的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2005年回归省队的杨秀丽很快获得全国冠军。2006年，杨秀丽以全国前3的成绩顺利入选国家队，全力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但连升2个级别的增重过程，却成了她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5: 我只有一个目标，要参加2008年奥运会。当然那段时间呢压力也非常之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从2005年开始就开始打了负78公斤级， 连长两个级别，就是从63公斤级中间还有一个70公斤，再到负78公斤级。所以在08年这个备战当中呢，只要是训练的时候，身边就放一个大大的垃圾桶，那个时候要长15公斤的体重就是30斤。普通运动员要吃3顿饭，我要吃5顿饭，每天呢吃，放这个大桶啊就开始吐，吐了之后呢再继续练，练完下课呢回去再继续吃，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可能大家在如今的这个年代都觉得这个减体重很难，其实在我的经历过来呢，长体重要比减体重还要难。为什么难？降体重的时候人有欲望，就是那个时候呢，在比赛之前呢，我能拉一个单子，哎，我想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大条，但是我一到长体重的时候，看啥都够，最后呢看啥都想吐，就人就没有欲望了，我觉得吃都到已经到脖子这个位置了。所以在整个备战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我记得当时训练呢，我是整个团队训练最刻苦的，几乎没有之一。我们每天上午训练下午训练都是高强度的实战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每天早上还要出早操，就是6点到7点，所以呢我几乎比每个主力选手练的时间都要长。想参加08年奥运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要排名，排名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至少是世界排名前16才会有资格参加奥运会，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重任，你的肩上才能去承担祖国给的任务。从05年到2008年，近4年的时间内，303场的比赛没有失过一分，也是创造了一个记录和奇迹。
0: 2007年12月，第一次走上国际赛场的杨秀丽，在多哈亚运会上收获了一枚铜牌，紧接着他又加入了北京奥运会入场券的激烈角逐，在接踵而至的比赛中脱颖而出，顺利获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5: 我记得当时我比赛的日期是8月14号，这个日子呢可能是我一生的记忆。柔道的它的残酷性在于什么呀？就是你每一场比赛都不能输，你才会有资格能够进行冠亚军决赛，可能进入了前8才会有复活，最好的成绩就是第3名。最后呢我的对手呢是古巴选手，他的名字呢叫卡斯蒂略，他也是一场都不能输。决赛一开始，正赛呢是5分钟，我们俩在5分钟当中呢都没有分出胜负，就进行了积分加时赛。积分加时赛就意味着你在这任何的时间内赢分，比赛就会结束。我们在这个加时赛一开始的时候，当时呢我就被对手撞伤，眼睛下面呢就破了一个口子，当时呢裁判就过来跟我说要不要休息，找医生进行包扎。我就告诉裁判员继续打，继续比赛，又打了这个积分加时赛的5分钟。当时呢我都感觉到对方真的是没有力气了，他是每次呢都是以无效进攻趴在地上。我当时想，我训练的时候我有15个陪练，因为在我在备战过程当中呢，15个陪练就是什么呀，车轮战。我呢只有一直在训练场上2个半小时，因为我的训练给了我底气，我的团队给了我底气，我的教练给了我底气，最后呢裁判呢判我获胜。 That's not the game. Now here are the flags. It went China's way 8 years ago in Sydney. If it goes white, oh, it's gone to China again. 在那一刻呢真的非常的有幸呢， 当五星红旗升起，国歌奏响，

0: 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仿佛就在昨天，整个亿万同胞同唱国歌。所以那一刻，所有的付出，所有的经历，都化作了幸福的泪水。谢谢。整个比赛的视频，我差不多得有一年多，甚至一年半，我才敢回看，不敢看。一看到08年的比赛的，我就一下回想我是怎么备战的，我是怎么训练的。所以可能那段的日子过得特别苦。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每次看08年，我还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真的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虽然是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所以呢，我也非常的幸运，在08年奥运会能够为国争光，站到了体育的最高的领奖台上。其实人生能有几回搏，在我们最好的年纪，最好的时代，能够感到、遇到、能够亲身经历，我觉得这个搏是值得的。我从09年开始一直是世界排名第一，到了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也可以不谦虚的是最强的，而且呢经验是最丰富的。我特别特别的想我能够再备战一届奥运会，能够再次为国争光。但是呢，在11年的一次德国比赛当中呢，我肩受伤，当时呢伤的还挺严重的，当时是我的这个右肩，就是没有能力抬起来了，就抬不起来了，只能是左右的功能了。之后呢，在北医三院做了手术，做了这个韧带修复术、肩袖缝合术，就是要骨头钻眼把这个韧带呢穿过去穿钉。所以当时恢复非常的难，我在备战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我假想过我很能有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或者是没有拿冠军，或者是受伤，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能受了一个那么大的伤。我记得当时医生说，你这个9个月才能进行专项的训练。你想想，11年的3月份手术，在9个月之后，就12年就是伦敦奥运会了，时间太紧了。所以术后的第3天，我开始康复训练。我们都知道伤筋断骨100天呢，我第3天开始康复训练。6个月的时候，站到了国际的赛场上，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拿冠军。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要抓对手，我觉得我摸着他了，但是我抓不过来，我没有力气。9个月的时候，我在国际的赛场上争冠军，医生都说是个奇迹。
1: 本该在9个月后才能开始康复训练的杨秀丽，却在9个月后拿下了世界柔道大赛的亚军，并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遗憾的是，这次的他没能再次让国旗升起，但对杨秀丽来说，能重新站回奥运赛场就已是奇迹。2013年9月3日，杨秀丽迎来了她的第4次全运会。在女子负78公斤级的赛场上，杨秀丽在加时赛阶段一击战胜对手，终于收获了一枚盼望已久的全运会金牌，为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 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有苦有甜，这也是我也感觉这是对生活的一种坚持。它不光是说的柔道这个项目，我觉得让我懂得了更多的人生。
0: 这就是人生，人生有很多不定因素，柔道教会我

0: 断的可以摔倒爬起，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摔倒后能不能够坚强的无畏的再一次站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人生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去挑战自己，这个呢就是我的运动员生涯。退役之后呢，我就开始在国家队做教练，我也是从一个小小的助理教练开始做起。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心理心态的去平衡，当我是一个主力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为你服务，当你做一个教练员，一个小小的助理教练员，你要服务整个团队。那段时间呢，其实我内心还是非常起伏的，但是呢我也迅速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因为我们在不同的职场，不同的工作岗位，我们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成长，也是要学会终身学习。不但要跟老师学，其实有的时候是跟身边的同学学，所以呢也让我不断的内心能够丰富，知识呢储备量呢不断的增厚，对我未来的工作呢起到了一些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生才会在一步一步的能够成长和提高。
1: 2021年，杨秀丽走进高校，正式成为了一名教师。从奥运冠军到教练，从留学生到教师，杨秀丽不断转换身份，却始终没有忘记推广她热爱的柔道项目，把柔道精神传递给更多赛场以外的年轻人。
0: 可能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在国家队之后呢，到了高校？其实，在我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认识到竞技体育只是体育的冰山一角。在国家队呢，我们是培养高精尖的体育的人才，能够继续为国争光。那到了高校呢，我是想把体育呢能够传播更多的人，更多的大学生能够把这项体育运动呢能够更好的去传承，让他们在未来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呢，不是成为体育的那个冠军，而是面对生活，面对学习，面对挫折，不断地去战胜困难的那个冠军。坚定信念，永不言弃，做自己的冠军。
2: 好，谢谢，谢谢杨老师。
0: 柔道呢，就是首先是你能够保护好自己，第二呢，就是你能够防身。啊，保护好自己就是说你在不小心摔倒的时候，你要知道倒地的姿势。我们倒地的时候是不是球形的时候，它容易滚动，容易泄力啊。所以像一个球形滚动的时候，就能化解很多的这个冲击力。其实往后倒最怕的磕的就是这个后脑，所以呢就是柔道最开始基础呢就是要瘦身，头收好，手呢拍垫子分散，这样的话呢能够分散我们身体下去的这个重量。我是铁鹰突击队的主教练，这是2007年的时候，之后呢我也是浙江警官学院的客座教授，同时呢也是今年整个公安系统的这个综合格斗的培训呢我也是讲师。我相信同学们肯定想看到哈，柔道在过程当中尤其一个弱小的能够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哈。那我们这样，你现在就是扮演一个这个坏人啊，你就扮演一个非常美貌的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啊，来比划一下啊，啊，坏人来了，来，美丽的姑娘啊，下拉，踹腿，踹腿，后撤，蹲下，蹲蹲蹲下，蹲下，蹲，蹲下，哎，是不是有人有的这个时候对方就是没有力气了？啊，不知道怎么去，有什么样的办法，是不是？告诉你啊，第一招啊，这个时候啊，迅速往下下拉，踹，他正好这个腿向后，是吧？迈步的时候蹲，滚。柔道有很多的技术和技巧，包括呢，我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同学就是分不清柔道、跆拳道、桑博、柔术、克柔术、中国式摔跤，对不对？好，

0: 种柔道服的，就是比较厚实啊，裤子也都是厚的，这个肯定是柔道的啊。柔道一定是左压右啊，如果他要是弄反了的话，上场比赛裁判直接判输了啊。这也是咱们那个汉服，所以柔道的根是从中国传出去的，所以柔道的礼仪和柔道的着装都是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这是柔道，上身穿了类似于柔道服的，下面穿的是短裤，这个是桑脖，还有一个是什么呀，穿的就是一套，但是它薄一些啊，它那个带子是比较长一点啊，所以它那个是有的时候是黑边的，对不对啊？那个是跆拳道。柔术呢就是非常的紧，还有一个什么克柔术，克柔术呢它就是只摔没有地面，半袖的啊。这个中国式摔跤，中国式摔跤和这个博客有什么区别？博客这个胶服有那种的铁钉，但是它是那个圆的啊，不是扎的，就是有这个几项运动你们就有这个概念。摔跤呢那就是穿鞋的啊，就不是穿这种的服装了。空手道呢它是看上去那个柔道服吧，其实它也是很薄的，它不是这种抓是厚的，因为它是表演嘛，它那个是宽腿的，但是呢它稍微薄一些，所以你看有很多的体育运动呢可能直观上去有的时候分不清，它有的是着装不同，有的是呢它这个就是摔和表演的不同。我们在座同学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这个想了解的技术？
1: 背负头。
0: 背负头，背负头呢这是我其中的得意技之一，所以刚刚讲的是我打过63公斤级的，又打过负78公斤级的，所以呢也是历练我这个技术比较全面。我63的时候我也是这个个儿，但是我63公斤又很瘦，我都是大动作拿着摔的，但是我长到负78的时候我又变得个儿很矮，我的对手有的国外的都得1米9，所以呢我就练习了一些小的动作，所以呢相对来讲我的技术动作就非常的实用。好，我给你做一个背负头啊，背负头还是一本背负头。好，我这样吧，我做一个我在奥运会上使用的一个得意技吧啊，这个背负头的动作，近身。好，下一个时候就是要提一下保护一下，好吧。好，我们也谢谢我们四位勇敢的同学。
2: 在职场中难免遭遇失意跌倒，这种主动接纳失衡安全落地的思维和硬扛然后硬撑的相比，它这个核心的智慧在哪里呢？
0: 其实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磕磕绊绊，不是你能够预判得到的事情。柔道教会我们什么呀，摔倒之后你能够再次站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3: 听说您最喜欢吃东北炖菜，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饮食习惯呢？
0: 我是东北人，所以呢我特别喜欢吃家乡的菜，我们出国比赛都会带东北的大酱大葱。
4: 出门在外只想一口家的味道是吧？好，谢谢。
5: 我想问一下，大学生活最应该培养的能力是什么呢？
0: 就是在你们大学的这个时间吧，我觉得应该是人生当中是最好的一个阶段。我就一点建议，就是一定是劳逸结合，你可以通过体育运动，哎，你就会释放你的这个压力啊，缓解疲劳，能够释放多巴胺，身体呢也会越来越好，心情也会越来越好。
5: 我觉得老师您就是我们的榜样，然后也是谢谢您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多，然后谢谢您。
0: 谢谢你们才是未来的新星。谢谢。
4: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柔道的精神不仅是竞技，更是尊重、坚持和超越自我，无论面对何种挑战都能够坚定目标，脚踏实地，永不言弃。我们下期再见。
6: 听完杨秀丽老师整场的讲座，让我最有感触的就是她坚持不懈的精神，
7: 她追逐冠军的运动员生涯与经历，深深的触动了我。
8: 觉得杨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榜样，
9: 我要学习老师这种艰苦的精神与韧劲儿，然后把它带到我以后的训练之中。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能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注意看，
1: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还能不能发？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

0: 乱说，
1: 做自己就好了。
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悠悠清溪绕山而行，雅鲁声穿透了清晨的薄雾。伴水而居的小镇，每一天都是从这吱呀声中醒来。松口镇位于福州市永泰县，从岱源山脉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一条宽阔的溪水，滋养着两岸成片的香樟林。松是高高的山，溪水河流之处称为口，于是人们把这古老的集镇叫做松口。因地处四市五县的交界，水运发达，百货随船入市，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舟楫穿梭、商客云集的商贸重镇。
1: 松口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我身后的这个渡口在历史上曾经汇聚了大量的货船、商船，人们从这里出发走出深山，也在这里把特产山货运向更远的地方。数百年间，古老的渡口迎来送往，在竹篙声声中衍生出一片市井繁华。
0: 被大昌溪三面环绕的古镇，在大桥没有建成以前，人们往来两岸全靠渡船。古时候的松口设有官渡，百姓过河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古镇的繁荣，过河的人越来越多，为谋取暴利，有人在溪水两岸私设渡口，哄抬价格，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位名叫毛宇峰的松口人在外出途中，看见几名百姓因为付不起过渡钱而冒险涉水过河。当时大昌溪上游连日暴雨，溪水湍急，转眼间涉水的百姓就被河水吞没，不幸溺亡。看到这幅场景的毛宇峰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后就与家人商量，捐出自家的50亩土地作为义田，买了一艘渡船，并招募了几名诚实可靠的船夫，用义田所得的收益支付工钱，免费渡百姓过河。
2: 民间就把毛宇峰的这种义举称为义渡，它有别于当时的

0: 思路，以一利为目的。后来光谷知道了这件事，就为毛玉峰啊立了这块碑，大加赞赏，并且在这碑里面告诉，不允许在这码头上再出现呢这种私渡的情况，一旦发现，百姓可以举报，
1: 所以叫永隔，就是再也没有
0: 永远革除废除那种私渡，让异渡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2: 毛玉峰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认可，更是得到了松口百姓的尊崇。从那以后，义渡就在大张溪两岸蔚然成风，许多大户人家纷纷效仿，尽自己所能捐出田地，买船养渡，帮助百姓渡河。从松口渡到溪口渡、伏溪渡，一个个渡口一夜夜扁舟，护佑着人们平安渡河。义渡仿佛大张溪上无形的桥，连接起两岸，也连接着人心。在松口的古渡口处，保留着一块立于清宣统年间的石碑，上面详细记载着当年义渡的规矩。
0: 凡行旅过渡，无论外府县概不准索取渡前封文。哦，但对一些情况，他也收一些费用，比如说，那些办喜事，还有一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他也收了一些费用。
1: 所以是有所取有所不取。
0: 对，
2: 如今随着大桥的修建，人们有了更加方便的出行方式，但在松口周围的一些村落依然还保留着义渡的传统。80岁的林登华是一位老船工，他的祖辈都是大张溪上的摆渡人，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水上日子是老人一生都难忘的回忆。
1: 那个时候您撑船的时候有多大？
3: 我的很小。
1: 很小？
3: 哎
1: 哦
3: 哎
1: 哦，这是以前的老照片。哎，哪一个是您啊？
3: 这个就是我的。
2: 按照规矩，摆渡人由当地村民轮流担任，虽然没有报酬，但大家都很愿意从事这份工作。7年前，这根长长的竹篙交到了阿昭手中。过渡的人只要一声招呼，他就会划船来接。每天往返几十趟，晨昏日落，风雨不歇。一天天，一年年，世世代代的摆渡人就这样默默地值守在这条河流中。随着大张溪上的桥越建越多，阿昭有些失落，他不知道这一船一篙一人的义渡还能坚持多久，但这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就在吱吱呀呀的竹篙声中，把众义之风深植在了每一个松口人的心中。
4: 要把我们一个地区，我们这个社会推向前进，啊，就需要些有眼光、有境界的人出来，牺牲小我，啊，成就大我。他这种义举，能够把人的良知互换出来，啊，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种义举，那么这样呢，才能把这种急公好义啊，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基因，啊，一代一代往下传。
2: 义渡为松口聚集了人气，也让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骨。数百年间，无数松口人从义渡出发，带着山里的特产，也把家乡的文化带向远方。若干年后，又乘舟归来，把义渡回故乡。北宋靖康元年，松口人张元干在开封陈留县担任县丞，对中原早已虎视眈眈的金兵

0: 大举南下，准备攻打京城开封。
1: 当时金兵过了黄河了，朝廷中人心惶惶，宋徽宗就非常急的把皇位传给他儿子，带着大臣往东边跑了。他说是我去烧香为国家祈福去了。这个时候本来张永干也可以跟着这些逃跑的大流啊，但是他没有跑，他就向朝廷上了一份确定书，说不能跑啊，我们要抗金。
0: 张元干抗金的呼吁被淹没在逃跑的洪流之中，眼看着城池接连沦陷，百姓陷于水火，这个身材瘦小的七品文官留了下来。1905年的那个春天，春寒料峭，张元干和其他抗金义士一起安炮台、设弩床、备火油，一次次打退金兵的进攻。在他们的坚守下，京城暂时得以保全。然而宋王朝的统治者却无心恋战，偏安江南一隅。看着破碎的河山，流离失所的百姓，张元干愤而辞官，并写下了千古绝唱《贺新郎》：送胡邦衡代致赴新州。字里行间饱含着悲愤之情，忠义之心。
1: 贺新郎到了后来，在所有有码头的地方，那些过渡的舟子都会吟唱，都会传颂说他不畏投降派，不屈服于金兵侵略者。

0: 村口人世代吟唱着张元干的诗词，传颂着他为民族大义舍生忘死的情操，而他在家乡的种种义举也让古镇人难以忘怀。张元干46岁那年辞官回乡，途经大张溪时看到一条渡船被山洪掀翻，30几个人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
1: 非常危险啊！他就冲上前去，啊，赶快去招呼那些船夫啊！来来来，大家我们一起来，赶快把他救上来。但是说，伤太厉害，救上来就活了5个人。后来张永干把携带的所有的银两，全部去拿出来，买了棺木了，全部安葬了。
0: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从此之后，松口张家便多了一条家规，凡客死松口的异乡人，张家人都要把他们妥善安葬，并在异冢处设立祠堂，祀时祭拜，香火不绝。当年张家人设立的北坛宫庙，直到今天依然被精心地维护着。那些客死异乡的人们，因为松口人的乐善好义，也可以得享安息。
1: 他这种精神啊，应该说后来就很多人就效仿了，说做人就要做张元干这样的人啊，尽了就得为国啊，我们回来了要为啊自己的老百姓要也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0: 一代代张氏后人秉承着先祖的教诲，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贫济困，数百年间从未中断。清嘉庆年间，朝廷赐张家吉公号一匾，以彰显门楣。这不仅是张氏家族的荣耀，也成为了古镇人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松口古镇依然完好地保存有100多座古民居，古镇人把对先祖的尊崇、对后代的期望都镌刻在门楣窗棂上，也融入进生活的点滴中。在古镇的中心有一条鹤形路，弯弯曲曲的小路是仙鹤的脖子，筑墙的卵石象征仙鹤吃的粮食，而在仙鹤的嘴部则修建了一座书斋，寓意莘莘学子的读书声好似仙鹤所发出的鸣叫。就是在这间书斋里，一代代松口人怀着仙鹤一般高洁的情怀，把义的精神播撒到四面八方。清康熙年间，松口林县仙游发生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人都饿死了。松口富商陈长仁听到这个消息，不忍心百姓遭此苦难，于是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购买赈灾的粮食。然而松口周边高山环绕，常有土匪出没，为了确保粮食可以顺利送到仙游，陈长仁请人在运送粮食的担子上插了一面旗，上书陈长仁一米5个大字，以此告诉土匪这是赈灾义粮。从松口前往仙游要走2天2夜，50-60里陡峭的山路都是上坡，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陈长仁却不畏艰辛亲自押送。
2: 土匪看见陈长仁的这个意志，被他感动了，也没抢他的米，让他安全地送到仙游，救了好多的苦难百姓。仙游的人民感谢陈长仁，因此说丢了一块碑送到我们这里，立在安全宫门口，让大家永远记住他的义举。
0: 200年后的民国初年，安全宫的石碑已经斑驳，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曾经祥和宁静的小镇也被战火波及，一个仙游籍军阀占领了松口。
2: 这个军长到我们这里扬言不拿军饷，又杀我们族人，
3: 最后我们族长给他讲，我们在康熙年间曾经救过你先有百姓，你今天反过来杀我族人，他说真有此事吗？因此我们族长带他去安全宫立了碑去看。
0: 碑上刻着的往事顿时让军阀羞愧不已，他对着石碑毕恭毕敬地说道：险些开罪长者于地下。从此以后不但不再所想，还命令军队不得惊扰当地百姓。跨越了200多年时光，陈长仁当年的义行再一次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4: 这个陈长仁他这个正叫义无反顾，这个行为实际上他本身就像一个镜子，一本书，让周围的人对照都看到了他的伟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们社会上经常要有这样些有识之士站出来，用自己的行为给大家做榜样啊！一旦人民有难，国家有难啊，自己挺身而出。
5: 古镇里一个个关于义的感人故事在口耳相传中流传了上百年，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松口人也把急公好义之风化作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0: 旧时的松口野兽众多，为了守地护丘，古镇出现了一支打猎队，代代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林包弟是打猎队的老队员，这些年靠着回忆，他写下了一本打猎记事。
6: 打豪猪，打山羊，
1: 山羊。
6: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义务的去打猎吗？
1: 都是义务的。
2: 猎队原则，打猎队员此休私心战猎，不贪心，不私心。
1: 我们没有私心，人家都会尊重的。有私心的话，人家都不尊重你。
0: 数百年来，打猎队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打到的猎物在镇上各家族间平等分配。因为没有私心，打猎队在古镇享有很高的声望。时代变迁，打猎队逐渐演变为义务消防队，一代代队员黑头变成了白发，手中的猎枪换成了水枪，爷爷离开了，子孙们又顶了上来。然而不管角色怎么变，义务这两个字却始终没有改变。松口周边山林茂密，镇上大多为木质建筑，一旦有火情发生，县里的专业消防队最快也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后果不堪设想。2015年4月的一天，镇上一处仓库因为电路老化突然起火，仓库旁边是一栋接一栋的民居，情况十分危急。
7: 接到这个电话嘛，通知，其他的队员嘛，然后他们就迅速集合起来。
0: 短短5分钟，13名义务消防队队员就赶到了火灾现场。当时，仓库已经烧了起来，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迅速分工合作，大火不到半小时就被扑灭了。因为扑救及时，这次火灾只烧毁了仓库里的一些桌椅，周边的民居完好无损。
8: 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内容是针对古民居消防演练。
0: 在松口，几乎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都会存有义务消防队队员的电话，无论火灾、洪灾还是节日期间维持交通秩序，人们都会第一个打给他们。这群年轻人用一次次义务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每当他们救灾归来，古镇人都会自发地前去迎接。
7: 那一次我们进山灭火的时候啊，早上8、9点的时候去的啊，到第二天早上下来啊，全身非常疲惫嘛，又精疲力尽。但是我们走到路一半的时候啊，发现到两边都是排满了矿泉水啊、面包啊、食物之类的，哎呀，我们心里也非常感动。
0: 义务消防队的队员们被古镇人视为护佑一方平安的英雄，无数年轻人都以加入这支队伍为荣。 现在义乌消防队有20多名队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大家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训练或任务，他们就会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
7: 有木工、泥水工，还有司机、农民，这些组成了，都是鼓着在家的青年。
0: 大山深处的古镇里，锣号声依然响亮，简易红色消防车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小巷。500年时间，这支义务的队伍代代守护着家园的平安。流火的六七月是梨果收获的时节，松口镇是福建省李子种植的主要产地。54岁的林立忠从事梨果生意已经32年了。从小，林立忠的父辈就教育他，不论是做人还是经商，都要讲求义在先，利在后，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亏着别人。2003年，当地20多户果农找到林立忠，希望由他牵头，在古镇里建一个梨果加工车间。林立忠出资20万，果农一起出资20万。车间刚刚建好，一场特大洪水袭来，迅猛的山洪不仅把崭新的车间全部冲毁，就连林立忠原有的工厂也受灾严重。
9: 我们几年的那个积累，还有农民的那个20几万的钱，那场洪水一冲一无所有。
0: 看着自己用全部积蓄建起来的车间化为乌有，果农们伤心欲绝。而那时的林立忠也几乎倾家荡产。按照约定，林立忠并不需要赔偿果农投入的20万，但是如果让果农们来承担损失，无疑是把一座大山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9: 按照我们跟农民互助的话，说内心话不拿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子做，因为我们松口人都是讲信誉的。农民苦了是几十家啊，人家那个20几家过年就没办法过了。
0: 面对灾难，林立忠决定把果农的损失都承担下来，并承诺一定在新年到来之前把钱发给大家。为了筹款，林立忠四处奔走，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

0: 第二年春天，加工车间又重新建了起来，果农们对林立中有说不出的感激和信赖。这些年来，无论丰年荒年，他们总是把最优质的梨果留给林立中，林立中的加工厂也因此越办越红火。青山绿水间的古镇日益向世人展现出它美丽的容颜，曾经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蜕变，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松口欣赏美景，体验文化。为了应对旅游的发展，镇上在古渡口旁建起了一座民俗博物馆，馆里陈列的400多件展品没有花费一分钱，全部是由松口百姓自发捐赠。这些老物件曾经伴随着古镇人家度过漫长的岁月，许多都是家中珍藏的宝物。这一件件老物件见证着松口的历史过往，承载着古镇人家的悲欢喜乐。而一位位捐赠者的名牌铺陈出的不仅仅是松口淳朴的民风，更是一颗颗艺的火种，这是古老的传承，更是新的开创。也许正是因为大山大河在这里交汇缓冲，松口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情。古老的渡口上演着松口人的豪情与仗义，直通东海的大张溪又为古镇增添了一抹柔情的色彩。这些在悠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诗情画意，让这座千年古镇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1: 从曾经的商贸重镇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一代代松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大义之风。对松口人来说，义是一艘渡人的小船，是一担救急的粮食，是一封慷慨激昂的确敌书，也是乡邻间的诚信和互助。千年岁月，松口人用急公好义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也将带着这份对义的坚守，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0: 每年五月，青岩古镇里都要举行一场重要的民俗活动。舞者身穿战袍，额顶面具，手执刀剑胡剪。起源于金罗的青岩地系，传唱的是前辈们的忠勇故事。600多年来，这高亢激昂的唱腔在古镇上从未中断，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青岩古镇因镇旁有座狮子山呈青灰色而得名。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稳定西南边疆，在此设置屯堡。来自江浙安徽等地的将士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开荒屯垦，过起了战时为兵、何时为民的生活。
1: 这是一条古老的驿道，600多年前青岩的先祖们经由这里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就地取材，用石头筑起了一座牢固的军事屯堡。数百年间，青岩古镇历经了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磨砺，但是它始终屹立不倒。
0: 如今的青岩古镇依然沿袭着明清时期的格局，巍峨高耸的城墙把古镇分为内城和外城，30多座不同时期的庙宇祠堂述说着古镇深厚的历史积淀。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小镇数百年的风华。据贵阳府志记载，青岩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地区向贵阳输送粮食的必经之路，有着定番米3日不到，省城即成饥荒的说法。
2: 省城的

0: 府以后，主要是保护他现在贵阳城嘛，就贵州派军队啊，带着家眷来搞军屯，就说一边种田，一边可以守保护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它的里面建筑啦、啊，哎，它那个城墙啦、啊，都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
1: 历经600多年的风雨，当年的城楼依然屹立，它仿佛一位老人守护着古镇，也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曾经的风云过往。明天启年间，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叛乱，兵围贵阳城。当时青岩人周思济与7000多名守城将士一起对抗城外10万叛军，叛军截断了青岩通往贵阳的粮道，在没有任何粮草补给的情况下，周思济和将士们没有丝毫退却。然而叛军比想象的要狡猾许多，他们围而不攻，长达10个月的封锁让贵阳城内陷入绝粮的境地，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打通粮道，周思济多次率军突围，却始终没能成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难以治愈，于是以死殉国。
0: 至少之前他就说，哎，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遗体也当作军粮，你们就吃了吧。所以说史书上说，自杀以身殉军。
1: 周思济死后，将士们厚葬了他，并立下誓言，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2个月后，援兵赶到，贵阳危机得以解除。明熹宗感念周思济舍身报国的忠义之举，追授他为程义伯，而他以身殉军的故事也被写入周氏族谱，被后人世代传颂。
2: 你看族谱怎么讲，周思济的人呢，这个人
3: 可谓杀身成仁，信节取义，其重节轻身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2: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在青岩一带啊传播开来啊，就影响了很多代人。
1: 百年传承的军屯文化造就了青岩人刚毅顽强的性格，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行走四方，他们大都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践行着人生的志向。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周氏家族的老宅，清康熙年间，周中轩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千里之外的台湾诸洛县担任知县。当时诸洛县占台湾本岛面积的2/3，但是地广人稀，十分荒芜，生产方式也很落后。面对着一片蛮荒之地，周中轩并没有气馁，他立志无论多么困难也要改变当地的面貌。然而刚一到任，他却发现那里除了贫穷外还有官场的腐败。当时诸罗县的官员们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肆意课税，让百姓民不聊生。周中轩上任第一天就召集地方官员，宣布除正常上缴的赋税外，其余不合理的捐税全部免除。要革除腐败并不容易，势必会得罪一大批官僚，但周中轩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免税条款刻在石碑上，摆在县衙前。
2: 周家的人啊，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知难而进，再困难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1: 清除腐败后，周中轩开始教导当地人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渠宴、修城楼，并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诸罗县建起了文庙，兴办了义学。在他的3年任期中，诸罗县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然而周中轩

0: 确认之后，他的继任者却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最后激起了民愤，引发内乱。为了安抚当地百姓，朝廷决定再次派遣周忠宣回台湾任职。
1: 按道理来说，他可以去，可以不去。你想，台湾又刚发生了动乱，肯定白费殆心啊，那工作有多艰苦啊！但是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为国家，为了事业，那么你就不要退缩，不要畏惧。所以周忠宣又义无反顾的，毅然而然的去了台湾。
2: 内乱后的台湾满目疮痍，周忠宣倾尽家财，带头捐款，平价出售粮食，并主持兴修水利，广建粮仓，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在前后治理台湾的十多年里，周忠宣励精图治，使得整个嘉南平原成为台湾最富庶之地。30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周忠宣的故事依然在台湾广为流传。台湾嘉义市的城隍庙中还供奉着周忠宣的神像，人们每年举行秋季大典时都会缅怀他的功德，而周忠宣也成为了青岩人的骄傲。
3: 自然不会，它是一种勇敢精神，以正义为前提，以道德为前提的一种勇猛。这种勇猛就是孟子讲的虽千万人为一往矣，那么以道德配合的勇猛，那才是真正的大勇。
2: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一代代青岩人凭借着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兴邦安民，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定与繁荣。明清时期，作为茶马互市的驿站，各地的商人来到青岩开设商号，修建会馆，经营着盐、茶、布匹等买卖。青岩逐渐发展成为黔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集镇。
4: 在青岩古镇的南街，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赵公专祠。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仅是青岩人的骄傲，发生在它背后的故事，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岩人。
2: 赵公专祠肃穆而庄严，山门两旁“金汤柱石”四个大字，寓意着青岩城池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这也是祠堂主人一生的心愿。清咸丰年间，赵国树担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四起，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由于没钱维护，镇外13里长的城墙栈道塌陷，一旦战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为保卫当地百姓，赵国树决定重修城墙。他当众立下誓言，6个月内如果修复不成，宁可自杀谢罪。
0: 咸丰3年，赵国树拿出了自家全部的积蓄，连同大家的捐款，投入到城墙的修复中。他和工匠不分日夜，用上等的木料和石块垒砌城墙，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2年后，敌军攻打青岩城，连攻5日，始终没有撼动青岩的防御，最后只能放弃。赵国树当年修复的城墙再一次守护了当地百姓。后来赵国树在一次外出征战中战死沙场，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起了这座赵公专祠。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为地为天为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
5: 人有可为，亦可不为。他为的是天为地为百姓，能够不为的就是艰难。

0: 以挑战，所以就是我们青年人的这种挑战和竞争精神。
1: 如今延续着传统，青岩古镇依然保留

0: 工作和生活，但每到周末或是假日，他都会回到青岩古镇。一碗香甜可口的高巴稀饭，是他每次都要品尝的家乡美味。对于吴真祥来说，古镇里的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1988年，青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一期工程就是要修复已经坍塌损毁的古城墙。毕业于贵州省建筑工程学校的吴真祥也组织了一支施工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施工队很多，但是当大家拿到工程要求时，都开始犹豫了。
1: 一个是工期紧，资金少，起步费是3万，很困难的。
0: 面对这个有些棘手的工程，其他参与竞标的施工队都放弃了，但吴真祥却下定决心，即使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也要接下这个工程。
1: 因为我是青海人，我是听到老的故事，他们在以前是修几代人，都是不会艰难的情况下来修。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下来做的。再有很大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
0: 为了能够修旧如旧，他和施工队走遍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才找到合适的建材。修复定广门时，他们又遇到了最大的技术难题：拱门顶部的合拢处需要嵌入一块石料，只有毫厘不差才能牢固不倒。为此，他们试验了上百种方法，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拱门合拢的那一天，古镇人都来到了现场。
1: 当时心情很激动，周边老百姓很高兴的。
0: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当吴真祥再次登上古城墙时，自豪感依然会涌上心头。
1: 你看，现在我们修了一段就是新的，这段是老的，但是同样坚固。我们后来修的这个应该要比老的还坚固点，
2: 是吧？就这种维修方法能够挺多少年？
1: 可能是千年万古啊！
2: 啊，
1: 不但是因为破坏自然的事，管它时间很长的，让千秋万代都能够永存。
0: 凭借着一份使命和担当，吴真祥和其他古镇人一起用了1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镇里所有古建的修复工作。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是一次挑战，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如今古色古香的青岩镇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沉寂多年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在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细细品味着当地独特的军屯文化；在热闹的老街上，人们体验着青岩独有的人文风情。清凉爽滑的玫瑰冰粉，香甜浓郁的青柠粑，浓香四溢的双花醋、卤猪脚，这些特色小吃不仅是青岩人的家乡记忆，也成为游客们最爱品尝的美味。
2: 如今的青岩老街依然延续着数百年前的商业繁华，街边店铺贩卖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琳琅满目的工艺品独具匠心，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对于青岩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更是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
0: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古镇，青岩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无论是汉族的木雕、竹刻，还是苗族的葫芦丝、银饰、刺绣，都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王启平是苗绣挑花技艺的传承人，苗族服饰的美在于它精美的花色和图案，每一处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一块巴掌大的布料上就要缝制1500

0: 百多针，多一针少一线都会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没有一二十年的功夫难以掌握这门技术。
1: 非常漂亮，这个里边难点在哪儿呢？
2: 难点就是我们这有很多的很多针法，这我们叫做小豆豆花，这个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吃芥菜的那个芥菜，如果你看这里面错一个，它就不一样，一根叉的都没有，一根错都没有。
0: 由于技艺的复杂，手工绣完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两三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工业化服饰的冲击下，耗时又费力的描塑手工服饰一度失去了市场。当时很多人迫于生计放弃了这门手艺，但王启平却有些舍不得，他没日没夜地干着绣活，衣服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却无人问津。
2: 就觉得太累了，你做了又卖不出去。
1: 这么难一个东西，为什么还坚持还要做呢？
2: 我就知道是我们民族的东西，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存，一定要学下去。难的东西也要做，不是说难就放弃啊，你放弃就没人做。对。
0: 技艺的坚守需要耐心，更需要过人的勇气。40多年间，王启平心无旁骛地练习着，花样越绣越复杂，技艺越来越精湛。2001年，已经51岁的王启平听到省城里要举办一次能工巧匠的比赛，那时他就想着，如果自己能参加，能让大家关注到，也许苗绣挑花技艺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2: 我根本不想说需要什么奖啊，需要什么钱啊，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搞这一行的，我不管他怎样，我说我把我的把我绣的东西亮出去，让许多人都知道，
1: 展示给大家。
2: 哎，展示给大家。
0: 当时家人担心他太辛苦，身体吃不消，都劝他放弃，但王启平却横下了一条心，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试一次。靠着这股执拗劲儿，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3名。从那以后，原本逐步没落的苗绣技艺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苗绣挑花技艺已经成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年轻人也慕名来到这里拜师学艺，古老的手艺又有了新的传承。
3: 进入现代社会，青岩古镇依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年轻一代的青岩人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去大都市去打拼并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值得他们去继承和发扬。
0: 端午节即将到来，古镇里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当地舞龙队的小伙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在古老的传说中，青岩曾是一条巨龙的栖息地，龙头在河里，龙尾在山上，龙身则贯穿整座城池。古镇人认为，千百年来龙神一直护佑着青岩，因此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要舞起神龙，纳祥祈福。27岁的谭刚强已经加入舞龙队10多年，这一次队里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在正式的表演中舞龙头。龙舞的有没有精神，出不出彩，就看龙头舞的好不好。能够舞龙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但是对技巧的要求也更高。
4: 这个舞龙是哪几个动作是最难的？
5: 就是站在肩上的，我龙头站在我对面的肩上，然后我挤着龙高高的挤上去，保持不能摔下来，然后我在上面挤着高龙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的一条龙，像是活的一样。

0: 在表演站肩动作时，队员们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配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旦掌握不好平衡，整个表演就可能功亏一篑。当队里决定让弹钢强舞龙头的时候，他就把站肩作为重点训练的技巧之一。虽然在表演时只有短短的十秒钟，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站得稳，不害怕，他每天要花4-5个小时练习站木桩。然而，即使经过了十分苛刻的练习，他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次训练时从高处重重摔了下来。
1: 然后就把腰一下，就从高空一下就这样闪了一下。
2: 严重吗？后来？
1: 还是挺严重的，在家已经休养了2个月，
2: 啊，2个月
1: 才好的，就是腰部
2: 啊
1: 严重性的扭伤了。
0: 当时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情后，劝唐刚强干脆别练这个动作了，因为在整个舞龙表演中少一个动作，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有些倔强的年轻人明白，在青岩古镇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当唐刚强腰部的伤势刚刚好转，他又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而舞龙队的其他成员们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他，弹钢强练多久他们就跟着练多久，龙舞了一遍又一遍，托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让表演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拼尽了全力。
1: 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肯定不会怕吃苦，肯定不会怕累，肯定要把这个最传统的文化给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它就是我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0: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谭刚强也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舞龙表演。阵阵锣鼓声中，青岩人就像是一条矫健的神龙，在历史的舞台中凭借着勇气和毅力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和成就。如今青岩人正以一种更加青春和活力的心态去迎接挑战，展望未来。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2: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3: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2: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3: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2: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

0: 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项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 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
1: 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我是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 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谢谢。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 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2: 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3: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3: 昌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15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带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在。

起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冯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但是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国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一半弄丢了。

0: 喜欢吗？
1: 喜欢。
2: 他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0: 判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成。

0: 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1: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2: Kipi 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spirni boi visti kato, vispirna sidemura sto.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

0: 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不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包，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候。

0: 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1: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程度秀是什么人？程度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的，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昭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程度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2: 伙计，
3: 哎，您说
2: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3: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力不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啊就是东来顺。
4: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2: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3: 哎，里边请。
1: 所谓力不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度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度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5: 您可以不去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6: 合着怎么用啊？
5: 你瞧着，你看，哎呀，
1: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6: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1: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程度秀看呆了啊。那王孟舟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扔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度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7: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重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1: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7: 今日我觉得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6: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7: 那不觉得冷吗？
6: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7: 果然是同道中人。
1: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度秀，可惜今天没酒。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7: 这酒可是花雕，
6: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7: 这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1: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

0: 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1: 钟辅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2: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3: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4: 君去也柴豆薄，
5: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2: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6: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2: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7: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2: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8: 快，战靴要新上，
9: 快军人，快军人，
8: 对啊，战靴新上了，死守反正，
9: 走，
10: 快
8: 大学要退让，快！
10: 这是治百病的呀。
2: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首先是大事不寻，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拦截。

0: 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程度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他，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怎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3: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3: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4: 局长，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程度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4: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5: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4: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5: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4: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5: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4: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5: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6: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 以最生动

0: 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1: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因为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5: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觉醒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

0: 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润南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3: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你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4: 不是花木狼！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5: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6: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7: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气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合藏于上海博物院。

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烟火，起飞。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2: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

0: 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勇者。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刷新了世界纪录0.4秒，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1: 记录就是要被打破了。
2: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搏命昂顶。

0: 温州是全国游泳之乡，少儿学游泳蔚然成风。
1: 克服掉这个困难，好不好？
2: 可以吗？
0: 和这些孩子一样，潘展乐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游泳。2011年，不到7岁的潘展乐进入温州体校，跟随王氏教练进行专业训练。
3: 抓紧啊，腰摆起来，身高跟人家比都要比人家矮的，手臂到现在都短的，刚过来都不起眼的，很小的。你吸气，你都这样倒嘞，吸气啊！他你教他学，他都很能稳得住，一直能坚持做。哦，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下到水里那种自信心很强。
0: 入队后，潘展乐很快和小队友们熟悉起来，并和两位小伙伴结下了延续至今的友情铁三角。
4: 当时小时候私底下跟我们是话很多的，
5: 挺皮的，特别皮，就我俩一天可能吵3-4架了。
0: 想赢，享受胜利的滋味，成为潘展乐的动力，而专注是他的制胜法宝。
4: 他心思就不会很散，我们就是心思很容易散掉，就是很容易就游着游着就想七想八了，就不好好游。他就是会很专注这个东西。
3: 一个手高，一个手低，走，放松，换气贴着啊。
0: 每游完一次50米，潘展乐都能清楚地说出游了几个动作。
6: 但我们每个人都能记得清楚，就是有要求的，从小就这么练的。
7: 从小就这么练。那么每次都能想到游了几个动作吗？50米
6: 可以，
7: 都可以做到。
6: 不能说教练让你游100米就游100米，然后你游完也不知道累不累，也不知道几个动作，也不知道练到啥了，就这样。就是你训练和比赛，首先第一个就是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然后才是谈的像那些什么天赋和运气。
0: 对于运动员来说，4年1届的省运会往往是最初的经济平台。
8: 我现在是在省运会游泳比赛的现场，浙江年轻的泳军们正犹如浪里白条，一路向前。
6: 当时就是那些记录都是我训练当中就能游出来的成绩，所以比赛一看，这成绩还没我训练快，那就能破。
9: 说到未来的目标，不足10岁的潘展乐口气可不小。
2: 我说你要快一点。
5: 对这句话相当有印象，男生嘛，就是偶尔调侃两下，呦，游得比孙杨快。
4: 他就是属于那种自信嘛，在水里我就是所有人都得服我。
0: 2016年，12岁的潘展乐因表现优异入选浙江省游泳队，纵身跃入竞争更为激烈的赛道。在国内泳坛，有着中国游泳看浙江的说法，进入浙江省队就意味着已是国内青少年选手中的佼佼者。12岁进入省队，潘展乐跟随游泳2队教练汪海波日常训练，
10: 练了大概1年左右，成绩确确实实提高得比较慢，手段感觉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面的，就不是那么的见效。
0: 那段日子，成长的烦恼深深困扰着潘展乐。
5: 他有段时间就是身高也不长，成绩也不长，他肯定很焦虑的。
4: 当时跟他比赛的那些杭州的都是1米8、1米8几，人们怎么打，手那么长，他就只有1米6。从小到大他没有输给谁过，就是到那时候瓶颈期他才会这么不好过嘛。
0: 停滞期的煎熬让14岁的潘展乐变得有些叛逆。
3: 我说你不要在省里乱七八糟，是吧？什么玩手机啦，训练不认真啦，你现在真正发育完该做什么？

0: 把自己的基础打好，你能游出来，那真的游出来了再输，那也没怨嘛。
1: 我每个星期去，在23:30坐火车到城站，好像10:30。你只有关键的这个训练的苦也好，甜也好，只有他自己知道。
2: 那个时候其实挺内耗的，没有什么成绩，镜头也不会给到我。这就是有事也只跟家人讲，或者说跟教练讲。
3: 你怎么去消化这些？
2: 睡觉，就是晚上想的事，一觉醒来就忘记了。
3: 事情又睡不着吗？
2: 睡不着，然后迷迷糊糊就昏过去了。然后就是第一天练的，比如说练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能更好，那第二天就更加努力练，就一天一天就这样练下来。
4: 配合带掌带脚蹼啊。
5: 2018年，教练郑坤良成为潘展乐主教练，新老教练达成一致，不能死命硬练，训练计划要科学
0: 啊。你硬练练了孩子就长不起来，那你就完蛋了，路走不远了。
6: 给他养一养，
7: 每天跟自己比就行，不用跟别人比，主要我们看谁走得更远，谁走得更高。
5: 那段时间潘展乐每天在泳池里完成自己和自己的比赛。2019年，潘展乐突然迎来疯狂生长期，一年时间猛长近20厘米，窜到了1.92米。泳池中的潘展乐面目一新。
6: 那天我过去看他训练，突然发现，我说郑教练不对啊，我说小潘现在蛙泳的手能够撑得住了，开始发育了，开始有力量了。
5: 对潘展乐来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是从极度内耗到彻底抛开内耗。
2: 内耗指的是啥？
8: 从不内耗。
2: 这种内耗就是都是你们跟我讲的，
8: 特别好的一个性格。
2: 我觉得没必要想太多。
9: 潘展乐最终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拿到第4，
10: 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
11: 就这感觉。
12: 来，开始吧。
2: 教练对我的理解就是，我说累了或者游不动，我是真游不动了。
3: 真的太疼了，
8: 真的太疼了。
5: 只要是训练，潘展乐就会开启勿扰模式。
13: 我跟他说话，他都不会回我的。我又是一个特别爱和别人聊天，然后去说话的一个人。然后每次说完他不回我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恼火，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4: 3:04、3:06，前程快了0.1啊！
5: 每天1万米，训练枯燥，潘展乐会向队友发起挑战，在追逐中激发潜能。队友费立伟常常是他较劲的对手。
4: 来，不要出战了。
14: 对，输了我再罚10个。
8: 从跳下去开始就各种就是反正就我们俩一直比吧。
2: 有一次我说我挑战一下让他5秒，结果第一个50米游完我后面就抽筋了，然后就这条腿硬顶着，就一边抽筋一边全力游回来，游到岸上直接就拉伤了，缓了4天吧，5天才缓回来。然后接下来继续让他5秒继续游，然后第二次让他5秒就赢了。
8: 短距离的反正他就基本上稍微用点力开去我就被拉开或者被他追上了。
2: 超越自己，超越别人，这才是训练的意义。
5: 训练后，潘展乐会追着科技保障团队反复复盘。
4: 我们泳池中14个水下三项头。好，我这边开。

0: 开始了
1: ，Go！
2: 从跳台出发入水，它的人体的重心轨迹、动作姿态、技术动作的标准程度，全部都可以实时的录在我们的软件上。
3: 像潘展乐这种水平，他的每一个打腿动作，它的高度是一致的，它是一帧一帧的在抠技术，
2: 看10遍20遍以上。也是经常事儿，
4: 考砸了或者说考烂了考不好了，你肯定要回去看哪里错了，就是同样的原因。
5: 在奔赴高原的体训中积蓄能量，在长短距结合的科学训练中，潘展乐开始在各项赛事中一路开挂。
6: 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三档，潘展乐在这一小组当中游出了凭全国纪录的好成绩。
7: 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
8: 游的就是朝世界纪录去冲击了。
4: 其实波波维奇没打破100米自动世界纪录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纪录很难破，但是他毕竟17岁的时候他就破了，他跟我是同龄的，那这么一下就对我造成了一种冲击，我想的是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5: 拼搏让一切成为可能，潘展乐早已把目标锁定在巴黎奥运会。
4: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的就是，特别是我游不动我顶不住的时候，一直想我要是现在松，我奥运会最后就要被他们给冲掉了，我就不能松，然后就搏命每天这样顶。我上场我也不会关注观众或者说就是对我有影响的东西，都是专注自己，然后下水以后再开始看旁边的人。
9: 你要了解对手嘛，法国那个是老将了，他只有50米的，是没有后程的。美国那个是有仰泳主项的，不是100的绝对实力，我想应该能追上。
6: 中国队打破了美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超过40年的垄断，
10: 你圆梦了，我儿子终于拿到冠军了。
11: 最棒的，最棒的，我们展乐是最棒的。
4: 看旁边三个队友都要哭了，因为以前接力领奖台都很难上，这一次一上就是冠军。
12: 那这个感觉不要太好啊！啊，摆在你眼前啊，一看啊，这一块金牌不容易啊，那真的是很开心。
4: 他付出了这么多，那我现在给他一块金牌，他可以去炫耀，去吹牛，就算是一个回报吧。金牌不仅献给祖国，也献给教练。
5: 之后在一次公益行动中，浙江省游泳队征询潘展乐的意见，能否捐出一枚奥运金牌，潘展乐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13: 潘展乐的回答是，只要祖国有需要，我一定可以捐出这枚金牌。我捐出了这枚金牌，我更有动力去洛杉矶拿更多的金牌。他感恩培养他的人，感恩我们的国家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训练条件。
4: 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到顶峰，前途更多的是未知，还要去再做突破。
5: 走下领奖台，一切归零，捐赠金牌，轻装上阵，泳池的水花将继续见证潘展乐的突破。这就是一个20岁勇者的故事，从出飞展翅到勇进的奋斗历程。他非同寻常的专心专注和努力，同样也是浙江泳军的传承和缩影。
14: 我们浙江泳军从老教练也好，老运动员也好，带给我们的第一点传承，第二点超越。
15: 我们呢，其实是踩着前辈的肩膀走出来的，老将也不敢懈怠，年轻人不断的追赶。
16: 像我小时候进队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冠军，然后包括奥运冠军的时候一块训练了，每堂课我都想拼尽全力。
17: 我觉得也很高兴能有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能够接过我们的这个交接棒。
18: 在浙江的游泳池水当中，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创造属于他们的传奇。
19: 我要追赶我前面的步伐，然后小朋友要追赶我们的步伐。
5: 而前浪引路，后浪奔涌，接续着体育强国的梦想。
20: 超过潘展乐
21: 可以破纪录，
22: 已经可以打破浙江省纪录。
23: 我想超过徐嘉余的仰泳，
24: 打破世界纪录。
25: 我喜欢潘展乐，游得很快很好。
26: 潘展乐，我想拿第一。
27: 徐嘉余。

0: 你好出去玩我都不允许。
1: 我现在多开心啊，出去就出去，进来就进来。
2: 80岁、okay.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唱跳跳，
3: 不叫儿女负担，来到这就耐心到底了。
4: 我自己的内心希望能看到这里老人是开心的，能选择这个行业的耐心和爱心是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慢慢培养。

以前有过一段经历，从这个丽江骑车到西藏。我记得最难的一次是连续上坡5个小时，中间没有地方是下坡的。当我们骑了2个小时，到那个这个以为的山顶，发现后面还有层层叠叠的这种更高的山。旁边的这个骑友当时就哭了，自己压力也觉得很大啊，觉得可能骑不了了。但是真的完成整个这个行程，再回头看，再大的坡只要过去，它都是一个值得你骄傲的事情。

0: 在声音的世界里，慢是一种深度倾听的艺术，因为慢更专注，更从容，更沉浸，也带来更多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1: 2020年，我买了一辆房车，我起名叫水星号。水星号的意思其实是关于探索，因为它是第一个载人卫星的名字，也希望它能带领我去到更多的地方去收集声音。满脑子想到一些音乐啊，想到一些特别惬意的时光。就这种机会其实平时我们在城市里并不是很多，对，在海南环岛公路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开着房车有这么舒适的感觉。除了这种热情似火的沙滩之外，还有在小雨下静谧的时刻，我觉得也是特别舒适，特别快乐的。

0: 在忙碌生活中，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看云舒风卷，观日出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1: 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这一次来到海南呢，是希望可以从这里的大自然，从这的生态环境获得一些新的养分，以来充实我的创作。

0: 澄迈生态保护协会的张老师带着我走入红树林湿地公园，他告诉我海南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滨海优势十分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1: 这里很深，
2: 哎呀，
1: 好奇妙的感觉。
2: 不好走，你慢点。
1: 我都有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2: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面，就不会那么啥。哦。
0: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2: 这个就是虎苔，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0: 清理。虎苔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1: 收获满满。

0: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1: 刚刚一群鸟，现在的这一群就是栗树鸭，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慢慢听它的声音。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会堂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栖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陈老师特别兴奋，指着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鹬，
2: 国际二级的，
1: 站得齐齐的一排，很漂亮。

0: And I want to start off by saying, my, oh my, what an amazing sunrise.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morning.
1: I'm taking the video of the sun rising.
0: Oh, gotcha. The life of a photographer, I think, is that you often need to be patient.
2: I 看见有个长脖子。
1: Along that.
2: 他早上在这里找东西吃。
3: That's so cool.
0: This guy's hunting. He moves really slowly, and he.
2: 这个水域最前面有一只草鹿，比较少见的一种鹿。
0: And then we also saw some eagles.
2: 哇，猛禽，猛禽！哇，飞越这么近。
1: Yeah, under here, very close to us. 哎呀，终于看到了栗鼠鸭。
0: They were so small from the distance, but we were able to capture them.
4: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家园越来越 beautiful。
0: For sure, for sure, for sure.
5: 他会用他的时间和他的这个生命去，守护着这一片自然，就像一个个守望者一样。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希望从小让我们的孩子有环保意识，爱护我们的地球。这一次的这个旅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个自然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一个践行者。
6: 我这个雾感觉来到那个仙境。
7: 穿行于红树林之间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红树林独有的景象慢慢展开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8: 小英，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6: 它这个根系还蛮粗壮的，
8: 对
6: 这一块。
8: 它有很多支柱根牢牢地扎在淤泥中，保持红树的稳固。大多数红树呢是有一个胎生的现象，它在母体上结果，结果以后呢，它会生成一个柱状的胚轴，胚轴它在发育到一定的程度上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7: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9: 我们走多远啊？
10: 一直走啊，我们要听有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稍微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

0: 都是一些小型的横印。
1: 哦，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
0: 哎，这两只是蒙古沙猴，他们在打架。
1: 是因为什么在抢吃的吗？

0: 一般每年都会来丹丘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1: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等我一回头发现，哇塞，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
0: 哎哎，没踩，没踩这里啊。这一只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1: 对，这么小的一个，
0: 它的大号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号出来的时候，他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他们长得成后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嘛，要等到8到10年，就放这里，就慢慢。对，好。
1: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0: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鸟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去。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1: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0: 在这几年呢，我们护鸟队也见证了丹丘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1: 它能给你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你能看到它的那种真挚。
0: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1: 干杯！

0: 哦，你太可爱了，
1: 他还在给你按摩呢，
0: 太好玩了。
2: 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各地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
3: 我们团最新的现代芭蕾作品叫《耳语者》，它讲述的呢，就是一场带领观众与自然对话，并且重新找回自己的心灵之声的旅程。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灵感，让我在这自然的洗礼中找回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舞蹈激情和创作灵感。

0: 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
1: 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2: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红沙治沙的重点区，经过持续不到20多年的植树造林，也使我们昌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那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洲。
3: 嗯，
2: 这个就是墨马黄。
3: 墨马黄，
2: 哎，墨马黄树苗。
1: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4: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逊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海南还有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

0: 听说这个棋盘石就是两位仙人下棋的地方，海水非常的清澈，真的是像果冻一样，在阳光之下，海面上它是非常晶莹剔透的，一片火焰和一半海水的这种一种撞色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在这个天地之间，在这广阔的景色之下留下一些印记，感受每一次心灵的触动，会给我一种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1: My whole heart is settled. 好像自己这几年都生活得太快了，就是也许我们的生活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自然之旅特别治愈。
2: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lot more.
3: 从收录鸟的声音到收录黎族的音乐，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关系，也让我想有一种更加美好负责任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焦家田野画出一座史前城市，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还是你
1: 像我不串风，我在1米9的墓里面怎么天天串风啊？
2: 哎，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3: 哗，放这块石头，然后这个石头哪能出大石头呢？
4: 焦家遗址南区，在这座4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里，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学生郎静珍揭露出了一颗史前人类

0: 这个遗迹现象极为罕见，头颅右侧放置着一块石头，而头颅的上部覆盖着破碎的陶器碎片。
1: 那就有人搞过呗，请来有人来看。
2: 按理来说，正常的墓葬就是我们其实在清理的时候，根据个人经验会有个预设，就它人骨大概的位置，然后我们清理到哪，包括葬具的葬时。但是现在的话，这个墓的话一切都是未知的，就是我们过往的经验可能没法帮助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就只能摸索着尝试着进行这样的发掘。
3: 我觉得这个不确定性其实就是考古特别是田野的魅力所在，无法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就是像是做这个，你没法像是做理科一样，就是实验我有个精准的数据或公式，我能有个精准的计算，就所有的一切就是都是不确定的，就你需要向下探索才能得到答案。
0: 距今5000年前后，城市正在出现，国家正在形成，作为中华文明起源重要标志的礼仪制度正在交加东方的海带地区出现。由山东大学资深考古教授、中青年老师、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的交加考古队，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这片田野里持续发掘，为文明起源寻找样本和实证。从2016年开始，几乎每年都会有新一批的考古小白来到这里进行田野实习。
4: 现在确立的这个城哈，它的一个主要标识物就是城墙和壕沟，就城墙本身的厚度就宽15米。他把整个把这12万把它围起来一圈，这里边有肯定有权力的存在，有这个社会分层的存在，各种物质供给来支撑这个体系来运转的一个体系在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社会到来的一个象征，遗迹的种类很全，有点复杂但不是很复杂，还是比较适合学生实习。单不说这个和学校生活环境的一种变化，本身就辨识这个一单位本身它也面临很多的挑战，他一会儿会很非常困惑，但这个过程必须要经过。
0: 大师姐郎静珍发掘的时候得保持足够安静，在 M412 墓葬越来越多的不确定被揭露出来，有些连文献资料里也没有记载。就比如在刚刚打开这座墓葬的时候，他就揭露出了一面像墙一样的红烧土。
2: 那他先把底下的那个红烧土先拿上来，然后我再把木块放下去，然后
1: 不可能
2: 了。对啊，
1: 是压上去的，因为那个你踢了气之后底下就没有了。它整个就在人上面，葬具都下完之后上面压一层红烧土，不知道为啥。
2: 但是还无法判定它到底是木质棺椁放下去以后它形成的堆积，还是让它代替了一个棺的作用。但是很明显的，它应该是人为特意的，就和人的这个埋葬应该是有关系的这样一个遗存。
0: 红烧土是史前人类把泥土高温烧制后形成的建筑材料，也可以理解为砖头的雏形。
2: 我的话还是发掘墓葬比较多，在遗址中，然后像这种红烧土的，然后我之前也发掘过就是独木棺石椁的遗址，本身它可能有特殊的迹象，只不过我碰巧会这样碰到而已。
0: 喜欢田野里的安静，好奇土壤中蕴藏着的文明信息，在城市里长大的郎静珍报考了山东大学的考古专业，研究方向是新石器时期考古。
3: 教大如何创造出自己的这样一个城镇，从手工业层面也好，然后包括它的农业畜牧业，就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复原它的一个生活，就是比如说非常小的部分，像陶器上的一个指纹、耕种的痕迹或者是他们食用的痕迹，更细微的就到底是一个人文的这样一个体察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是我感兴趣的。
5: 昨天他跟我们说如果下雨可以让我们不回来，结果下雨了，他就说在棚子底下能干活，还是回来了。
1: 在今天无论如何得放着，看看有没有双线。
0: 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地区是我国最早发明和使用棺椁的地区之一，在交

0: 遗址目前已经发现的大规模史前墓葬群中，大量墓葬拥有木质葬具，这在全国同时期的其他遗址中极为少见，开启了我国棺椁制度的先河。要顺利打开 M412，郎景珍首先需要把墓葬平面结构用画线的方式勾勒出来。
1: 史前时期的话，流行的它是木质的葬具，所以我们现在画出的线都是一个木质葬具腐朽了以后它留下的一个痕迹。
0: 数千年过去，木质葬具早已经和土壤融为一体，肉眼难以分辨。可有经验的考古队员，比如常年吃住在焦家村的博士后五号，依然可以仅靠手中的这把探铲就从土壤中剥离出墓葬的原始结构。
2: 就是看土，有的时候这真的是看不出来，但是呢又通过不断的刮去感受它这个差异。它不是同时形成的嘛，它就会有边界。
3: 这不是砸啊，你沙沙的声音特别大，这里它闷的声音。这大概这个线就在这儿，就是最不好判断的，就是可能搁这刮三五天就划不出来，但是画出来了之后就好挖了。

0: 用划线的方式判断遗迹范围，还原史前城市的房子、墓葬、城墙、壕沟，甚至是房门口的垃圾坑，进而提取出这些遗迹里的信息。这是学生们在交家必须学会的一项基本功，要熟练掌握这项技能，这很难。
1: 还是很崩溃的，我第一次在工地上哭，就是画不出线来，画不出它方，因为真的很乱。
2: 就是它有一个坑，之后中间栽了一个柱子，然后后来就是把这个柱子拔了之后，然后又把那个坑扩了扩，往里面填垃圾。
0: 但掌握了这项基本功，画线又会变得很有意思。从考古学院院长王芬带领师生们在焦家开始正式发掘，山大师生就是以这项基本功为基础，用手中的探铲让这座史前城市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3: 可以看到它应该是有一个4米长的木框，四个角的话也已经发现了陶器随葬品。通常呢我们会插一个筷子，但是现在因为现在数量比较多的话，就临时找的钢丝，希望能做一个比较显眼的，就是有一个标识把它保护起来。
0: 就好像解开了一团乱麻，郎静真在近现代层、汉代层、东周层等文化堆积中成功画出了 M412 墓葬的平面结构。画线显示墓葬为重椁衣冠结构，这才仅仅是第三次发掘出拥有三层棺椁的墓葬。在那时，我国最早的一批贵族阶层开始产生，而郎静真正在亲手发掘其中一位的墓葬。
4: 这是个啥形状的啊？你要找个
5: 红桃的，
4: 红桃的。
0: 在墓葬填土中，郎静真发现了一件陶龟部件。古朴大气的陶龟是海带地区先民使用鸟的形象做成的盛水或酒的容器，可与桶形杯、高柄杯等酒器组合使用，可能具有礼器的功能，常见于当时的高等级墓葬。
3: 当时还不太清楚它的归属，所以我们需要先留一留看一下。我觉得它有可能是边下有个专门的空间是用来摆放随葬品的，但是我们又对这个陶龟周围进行清理了以后呢，发现它就只存留了井的这个上半部分，就这个现象其实也比较奇怪。我们以前推测过这么大的空间有可能是双人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单人葬，就所以这个空间的还有待后续的确定。这个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个四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这样一个向下清理的过程。
0: 在遗址五号分给郎静真两个固定助手，焦家村村民王书增和吉光英。田野考古他们也非常有经验，从2016年山东大学师生第一次

0: 对焦家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他俩就和附近村民一起来配合考古队工作了。
1: 就和这个庄稼人也是的，这庄稼人也是有呢，就和有点感情一样。
2: 他对土的理解，那种朴素的理解，实际上是可以有时候给你启发的啊、嗯。你比如他不理解这个原理啊，但是他能看出来差异啊，房子的墙、夯的这个土，他们早年都干过这种活啊，原来盖那个土坯墙什么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形成那些东西，他一看，哇，那不是我，这不就是夯的墙吗？啊，这不就是烧的烧红的土吗？

0: 远离城市，师生们的一日三餐都是在焦家村解决。常年待在焦家村，武浩已经被当成了这个村的村民。除了带着师弟师妹做考古，他有时还得承担起大厨的角色。
1: 大锅菜，不太好的厨艺，一点都不咸，还有点辣。
0: 除了田野，焦家村村委会是师生们生活工作的另外一个重要场所。在村委会会议室，他们得把每天的发掘资料详细整理出来，然后继续上工。
2: 叔叔只有半夜才适合干，是不是看不见我长什么样？我恨不得把眼睛也包起来，戴了墨镜看不清。
0: 天气越来越热，领队五号把上工时间调整到了早上和下午，可在田野里面，夏季的高温是一个常态。但好在付出的收获也很及时，在烈日下面，白静芳发掘出了一件有五线谱黑白条纹饰的彩陶，这是焦家第一次出土拥有这样纹饰的陶器。
3: 什么心情？就是大叫，然后开始找老师，发现老师不在，给老师发消息问老师这个怎么办。就是你挑出一块土之后，那个土下面露出来彩色，很特别，它不是那种普通的陶色。其实乍一看它很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兴奋的点，它真的很好看。就是你在听它的时候无数次惊呼，它怎么能做得这么好看，这么伟大。
0: 安静又专注的发掘，郎静珍终于揭露出了墓葬的全貌。在墓主人刚下葬没多久，他的墓葬就遭到了毁坏，这是当时社会生活风云变幻、权力斗争激烈的生动注解。但墓主人脚下的这件黑陶高柄碑幸运保存下来。它静巧规整，漆黑光亮，很有可能只有在祭祀和某些隆重仪式场合的时候才会被使用。
4: 它就和大规模的宴饮活动是有关的，有可能有的时候它也不是一个使用器，它可能是一个有一个仪式性象征，就是权力的这样一个象征。其实这个相关联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一个礼制，就它是它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有重要活动的话也都会举行这样一个宴饮活动，这样一个仪式性活动它是延续的，就是所以它承载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习俗是延续下来的。
0: 在焦家遗址众多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成套的贵重陶器，还发现了象征权力的玉钺和成套玉装饰品等等。所谓器以藏礼，物以载道，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内容的礼制已经在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中出现了。直到现在，制作黑陶仍然是当地的一项特色文化产业，远古的文明信息一直传递到今天。
1: 这个龙山镇的那个黑陶厂，他做了仿制的，用陶烧的，黑陶烧的，有些器型我们现在拿在手里，就是感觉不到任何的，就是说你有五千年这种陌生感，你甚至很熟悉，这也是最打动我们的一个地方。
0: 田野实习，师生们发掘出了丰富的陶器和玉器，陶器中的白陶、红陶、黑陶、彩陶等种类繁多。

0: 三足、镂雕、动物造型等手法多变，玉器中的玉钺、玉璧、玉镯、玉坠等打磨精美，古朴大气。先民们的审美简约质朴，原始性和现代感兼具，显示制陶制玉的东方工艺在焦家已经达到成熟的高度。在焦家七年，山大师生从城池营建、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礼制起源等角度，证实了焦家遗址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城址，这是我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之一。但这处大型遗址还有许多重大问题等待破解。
1: 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工作还很多都是还是开始的状态。这个城延续几百年的时间，那在每一期当中，这个城的平面的格局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全貌是什么样子，宫殿建筑基址啊，有没有一些广场类的一些遗存啊，在外围可能还存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城，但是它的准确的范围现在我们并没有最后把这个工作做完，这问题还都不是很清楚，这个得需要持续的做工作。考古呢还是一个如果是慢工不细活，有些问题还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大量实证和研究，这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耗时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2: 这个遗址总的面积到100万左右，我们挖了七年，我们挖了4000平。你像2016年发掘的，现在还在整，每天都在整，所以没办法衡量这一次要多少年。所以说它是一个不间断的需要人去坚守的工作，不断有新鲜血液进入，然后他再学新的，他学完之后他再教下边的，然后慢慢就跟接力棒似的往下做，这样一个过程。从用一个证据链啊，去用更多的证据去说明我们真的在5000年就进入了文明社会，而且这个文明社会的很多的这个特性到现在呢还在我们这个当下的社会里发挥着作用。

0: 在当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快节奏的。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次慢下来的旅程，可以更好的去听听你内心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2: Seeking out those uniqu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fe forms and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3: 太棒了！
0: 这一次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很享受这种慢慢到达的采风之旅。
4: 你会感觉这世间的辽阔，海洋的宽广。
2: It's clear that while we benefit from nature, we must also commit to preserving its balance.
0: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4: 当下这个时代，人们会缺失的一种东西，就是生活慢下来，让你的思绪慢下来。

0: 我曾是一位歌舞团演员，聚光灯下，舞台之上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但如今，天地之间，大海之滨，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我想抵达最美的海岸线，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舞步。这一次来到海南，我创作出一支独属于海南的舞蹈，我想为之命名山海之舞。
1: 感觉来到仙境。

0: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常常追求速度和效率，却忽略了旅途中那些细微而美丽的瞬间。
1: 我
0: 一直以来都在收集世界上

0: 种各样的声音。通过慢慢到达，我还收录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自然声音，海南特有的鸟鸣，溪流潺潺，树叶沙沙作响，海浪拍打着礁石或者沙滩，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冲锋衣，
1: 背上包，
0: 来一双速吸鞋，行了，关灯，走。
2: 听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素有大海、云海、林海、雾海四海奇观，能在这片雨林溯溪，简直是徒步人的天堂。
0: 平时也很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可以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你感受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心境。

当然也会有意外嘛，这次徒步也就不小心就摔到水里了。

0: 当我翻山越岭，感受土地的力量，去聆听海浪的声音，完成一次身体和心灵上对于自然的回归。山的静和海的动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它也是一项在城里的年轻人之间非常流行的活动。但相比起城市里的攀岩馆，我觉得在真正的自然环境中去体验这项运动，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意义和魅力。因为我本身也是长在海边，也是一位海岛姑娘，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环境造就的让我很敢于挑战，因此呢，我也很乐于去挑战更多新鲜的事物。
1: 抱持运动就是比较相对自由和纯粹的一项运动。
0: 在当地人的抱持运动中，我们抛弃那些安全绳、钉子，回到一种更原始也更加自由的状态。当你的全身紧紧贴在岩石上，踩在只有几毫米宽的岩石凸起上面时，也会感受到与自然的一种更加紧密的连接。
1: 好，我们现在爬的这个呢会相对简单，就类似于爬比较陡的楼梯。嗯，
2: 这个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我们的攀岩鞋。嗯，攀岩鞋会比我们平时穿的鞋要窄一些。
2: 窄一点 OK。
1: 好，或像这块石头，我们需要沿着这条线路从这边慢慢往上。好，来吧，我们踩在石缝之间。对，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搭手腕给我。对，很好， come on， 很好。
0: 攀岩是峭壁上的芭蕾，是攀登者创造的艺术。而当我一点一点迎难而上的时候，仿佛也看到了我的舞蹈人生。也是像这样不断的摸索，寻找着更适合我的向上的道路。
1: 对，
2: 好像一只壁虎在这儿
1: 爬得很好，非常的协调。
0: 攀登的时候，它要通过手指包括胳膊的力量以及足部的蹬力去同时发力，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全身肌肉共通的一种运动。
1: 好 nice。 哇，
2: 这里景色好好呀。
1: 对，
0: 当登顶的时候，看到远处更加壮阔的山石和海洋，充满心中的不是征服自然的骄傲，而更多的是支持你来到这里的山石的敬畏，和对于环绕着你的更广阔的自然天地的敬畏。艺术原本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一次在海南的经历让我对于舞蹈动作的理解更丰富了。舞动的弧度可以是飞鸟展翅，旋转的舞步让我回忆起这一路上的环岛公路与山海迷人之色。而第一次可以在海南的天地之间舞动，这本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会将这个舞蹈的舞台就放在海南的自然景致里。

0: 在岭头附近有一个很漂亮的房车营地，看他们的车牌也是来自五湖四海。走走走，跟我走，跟我走。你咋跟人这么亲？这是您的狗啊？啊，它这个也不认生，柴油灶。有的就一家人都在这边，然后有的可能自己一个人，有的是带着家里的小狗在这边露营。
1: 你哪儿的？
2: 海淀的。
1: 老乡中的老乡。哇
2: 塞，哎，那您是开着房车就一路从北京开过来？
1: 对，每年冬天都过来。
2: 每年冬天开过来一趟。啊，
1: 就到这儿安安静静的住下来，这个安逸生活。
0: 他们的生活方式蛮有趣的，也是这些年大家开始选择一种慢生活。
2: 那您准备待多久？
1: 待到明年四月。
2: 我待到明年四月啊，就一直住房车里。
1: 对啊。哇塞，
0: 从这种忙碌的工作里面跳脱出来，去进行一些长途旅行，又不是住酒店啊，或者是住这些很舒适的地方，反而选择了一种更自由的一种方式。
3: 海南的海岸线有许多绝美的景致，波波利海岸并不是当中最出色的，但在这里我却寻找到了生活的气息。最新鲜的海产品在海岸线上叫卖着，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有一种生机盎然的状态。我结识的汪敏江老爷爷，每年冬季他都会像候鸟一样来到这里定居一段日子。
4: 爷爷，我帮你拎开，看起来好重。
5: 谢谢你啊。
4: 试了试他的这个拉车，其实很重的。
5: 这帮小孩跑的不注意就扎上了。
4: 太阳他一出来非常晒，很辛苦的，我觉得。所以他能一直坚持这个事情，为了这个环境。

然后开到东方的时候，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我发现远处突然亮起了万盏灯火，像一个大型的艺术装置一样，就在远方。

0: 这一片是它是一个专门种火龙果的地方？
1: 这一片都是我们整个公司种火龙果的地块，一共差不多有1000来亩。
0: 哦，这么大一块，为什么晚上还要开这么多灯？

0: 种果植物它是充分需要补光的、嗯、晚上给它开个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加长它的补光时间、
1: 哦、
2: 是这个意思。
1: 我能试试这个吗？
2: 可以可以，用剪刀就从这个果茎这里插下去
1: 啊、哦，这样插下去，
2: 对，
1: 这么一剪，
2: 对，
1: 哦，这个那我能带走吗？
2: 可以可以，吃上没事，我们这里很好客的。
3: 这里的人们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独特的风景。当夜幕降临，无数灯光点亮，如星河般绚烂，这灯海在这里显得格外迷人，且与热带水果的成熟交相辉映，更增其风味。在这一刻，我能感受到人们对自然恩赐的感恩，以及他们用智慧装点这片大地，留下了人类生活的痕迹。在这山与海的怀抱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4: 这一次的海南之行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力量，无论是当地体验到的人文风光也好，所看到的美景也好，
2: 加油，踩稳了再走，
4: 我觉得它都能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能量，充实到我未来的创作当中。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次旅行得到身心的一个治愈，收获到更多的精彩，并且给我一次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5: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6: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7: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穿越历史的时光，如今的古镇更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150多座明清时期的老宅院静静矗立，悠闲的人们坐在门前聊天，孩子们在幽深的巷弄里嬉戏玩耍。
1: 走进不言古镇，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质朴。青石板铺就的街道纵横交错，一道道拱门连通着古镇人家，人们在这里过着安逸自在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北方小镇，却因为一段传奇的往事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0: 上世纪60年代初，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探索阶段，3年困难时期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了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来到了鄱阳。
2: 当时总理来的时候，树叶都没有了，榆树皮都拔光了。
0: 在鄱阳的4天时间里，周总理实地去百姓家中了解情况，但在当时，没有人敢对集体食堂、大公社等国家政策提出反对意见。一次调研会上，当周总理问到大家对集体食堂的看法时，会场一度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个叫张二廷的农民突然站了起来。
2: 二廷当时说：“你是想听正话的，你是想听假话的？”很激动。那个时候，总理说：“我听正话。”说：“你要听正话，要叫我说，办食堂不好，吃不饱。如果这个问题要不解决，几年以后，总理你要再来，你就连活都也喝不上了，你也得挨饿的。”
0: 张二廷的话一出口，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一个普通农民竟然在总理面前对国家的政策提出反对，这在当时是让人不敢想象的。
2: 当时周总理就问二廷：“你必须要给我说个理由。”当时二廷就说了：“我是个文盲，我也不识字儿，我光知道说个这个这理儿。你再顶几年来，我们这些人就想整个继续下去，就没劲儿干活了，地里边打不上来，不能交公粮了。我知道能有仓库，那个仓库不能占粮食呀，能吃啥嘞？”
0: 张二廷的话让总理陷入了沉思，会场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大家都觉得张二廷闯了大祸，但周总理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2: 总理目的站起来了，两手抓住二廷两手，说：“二廷啊，说我是第一个遇到叫你说着我的人，说再交个朋友吧。”
0: 总理的一席话就像热油锅里滴进了一滴水，会场的气氛立刻沸腾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发言，说起对集体食堂的种种感受。周总理详细了解了当地食堂的问题后，在5月7日凌晨3点向毛主席电话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了解散集体食堂的建议。
1: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二廷的一句真话也算救了当时鄱阳人？
2: 确实是，不是鄱阳人，而且是全国农村那个时候都是大食堂。因为张二廷一句实话，总理给毛主席汇报了以后，他大食堂散了。
0: 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一句大实话，在当时的环境下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就在总理要离开鄱阳前，张二廷又一次说了大实话。这句话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
3: 正想来，我手下再见二廷，我回应再也见不着了。他再见不着了，什么意思？都等于他也不动这个话。他说：“你们一走，那个喝的钱都把我害了。”

河北武安市城南有一座千年古镇。据武安县志记载，早在距今36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北宋年间建村时，因村庄形如大雁而得名博雁，后改为博岩。

0: 他把我枪毙了嘞，
1: 那时候其实也担心。
0: 后来中午来掉了头，开着车又回来到这儿，又开了一晚上会。哎，这后来第二天总理走的时候，他就放心往这听，啥问题兵啊，我全部由我负责。
2: 周总理在博研的调研成果，对完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产生了积极影响。1961年6月，中共中央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年后，全国相继解散了公共食堂，解决了当时亿万农民的吃饭问题。
3: 一个说老实话的农民，遇上了一个办实事的总理，这两个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了。时时刻刻发挥着它自身所具有的重要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在战争和困难之际，就更能够彰显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力量。
2: 离开博研后，总理一直牵挂着这位说实话的农民朋友，每年都派人到张二庭家里探望。对这个敢说真话的朋友，周总理想要帮帮他。得知张二庭老婆去世，孩子多，生活困难，就提出要帮他抚养一个孩子。但是善良的张二庭却不愿给总理添麻烦。
0: 人我们这边四个嘛，说我笑，说笑说我给你带一个小孩走，哎，叫我妇女说，我老伴领死之前，你必须把我的四个孩子尽量到，不能给别人。说我妇女听了我母亲一语言，无论如何就要带家，不给你周总理当麻烦。
1: 一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改变的不仅是古镇人的生活，也把小镇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博研人实事求是、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些传统的街巷和宅院里。这一座座古老的院落就像一位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记录着古镇曾经的往事，也把这些充满智慧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2: 战国时期，博研所在的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长达158年。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金戈铁马的战役。
4: 战争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因为每一个信息都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决定了家园的难为和沦丧。
2: 为了捍卫疆土、守护家园，燕赵大地上的人们在战火的洗礼中逐渐形成了慷慨侠义的气概，也铸就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性格。西汉年间，汉景帝的二子刘德为了收集古籍经典，走遍了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只要听说哪里有古书，刘德都会亲自前往，花重金购买。买回的书籍，他每一本都参与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左传》《毛诗》等多部经典之作。在班固所写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就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来形容刘德，而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种风骨，代代相传。背靠太行山，面朝华北平原的博研镇，历史上一直物产丰饶，不但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还特别适合棉花的生长。每到农闲季节，博研人就推着家乡的土布、药材走南闯北，进而带动了整个武安的商人都开始外出经商。几年时间就闯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5: 说在东三省有句话这样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武安人在卖药，就是整个东三省卖药的几乎90%以上都是武安人，他整个是垄断了东北市场。
2: 清嘉庆年间，博研人徐敬修在东北做药材生意。有一次， 总店的一位小掌

0: 贵因为贪图便宜，趁徐静修外出借了一批次品药材，卖出去之后为店里赚了一大笔钱。徐静修回来后，小掌柜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1: 徐静修当时就恼怒了，当场指着他：你这样卖，你是坑客户，砸我的饭碗，你赶紧把这个货追回来，把货快退了人家。
0: 货物追回后，徐静修不但辞掉了那个小掌柜，还当众销毁了次品药材。看着几千两银子付之一炬，人们都说徐静修是徐疯子，但是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的买卖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1: 我徐静修在东北为什么哈哈都赢？我就是明明白白的做人，堂堂正正的卖药，没有这个前提，你这个行业做不好。
0: 从此以后，徐静修对药品的品质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订立了四不原则，凡是违反四不原则的店员都要严惩。
1: 第一不中，就是你这个药材没有调研好的不中进；第二个，这个药材没有炮制好的不中进；第三个，没来的药材不中进；第四个就是货路不对的，不是原产的货不中进。
0: 实在踏实的四不原则为徐静修赢得了口碑。最辉煌的时候，他在东北开设了72家总店和不计其数的分店。
2: 他们呢，宁肯给自己造成损失，绝不给客户造成损失，讲究货真价实，这既弘扬了当地人的精神，也给他们带来财富，实事求是是他们待人处事生存的信条，是他们战胜各种困难的法宝。有了这种精神，弱小可以变强大，贫穷可以变富裕。
0: 南筹北药的生意越做越大，博言人把在生意上赚的钱源源不断地汇回家乡，建起了许多深宅大院：广亮门、明楼院、文昌阁、文华楼、九门香照、珍珠倒卷帘。从这些建筑的名字中足见当年的辉煌。这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徐家大院的九门香照，一进四的院落建在同一中轴线上，四个院落九门贯通，据说当年是仿照故宫格局而建。故宫有房9999间，徐家建房99间。站在门外向里望去，可以看到四进院落中的九道门层层相叠。宅院的主人当年为了修建这座院子，曾三次去北京考察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十分严谨和认真。百年的时光过去了，当年建房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但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却被镌刻在一座座老宅的门楣之上，时刻教化着后人。
3: 这外面是用之成囊，里面是寒门坐镜，它的含义就是要博采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达到明察秋毫，明断是非，要实事求是。
0: 运至成囊，寒名作镜，不仅是为官之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同时也成为徐氏后人做人做事的准则。
3: 我们就是从这个门经常进进出出，就可以经常看到这几个字，它成了我们家这个家训一样，成了我们就是在外边做事情做人的一个行为准则，要实事求是，
4: 就不能混淆
3: 啊，不能对，
5: 不能欺骗，
3: 是。
0: 承袭着燕赵古风，坚守着古老的文化，数千年的时光中，一代代博言人始终把求真务实追

0: 求真理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伍伦佩1900年出生在博岩一个世代从商的家族，祖辈们求真求实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1925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伍伦佩，看到中国各地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求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他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了东北军骑兵部队。
1: 可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东北沦陷以后，蒋介石的命令就是不抵抗政策，最后东北三省就都叫日本占了。他对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不满，辞职不干了。
0: 回到家乡的伍伦佩组建起一支小规模的自卫队，他以博岩镇为基地，联合周围20多个村镇一起抗日。就在这时，伍伦佩的外甥回到家乡，他给伍伦佩讲起了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告诉他只有八路军才是人民的队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接受了进步思想的伍伦佩多次派人去寻找共产党的队伍，几经周折，终于在山西找到了八路军。
1: 其实他有一个政委叫吴福山，认为他这个人为人正直实在，是一个确确实实想抗日的。当天就来到北岩，给伍伦佩亲自座谈，座谈了一晚上，两人谈得很投机。
0: 在那次谈话中，伍伦佩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救国之路，立即决定要加入八路军，加入共产党。几天后，伍伦佩的自卫队改编为中共冀豫边区独立游击大队，伍伦佩担任大队长。1938年9月的一天，伍伦佩率部袭击日军，击毙了10几名敌人。撤退时，伍伦佩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8岁。但是，被激怒的日军并没有善罢甘休，到处搜查伍伦佩的遗体。
1: 日本人呢，准备在3天以内把伍伦佩的头割下来，挂到南门楼上，销售示众，镇压抗日力量，秘密的转移。我们老百姓谁也不跟他说。
0: 伍伦佩为他毕生所追求的真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守护这位家乡的英雄，博岩乡亲们冒险多次转移他的遗体，并最终把他安葬进伍家的祖坟。
2: 这是伍伦佩在北大读书时的一张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人生真理，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却依然让人感动。
0: 动荡的年代渐渐远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聆听着小镇的故事，也感受着小镇的魅力。博岩三道饭是古镇人家最隆重的宴席，21道菜中7凉8热，3个汤3份主食，因此得名三道饭。
2: 那咱们当地一般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道饭啊？
1: 娶媳妇了，有个喜事就做满月了，吃这个饭。
0: 赵书本是博岩镇做三道饭的一位老师傅，谁家有个婚丧嫁娶迎来送往，都会请他去掌勺。几年前，镇上一户人家要办喜宴，邀请赵师傅去做三道饭。去了之后才发现，主人家少买了制作甜饭的江米，提出可以用大米替代。来参加婚宴的都是自家人，不会介意。

0: 赵师傅听到这话有些生气。
1: 咱是少是少，咱不能糊弄。稻米炸的得给家米再香，我不能做。这个铁饭啊，只要醒过来以后就是家米做的，就没有点顶替的。所以说你就做饭就十一十一，十二十二。
0: 因为赵师傅的坚持，那次喜宴上少了一道甜饭。大伙知道后，非但没有埋怨他，还纷纷来敬他酒。大家都觉得吃他做的三道饭心里踏实。这场不完美的宴席只是赵师傅几十年厨师生涯中的一件小事儿。在他看来，一是一，二是二，是做人的本分，也只有这样日子才能过得踏实从容。这一天，作家徐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古街中，感受着来自乡亲们的那份浓浓亲情，让他感慨万千。
2: 别人来参观时，他们看到的都是古文化，埋怨的是欢声笑语。我能看到老爷爷当时一步一个脚印儿做生意，所以说我很感慨。
0: 博言人诚实认真的为人之道对徐军影响极大。12岁那年，年少的徐军因为说谎话被父亲发现了。一向疼爱他的父亲大发雷霆，让他跪在祖宗牌位前反思。3-4个小时后，当年少的徐军要站起来时，腿一软，额头磕在了香炉上。
3: 当时是血流满面，长大之后呢就留下了这个疤，你看月牙疤。我爸说这个疤叫记性疤，说你那个长大之后呢，你每当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都多照照镜子看看你的疤，以后遇到什么事儿啊都要学会诚诚实实的去做的，坦坦荡荡的。
4: 徐经就是在山寨这个
0: 额头上的记性疤，时刻提醒着徐军做人做事不欺不骗。长大后成为职业作家的徐军琢磨着要把祖辈经商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为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他多次往返东北，但要找到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却十分困难。有一次，徐军接到一个电话，说在东北的一座大山深处找到了一位曾在徐家药铺当过伙计的老人。联系人对徐军说，大雪封山，路途艰难，打个电话聊一聊就行了。但徐军却坚持要见到那位老人。
3: 因为这个书要经得起后人推敲，必须要是一个一个脚印去走出来，去写出来。如果我没有他的真实性的东西在里边，那么我写出来这个东西也是枯萎了，没有生命力了。
0: 经过30多个小时的行程，徐军终于见到了那位曾在徐家做过伙计的老人，并顺利完成了采访。就在徐军采访后的第二年，老人就离开了人世。就这样一次次的求证，一遍遍的推翻重来，7年的时间，徐军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大商号。在书中不仅记载了商帮的历史和文化，也把古镇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次回到故乡，徐军就是要用这部作品来告慰故乡的先人，回报家乡的山水田园。古老的戏台上，咿咿呀呀的老戏还在唱响。深邃的宅院里，不时飘出三道饭的馨香。幽深的巷弄里，留下无数人儿时的美好时光。博言古镇承载着燕赵大地上那份浓浓的乡愁。

历经数百年的时光，曾经因商帮而兴起的博岩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喧闹，却留给今天的人们一个个发人深思的故事。这些故事所蕴藏的古老智慧，让一代代的博岩人养成了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他们总能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而这样一份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也成为了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

今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

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洞庭阳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

0: 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

0: 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恋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周老师，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啊、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的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

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

0: 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2: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4: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5: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2: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6: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2: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7: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2: 越山海，
8: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2: 以语见天地，
9: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0: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2: 通文明，
11: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2: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是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后来，我们的人壮大到了上百人，最后发展到了上千人。到那个时候，我也成了真正的土匪了。为了让上千人吃饭穿衣，我破了规矩，开始打家劫舍。杀人劫货，
1: 我能想象得到。
0: 特别是钟大哥一家被官兵活埋了以后，我就再没有顾虑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不分什么是非清白、清白肮脏，一直到你来。
1: 我没来之前我就知道，你以前也做过很多好事儿。

0: 10年了，10年就是一转眼啊。可是我背的债太多太多了，刘姐，我能理解你，我能理解你的难处和苦衷。 如果不理解的话，就不会跟你到象山雷这儿来了。可你现在还要我忍？忍，不是忍气吞声，而是从长计议。怎么个从长计议？等时机成熟了，我会告诉你。
1: 也不是啊，男和女哟，哎呦呦呦，哎呦哎呦呦啊！都把那心说穿了，哎，等一下，小屁孩喝什么酒啊？
2: 什么小屁孩？我可是战斗英雄。
1: 哎，你们说咱们现在这是干嘛呢？啊，休息，歇得我浑身是不得劲儿。
2: 总比成天钻树林子强得多呀！
3: 哎，我倒情愿钻树林子呢。
2: 我告诉你，该享受的就得享受。革命不是革享受吧？
3: 象山雷也正享受呢。
2: 你搁那嘎瞎吵的什么玩意儿？你当几天兵？
3: 休息是为了更好的战斗。咋战斗？你看着一个个，尤其是你，那肥膘都养出来了。
2: 但这几天你长膘了。

0: 老狼，你是老革命了，你说咱队长到底咋想的呀？
1: 这话我不爱听啊。这儿还有一个老革命呢。老连长，这个责任啊，这责任主要在我。我还没来得及跟五妹啊介绍您的战斗经历呢。哼，五妹，王导游，这我可就得批评你了。革命传统怎么发扬下去啊？
0: 这就妩媚了，我们连开除你。
2: 不错。
0: 那伟大的战斗英雄石大连长，哎，我换个问题啊，你知道咱队长去哪儿了吗？队长去哪儿了？队长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啊？也许有的人知道啊。
2: 还是等队长回来再说吧。哎，那队长，队长要是回不来呢？哎，能不能说点好的？哼，队长，这次犯的一系列错误，那不是一般错误，是二般错误。司令员能饶了他？
3: 司令员得讲理啊，
2: 队长也是为了完成任务，不过大家不必担心，队长不会损失一根汗毛的。 别像上次记个大过处分。考场，我已经做好了当队长的准备，这个担子我得担呐。他要是怕受处分，那就不是他了。啊，49年，他突然消失了10多天，连首长都不知道去哪儿了。从师长骂到团长。 从团长骂到营长，哎，等他回来，把事一说，啥事没有。
3: 哎，那他到底去哪儿了呢？到现在他还保密，没向组织交代啊。这咱可不知道。不过别担心，队长要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事儿，那首长能给派来当队长？这当队长这事儿可不好干。哎，老革命，你说呢？
0: 哎，我这心里老犯嘀咕。你嘀咕什么玩意儿？嘀咕！王大勇，哎，到。
2: 站下！立正！好好管你这个妩媚，不然我开除你。
0: 报告老连长，这么一会儿，你已经开除我2次了。我说过吗？
4: 刚才不是聊得挺热乎的吗？这会儿怎么都一言不发了？防谁呢？我们谁也没防着，不像有些人呐，人心隔肚皮。谁隔肚皮了？日久见人心，我的心是红是黑，用不着你瞎操心。我告诉你，背后议论同志是不对的。什么卡卡卡？
5: 幸灾乐祸！哎哎哎，我们没有议论同志，就是队长不在吧，咱们心里都不踏实。
4: 副队长，你知道队长去哪儿了吗？
2: 谁知道他去哪儿？
5: 你能不知道？你不总竖着耳朵吗？
4: 谁耳朵不竖着呀？耷拉下来那是兔子。 再说了，我就算竖着耳朵，我听到的也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牢骚话，什么什么要当队长啊，什么要挑担子啊，
2: 我说了怎么的？你别给我阴阳怪气的，怎么这么说？我说了，
0: 行了，副队长，一人之下，五人之上啊，
2: 用不着拉着我。
4: 是打不住，到时候我批评他，啊！行了，大家其实都心照不宣。我这副队长是黄柏木做庆锤子，外头体面里头苦啊。

0: 可怜，真的挺可怜。好些事儿，我比你们知道的还少。我知道我在你们心里的位置，我是个地方干部，没打过什么仗，你们当然更尊重队长。可既然领导让我来当这个副队长，就说明我也有长处。我参加地下工作。 也是九死一生才活过来的，
1: 副队长。
0: 你是不是说队长有意冷着你？能告诉我们的事儿不告诉你啊？我知道。打过仗的人心都是相通的，特别是一起出生入死的人，彼此一个眼神胜过一车话。你们之间是可以不说话就能明白彼此的心意，可我不行啊！我需要你们明明白白把话都讲出来。
2: 这话我同意，你们平时说话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3: 那是因为你没进步。
2: 我告诉你吧，我们和你一样。你说的那个不用说话就心领神会的事儿是有的，可要是说不用说话就能明白一个战斗计划，那太神了。反正我没这个本事，我没有，他们也不会有的。
3: 所以嘛，你们也不要委屈，啊，我们的任务特殊，队长思想也特殊。 还记得我上次上敌人当牺牲了多少战友？我们等队长回来，给我们拿出好的办法。我知道，
2: 知道就好。大家别胡思乱想，给自己找麻烦。等队长回来就踏实了。
1: 我这不是怕因为自己不是军人，跟大伙融不到一块儿。
4: 那不会，我也没当过兵，我觉得大家对我没啥区别。嘿，进步了，进步挺快。我要是不当这副队长啊，我也不用胸口上挂照例，多劳这份心了。我倒想多劳这份心呢。副队我还没看上呢。
5: 王大勇，该坐了干什么了？
6: 回去。我这次，过去。你到我这儿来，小分队的其他人知道吗？不知道。不过，想知道的人肯定会知道。我能想象到，你自己多加注意。
5: 哼，你的这个计划一扣三环，确实匪夷所思啊！我这也是让敌人给逼出来的。那也得有个好脑袋嘛！但是，我还是有些担心呐。您指的是第二步计划？
6: 不能说这个欲擒故纵的计划不好，但是风险太大，
5: 弄不好啊，被擒的就是你自己。
6: 这个您放心，一旦失去控制，我会立即终止计划。但关键是，你无法锁定目标啊，所以你就很难判断事态的发展。
5: 我有把握，会让他们露出破绽的。
6: 那好，那就按这个计划办吧。但是你要记住一点，这个秋雨狡猾透顶，他不会给你太多的时间的。
5: 这个我明白。
6: 因此，在他想明白之前，你还要不断的给他制造新的难题，让他在里面多糊涂几天。你只要能做到这一点，这个计划就有80%以上的胜算。
5: 嗯，这个我有把握。不过，我需要指挥部的配合。
6: 这个没问题啊。
5: 我指的是地委那边。
6: 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其他的不用你担心。
5: 是。
6: 还有。

0: 队长回来了，
1: 。
2: 现在请许处长讲话。
1: 现在我宣布一下军区对飞虎小队成员最终的审查结果。根据队长洪峰同志提供的名单，我们对莫三甲、吴卫子、黄花菜以及洪峰同志本人都做出了全面严格的审查。审查的最终结果是，飞虎小队中隐藏着敌人的奸细，

0: 我希望他能够自己说出来。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1: 自己承认，有可能获得宽大的处理。

0: 看着我干什么呀？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呀？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就因为我当过解放兵，
1: 这个奸细就是你，黄花菜。
0: 我不是，我不是奸细。
2: 别狡辩了，黄花菜。
3: 我也希望是搞错了，可现在组织上已经证实了，藏在我们队伍中间的奸细就是你。
0: 肯定是搞错了。

0: 你不是说过吗？我们队伍当中没有奸细。
1: 那只是为了稳住你。
2: 黄花菜，你的真实姓名叫黄石，代号蜈蚣，编号00135。你在国民党部队的时候就参加了特务组织，而且受过系统的专门的特务技能训练。如果不是我们抓到了你的上司，我们还不能十分确定你就是蜈蚣。
1: 你曾经有三次背着我使用电台，
2: 这三次你都不是和指挥部联系，而是向敌人提供飞虎小队的情报。
3: 没有的事儿，我从来没有在队长允许的情况之外使用过电台，一次都没有。
2: 你可以不承认，可是我们有你使用电台时的侦听记录。

0: 十八枪。
1: 到。
0: 下了他枪。
1: 是。
0: 还有什么可说的？
2: 你一直都在怀疑我。
0: 我不只是怀疑你，还有他们。只不过我一直特别注意你的一举一动，我都很清楚。把他带去。
3: 来人，
4: 到，
3: 押下去。
4: 走。
5: 怎么处理他？
3: 就地枪决。

0: 徐处长说什么？总得宣判一下吧。
1: 你可是执行军区的命令，早说的说了啥，被毙的人也应该知道了。

0: 这是组织的决定，难道你们不相信党组织吗？不，没有，相信。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想回去。
1: 你相信黄花才是奸细吗？可他凭什么连你都怀疑？
2: 他有这个权利。
0: 哎，可明明不是我们，他凭什么要让我们站出来？
2: 可能是想。
0: 逼黄花再自己承认吧。你真这么想？
2: 你怎么想？我觉得他在怀疑我们，而且到现在还在怀疑。你说话呀！我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他在想什么，谁都不知道。反正我
0: 是待不下去了，我要找司令说清楚。我现在就去。我觉得。
2: 我们还是要相信组织。相信组织？他们现在在怀疑我们，以后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怎么说得清楚啊？你不去是吧？好，我自己去。冷静啊！说不定胡凤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至少，我们也应该跟他当面把话说清楚，听听他的解释。刚才许处长不也说了吗？
3: 我一直也在接受调查呢。好，我听你一次。到底是个什么人？这个女人不简单。
4: 特派员，
3: 你肉头怎么样了？一直骂骂咧咧的，不过比刚才清醒多了。这蠢货，柳叶飞就算不被共军勾走，也会被他给气走。属下以后会多留意的。周环这人，能不能让他转向我们这边？
4: 特派员的意思，是让他为我所用背叛柳叶飞，还是？
3: 背不背叛无所谓，只要他不是共产党，我要跟他做朋友。
4: 这个恐怕不容易，是不容易，但不是没可能。因为到了现在，他还跟我们在一起，
3: 证明他无处可去。他在柳叶飞身边，不仅是为了报恩，有可能是寻找一种依靠。
4: 若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让他明白，真正意义上能保护他的是我们，而不是柳叶飞。对。
3: 还要清楚地告诉他，只要我军反攻大陆成功，他前途无量。
4: 属下明白该怎么做了。
3: 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在以不威胁我们安全为底线，谁超出这个范围，都得死。
4: 是。

0: 你们两个把武器交出来吧。
1: 开什么玩笑？
0: 我没开玩笑。
1: 洪峰，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现在你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0: 你们最好主动把武器交出来。

0: 你认为我们跟黄花菜是一伙？
1: 不是。
2: 不是，你为什么下我的枪？
1: 因为审查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们必须等。

0: 就因为我跟五位子来自地方。
1: 我们小分队每个人都在审查之列，也包括我，只不过他们的审查已经结束了。你跟五位子要通过地方政府，时间要长一点，请你们谅解。
0: 那对你的审查结果
1: 目前还不清楚，但至少还没有撤销我队长的职务，明白了吗？
0: 好吧，那现在怎么办？把我关起来？
1: 目前也只好这样。十八枪。
2: 好吧，副队长，到屋里去吧。
3: 十八枪，你忘了，一路上他的疑点那么多，为什么组织上不审查他，反而审查我？
2: 这样不好吧？刚才哪位同志说的？不要背后议论自己同志。进屋，我竖着耳朵，我听那些牢骚话。
4: 滚开！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

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盾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相信组织，别把事情搞复杂了。相信什么？相信组织什么？黄瓜菜是奸细，你信吗？说我是奸细，你信吗？

0: 我相信他。来，我是奸细，我是坏人，开枪啊！
1: 伟子，你别冲动，现在只是正常的政治审查。
0: 黄花菜已经死了，是不是下一个就轮到我了？不会的。
1: 一般的政治审查需要下枪吗？需要关禁闭吗？开枪啊！

0: 再干啥事儿，我绝饶不了你。
1: 如果他们知道了呢？
0: 那就向他赔罪。
2: 什么？
0: 最具真诚的赔罪，才能获得女人的芳心，这个不用我教你吧？
2: 如果连这个我都不知道的话，我不成傻子了？
0: 他如果不知道，你就只是去看看他，懂吗？
2: 好，我听你的。不过特派员，你听好了，我可不是怕他，才听你的。
0: 知道了，去吧。谁要是不听我的话，就该睡这儿。
3: 石维呢？你闹什么情绪？
4: 队长，我为这点事情，你们一定要慎重啊！别冤枉他好人啊！
3: 你想说什么？
4: 你把他们关在禁闭，不是要枪毙他吧？
3: 谁说我要枪毙他？这只是上级的审查程序。
4: 我向你保证，我叶子绝对是清白的，没有任何问题。这样，如果他要有问题，您枪毙我。
3: 你激动什么呀？能不能冷静点？
4: 不是，我没法冷静，队长，我真的没法冷静。其实，这两天我也想的挺多的。我叶子他就不可能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把刀给秋雨。我拿我命跟你担保！
3: 你担保个屁！你，瞧把你急的！我早跟你们说过了，这次每个人都要接受审查，又不是五位子一个人，明白了吗？
4: 那你们也不能抓住人家那么一点小小的失误。还有，他跟小胜雷的关系，就大做文章，冤枉好人呢！
3: 行了，越说越过分了，
4: 队长。维子真的是个好姑娘，你别让她受到伤害。
3: 这次审查是上级决定的，我什么都改变不了。放心，最多两天就会有结果，相信他。继续练吧，不过你小点声啊，别影响我睡觉。
5: 二妹，二妹，柳妹在吗？二妹，
6: 哎，向局长。

0: 在呢，进来吧。
1: 我刚才到柳妹的房间去看她，她不在，我一想她肯定在你这儿。柳妹，听说昨天晚上你生病了，是着凉了还是闹肚子？
0: 喝多了。
1: 啊，昨天晚上的酒啊是喝得冲了些，我也喝多了，我连怎么回去的都忘了。哎，婉妹。
0: 哎，
1: 昨天晚上我没有丢人现眼吧？啊，
0: 向军长看来真的喝醉了，你忘了昨天晚上是我先醉的。
1: 啊，对对对对对，你要不说我还真给忘了，昨天是你先喝醉的，还是钟大雄给你送过去的。
0: 要不是我喝醉了，我能让你把刘姐灌成这样？
1: 柳妹，我向山雷向你赔个不是。柳妹，哥哥向你赔个不是了。
2: 行了，向军长，我在你这儿吃你的喝你的，到最后还怪你把我灌多了，这世上也没这等事儿。
1: 那也不能让你柳妹喝病啊。这样，我让厨房给你炖只穿山甲补补，啊，你歇着，歇着啊。
3: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还敢来！
0: 他是奉命而来的。秋雨，秋雨不想让你和向山雷翻脸，你对他们还有用。
4: 正月里的时，新。

0: 将大人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1: 这问题来是
0: 空乏其心，心乱其所为，动心人性，增其意所不能也。
2: 副队长大人，念经保佑自己呢，害怕了？
0: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2: 谁小人呢？什么意思你？
0: 孔仲尼的名言，没听过？
2: 孔仲尼，孔仲尼谁呀？哪个部队的？
0: 孔子，一介莽夫。
2: 我就是莽夫，怎么的吧？我就一根筋，我就吃来吃去，我就知道打敌人。不像你个小白脸子，谁都猜不透你。
0: 像你这么一猜就透，能当副队长吗？
2: 没让我当，我当我比你强。我当解放军打国民党，现在我负责打土匪，和你这样的敌特分子。
0: 没脑子的人，你也不琢磨琢磨，谁才是最有可能当特务的人？
2: 今天我还真想动动脑筋。我问你，当年你们地方出了什么事儿，让洪峰受牵连，差点被枪毙啊？
0: 想知道？
2: 当然。

0: 这事吧，一直都不清不楚。说实话，组织上对洪峰的调查呀，一直都还没结束。
1: 完了，你逗我玩的你。

0: 志气可嘉呀！到时候你当了队长，啊，是吧？哈哈，
1: 什么样嘛你？

0: 先生，你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就让主解脱你的苦难吧。
1: 神父，有一位小姐自觉罪孽深重，想请求主的宽恕，她能来祷告吗？
0: 可以。
1: 哦，就是这位小姐。

0: 我是周环。
1: 我是中共广西特委特派员洪峰。我们苏文周将军深明大义，爱兵爱民呐、啊。现在的形势，你也知道。
2: 爹，您就抛掉所有的顾虑吧。您忘了，您曾经多么希望国家富强、广西安宁啊！现在就是您最好的机会。
3: 好吧，你的意思我明白。小女也常跟我说过中共方面的意思，但是要容我考虑考虑，我还要和同僚们商量商量，最后定夺还要通过司令。
1: 愿意投诚的部队就准时开拔到解放军指定地点接受和平改编，愿意留下的解放军当然欢迎，如果不愿意留下也会发给返乡路费和证明。这一点呢你们放心，解放军一定会保障全体官兵及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的。
4: 这共产党真的能不计前嫌？
1: 当然，将功补过人民是欢迎的，如果表现得好还有立功嘉奖。
4: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台湾海南大陆还有很多地方归我们所有，再说美国佬也不会看着老蒋一败涂地的，没几天我们还会回到桂林。
1: 国军800万官兵可以说装备精良，也没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吧，就凭你们区区几千人能抵挡得了解放大军的进攻吗？美国佬不也是干瞪眼吗？识时务者才是俊杰。
4: 住嘴，疯了你。
1: 崩了我没有用，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如果你这样做，只能把桂北军政区的全体官兵彻底逼上绝路。
3: 把枪放下。我代表司令正式接受和平调解，改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1: 谢谢周将军。

0: 他最近怎么样？
1: 他很规矩，在警备司令部里兢兢业业的，没有出现一点差的。
0: 对他审查结束了吗？
1: 结束了，没有任何问题。
0: 最好没问题，你多留意，发现问题立刻向我汇报。
1: 是。

这个给你，就当是。就当是护身符吧。把它带在身边吧。

0: 他是谁？
1: 他谁？

0: 你就是因为这个女人要跟我分开。
1: 她是谁？
2: 她是谁不重要。
0: 你忘了你给我说的那些山盟海誓？
1: 你都忘了是不是？是不是因为他？
2: 你越来越让我失望。对不起，我必须得走了。

0: 太小，一定有问题。
1: 报告。
0: 进来。
1: 特派员，密电。
0: 下去吧。首长正在部署对象山雷的大规模行动，务必提高警惕。飞虎小队枪毙内奸一名，显示出内部不稳，目前行踪不定，难以琢磨。好像是要接近象山雷，请分派毒刺小队加强骚扰。另，你让我查探昔日贵军31军副官周泰轩之家庭情况，目前都已查清楚，周泰轩妻早亡，只有女儿一名，名叫周环，今年25岁，与你描述柳叶飞部周参谋的情况颇为吻合，务必早做决断。云雀。

0: 特派员呢？你脚步轻得像鬼一样，我都没听到。你刚刚说什么？啊，
1: 好香啊！你身上总是有一股共产党的味道。现在共产党得了天下，吃香的很呐。我真是想不明白。 你堂堂桂东军区特派员，怎么会对我一个小女子这么感兴趣？
2: 你多大了？
1: 在审我？
0: 必须回答。
1: 民国14年出生。

0: 25岁。
1: 对。
0: 父母呢？
2: 父母亲早已过世。
0: 周太轩先生死得太早。
2: 周太轩，你说的是谁啊？
0: 令尊，桂系31军副官周太轩。
2: 我不认识周太轩。
0: 喂，别玩火，玩火自焚。
2: 是会有人自焚的。
0: 咱们开门见山吧。第一，你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有非凡的见解，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孩能做到的。第二，你走路的姿势跟行军的速度都太像一个军人，一定经受过严格的军事化训练。
2: 你说对了，我爹可曾经是个抗日名将，可能我受了他的遗传基因吧。
0: 周太轩，
2: 不对，是在徐州会战牺牲的周元。

0: 徐州会战我也在。1938年4月，日寇遭台儿庄重创后，重兵合围李宗仁主力60万大军于徐州，向皖北要塞蒙城逼近。我爹奉命率一个团2000余名兵力疾驰蒙城，在激战中身受数弹，壮烈殉职。
1: 这段历史，特派员应该很清楚吧？这就是中华民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统序证明。既然是名将之后，怎么沦为匪？那要问你们蒋委员长了。什么意思？
0: 蒋介石一直是桂系为匪，我爹阵亡后，广西党部和民国中央就不闻不问。我娘带着我和妹妹艰难度日。 但我娘经常说，我爹的遗志是抗日救国，所以我从小就学我爹的兵法和笔迹，也算是耳濡目染吧。

0: 你的这个故事听起来天衣无缝，似乎可以解释我对你的疑点，但是你说的太流利了，让我有一种事先安排好的感觉。
1: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老天爷安排的，不是吗？
0: 柳叶飞，就你49年哪天？
1: 10月17号。

0: 求求你救救我！有人要抓我！求求你！
1: 后面去。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

0: 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哎，大哥，前面有人。
2: 怎么了，大哥？
3: 老乡，等等！老乡，等等！
4: 快，快，快滑！
3: 哎，老乡，等等我们！
4: 快，靠过去。
3: 哈哈，老乡，向你打听个事儿啊。最近为啥这湖面上这么静，连条船都没有呢？
5: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我们是干什么的？你看呢？
5: 你是不是这个？
3: 哎呀，老乡，你真是好眼力呀！说的没错，也不瞒你，我们是县大队的八路军侦察员，我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找回我们在撤退的时候留下的伤员呢。眼下就要入冬了，这一带的芦苇马上就要变得枯黄，我们的伤病员藏在这里怕是不安全呐。哎，老乡，你一定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吧？
5: 这可我没看见，你不知道。没看见，上次鬼子来扫荡，连根八路的毛都没找着。哎，你们八路能飞檐走壁，一定很厉害。
3: 老乡，你常年在这湖里捕鱼，难道就没有见到过吗？啊，
5: 白崖湖这么大，芦苇荡这么多，不知道。
3: 你没有见过，难道你就没有听到别人讲过？
5: 没听到过。哎，你们是八路，你们都不知道，我一个打鱼的，我哪知道啊？
3: 算了算了，走走走走走。
6: 这帮泥腿子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下次甭跟他们啰嗦，再遇到这样的让我给他们颜色看看啊。
3: 去你娘的，你就知道杀杀杀，这万一遇到真的土八路，你他妈有几个闹得行？
6: 那大哥，现在咱们怎么办？
3: 怎么办？接着找，老子就不信找不到。快滑，
6: 走走走，
3: 快点，
6: 走走走。
7: 淘气，伤口还疼不疼？
8: 马妮，
7: 小王姐姐，
9: 小王姐姐，
7: 淘气怎么样
9: 了？好多了，药都给我了，伤员怎么办呀？
7: 办法会有的，安心养病啊。
9: 可他们的伤比我更需要这个药啊。
7: 是啊，小王姐姐，那他们啥都别说了，咱八路军呀是老百姓的队伍。
9: 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7: 咋了，想回家了？
9: 现在村里人都在挖地窖对付鬼子，可我呢

0: 老钟叔不是说了吗？等到咱的村子地窖挖好，就接咱们回去。
1: 嗯，真的啊？
2: 你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许想，
0: 我保证你一回村什么都好。
3: 哎，安妮儿，嗯，回去之后咱俩大伙挖地窖吧。
4: 我才不跟你大伙呢。
3: 那你跟谁大伙啊？
2: 好了好了，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啊。
1: 嗯，有事叫我啊。嗯，
2: 好。
3: 嗯，妮儿，哎，我跟你说件事儿啊。
0: 你要说啥？你说呗。啥事儿？快说呀！
3: 这事儿不能让他们听见。
0: 说啥事儿？
3: 我……
1: 你到底要说啥？快说呗！
3: 我想吃你娘做的菜饼子。
1: 你今天不是刚吃过了吗？好，那我明天再给你送。

0: 大哥，大哥，大哥，有人。
1: 哪儿？
0: 那
1: 在哪儿啊？
0: 那儿。天哪！
2: 大哥，还是个女的呀？
1: 你他妈小子就知道他妈女的啊？我还他妈看不出个你公母来啊！
3: 我可告诉你，咱们这一次是有任务，你别给我误了正事啊！
0: 大哥，他好像是回来了。
3: 你说他这是回哪儿啊？
0: 高家庄啊。
3: 高家庄？
0: 对啊。
3: 你他妈怎么不早说呢？啊？
0: 你也没问呢。
3: 这，
0: 哥，跟上他。

0: 快点，大哥，我们就这样追上去，这万一中了圈，还有咱好果子吃。
1: 我他妈真想把你给扔到这水里。
2: 王妮儿，
3: 回来了，辛苦了，慢点来，老林就接你了。哎，
2: 送饭辛苦了，来，弄一下哈，来，慢点哈，我先把这给你拿出来。
4: 是给八路送饭的，傻蛋！这回知道，我也是盯着他了。明白了。这么说，他明天还是会来送饭，那咱们就顺藤摸瓜，找八路藏在那里。哇，聪明！大哥，咱们绕来绕去绕半天了，干嘛不直接进去呢？在这等着干嘛呢？
1: 不行。 这里离高家庄太近，等你报，再往里走，就到了湖心的路障。那里头有无数条水，你知道从哪里？刚才过来的时候，我已经看了，不管走哪条，都要经过右前方那一片宽阔的湖面。咱们就在那里等。
4: 走。

宝哥，宝哥，宝哥，宝哥。

0: 干啥呀你？
1: 你干啥不理我啊？
0: 不高兴行了吧？
1: 你说这点小事儿，你至于吗？别生气了，来，喝口水消消气啊。
0: 我不喝啊，你别老给我倒水。
1: 宝哥，不是我说你啊，你跟老钟叔叔别一见面就呛呛，你对他的态度啊得改改，怎么说他都是你爹，哪有对自己的爹这样的呀？
0: 行了啊，你少说两句吧。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这刘歪水，我现在还没腾出空来呢。我要腾出空来，我非得好好收拾收拾他。
1: 不是，我不是跟你说刘歪水，我是说老钟叔。老钟叔他是你爹，你得对老钟叔的
0: 你有
1: 态
0: 完
1: 度。
0: 没完？送完水没事就走人啊？时候不早了，赶紧回去睡吧。
1: 我不能睡觉，你都干了半天了，该我替你了，你去休息吧啊。
0: 少啰嗦啊！叫你睡就赶紧睡，我干完这点我也睡了，啊！别在这给我添乱了，赶紧回。
1: 让你休息，你还不愿意休息？行行，你爱干就干，我去猫妞那睡去。
0: 你去哪儿睡？
1: 去猫妞那睡呀、
0: 啥？
1: 啊？不是，我是说，我睡完觉之后，明天早上和猫妞一起去给伤员送饭去。
0: 啰嗦，

0: 老头子，累了一天了，烫烫脚吧。
1: 哎。
0: 老头子，
1: 嗯，
0: 洗脚。
1: 嗯。哎呦，哎呦，哎呦，
0: 怎么了？烫上你了？
1: 哎呦，你这烫猪蹄了，你这是啊？
0: 哎呦，那你说老也老了，你怎么还这么毛手毛脚的？
1: 哎呀，哎呦，哎呀，这可能改不了喽。
0: 咱儿子呀，就随你。
1: 嗯。
0: 你说，真是有啥爹就有啥儿，这一点也不假。
1: 假当然了。哎呀，这川普这小子，跟我年轻时候一样，我看着心里就舒服。不过，他工作方式有问题。
0: 哎，你也别光是儿子，你以后也得注意一下态度。
1: 嗯。我态度咋的了？我是他老子。
0: 那你也应该注意一下方法嘛，这别倚老卖老。
1: 哎呀，这小子跟我还憋着劲儿呢。
2: 英子，英子，
3: 孙娘来了
4: 啊，给你爷俩送点吃的。
5: 我早就饿了。
3: 哎，你这孩子，刚才咋不说？等婶儿来了才说。
5: 你不会做？
3: 哎，你这
4: 你自己不会做还怪孩子？

娘的，秋后的蚊子咬死人。真不是人待的地方。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行，就这么定了啊。得了，让他回去，你们哥俩留下啊。我陪着你们。哎呀，这天儿也都快亮了啊，哥几个都精神着点儿。来，你们俩给我揉揉。嗯。哎呀。啊。来。

哎。

0: 小静，把衣服脱了再睡啊。再睡一会儿啊。
1: 我去挖地窖。
2: 小星，毛妮醒了没有？
3: 对，醒了，送饭啊。
4: 大哥，
5: 干嘛啊？
4: 发现高家庄女八路。
5: 啊！
4: 队长。
6: 哎，慢点，大哥。
4: 队长，啊，
6: 那儿呢？
4: 哪儿？
6: 那儿。
5: 我就说嘛，他必在这儿。
4: 快，咱们藏起来，别让他发现了。
6: 快，对，
4: 快，快！快藏起来，别让他看见了。
7: 林小姐，你吃饭了吗？我娘烙了好多菜饼子呢。
8: 我吃过了，还是留给伤员们吃吧。
7: 林小姐，你说这男人咋这些犟脾气啊？
8: 咋了？
7: 我跟我爹呗，昨晚他爷俩又犟起来了，
8: 吵架了，
7: 还不是刘外水那家伙，还有淘气这家伙也是个犟驴。男人咋都这样？
8: 男人嘛，都是属驴的呗。你大柱哥呀，他……
7: 我大柱哥跟他们不一样，他那是在游击里打鬼子不过瘾，参加八路军打几仗多气势啊。
8: 他倒是气势了，却把我给扔下了。
7: 林霞姐，你别难过。
8: 他是为了咱们中华民族抗击日寇而牺牲。
7: 那你还想他吗？
8: 日本鬼子三天两头来扫荡，哪有功夫想他呀？
7: 那逮鱼的起来还怪早呢。
8: 哪儿啊？
7: 那
9: 我说你这脑袋能不能低着点啊？啊，挺个脖子跟他们老秃顶头似的啊！
10: 大哥，我背对着他们呢，他们看不见我。
9: 你他妈还敢跟我犟嘴？你背对着人就看不见你了，低下头。
10: 大哥，
9: 他往这边看。
10: 大哥，
9: 啊，
10: 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了？
9: 快，千万别抬头啊！活猫，快拿渔网，假装捕鱼，啊，快吧。千万别抬头看他们啊！快点，快下网，
4: 快点，
9: 快！
10: 大哥，他不看咱们了。
9: 我他妈不让你抬头看，你他妈非得抬头看，你当我的话当放屁呀？啊！
7: 哎，这白崖湖的渔民也真不容易啊，被小鬼子搅得大白天不敢出来。只能祈祷天黑的捕点鱼，
8: 等打败了小鬼子，天下太平。到那时候，想咋捕鱼咋捕鱼。
7: 好啊，到时候咱们也来捕鱼。
8: 好啊。
9: 他们也拐弯了，快，快活，快点，
11: 别动！别乱晃！
9: 你他妈瞎晃！
11: 哎，大哥。这
9: 船
11: 要翻
9: 啊！这他妈什么呀？你给我坐好了，快点划！
11: 我晕船，
9: 他妈晕船！我跟你讲，快点划呀！一会儿他们他妈进前面芦苇荡就找不着了，快点！
11: 网，
9: 大哥，快点，把我给停！快点，
11: 大哥，
9: 啊，
11: 有什么东西把渔网挂住，拉不动啊！
9: 快点，
11: 拉不动啊！拉不动，网挂住了。
9: 快拿刀子给割了，把渔网给割了，快点，
11: 快
9: 割！
11: 我晕船，
9: 快点！
8: 好像还是刚才那个。

0: 快点，往底下搁！真他妈笨！他们怎么一直跟着咱们呀？看他们的样子，不像是捕鱼啊！哪有下网线这么快的？这条船太可疑了，毛妮，你坐好了，咱们继续划，不能沉下来。
1: 下网，盯紧了。放心吧，大哥，跑不了，不就俩纳闷吗？盯紧了，咱。
0: 他们还跟着呢，跟着呢。他们临时罕见。啊？那咱们咋办啊？
1: 不管他们是啥人，都不能让他们跟你芦苇荡。
0: 嗯，那咱就兜圈吧，
1: 对，先兜圈，看能不能甩掉这个尾巴。
2: 一宿没睡了，还没吃饭，盯不住了。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哎呀，不就是划船吗？有什么呀？
3: 稳点儿！哎哎，
2: 大哥，你这船要往哪划啊？啊，你这船都要划到茄子地里头去了。
3: 大哥，大哥。
2: 我划不动，去，还是你划去。滚，大哥，我，嘿，我你他妈划不划？划不划？大哥，上去。反了你们了，
3: 大哥，
2: 不是，我他妈呀，快划！这人呢？啊，这人哪去了？
3: 人呢？哎，怎么没了？总算甩掉他们了。林小姐，咱们走吧，要不商元和淘气他们得饿肚子了。再等等看。哎，他们到哪儿去了呢？
4: 你他妈有脸问呢？要不是因为你，他们能跑了吗？啊！
5: 完了，完了，咱们这银子八成是要泡汤喽。
4: 老子，告诉你，兄弟们可挨了一夜虫子药，图啥呀？不就图那点银子？要是拿不着，他娘的整死你！
3: 哎，哎哎哎！
5: 你们现在怪我吗？你们知道我不会划船的，现在怪我干嘛？
3: 闭上你的臭嘴！你再给老子下烈烈，我非得给你踹水里！大哥，我得狗咬猪虽跑，空欢喜一场。
5: 哎，大哥，要不咱再出去转转，
3: 说不定能碰到他们呢。
5: 你放屁！什么时候都可以出去，就现在不成？
3: 为啥呀？
5: 为啥？我估计着，咱们追他们的距离，他们没有跑多远，说不定啊，他们躲在哪个芦苇荡里，正盯着咱们。
3: 哎，哎，大哥，啊，看前面。
0: 不然你不出老
6: 子所料，这回他们跑不了了。快，快，盯着他们，快点，快点，快划！
7: 大姐，他们追上了。
0: 他们这样追上来了，咱们现在急行事。
6: 要不，咱们就跟他拼了！
0: 别冲动，
7: 大妹子。
6: 听一下，大妹子，等等我们！大妹子，
5: 大妹子，等等我们！哈哈哈。

0: 你们想干啥？
1: 哎呀，大妹子，你说你们跑啥呀？我们没有坏心眼，没有。
2: 就是就是就是。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是这样，我们呢想向你们打听点事儿。
2: 你们想问啥呀？
1: 我们都在这儿转悠一晌午了，这湖里头为啥没有鱼呢？啊？
3: 对呀。
4: 你们把网收了，我看看。
3: 你们看，这不是没有鱼吗？
1: 我这位兄弟啊，刚刚学捕鱼，狗屁不懂。
2: 你们就这样捕鱼啊？你是不是也刚学会捕鱼，狗屁不懂啊？别装了，根本就不是渔民。
1: 大妹子，你真是好眼力呀！不瞒你说，我们是县大队的八路军游击队，这一次我们奉上级的指示，专门到高家庄保护八路军的伤病员的。
4: 嗨，不早说呀，吓死我了！
3: 哎呀，妹子，别见怪啊。
1: 是啊是啊，这不是一心想着八路军伤病员吗？啊，没有吓到二位妹子吧？
4: 说开了就没事了，那你们就跟着我们去。
2: 王宁，这一带经常有鬼的汉奸来，你们这么盲目地的瞎闯是很危险的。你们准备和高家庄的谁接头啊？
1: 我认识你们高家庄的高队长，我们在区上开会经常碰面啊。
2: 那你们有赵区长的信吗？
1: 有，你不提呀、啊，我还差点给忘了。哎，那个黄，小黄同志，快点把那个信拿来啊！
5: 哎，信
1: 信
5: 哦，信，对，信，信在哪？
6: 队长
1: 啊，
6: 队长，刚才是不是一着急，信掉水里去了？
1: 什么？你怎么给弄到水里头这么重？

0: 要的东西啊！
1: 怪我们，怪我们，
2: 怪我们！
0: 你说说啊！你说你们这两个啊，这么重要的信件，你说让我怎么向董事长交代啊？哎呀，你看去！
3: 你们是游击队，咋没带枪呢？
0: 哎呀，看看，不带枪，那叫游击队吗？啊？
4: 啊！你们新大队就是好啊，用的都是盒子枪，
0: 这不是藏着方便吗？这扛个长枪到处跑不方便啊。
4: 那好吧，你们跟我们走吧。哎，
5: 胖子，我们这边呢。哦，
6: 哎呀，
7: 老周哥，
6: 好些了，
7: 好些了，
6: 好，嗯，好，休息啊。
5: 老钟叔啊，
8: 哎，老钟叔，
6: 哎，哎呀，淘气儿啊，怎么样？好些了吧？
8: 哎，好多了。
6: 哦，哎，这林霞和毛妮呢？
3: 妮儿没跟您一块儿啊？啊？
6: 你说的，他出门比我还早。怎么饭到现在还没送来啊？这到哪窜去了？这是
3: 可能怪我，我昨天跟他说想吃婶子做的菜饼子。
6: 行行行行行行行，别被他开脱了，菜饼子昨天晚上就烙好了。
3: 会出啥事儿吧？哎，应该没啥事儿，他跟村长在一块儿呢，没事儿。
6: 你说伤员们啊，到现在饭都没吃，这不是事儿啊？玉梅啊，
9: 哎，
6: 你快去村里看看林霞、猫妮儿干什么去了。
9: 好。
6: 你说这个猫妮儿，你说

0: 错了吧？我怎么感觉你在这兜圈啊？
1: 没有啊，这就到了。
2: 我说妹子，要是找不到八路军伤病员，我们完成不了任务，这可不得了啊！是这地方吗？
3: 放心吧，我们对这里的地形可熟着呢。
0: 这地儿对吗？
1: 对，八路军就在这里。
3: 你们那么紧张干嘛？
0: 没有啊，
4: 没有，
3: 没紧张了，握着枪，小心枪走火。
5: 说的对，说的对。

0: 哎，等等，你们怎么把我们给带到这儿来了？
1: 你们不让我们找八路吗？啊！
0: 哎，老乡，你回去吧，我们接上头了，多谢相公啊。
2: 到底走不走啊？
0: 哎，走。

0: 哎，妹子，等等，
1: 让我看看你这里是什么。嗯，
2: 哟
3: 哟，
2: 吃的，
3: 是给八路军伤病员送的吧？哎，我们就是去保护他们的。
4: 你，
1: 胡闹！这是给咱们伤员送的吃的，你怎么能随便吃的啊？放肆！
5: 我教你打枪吧。嗯，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6: 全宝，你看啊，咱们从蛤蟆肚这儿再往深里挖，里边就能藏更多人。
7: 嗯，
6: 那拐弯这个地方，咱再挖长一点，是不是？

0: 抵挡小鬼子一两颗手榴弹，那是肯定没问题了。蛤蟆肚这儿哈，大一些，
1: 对，
0: 拐弯，嗯，长一点，再小一点。
1: 哎，对，
0: 我估计这样啊，这个肚子里边就能多装人，装整个部队都可以，是吧？
1: 一家人挤在里面吃饭都没问题。
0: 没错，哎，咱们就得想一想啊，就这口怎么弄的，给它小一些。
2: 哈，但是呢，进出我们还得方便，啊，这样呢能抵挡那个小鬼子炸弹炸。这个事儿啊，川宝，咱还真得仔细商量一下。
1: 对，
2: 还有一个问题，嗯，就是怎么让它更隐蔽，是吧？这都是咱们得合计的。
1: 没错。
3: 大妹子，等等。 我说大妹子，你领的这路不对吧？怎么不对了？你看看这脚下啊，这哪有路啊？这上哪儿去找八路啊？啊，
2: 大哥，
3: 啊，
2: 是同志。
3: 对，这上哪儿去找我们的生命源同志？
2: 你别装了，你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八路。好。 既然被你看穿了，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说，八路军伤病员究竟在什么地方？想让我们带路找到八路军伤病员，门都没有。嘿，
3: 我看你就像个女八路。说，八路军伤病员究竟在什么地方？你带不带路？
0: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把这女八路给我绑了！别动，把东西放下，过去，把手背过来。
1: 我告诉你，今天你这路带也给带，不带也给带，你带不带？
0: 大康，
1: 哎，
0: 怎么样？啊，
1: 还真不赖啊！
0: 仔细看都看不出来。嗯，咱们以后啊，就得在伪装上多下文章啊，撒上点土，再弄些草或者驴粪什么的，哎，这样保证特别特别。
4: 宝哥，宝哥，
0: 啊，玉门，你怎么来了？
5: 宝哥，快走吧，忙您和我姐夏现在还没把饭送到，老东叔都生气了，你快到芦苇荡找找他们吧。
0: 是吗？
5: 嗯。
0: 啊，走，看看去。
4: 快，
0: 别动。
5: 怎么样？你到底带不带路？啊？说，你到底带不带？你别以为老子对你们没有办法，你信不信？我敢一枪崩了你！
6: 大嫂，好汉不吃眼前亏，答应了吧？
5: 大哥，大哥，光你开枪啊！
4: 这枪扔一响，把八路引来怎么办呢？
7: 是啊，大哥，活捉一个一百块大洋呢，死了就不值钱了。
4: 我顾不了这么多了，老子必须找到八路，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哎，我数三箭，一、二，
7: 你开枪吧，别开枪，我带你们去，
4: 巩弟儿。
3: 哈哈哈哈哈！还是这妹子懂事，走。跟他们走，走，走。小妹妹，这回你要把路给看好了，要是再领错了，哎，哥几个，这回咱们可是立了大功，发了大财了，嗨。
8: 皇军那儿发财大大的，这下汤司令要是见了老子，也没有咒念呢。
9: 王妮儿，一定不能在他们找到咱们的伤病员。
10: 嗯，我知道。

0: 你们说话小点声，这万一要是招来了帮子红鸡，那真他妈成了黄龙岭了。哎，山田队长，
1: 报告，起来。
2: 报告山田队长，接敌情况，接敌情况。
3: 是。
2: 我的弟兄们到芦苇荡里去扫荡，活捉了两个女八路。真的？真的。人在芦苇荡里。
3: 哟西，
2: 马上集结兵力，开进芦苇荡。
4: 嗨。
2: 川宝，你马上派人到芦苇荡找找，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3: 好了，爹。
0: 走，宝哥，啊，我也去。打仗不能带女人。你是去找人，又不是打仗。
5: 行了，我不跟你啰嗦了，就这样。玉梅，走，跟我照顾伤员去。嗯，走走走。
0: 嘿，又他娘的撞上了。行啊。 你这小八路心眼子可真不傻啊！你是拿老子当鸟料啊，还是当狗料？你当老子是傻子呀？啊！说，八路军的生命营究竟在什么地方？
6: 走，走，都兜了几圈了啊！
0: 想累死我们呀？说，你别以为老子拿你们没有办法，给老子逼急了。
6: 老子他妈的已经崩了你们！
7: 大哥，大哥，大哥，来，大哥，大哥，我看从他们身上也找不出八路一根毛来，要不咱们回吧？这不然得困死在这里啊！
6: 放屁！
7: 这他妈好不容易抓了两个八路活口，现在要是放弃了，那不前功尽弃了？
6: 可是，大哥。 这么个转悠法哪行啊？

0: 小妹妹，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给你放的光明正大的道你不走，这可是你自找的啊。这小脸蛋
1: 你要干什么？
0: 可是真够钝的啊，这么嫩的小妮子啊，不享受那不可惜了啊。
2: 放开我！他答应你录了。
0: 好，快把这俩娘们给我拖出去。
2: 走。
1: 走个屁，
0: 放开我。
3: 走快走。
0: 找着八路军伤员，老子还急得等领赏呢。
4: 你说林小姐和毛妮到底去哪里了？
5: 谁知道呢？这打仗就不能带女人，跑得也不快，打枪也不灵，老搞后勤还凑合，是吧？
4: 对。
5: 你嗓子怎么了？
1: 让狗拉秧子给卡了。
5: 你吃狗拉秧子了？
1: 吃了，就刚才。你怎么了？
3: 又怎么了？
6: 肚子疼。
0: 他能有什么事儿？老子连裤子都没来得及解。哎，对了，你不是答应

0: 带我们去找八路军伤病员吗？走啊，啊，快他妈走啊！
1: 别呀，
2: 别呀，别走！
3: 别动，别动，
4: 别动！
3: 快给我接住他！别跑！
0: 我看你活腻歪了，老子已经崩了你！
2: 你崩了！我们的队伍都在这里，开了枪你们也跑不了！
0: 操你！
5: 大哥，大哥，
1: 站住！站住！站住！
2: 放
1: 着
2: 我！
1: 站住！
0: 还想绑你？你放手！
5: 师傅的，师傅的，万一引来了八路，他们都完蛋了！
1: 还想跑？
0: 他妈的，怎么还不放人？我出去看看啊！你们哥俩把这女八路给我看好了，啊！万一这头死猪没有把信儿给送到，咱们可都没命了啊！怎么了？你瞅瞅你们哥俩这样啊，跟家里死了人似的，怕什么？啊，咱们手里头有两个女八路，啊，看好了啊。啊，对了，到时候注意点，外面只要一放烟，你们这边可别忘了给烟。万一皇军要是找不到这儿，到时候你们都给困在这儿。我走了啊，把他们看好。
5: 大哥，大哥，他娘的，蹲下！你他妈给我蹲下！
1: 王八蛋，套先溜了！你给我蹲下，蹲下！

0: 们看，
1: 是个渔民。
2: 慌慌张张的，哪像渔民？
0: 对，渔民没有那样的。
3: 陈宝，
2: 啊，
3: 咱赶紧过去看看吧。
2: 走。
3: 黄毛，黄毛，
4: 我到前面看看去，把他俩看好啊！啊，
0: 小兄弟，你们也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日本鬼子杀害咱这么多老百姓，你们也都看到眼里了。难道你就没有家人亲戚吗？如果你的家人被日本鬼子给杀了，你就不恨他们吗？
5: 你们还给鬼子当帮凶。
6: 你别挖掘我们啊！
0: 我必须挖掘你们，咱中国人得和中国人一条心，那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欺负到咱头顶上来了，你还帮着他们欺负咱们自己人。
6: 其实啊，我跟鬼子也有仇。那会儿我小表弟来城里看我的时候，就是因为逗了山田的东洋狗，结果山田让狗把我小表弟活活给咬死。
0: 那你为啥还帮鬼子卖命？
6: 谁天生愿意当汉奸？我没手艺，上有老下有小的，没办法。
0: 小兄弟，办法有，只要你改邪归正，我们八路军是不计前嫌的，咱们一起抗日，一起打鬼子。
6: 大嫂，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我已经走上汉奸这条道了，想回头难。
5: 大哥，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不能帮着小鬼子打咱自己人啊，你说是不？
0: 小兄弟，我看得出来你是好人，你帮我们姐俩把绳子给解开吧。兄弟，
3: 黄毛，黄毛，
4: 干什么你？
3: 你疯了？不能解，知道吗？
4: 放了他俩，
3: 咱俩回去还有活命吗？
0: 你是不是中国人？
3: 你少废话，别动！
2: 把枪放下！放下！
3: 别动！
2: 放下！
3: 别动！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2: 放下！
3: 放下！就开枪！别动！都别动！
2: 把枪放下！
3: 放下！
2: 放下！
4: 我放，我放！
2: 别开枪！
3: 站住！黄毛，黄毛，你个王

0: 八蛋，再坚持一会儿，咱们人马就来了。
1: 你把枪放下，
2: 放下，放下！
0: 你们把枪放下，要不我真开枪了。
1: 你敢？
0: 试试我敢不敢？
3: 放下，
0: 都给我放下，放下！放下！你们都放下！
1: 啊！把枪放下！
0: 放下！放下！把枪放下！放下！
4: 报告，
5: 什么？你给我
4: 避开点！
6: 太君，我回来了。
7: 蒙妞，
8: 没事吧？
7: 没事没事。
6: 狗杂种！
9: 二爷，二爷，这小兄弟还算有良心，饶了他吧。
1: 放了他吧，二爷。
5: 谢大嫂，谢大嫂。
1: 他们是怎么摸到这儿了？
7: 我们把他们引来这里，就是想让大家把他们抓起来的。
1: 就你聪明。
4: 啊！还不快滚！
9: 哎，等等，你们是怎么和鬼子联络的？
3: 啊？哦，是这样，这小鬼子来了，在外面放烟，我们在里面放烟回应。这烟的位置，就是你们藏身的位置。这小鬼子发现了，就马上赶过来的。
9: 哎，你们看，

0: 怎么回事？为什么还不放烟发出信号？哎，
1: 胡兰，怎么回事啊你？哎，
2: 你别急，就那个方向。哎，
1: 快了，快点了。
3: 哪里？
1: 太君，就那个方向。
4: 小江跟我去组基地，剩下的人跟你转移伤员。对，
2: 好，
3: 我也跟你去。
0: 眼下最重要的是转移伤员，你还是跟他们去吧。小江，带着他走。
3: 啊，走，
0: 咱们快点，
3: 起来。都是你的吗？哦，拿着，走。你看什么呢你啊？烟呢？这多大功夫了，屁都该挤出来了吧？啊？
5: 是啊，这烟呢？
3: 我问你呢。
0: 这黄毛啊，二狗子。
3: 他们想害死我呀！啊，怎么还不放烟呢？啊，
0: 你得没有撒谎。太君，撒谎他不敢，我诚实大大的。
3: 队长，
0: 要么就是这二狗子投了八路，要么就是这小撒谎。哎，队长，烟。
6: 太君，你看，放烟了，烟，
3: 钱包。

0: 吹大点，使点劲儿。
1: 小江，咱们走。大哥，哎，大哥，大哥，还得麻烦你把我绑起来，不然回去没法交代啊。

0: 快点！
1: 快快快！大家都跟着，别拉队，
2: 快点追上！
3: 慢点啊，看前面路。